0: 你好，嘉宏哥，你伫山顶？
1: 来现场的节目，
0: 你要山卡下不呢？
2: 嘿，
0: 好，你稍等，稍等，稍等。
1: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啊，咱现场有提供一扇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081081，
0: 哎，记住咯，咱的081卡两界开通哦。
1: 啊，那伫这个时间段吼，我有一点爱甲爸爸妈妈拜托，就是讲啊，你除了我咧讲今日的产品，
0: 是
1: 今日要起来，我开讲报道点歌选曲，剩咧你若是我要问教会的问题，等我落节目。
0: 你会教啦，还是讲你讲要问今仔日会教会教啦，最好拢刷卡好不好？
1: 前后系啊，还
0: 是12点以后卡卡来。
1: 两点前后。
0: 哦，对，两点前。
1: 两
0: 点前以后啦。
1: 好，来回了。
0: 来阿布。
1: 哎。阿布啊。
3: 哥美女好啊。
1: 哎。
3: 我咧刷掉你就做最好，
1: 嘿，你好，
3: 听上班听他，
1: 好，
3: 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阿母阿妈好，全国2300啊，2350万人啊，啊，拢甲全国这个93岁阿母啊，请安甲问好，
0: 是，
1: 哎呀，阿母啊会寒无？
3: 袂
1: 啊，
0: 安尼吼，
1: 哦，你身体真正，
0: 你真正也袂惊寒，你调要问快也惊寒袂？
1: 啊！你暗时是寒人到较高药，
3: 没啦，
1: 没吼，
0: 安尼你膀胱站，
1: 咱的产品你食了有够，
0: 系啊，
1: 哦，
0: 你膀胱无力啦吼。
1: 你听什么歌？
3: 点邓丽君唱的，
0: 今天要爱邓丽君的，好啊，我来安排哈，
1: 好，
0: 好，阿妹谢谢，来我
3: 甲，
0: 好刷卡。
1: 啊！感谢这全国的阿爸阿母啊！
0: 来，我要甲咱这爸母讲一下吼，咱若透早6点到8点的节目，你着8点以后卡；啊，10点到12点的节目，你着12点以后卡；啊，4点到6点的节目，咱着6点以后卡。所以吼，这种的时间就是服务时间，安尼好不好？
1: 啊，你若6点到8点、10点到12点、4点到6点，
0: 是
1: 啊，拢是我做现场节目的时间。
0: 节目结束的时阵卡卡。
1: 啊，你着问东港的产品。啊，真侪人嘛拢会敲电话来讲啊，嘉宏，我话你买啊侪物件，拢唔捌你接到电话，亲像咱草芽 一个李妈妈，迄天接到我的电话，欢喜
0: 甲，
1: 哎呀，伊讲啊，我若甲你买物件，拢唔捌接你的电话，
0: 是啊，
1: 我讲我有当时啊，我电话我无咧看人接的吼，
0: 因为电话太侪，来一个人一支手尔，无在条接上侪机啦。
1: 我咧卖产品的时间，我
0: 时间有限啦。
1: 我看到人的电话，我就接啊。
0: 因为迄那是电脑接的，伊嘛无在条机啊。
1: 我会甲楼卡倒接。
0: 是啊，电话架起来，电脑要走一堆，唔知影。
1: 啊，而且非常感谢恁多年来的疼惜啦，
0: 吼。是是是。
1: 啊，咱已经那季节已经来到大寒以后啊啦，吼。
0: 是啊。
1: 啊，咱讲实在，啊，伫这个寒人的季节。啊，有带来足侪无方便、甲困扰，
0: 甲
1: 足侪疾病的产生啦吼。啊，尤其一挂心血管，尤其你有带三高的问题，
0: 三高问题，
1: 高血脂、高血油，啊，即个血路较袂通透的啊，长辈时代，甲一挂筋骨路较歹的人，啊，伫即个季节开始，啊，拢有当时啊会复发啦吼。啊，有当时啊压起来疼，啊，过去无的镜头。即嘛开始有啊，像膀胱无力啊，大便啊较袂顺畅，
0: 是啊，
1: 哎呀，这拢是寒人季节比较比较容易。
0: 啊，即嘛吼，你膀胱无力，毋是咱这时代无力了，即嘛连少年人吼膀胱无力有够侪侪呢。
1: 比较比较容易发生，包括便秘嘛，拢同款啦吼。啊，小安一个，小安有两个阿兄。
0: 是啊，
1: 因上大汉的阿兄吼，敢若即最近，因爸爸敲电话互伊，因为因大兄真疼小安，
0: 是啊，
1: 讲敢若为着这安尼暗示吼，
0: 搞笑啊，
1: 两个翁仔某常常咧冤家，
0: 哎呀，
1: 我讲平常时拢好好，若到暗示就冤家，
0: 你搞一领被啊，伊掀来掀去，要放个换了，伊打困呢，换伊个掀被啊，
1: 对啊，我讲吼，因。

0: 啊，足侪人学了咱的产品
1: 吼，是啊是啊，
0: 真侪人啊，伫即个暗时啊，困暗时我讲人爱食的落，困得起，
1: 放得出，
0: 你身体自然的健康。
1: 因为足侪咱身体内面的新陈代谢，拢由咱的尿放出来，对咱的肝排出来。这就是排毒啊！
0: 啊，你食的落，唔是你一天乌白食才七八顿，
1: 是啊。
0: 啊，放的出嘛，唔是你乌白放一天放七八遍，
1: 吼、哦。放少一遍嘛，袂使呢。啊，
0: 人有正常的，像你的大便一天来两遍，至三遍也算正常。
1: 对对对。
0: 吼、哦、啊，两遍是上正常的啦。以往过去的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1: 我一天放一遍就好啊，
0: 大便一盖讲正常，
1: 袂清气哦。
0: 大便一盖是无正常。
1: 对对对。
0: 啊，你若放尿一天。啊，那超过八遍，吼、哦，你家己去个思考啦，吼、哦，一讲那超来回你好好妈妈。
2: 啊，哎、欸，妈妈啊，谢谢你呢，上上你，谢谢我再上人你上阿飞好不好？
1: 谢谢你啊，
2: 谢谢你。哎、啊，你还再上日子，今麦再上你啊，真正谢谢你啦。
0: 需要的我都要有。
1: 哎呀，都多好啦。
0: 谢谢你啊。
1: 谢谢你。
2: 阮家公阿公嘞，阮家公嘞。阿妈，一家红的物件会使买啦，
1: 是啊，
2: 你若有事要买起来存我紧。
0: 恁孙啊，恁孙啊，
2: 我我我那个，我那美国公司会交起个囝。
1: 哦，阿恁囝，恁孙啊，几岁？
0: 到美国公司啊。
2: 我孙啊，二十几岁
1: 啊。哦，阿恁做啥？
2: 跟因妈妈差两，我六十，我三十四年出的。
0: 阿恁孙啊，是查甫查某的。
2: 我有十波股，十波，十波见嘛，有十波股，十波。
0: 啊，十波刚好也未过。
2: 拢阿袂啦，迄拢二十阿岁尔，是吗？啊，你拢十阿毕业，毕业。
0: 二十外岁，差我伤济岁啊！
1: 你看，我跟叫你个做媒人啊，你看搞
2: 三八。啊，我一个未娶啦。
0: 哦，一个未娶。
2: 啊，我一个五十一岁还未娶。
0: 还未娶，五十一岁介绍谢安多啊。
1: 难呢。
0: 谢安妈。
2: 啊，我娶未起啦。
0: 对啦，谢安妈。
2: 未起哈，就辛苦啦。
1: 谢安的妈妈太。
2: 我那嘛，我那嘛未歹呢，人伊家己嘛买厝咧做好人。
1: 安尼赞赞。
0: 啊，无啦，迄厝厝咧做人，嘿，厝咧做人，迄是真好。啊！但是小安都啊无嫁啊，恁孙啊都啊五十一岁啊，都啊差不多。
2: 我囝，我那囝那囝。
0: 好好好，安尼好。
1: 对，哎，嫁，你好和妈妈做媳妇袂歹呢。
0: 安尼小安，你做媳妇好不好？
2: 嫁我吼，我凊彩啦，我
1: 和妈妈人啊好
2: 诶。因为我都有菜啊，我六分外地菜啊吼，我都种诶番薯叶啊啦吼，啊，就种就是阮囝种啊，就种花啊菜啦、白灵啊啦、
1: 番薯啊、地
2: 点啦。
0: 无啦，小安老要嫁是要嫁恁囝，不是嫁你啦。你头头讲嫁你袂歹，
1: 嫁新妇。
0: 刚刚我只找
2: 时间。啊，我娶未起啦，娶未起啦。
1: 哎呀，妈妈难做。
0: 这人是缘分，我连刚只调工安排。
1: 哎，花莲作战呢，来吃安香呢。
2: 花莲空气介好啦。
1: 赞啊！
2: 我唔是介，我唔是介村庄的呢。我离。你起来更近呢，
0: 哎，对对对，我连刚才调工个安排一个时间吼，小安
2: 来恁家送去。来，我请你，我家的土鸡开好食，
0: 安尼
1: 吼，
0: 我多爱食鸡吧，多好。
1: 好山好水，
2: 土鸡啊吼，我放山土鸡啊
1: 吼，
2: 我不爱食，我不爱食红啊鸡，阮岛的人唔食红啊鸡。
0: 啊，都拢吹刀牌啊！
1: 哦，你自家吹刀牌
0: 啊！哎呀，好，啊，多谢妈妈，
1: 谢谢你，妈妈。
2: 谢谢啦，你安尼
0: 多谢多谢，
1: 谢谢你啊，
2: 再来，
1: 谢谢何妈妈。
0: 啊，有当时像安尼卡起来，咱互动一下。
1: 是啊是啊。
0: 啊，这有当时
1: 啊，你做仔一下，怎么搞我嫁出去啊？
0: 这有当时啊，七看八看，看啊变亲情，还是啊变人的媳妇。
1: 没定哦。
0: 啊，我很想做恁的。
1: 会考多多好哈，我仔一回哈。
0: 但是我要做囝婿的机会是。
1: 啊，你无啊？你娶无娶过？个
0: 咩？我除了离婚以外。
1: 不可能。
0: 啊，而且刚。感谢这东北时代，
1: 是
0: 啊，像安尼确定的起来互动一下，啊，恁若有啥物啊需要加防，甲恁服务的。
1: 像恁家有咧饲啥物花啦，种啥物菜啊，拢买当分享，对吧？
0: 欢迎恁确定的起来开讲。
1: 是啊是啊，
0: 安尼就会当赞助本团的光彩。
1: 对，
0: 啊，这团唔是歌舞团，这团是做健康。
1: 这团唔是少年的啦，无法度跳啦。
0: 这团健康团啦，
1: 是是是。
0: 啊，因为其实我听友吼。啊，我念真济电台，啊，同时连线全国播出，啊，即马真济少年家啊，拢有已经咧听咱的电台，
1: 是啊，尝试啊，
0: 一寡较少年人咧听咱的电台吼，啊，所以讲一寡买产品。

0: 的啊，加真侪少年家，我甲看迄资料
1: 哦，够济
0: 啊，三十外、四十外的嘛，有二十外的
1: 哦，讲伊要买给妈妈食，家己嘛在食呢。
0: 啊，有咧甲咱买物件。
1: 是啊，我有一家我奇怪，伊这声干哪囡仔声，然后我甲调甲他问，伊讲伊二十八岁呢。
0: 这电台愈做啊，年纪的骗局愈济。
1: 是啊，啊，
0: 尤其我的产品拢经得起考验。
1: 嗯。
0: 啊，我讲小安因哥哥啦，吼。
1: 是。
0: 啊，他拄啊拄啊电话入来。
1: 啊，
0: 都要讲等你啊嘞！啊，就算我接一下，继续讲。来，喂，
1: 你来，你好，张小姐。
2: 哎、欸，今天会不会送货来？
1: 啊，你看吧，
0: 你等一下
1: 喽、啊。啊，这没得听话啦。
0: 啊，我讲你哪会问送货哈？你的差不多十那整点啦哈。
1: 整点啦。
0: 节目啊，人家卡哈。
1: 对。
0: 啊，我讲因哥哥啊，就是了无线。啊，其实这雨伞我已经甲治好啊，啊，就是食咱的产品，
1: 嗯，
0: 吼、哦，啊，咱今日这个产品全国独一无二，
1: 是，
0: 啊，佫是销售全台湾，我捌甲恁讲过吼，啊，台湾的西门只不过才三千外间，
1: 对，
0: 啊，全国的中医诊所有三千九百几间的款啦吼，我真正的数字我袂记，差不多将近四千间，有一半以上。啊，拢甲即个产品摕转去咧开予伊个患者食，啊，但是只是名称无同，
1: 对，
0: 吼、哦，啊，内底用药拢同款，啊，即受到全国啊三千几间中医诊所有一半以上的医生甲咱认定，啊，包括咱中国医学院啊的一个教授，啊，伫咱台中工业路开一间博士中医，啊，陈必成教授。啊，甲咱受肯定，甲咱认同。同时，这个处方吼，啊，嘛有经过啊教授甲咱鉴定过，啊，伊落去甲咱做过，伊是中医的权威，包括针灸，伊嘛权威。啊，伊含我是好朋友，啊，讲真正嘛是含我真有私交。啊，我真侪若有中药的问题，啊，我拢会甲请教。
1: 请教啊。
0: 啊，咱拢是顺汉方。
1: 嗯。
0: 这不一定叫中药哦，
1: 是汉方
0: 的。真济物件，这汉方的青草啊，有的人你都笼统简单讲，拢会甲讲下这中药啊。其实伊唔是药，伊是一个保健的食品啊。但是会当甲你治病，会当甲你食保养啦吼。啊，我讲亲像这个物件啊，我讲事实啦吼啊，我家己的妈妈啊，我家己的姐姐。大家都有在吃啊，尤其女性朋友过去的生产啊，压迫着膀胱啊，十个女性有八个搞尿的啊，亲像我的大姐啊，甲我的二姐拢真辛苦啊，我的大姐咧卖衫，二姐咧做头毛，吼、哦、啊，三姐都当然有做一个小小的名义代表啊，四姐咧食头路，五姐做公务人员。你看我安尼介绍了有清楚无？吼、哦、啊！伫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会深深去感受到啊，因生产的过程的痛苦，
1: 真辛苦。
0: 大家真正啦，变啊啦，来我这要走，大家就是咧上便所啦。
1: 对啊。
0: 哎呀，啊，起码拢唔免啦。
1: 嗯。
0: 包括我讲，我互我上欢喜的，就是我来做节目，互我的老母敢坐车。
1: 是啊。啊，
0: 我的老母唔敢坐车，是啥物原因？是
1: 搞尿。搞尿放尿。哎呀，
0: 伊袂爱坐车，
1: 哎、啊，
0: 袂爱带人出去。
1: 卖讲啊，连住也唔敢哩。
0: 以前连对东桥要来到台中，都一定爱中途爱去停落来放一个尿。
1: 是啊。
0: 啊，要啉一个凉的，都爱去受限制，因为会惊。啊，我讲小安因大兄甲因兄嫂人啊。较早逐工的啦，当年的就对啊啦。只要冬天，就无啥咧困做伙，因为拢烧麦。
1: 对啊。
0: 因大兄过去就受了
1: 火山问题。啊，起来骨力做啊。
0: 食咱这个产品啊，完全甲治好伊的了火山增大。啊，一寡女性朋友，亲像我家己的妈妈啊，伊本来就较搞尿，暗时一暝拢还阁起来五六遍，啊，即嘛拢固定吼，上济两届。啊，上少一届会放尿的次数，
1: 嗯，
0: 啊，非常的正常。我的妈妈83岁，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啊，我讲真济行业，大家都是拢为着讲真正啦吼，啊，为着拼三顿， 讲真正连放尿都禁咧，唔敢放。尤其亲像做夜市啊，做菜市啊。
1: 哦，夜市啊，哇！你讲根本连走的时间都无通去走。
0: 啊，因为上便所嘛无方便，
1: 啊、
0: 走会惊人客来。
1: 对啊，啥物结果？
0: 人客来嘛无啊多，有当啊拢规半工无放尿，拢硬禁的。
1: 禁的
0: 啊，佮有个人一种怪癖。
1: 嗯
0: 啊，我安尼讲，我的姐夫若听着，唔知甲我干交未啦吼？啊，你像我的细汉姐夫，
1: 是
0: 啊嘛，公务人员，
1: 是，
0: 伊都无伫外口咧上大便的，
1: 是啊，
0: 小便当然应该有啦吼、嗯。啊，这就是每一个人的癖无。
1: 小安嘛无伫外口咧上厕所的
0: 啊。啊，你都搞，你都搞毛啊？哎呀、啊，迄拢过头清气上啦吼。
1: 啊，
0: 啊，其实当然伫外口是较无咱厝的较清气。
1: 当然。
0: 啊，不过你家己上便所。
1: 哎、欸，你咧想呢？迄买禁袂掉，你禁袂掉嘛无法度呢。
0: 啊，你若做好啊，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啦。
1: 是啦，是啦。
0: 来，威利二瑞吉大哥。
3: 哎、嗯，做梦嘞吼！
0: 哎、
3: 我被秋天啊，讲一顿食两粒，一滴啦，用一顿食两粒，不要一工食三摆。
0: 袂使啊！你心脏啊问题就是安尼，
1: 你心脏有竞争，咱就该食三顿，啊食饭
3: 啊。啊，伊做阿爸先讲，一工食一粒。
1: 来，你先带来，我
0: 来解释。解释哦，你听吼、哦，瑞吉大哥，咱这拢是经过食药署合法的规定，我一定爱安尼写。
3: 好安尼哦。
0: 因为这也是食品。这不是药品，
1: 对
0: 啊，所以讲我一定安尼写，但是你有镜头，
3: 系啊
0: 系啊，哦，你都爱食较重咧，
3: 啊，
0: 伊安尼写是咧，互你食保养的，安尼了解无？
1: 啊，你啊，尊重你较严重，你啊严重，你会当照三顿食饭啊。
3: 我
1: 正
3: 日都讲，若要治疗用啊。
1: 对啊，啊！你啊，讲较严重，你会当食个三粒
0: 了。所以讲，你问这不健康的，像这不要，你就卡来问。
3: 系啊，
0: 因为我就是要甲你表示讲，阮的物件拢合法的。
3: 好。
0: 系啊，因为阮合法印制有无？阮的食粮方法、食粮数
1: 都是按阮规定。都规定啊。
3: 无啦，伊都阿爸写讲
1: 是啊，对
0: 对对。系啊，啊当然啦，安尼写食粮数规定的。
1: 嘿，政府规定的哦。
3: 好，
0: 好，
1: 谢谢你。
0: 啊，我讲，所以讲，真侪问题未晓的，恁卡来，
1: 是啊，
0: 家宏一定会甲恁解释较清楚，
1: 解
0: 释甲恁满意。
1: 无唔对。
0: 啊，我讲啊，我前两天含阮台台医生开会啦，
1: 吼，
0: 啊，伊讲足侪人吼，啊，唔知影讲恁的泌尿系统到底生做安怎？
1: 哦，
0: 啊，恁敢那搞尿？啊，搞尿当然有足侪问题啦，吼。第一，你的新陈代谢歹。啊，第二，你的括约肌已经单性许无去。第三，佫有憋尿症、憋尿症。啊，你会憋家己放尿，就像有诶要坐车明明无尿。
1: 迄叫做紧张烦恼起来啃。
0: 你会憋你家己去放尿，啊，即种诶拢会影响到啊，非常你诶物件，会影响到你以后你诶膀胱诶单性。啊，你即个括约肌，你诶泌尿道。啊，包括你的膀胱拢会产生
1: 问题。像做者妈妈吼，爸爸同款吼，你若要出门，明明就是讲啊，我都无想要放，但是我都紧张啊，我都想要给你放一下，放个清气，结果放无够啦。
0: 对，啊，真侪人放着头，闪着尾，啊，常常闪一点啊，但内裤底。
1: 是啊，是啊。
0: 啊，我讲全国就对啊啦吼，啊，全世界啊，生大人的。纸尿布，
1: 纸尿布，
0: 袂上侪的台湾，
1: 台湾哦，堆积成山。
0: 啊，这我好真侪吼啊，听友，包括中风啊，原本去影响到膀胱，你下尿阻碍，即嘛无咧下，啊，我得靠这个产品，啊，这个产品对一开始啊，红感觉那像诶唔正够咧，啊，诶，这个产品食甲真，大家拢烧钱抢，啊，大家烧钱饿了。进敢那单会的对啊，
1: 嗯
0: 啊，上少一两百个听友以上，
1: 是啊。
0: 但是我讲吼啊，讲事实，恁若拢要借冤家，我永远拢袂欠会。但是我有当时啊，我做节目，我若咧促销，
1: 嗯
0: 啊，恁爱抢会
1: 着，袂着
0: 啊。啊，真侪物件你爱长期甲保养。啊，爸爸妈妈即落天啦吼，长好困。啊，有个人敢那讲起来，禁就禁袂掉。啊，敢那一领裤，大部分是咧换内裤的，换外裤的，一大堆啦。啊，大声笑啊，放尿、喘尿啊，大声讲话，敢那唱一个歌，拍一个卡唱，就闪尿。
1: 你讲到这个卡唱、哦，我来甲我甲你讲，我一个吼澳洲回来的同学，伊讲小安呐、啊，啊我吼、哦、打我得明明安尼哭哭少尔，少者讲叫喘出来啊， 但是伊毋是带大步啊，带一点点。我讲，哎，讲惨啊，要安怎？要安怎？我讲袂要紧啊，放心啊，客
0: 气。啊，冬天
1: 我打客气，下面交食尔咧。啊，伊感觉耳朵干呢。
0: 冬天搞热较正常。
1: 系啊。
0: 啊，迄天我有含医生开会，医生都讲啊吼。啊，因为伫冬天，咱有当啊水，咱会啉较少。啊，会乎你的尿变较厚。爸爸妈妈，恁家己去甲注意看，我讲的是咪真的？
1: 嗯。
0: 一般咱咧热人啉较济水咧放尿较清。
1: 是。
0: 啊，你寒人咧放尿会较渴。啊，这就是膀胱，因为黏膜吼，咱膀胱内底有一个黏膜啊。啊，就是咧保护你这个膀胱壁，啊，然后受到刺激，所以讲你会常常产生热意。过来就是冬天，因为冬天你甲想，咱的经络拢会变难，咱的膀胱内底毛神经，啊，伊受到刺激，变作咱内底有一个鸡巴，这逼尿机，吼，这拢
1: 关心，
0: 诶，这个鸡巴产生问题，互你放松，莫怪你冬天特别熬熬热熬喘热，吼、啊啊哦，甚至我讲啊。啊，迄天阿秋兄，阿秋，我拢查甫的，一般我拢叫爸爸，啊，啊是叫大兄，无叫四大，啊，阿秋兄，啊，伊讲伊七十外，啊，食咱的本来啦吼，啊，伊讲伊放尿就对啊，但内裤一定爱澹的，啊，是安怎内裤一定爱澹，伊感觉伊放清气啊，但是甲身体收起来了。
1: 啊，个地呢？
0: 个地出来，
1: 个地无啥地
0: 啊。啊，所以讲大部分是口拢淡淡，
1: 嗯，
0: 啊，大部分是身躯拢有保持这个热味。啊，咱这就是你的膀胱、甲你的腰子拢过度的使用，啊，过度的无保护产生问题。啊，今日干那唯有啦吼，啊，有一项物件，这是伫花朵啊流传较紧，只要你食会到。啊，一人一世人，你若食一副就对啊啦吼！啊，你这世人膀胱绝对食到百二岁都无问题。但是你要食一副这个物件，买对买，无对买，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但是咱有这个管道，就是伫世界各国，干阿咱摕着，莫怪人，咱看人咧趁钱吼！啊，咱嘛会心神，人安尼当三千几间中医诊所。啊，有一半以上伫台湾拢甲买，啊，这简单啦吼。啊，今日我都甲你讲啊，爸爸妈妈，冬天到啊，啊，你无爱暗时，干那加咧被底咧，咱来当一暝到天光，你看偌爽快，偏偏无法度。啊，膀胱搞热，会影响到你的睡眠，睡眠无好，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这拢息息相关的，你唔好干啦，
1: 无困都会阿个夹起。
0: 你唔好干啦，一个困一个放尿，恁个无要无紧，因为后壁一连串的三星的效应有足济。
1: 是啊，
0: 吼、哦，你困未饱，你就会造成你脑波无正常，困未饱啊，会造成你的失眠，困未饱会造成你的记忆衰退，吼、哦，造成你身体五脏六腑的功能衰败。啊，咱我阿你讲。你会当三天无放屎，你袂堪只一天无放尿。
1: 袂使啦。
0: 哦，啊，咱这种诶，就是讲，啊，伊内底有南极人，我上特殊，啊，我嘛一直甲研究，啊，嘛经过世界诶证实，即敢若伫全国诶即、這个啊产品，敢若咱有南，即是人诶专利啦，吼、哦。啊，你都若有食过我诶南瓜子，啊，甲今日即个介绍即个物件，吼、哦，啊，即今日你一定爱买。吼、哦，我都要甲爸爸妈妈讲，你都只要呐有真正吼、哦、有遮个症状诶，搞尿放无尿，吼、哦、啊禁尿禁未调啊，大声笑啊，喘尿啊，放尿头闪尿尾，吼、哦、啊常常摄一寡痰内裤底，啊家己身躯拢有汗味，恁家己拢知影，吼、哦、啊有诶时啊，囡仔无爱找老人，囡仔无爱找孙啊，因为阿嬷阿公放尿拢有带一点仔尿意。伫你的裤内底，啊，恁拢感觉袂要紧，啊，头前袂要紧，登记了来，你着爱包着住啊，甚至你爱插管，甚至你的膀胱失去功能，甚至你最后你的膀胱癌，这拢真有可能，吼、哦！啊，咱一个简单的物件，就会当互恁解决，安尼，咱等下来邀请我上听的贵宾啦，吼、哦！啊，伊真正对这真正内行，啊，家宏我阿你讲吼。家宏有当时啊，一个花开落五点钟、六点钟，啊，我嘛无咧放尿的，吼、哦！你像我一届做节目，就干两点钟，我都无法度上便所啊，嘿啊，这拢是一个常识啦。 啊，有的人是一点钟放咧两三遍，啊，有的敢若落眠床脚无在条行到吼下经啊，有的厝的经济好的啦，套房哦，吼落眠床脚
1: 爱去走去到一楼咧，
0: 有的敢若走去到一楼。有的敢若伫套房都无在调，楼面层都无在调，
1: 变
0: 去
1: 家
0: 己
1: 的
0: 变数放着，都错着
1: 啊
0: 啦。
1: 是啊，
0: 哦、有无恁家己去感受？
1: 是，
0: 啊、来听一首歌，咱才当个节目的现场。
1: 来一首歌，叫做《西国旁》，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赛歌旁》嗯。
1: 啊，小安，你若无爱赛歌旁，敢那有一个风声。
0: 啊啦，
1: 你要对何妈妈较好嘞，因后生五十一岁。
0: 对，啊，何妈妈人个介赞。
1: 哎呀，啊，你若无爱赛歌旁，你都爱当何妈妈因后生，我定讲。
0: 啊，较侪机会啦
1: 吼。就是讲，甲头家请假。啊，我
0: 花花莲个好山好水。
1: 我利用六点做节目做煞。啊，我则载你来花莲。
0: 你真正要忏悔咱自
1: 己。啊，规暝无困，啊，我
0: 上好是安尼。
1: 载你来相亲相上的透早六点则去赶来做节目安尼啦。
0: 但是这辛苦
1: 但是这相亲啦，相半暝人咧看会惊。
0: 对啊，佮看咧相贵哦。
1: 无啦，暗时咧相，暗时咧相亲较会成。因为看较袂清楚，
0: 系啊。无，我拢实在，我唔惊人看。你讲安呢？
1: 无啦，我是讲啦，暗时咧相亲较会成啦，因为都目睭雾哩，三人强五目啊，以后
0: 无。目睭雾看拢无啊。
1: 三人强五目，以后无当地卡位啦。
0: 啊，
1: 你若有咧食咱的明金清，食咱的 QQ 叶黄素，是大行拢看较真真真啦。
0: 目睭爱看赞哦。
1: 那有咧食咱。
0: 啊，你我要相亲之前，我先食明金清。啊，叶黄素，好啦嘞。
1: 你已经食足济啊，吼。
0: 哎呀，我食，本来食一条，啊，都要必食三条。
1: 阮小安讲实在，伊对阮家己厝的产品，包括我家己，啊，阮拢100%的信心。
0: 当然。
1: 包括阮的同事就对啊啦，吼。啊，阮有，敢若伫阮这个所在地，啊，阮有两间公司拢伫遮电台甲电视台。
0: 啊，
1: 阮电视台的同事嘛，请，因为我电视台的产品。有较少，电台的产品有较济。
0: 过来咱电台这边买咧。
1: 电视台的同事差不多，逐工拢有人过来这边咧买产品。
0: 要等
1: 我处理。啊，我甲爸爸妈妈讲吼，阮公司有一个特殊的案例。
0: 嘿。
1: 啊，阮无啥物员工价。
0: 无啦。
1: 阮优惠的，干那拢优惠哦。
0: 我讲，咱只听友，恁买介绍。
1: 恁真正足幸运
0: 咧。比阮员工买介绍较俗，你敢知？阮员工买是关键咧。
1: 阮头家种的。讲真正的，伊讲吼，
0: 你优惠是时阵即个优惠咧，
1: 当时
0: 也无行个优惠咧。
1: 买优惠哦，听众的租数都无够
0: 啊，
1: 所以讲同事来啊，拢买
0: 原价。
1: 阮公司应该会使安尼讲吼，干那除了我含小安，伊住我啦吼，啊，佮阮的股东啊，会当甲厂商讨优惠以外，剩的阮的员工
0: 拢总无法度，
1: 哎呀，啊，所以讲。有真济，我甲恁头讲吼，啊，有当时啊真济物件，阮家己员工拢家己会偷写，啊无就建厝的人会家己卡来偷买，啊买起来藏，你知无？吼，啊这其实我拢知影啦，啊我嘛无爱讲，你敢知我啥无爱讲？因为我认为好米，
0: 对啊，分享啦，
1: 人因厝的同事，人同事的厝的人。嘛是等于咱的听友，等于咱的客户同款。
0: 啊，
1: 因为当初明星知影因买拢爱买原价，啊，拢叫因厝的人打电话来。嘿，有诶，我甲看编号甲看落，
0: 对
1: 无？因为阮这电脑
0: 诶，你知道？我甲
1: 看咧，靠腰，迄到因兜，我都捌去过。
0: 嘿
1: 啊，嘿，我一看我就知影，啊，我讲啊，你先来拍这。伊讲无啦，阮爸爸嘛拢有卡咧听你的电台。
0: 哎呀，阮爸爸买也是我买。
1: 还是阮妈妈。啊，咱今日来欢迎啊，我上疼惜的小弟吼，因为讲实在，伫这几年来，阮三角研究，包括因公司的医疗团队啊，因的药厂，家己几十个医生的，因咧拢合法聘请的哦，吼、哦，包括中医、西医几十个，啊，营养师四五个，吼、哦，拢咧研究因的产品，因的产品啊嘛非常的多啦，吼、哦，啊，来维利奥德华大哥。
2: 请问一下吼，你教红
1: 我，
0: 是你即摆伫刷店现场的即
2: 摆，迄个美国迄个过关，迄一摆食几粒吼？
1: 美国的过关一摆食两粒，用关
0: 维尼，
1: 啊是花精啦，
0: 花精，
1: 一摆食两粒，
2: 一摆食两粒
1: 吧，泡炸酱，基数较悬的，当食较细粒，
0: 中岛酱，泡炸酱，
1: 卖暗时食，中岛酱，暗时食你精神会变好。困未起，啊困未起就搞尿，我的产品你吃下无？我的产品吃，我的产品你吃下无？
2: 诶，
1: 有效无？
2: 有啦，
1: 吼。
2: 嘿，啊我这么时间关药啊。
1: 安尼吼，啊有效就了，甲阮报朋友亲戚五十六十。
2: 我报足济啊！啊你的节目吼，我们广播电台台长啊，甲你报告。 会
0: 会
2: 好
0: 买
2: 呢？
0: 安尼吼，
2: 早起六点加红加小安，对不对？
1: 对啦，早起六点，
2: 十点到
1: 十点到十二点，
2: 用到咩啊？
1: 哎，播四点到六点拢有。
2: 系啊，你台长有甲你甲你背出来呢？
1: 啊，台长若无甲，台长若无甲背，我时间就无爱甲买啊。
2: 安尼哦，
0: 谢谢咱德发大哥啦。
2: 哎呀，你咧讲，你咧讲，你的产品第二，啊，无人敢讲第二，这部位我听了非常的真假。
1: 啊，有肯定无？
2: 有
0: 福
2: 啊，
0: 我肯定。
1: 多谢你，
0: 谢谢你啊，
2: 多谢
0: 大哥，
2: 高
0: 温
1: 哈，
2: 谢
1: 谢。身体健康，
2: 身体兴旺，
0: 谢谢。
1: 啊，暂请我休啦，暂请我休哈，欢迎来这个，
2: 谢谢，感恩。
1: 啊，感谢这德华大哥这台南的哈，啊，咱真正鸡笼头甲恒春买啦哈，全国拢有。包括我都讲啊吼，全国做电台要做干妈祖有人客，啊，真正爱敬人，唔是同业的。恁听我甲问，看妈祖有人客无？
0: 唔是咱拜拜的妈祖，是真正外岛妈祖。外岛
1: 妈祖咧做兵的妈祖。家宏真正有当时啊想到，我家己拢会虽然感觉啊真辛苦，但是过程啊真快乐啦吼。
0: 是啦。
1: 会当做甲平湖离岛、连绿岛。啊，讲实在，都有人，迄感觉内底唔知有人咧买无同样。
0: 不一定。
1: 我刚才看我绿岛足济人客啦，吼。
0: 够济。
1: 啊，我来欢迎我上疼惜啊，对十外岁的研究中草药啊，咱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啊，咱的李玉仁啊，阿仁兄来甲我的现场啊，今日特别甲拜托的啦，吼，因为这个物件啊，伊咧甲我讲。上近半年，上慢一冬，啊嘛有可能以后伊无法度互我卖，吼、哦，因为量少啊啦，啊内底主要爱含迄两项成分，才会真正有效果，啊会当互你裂雨伞，查甫食裂雨伞，查某食膀胱，啊包括各子宫两侧拢有效啦吼、哦，啊咱今日来甲邀请，啊爸爸妈妈，你若无爱一暝，啊起来八九遍。啊，无爱讲啊，搞错招，搞闪招，啊，禁招禁袂掉，啊，放无招的，今日你一定爱认真甲听，伊谈啥物物件，啊，会当产生遮济效果，咱来欢迎阿仁兄啦吼，来阿仁兄你好。
3: 高兄、小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感谢阿仁兄今日特别互我激动吼，啊，插动来的，今日本来头家毋是要安排这个产品吼。啊，我是这几天啊，刚才这礼拜啊，红卡电话卡卡无啊多啊，我才特别甲邀请我讲，你今日先来一下，啊，不管物件多啊少，啊，先红买等去记一下嘛，好安尼啦吼，啊，无伊甲我讲，本来是爱半年后，啊，才有安排到阮的时间，啊，阿仁兄，你这个嘴巴
3: 是
1: 啊，食尿路啦吼，包括泌尿系统啊，包括禁尿。啊，和太侪爸爸妈妈学了，包括我家己的妈妈啊，我家己的阿姐啊，我拢学了着。因为我阿姐一个咧卖衫，一个咧做头毛，这拢袂当中途去放入行业啦吼、哦。啊，真感谢你哦，我代替听友甲你感谢。啊，像咱这个物件有法度，互你做甲遮尼好啊，遐尼侪医生来共同研究写出来的处方啊，会当食，啊，佮有包括。啊，五千年来花德啊，一句话，吼、哦，一世人啦，敢那食一副啦，伊南内底南的物件，你一世人就对无膀胱啊，禁就禁袂掉的问题。
3: 对，首先我甲在空中时段吼、哦，说明就是讲吼、哦，咱讲了咱这个嘴巴吼、哦，内底上珍贵、上珍贵就是咱的绿油脂，
1: 是，
3: 吼、哦，咱的绿油脂吼，伊伫即马伫纽西兰哦，
1: 是，
3: 吼、哦。刚才我甲你报告哦、喔，伊即马未来我要搁摕到绿油纸，困难度是愈来愈困难哦、喔。
1: 是，
3: 因为即马规个香港吼，即个北星洞、北昌洞吼，香港上有名就是北昌甲北星吼，因即个港口吼、喔、已经入去到纽西兰咧收即个绿油纸，而且因安怎收呢？刚才因即马要求就是讲因绿油纸。爱带着落尾巴，啊，佮带着落边，
1: 嗯，
3: 吼、哦，归户的，
1: 嗯，
3: 爱收对，
1: 嗯，
3: 哦，啊，即马讲呀，我即马我有虾米讲，即马咱这个水坝未来，我有可能 要过来卖困难度足悬的，因为纽西兰伊只农民吼，伊嘛开始甲要求讲，我嘛爱安尼收，
1: 是
3: 吼，我嘛爱照因的方式安尼收这个落油剂，就是讲落油剂伊带着规支规户的规套连做伙。诶，落边，吼，落边伫咱诶中医内底咧讲叫做落枪，吼，伊有一个名医学名词叫做落枪，落枪就是啥物？就是咧补咱诶肾源，吼，药剂补肾源，吼，啊，防止你即个尿蛋白，吼，脱离即个药剂，啊，走来膀胱，浸掉咧，吼，啊，讲个伊即个走来膀胱浸掉咧。浸久的时阵，伊会变啥物味？变阿摩尼亚味。尿蛋白走来膀胱浸掉了，变阿摩尼亚味，互你放出来的尿，
1: 香个臭，
3: 随香马上香个臭。所以讲，当下伊这个落药剂，伊不但有法度过咱这个肾源，哦，入肾源呐。伊这咱这个落药剂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入肾源。
1: 入肾源呐。
3: 当下我今嘛要搁补充，就是讲吼。咱这落药剂吼，咱唔是干啦讲客当来，咱就随落去萃取呢。咱爱经过中医的泡制，泡制，咱我爱泡制着这个山毛嘞，吼、就是山毛嘞是山顶的毛嘞哦，是古早过了万年，一地诶山顶，沉伫海底内底浮起来，即个大粒的毛嘞哦，而且山毛嘞吼，伊、一定爱泡。落身一定要经过这个山毛嘞来泡者，山毛嘞伊内底有啥物成分？伊就是涩，伊就是这个涩，诶，我都收敛让这个泌尿机
1: 收缩啦，
3: 收缩，吼、哦，收敛，吼、哦，就是收缩，让这个泌尿机，让这尿道头，吼、哦，让这尿道头有些凉意，伊就是用着这山毛嘞挂这个落油剂，吼、哦，落去补这个肾源甲膀胱，吼、哦，这个阳气，吼、哦、你。膀胱未下垂，然后足济即个时代吼，啊即妈妈吼过去有生产吼，伊、即个膀胱有下垂的现象，伊即个膀胱下垂就是会造成啥物？讲下就是造成你即个泌尿机凉去，啊凉去你未敏感，未敏感的时阵吼，你要放尿的时阵吼放未出来，啊过来。有时啊，你尿已经堆甲已经满，你唔知影通放尿。有时啊，向王要去搞便所的时阵，向王插落，插伫裤底。哦，刚刚这就是伊的泌尿机，这尿道头已经连起啊。啊，要用什么物件来甲修复，来甲收缩，就是我讲的这落药剂。啊，咱这落药剂，咱今嘛我讲了，我今嘛去补充就是讲，为什么我今嘛讲的愈来愈困难？因为咱即马敢买贵妇诶，贵妇诶，伊即价值性、价效已经拢提高。
1: 较早啊，男贵妇诶啦，
3: 对，我嘛拢男贵妇诶。咱即落药剂内底挂着龟头落边，
1: 愈男愈贵，
3: 愈来愈贵啦。迄落边规条诶，
1: 本来落药剂呐，即马连落边都男落。
3: 迄规落边一条拢四两外以上咧，迄内底拢上大机诶，过来吼，讲啥？咱即个落药剂吼，咱咧选择吼。唔是干那讲选择讲凊彩落啊呢，当然咱是选择即个少年落，就是讲伊也未交配过落啊，吼也未交配过落啊，吼未来有可能吼要栽培去做精落的落啊，精落的落啊，就是讲少年落，吼，当然伊点知伊只个落药剂，这拢是啥物人咧买，拢是香港，吼伊只不相同，引起采港。采港完了，因都拢卖予虾米人？
1: 我听讲拢卖予北京的，
3: 北京有，对，有，迄间伊算嘛大庄，不过伊只香港，伊只拍高尔夫球的吼，拍高尔夫球，伊只一挂只酒池公司，只大头家吼，因拢是食只贵妇的，拢食只贵套的，落身啊，落边，落尾巴，安尼贵套的，伊只咧补人的。落咱个肾源呐，
1: 啊，就是好个，再听讲有签约啦吼，无因进迄边拢两倍介绍，
3: 对，
1: 个阿金站个，
3: 是是是是，
1: 收工啦，
3: 对，因为因在拍高尔夫球的吼，因就是拢宽嘛，土地太宽，有时啊落去拢无放尿，
1: 落场，
3: 因就是唯一因的困扰就是，你只要吼无法度禁尿，无法度尿道功能无好的人吼，泌尿系统无好的人，你歹势，你这个高尔夫你无法度去拍，所以讲因在。香港人家好嘅人吼，因贵嘅就是啊，歹势，迄个贵套嘅拢买倒来。
1: 是
3: 啊，未来讲遐，我即个物件会愈来愈少，
1: 是
3: 会愈来愈困难。吼，过来就是讲， 刚才我要搁甲即个空中时段补充，就是讲哦，你若像讲你去便所，你已经开始要放尿啊，吼，迄、哦那个咱个准备要放尿超过两秒的即个人哦，超过两秒的即个人，即叫做啥物？你知？闭尿肌吼、哦、延迟症，
1: 是，
3: 伊即闭尿肌延迟症吼、哦，就是啥？第一查甫的有可能就是啥物？尿无线增大，
1: 吼、
3: 哦、啊。女性在妈妈女性吼，即个有可能就是膀胱下垂造成的。啊，膀胱下垂，伊就是会产生就是啥物？阿摩尼亚浸伫咱个膀胱内底，愈浸愈侪。啊，你结果你都唔知，结果即个阿摩尼亚伊个卡带、卡尿、卡尿垢、卡了咱个尿蛋白伫咱个膀胱内底，固来造成啥物？会膀胱癌，膀胱癌啊来就是。咱凊彩咱行过，你的身躯弄一个尿骚味，弄一个臭尿香味，吼，感觉这就是我讲的，即嘛，两在妈妈爸爸吼，因上接触到的
1: 镜头，禁袂掉啦，吼、哦，啊，要放紧紧，唔放放无啦，
3: 是
1: ，这就是上大的困扰，
3: 对，
1: 啊，其实内底有南一项啊，
3: 色利康
1: 的。啊，色利康蛋白生态美国专利啦，吼、
3: 哦，
1: 啊，这个专利只有阿金伫台湾，敢那义乌
3: 咧，我总代理，
1: 台湾的总代理，啊，这就是咧食查甫的尿壶线，食查某的子宫、膀胱，啊，两者拢总有效吼、
3: 哦，
1: 色利康，啊，这是一个天然的草本的。汉亨的物件来提的，
3: 伊这是 GPS 定位哦，伊这个叫做色利康生态蛋白载体，伊这是 GPS 定位，就是讲甲你定位，你食落只落药剂啊，只成分，伊直接甲你带去到膀胱、甲尿壶线、甲药剂这个所在，甲你个人的成员哦，膀胱啊、甲尿壶线，伊甲定位定位只吼，就是讲你。喝糖放尿啊，啊喝糖啊缩尿啊，
1: 哦，
3: 这生态蛋白载体就是，因即嘛美国因老人院哦，伊美国伊只老人院协会内底，伊即嘛内底用自费，伊自费哦，一工哦，伊伫美即个物件底下自费一工哦，爱3000块的美金，
1: 是
3: 哦，所以讲讲咧，伊即个物件生态。足贵诶！
1: 我知啊，这个物件即马伫市面啦吼，
3: 是
1: 啊，有买过，大家拢知影，伊啊做一二三。啊！迄医生即马有诶去，去咧甲医生买，拢讲要买一二三。
3: 是
1: 啊，那伊叫一二三买啊。我后面诶医生咧开讲，伊就是第一天食，啊，第二天你就开始产生变化。
3: 是。
1: 第三天你禁尿诶问题禁未调，第三天就解决啦。
3: 对。
1: 吼、哦，或者水坝一二三啦。
3: 对。
1: 啊，咱诶水坝就是要互你当大肛板大腹。禁尿收放自由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这个物件，我有甲阿金一直拜托，伊讲无先治一下，啊，是不是今日会当给我3000啊？啊，寡人教啊吼，和爸爸妈妈唔免安尼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3000啊。
3: 讲遐3000啊，可能我爱我有困难度，
1: 你有困难度，
3: 我真正有困难。我甲你讲，伊未来我今嘛后壁所有甲纽西兰那边贵个，拢爱。几户诶，所以讲有困难度，
1: 困难度
3: 1500盒，
1: 1500盒，啊，一盒偌侪钱？
3: 刚刚我一盒无，我即马过去我是卖1600啦，
1: 嗯，
3: 不过即马我即马成本调整，我即马来爱卖起来调起来1800，真诶。
1: 啊，今日来啊，长辈时代，这保证有效诶啊，三工来食无效，啊，原金退行你，搁兼甲你回失诶啦吼，啊，一二三啦吼，水饱、哦。啊，今日阿仁都安尼讲啊啦吼，啊，即我家己有咧食，我妈妈有咧食，我五个大姊拢总咧食，包括小安因兄哥兄嫂，食即个物件，食到即马因会当翁仔某困做伙，本来啦寡人到就是分床咧困啦吼，即马唔免啦，因为免一暝安尼烧叉吼，皮啊掀来掀去。真正救人无数啦吼，敢若膀胱的问题就对啊，啊嘛免互你伫啊放尿头闪尿尾，常常闪尿，我伫内裤底啊大声笑着放尿，过来互你会当未造成你以后尿道的发炎、膀胱的生癌，吼、哦，这拢是一个问题啦吼。放尿起泡白了啊，伊即马挂六边拢做伙淋落，都有产生这个效果啦吼。啊，今日阿仁兄，啊，年终年头甲年尾啊啦吼，一年多，旧年尾新年头，庆祝大家要迎接新的一年， 啊，甲俗一个啦，穿我啊，我卖甲你勉强记一个就好。今日若买有诶，记一个啦。
3: 人家你是讲一盒，我着千八嘛吼。
1: 啊，两盒啦，
3: 两盒三千六嘛吼。
1: 两盒，诶，
3: 三千六无安尼讲呀，算三千二啦，好无？
1: 卖啦，三千块就好啦。
3: 我都在讲这贵妇的拢起价，拢成本拢遐悬。
1: 三千啦，
3: 三千啊，好啊，三千的千五啊，无
1: 千五啊，
3: 阿麦去甲对价，因为我这真正后边买有困难度。
1: 三千块，阿你甲送一啦，回馈一个几年的啦。
3: 我送一啦，
1: 送一啦，
3: 送一啊，千五啊，无哦。嘿
1: 啦，
3: 好
1: 讲呀，
3: 好食。
1: 哦，啊，小安，恁阿兄阿嫂，
0: 阿兄食唔是我食呀。
1: 无啦，啊！你替恁阿兄送啦，恁遮个人
0: 哦，拢安尼。阿兄食，我着该送食啊。
1: 要叫恁送食啦物件，大家拢安尼。哎呀，恁爱像我遮大方，人听又卡来，大家拢。
0: 大刚送，大刚了呢。
1: 没啦，了不要紧啦，咱了了钱，哇！爸爸妈妈的健康。啊，来，安尼长辈时代，安尼今日着买两盒三千块，啊，然后阿金送一盒。啊，小安送一下啦吼！啊，阮头家我有讲啊吼，年终、年终回馈恁几年多对我的疼惜，阮头家送一下，大红送一下，两千五，买两下，送四下，
0: 三千五，三千你去敢讲两千五？你讲后白话？
3: 三千五，你两千五，
0: 哎，头家
3: 我
0: 敢
3: 买
0: 啊，两千五，我敢买。
1: 啊，我敢花两千五啊！
0: 哦，你那改弄咩咧？太敢派，啊，太敢派呀！
3: 我
0: 改
3: 个咩？阿华嘞，今嘛遐贵，
1: 阿华嘞就准上啊，无变啦，不要紧啦，爸爸啊，两千五就两千五啦，今日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三工内咧食，甲你改善膀胱的问题啊！来，喂，你好，亲爱大哥，
3: 哎，熟啦，
1: 哎，妈妈，哎，你好，你要水饱哦，来，等来夹咧，来，喂，你好，来，要水饱哦，
4: 嘿，刚好，我要一个水饱，
1: 来，等来夹咧哈，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哈，放着头，闪着尾，请请，闪一块板，内裤底禁着禁袂条，锁着锁袂条，暗时一暝起来放着放七八遍呢，有当时啊，一工放八九遍呢，今日你甲食咱的水饱，一二三啊，来，喂，你好。来水饱吼，来等来夹咧，来喂你好，荔枝大姐要水饱吼，来等来夹咧吼，来喂你好，来要水饱吼，来等来夹咧吼，啊来喂你好，来瑞文大姐，来你好要水饱吼，来等来夹咧，来喂你好，来要水饱吼，来等来夹咧，来喂你好，来要水饱吼，来等来夹咧，来准备时段，等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一本来已经起价，头家讲三千，加红我两千五，讲来就准上，买两盒送四盒，一二三，一工两工三工，就甲你改善啦，水吧，袂阁互你禁着禁袂条，互你膀胱无难啦，来喂你个张奶奶，来你个要水吧吼，来等等下咧，来喂你个来春吉啊大姐，来你个要水吧吼，来等等下咧，来喂你个来。来空八一电话全面满线啊！本来这已经爱起价起三千的物件，今日卖你两千五，中辈时段买两盒送四盒，一暝放着免起来七八遍啊！今日我阿你讲，你若买着今日这支水吧，你免烦恼，你放着头闪着尾，大声笑啊，抓着！拍卡情况抓着，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拢装拢免烦恼，随时当时要放着，由你家己决定，由你家己控制啦。安尼，这才是咱的人生。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以上啊，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差报，千五安尼啊，赶紧的买着，你免有抓着的。烦恼，唔免有禁着禁袂掉的烦恼啦吼。
3: 电话
1: 空八空空，
3: 空八
1: 空八，哎呀，哦，卖讲这些了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员会办理今日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AM 1071。
1: 我要接电话啊！我要做节目啊！哎呀，我无法度甲你接，我你接袂线卡啊！啊，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搁等来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啦吼！电话乒乓叫，恁拢叫啦，全面满线。我阿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有够赞的物件
2: 了。咱在爸母啊，我阿你讲，伊知影讲今仔日吼，你卖唔对，我阿你讲1500盒嘛，一定。销售完毕啊，无啊，
3: 靠边啊，无过安尼卖啊，
2: 拜托先挂掉，真啊无啊，1500盒拢无啊。那知影你卖唔对去啦，
3: 大家拢个用恢复的，以后就卖出这个。
1: 大家尽量太好
2: 了，他多少
1: 一个，
2: 他
1: 多少一个阿一个诶阿婉仪啊，卡电咧甲我讲，伊讲吼，伊进前食我的南瓜子啊，都已经有改善啊，阿妹啊，佮听到我进前有嘴巴做伙食。讲三工两工就解决啦，吼、哦！所以讲我啊，你讲今日的水坝一二三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买着，爱买起来扛啊！这以后你有钱无一定有地买哈、啊。我讲天生自然的物件就对啊，唔是家己种植，唔是家己生产的，随时化无都拢有可能无。你看这电力，
3: 你一只落啊，干那一户呢？
1: 系啊，
3: 只好落啊，干那一组呢？啊，佮那个用蒸落哦，
1: 少年落哦，来要煮饭
4: 啦。大家好，我做问者，我放尿较有泡安尼，我明
1: 仔。你放尿有泡，你放尿有泡，你进门嘛无好进啊，无回，你等下再佮敲电话啊。系啊，放尿有泡，你若买有对啊，你照三顿啊，食三粒三粒佮食。系啊，吼啊，但是进无回，你等下再佮敲啊。来回了，来。
5: 喂，你好，我买一组。
1: 买一组，等下再佮敲，进无回哈。啊，全面拢满线，楼卡电话拢接甲变变叫，唔敢接。哎呀、啊，来，你等下接个卡哈。啊，来回了，啊，来回了，来。啊。
5: 哎、欸，张红东，我下几组
1: 啊？无啊，你等下接个卡哈。啊，来回了。哎、欸，来。啊，长辈时代，啊是咩？
3: 是。
1: 无十分钟啦，千五啊，销售一空。啊，这真正人食好诶。我就讲第一工、第二工、第三工，特别互你有感觉，未阁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带一点仔淡内裤底，啊，唔免乎你安尼要放尿就对啊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请请，吼、哦，我都讲啊，要禁禁袂条，食这乎你收放自由，你欢喜放就甲放，你欢喜甲禁尿就甲禁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物件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吼，啊，林兄，我岁末年终啦。旧年尾新年头啊，迎接新年，和爸爸换一副新的捧工，换一副新的尿道，和因会当解决因旧年的暗时咧搞尿，一暝起来八九遍，一暝起来七八遍，咱无爱啊，和因正常生活，正常放尿，今日无论如何加3000盒啦，
3: 3000咯，
1: 系啊，
3: 当然啊，唔过你多面丢伊呢。
1: 卖唔到就卖唔到伊啊，卖唔到了钱尔，了钱换来爸爸的。
3: 咁我参详者，搞啊调个调整起来者。
1: 无啦，了了我的，卖了你的，你卖完
3: 了。安尼哦，了你的，你讲的哦，你唔好想话去甲讨哦。
1: 啊，卖用迄一束啊红纸啊啦，安尼既然今日来就卖啊。
3: 卖啦，卖3000啦。
1: 卖咧，啊你都过来等半等等一等，福气的人才卖得着啊。
3: 安尼一句话，卖3000。搁1500互你，
1: 哦，
3: 我甲迄、那个我即个中医师迄边吼，诶通路吼，我小我甲办一下。
1: 来，安尼我甲你讲，1500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任我拢照恁的意思啦吼，啊我嘛报唔对伊啦吼，今日来啊岁末年终，我知影今日的痛苦，我干那互我老母会当欢喜就对啊啦吼，今日这等于嘛庆祝，互阮老母加坐车，阮老母本来坐车为台中唔敢坐来个。唔敢为家己坐来个台中诶，即卖人足够坐车坐高雄、坐九北、罗南，拢做唔免惊。啊，互真侪爸爸妈妈过去要带人游览诶，即卖拢开放游览，即卖拢敢带人去啊。较早有诶唔敢带人去游览，都干呐放尿都无方便啊啦吼。今日来，咱今日甲开放一个大组诶啦吼。啊，人嘛一直讨过去有买大组诶人啦吼。啊，虽然一定爱起价。我讲明年就对啊啦吼，农历年后所有的药材全部全民馆的物件拢起3成哈。我先甲恁预告一下，伫今年度你买着，你一定拢爱赶紧买起来扛，食有效的物件， 啊，家宏都甲恁讲啊，即个啊，这水坝一二三，第一天甲食，甲你入你的膀胱，第二天食，甲你慢慢啊改善，第三天甲你改善一半，啊，这一二三呐，吼，正讲要互你有效的，今日来。千五啊，我卖个第二句啊，我诶人介简单介阿三哩，了钱了五百，我嘛了伊啊吼。来今日那两小组五千块啦吼，十二啊，阿金甲送一啦，安尼我答应你千五啊，阿卖个阿你边讲安尼啦吼。
3: 好啦，阿即千五啊未完就好。
1: 好，来小安，啊千五啊，恁大兄。啊，家己嘛做
2: 啥啦？啊，千五就
1: 了五百去啊！别紧了了我诶，我无了恁诶，即届我无甲你招
2: 啊！你讲诶哦，
1: 爱叫啊！
2: 啊，骂骂你哦，你茫搁头家来骂我。
1: 一关刀诶代志，头家甲我骂我，讲我明仔载无爱做。
3: 一关了，即马骂啊！
1: 关得
2: 了，好啦，关去咱那啦。
1: 你送一啦。
2: 好啦，送啦。
1: 做诶啦，吼。
2: 骂来骂落啊！
1: 来，准备时段，今日你若摕大组诶，就对啦吼。干那搁剩最后千五啊呢哈？他拄啊无十分钟，人千五啊写了了。暂时就对了，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你那边两小组十二下，加上阿金一下，小安一下，嘉宏一下，加上三下，十五下，五千块，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天上呀。来，等等那个，来，
3: 谢谢，
1: 你好，爸爸妈妈，我嘉宏。来，
0: 谢
1: 谢啊，好来，
3: 啊，
1: 准备时段，我来跟你讲，你吃保养的，一天吃两粒，膀胱要让你用几世人啊，来喂你好，来葡萄妈妈，来，要嘴巴哈，
6: 嘿，
1: 有吃过无？
6: 吃保养的，一天吃两
1: 粒。你心机也无乖来，你等来家里哈，啊，来喂你好，来春丽啊妈妈，来喂你好，来要嘴巴哈。诶，
6: 恁今麦在家顶啊，买迄有共无？
1: 有共，嘴巴拢共款。
3: 对。
1: 嘿啊。
3: 啊，今麦这叫加洛宾啊。
6: 啊，以前迄无了。
1: 有啊，都共款，你无用的啊。
6: 啊，这若像讲要放尿，啊未付，到便所口就扯尿迄
1: 个。对啊，这就专门来吃这啊，嘿啊。
6: 好，
3: 谢谢，妈妈谢谢。
1: 来，喂，你好，来桂兰大姐，来，你好，要嘴巴哈，有买过无？
6: 唔
1: 捌，唔捌吼，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良亲大哥，来，要嘴巴哦。
7: 啊。
1: 嘿，来，有买过无？有买过无啦？
7: 较早捌买一摆
1: 啦。捌买一了好无？

0: 来，你好，你来举报哈。
1: 嘿，高，我好，你是做什
0: 么？来，等下起来，来来为了来婚礼上跳落的。
2: 嘿，
0: 嘿，金叔大哥，大叔一组有买过无？
2: 你嘛有啦，
0: 赞无？
2: 嗯，
0: 嘿啊，咱这金叔大哥太太过去有捧光，就是我甲，就是我甲治好的啦。有影无？金叔大哥，你
2: 凭
0: 良心讲话就好。嘿啊，这大原装新结砖，我过年一定我要来新结砖找你的啦。
2: 好，好，我不用买，我来好。
0: 嘿啊，一定要来，让你请一个，无让你来送两粒高丽菜嘛好。
2: 好，
0: 嘿啊，好好，
3: 来，谢谢，谢谢，谢谢
0: 啊。来，来回你好，来阿妈，厝阿妈，我家红啦。
4: 好高，
0: 哎，
4: 好，你生意兴旺哦。
0: 好，多谢多谢，啊，你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上，我叫楼卡甲你接哈。阿妈太谢哦吼，来回你好，来新听友哦。哎，来，你好，要嘴巴吼，要嘴巴你啊？喂，你阿妈老家讲啊，你这电话来回你好，新听友，你要嘴巴吼？哎，来电话行咧，啊，我来甲你讲啊，你暗时一暝啦，去来放尿超过两遍的，嘴巴甲要当来吃，今日伫旧年买新年头，人讲新年无嘛爱穿新衫，咱旧厝嘛爱看落清气，今日咱甲旧的膀胱换掉，换一个新的。让你会当收酒，让你会当敬酒，让你收房自由，咱的嘴巴就对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一暝放尿放七八遍的，一天放尿超过八遍的，迄下做无正常。放尿头渗尿，歹食尿渗一寡，但内裤底的就对啊。今日开你两千五，开你五千，要让你解决你所有膀胱的问题啊。来回了，啊，长辈时代。我来甲你讲啊，今日本来头家交代爱起价起三千，我坚持画一个唔对，两千五，啊画唔对，我坚持卖，同款照卖啦吼，原道服输啦，来回了，系
3: 啊好啊，
1: 我
3: 讲
1: 你这恁这嘴巴吼，这真杂的物件，搞我
0: 有错
1: 过
0: 哦，
1: 搞下错，有啊有错过哦，
0: 切得好啦，啊赞，啊进
1: 前进前度吼，哎。去病所在就放在就出来，哎，讲想要放，啊就安尼照顾下再吼，
0: 哎，
1: 吃吃吃
3: 的，
1: 哦，一百
3: 个
1: 大
3: 百的，哎，大姐，你讲你，
0: 比你咧吃饭卡，比你咧吃饭
3: 感觉啦，咱做有效的，
0: 哎呀，
1: 好，好，来，看医生
0: 拢看无感觉咧，医生话你讲，医生的西药恁千万来记住咯，吃禁药的药啊，就对啊，吃医生开的，吃到尾你膀胱绝对歹，因为伊迄个靠医生绝对无单程，以后你绝对爱下尿足啊。膀胱的物件绝对袂使食西药，永远爱记这句话啦。
3: 新西兰叫即摆膀胱科的拢叫人食这绿油脂啊。
0: 来，喂，你好，来来。
1: 大
0: 家好，
1: 我
0: 要
1: 解大
0: 组的。来解大组的吼，来，
3: 谢谢。
0: 来，长辈时代，今日咱的水吧一二三四组的原本爱三千六的，啊，我甲出三千，画一个唔对，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啦啊。这即马拢爱买贵妇的，家己男贵妇的，效果搁愈强。内底搁男设立康，大组的就是买两小组，十二盒搁加上三盒，十五盒五千块啦吼。准备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喂你好，爸爸你好。
5: 哎，
0: 嘿，来买买来嘴巴吼。
5: 哎，
0: 嘿，
5: 我正下有迄个较高尿啊去检查吼，讲
3: 迄。
5: 尿路线增大，
0: 是
5: 啊，迄阵啊，就甲你买蓝桂枝好加水大。
0: 嘿，这个爸爸，这个爸爸我真有印象吼，
3: 伊
0: 较早少年就走大车，
3: 哦，
0: 啊，拢禁尿，啊，为着照顾家庭，拢走大车，迄有阵啊，规工拢无咧放尿，我爸也未开讲，伊含阮丈人啊同款的吼，放尿拢揢迄个大卡，迄个啊，牛奶罐干啊，哎呀，咧放尿咧配槟榔吃咧，
5: 啊，就食。有食一针吼，食食咧，今日啊过检查，迄个尿路线有较正常啊，即摆嘛放尿较袂安尼，徛咧在等咧两三分放无尿，啊我即摆来拢，啊个南桂枝加迄个水吧吼，我拢各食两粒嘛，
0: 水吧来再加南桂枝，这位姐有够赞
5: 嘞，你看安尼感觉个。
3: 个对
0: 的
3: 食，
0: 两人拢个对的食，啊，食好长筋以后，一天食两粒就好啊。吼，食好长筋以后了，你一天食两粒水泡，两粒南瓜子安尼就好啊。即世人拢膀胱拢无问题。
5: 要
0: 搁
5: 要
0: 收大灾，要大灾啦！吼，好好好，来。
3: 咱这即马内底拢放绿油气罐
0: 咯，真的。来，少主阿妈妈。
6: 喂。
0: 来，少主阿妈妈，你水泡吼。嘿，来，等下起来哈。
6: 啊。

0: 来喂，你好，美大姐要嘴巴吼。
1: 嘿，
0: 来这边来，
2: 谢谢。
0: 来喂，你好，妈妈。
1: 嘿，
0: 请我这不是请什么妈妈？
1: 哎，请你。
0: 哎，像我们妈妈，你要嘴巴吼。
1: 哎，对。
0: 有买过无？
1: 有。
0: 食了好不？
1: 未歹啦。
0: 啊，那未歹。
1: 啊，
0: 较袂晓搞着，
2: 较袂晓搞着吼，
0: 哎呀，感谢感谢，这我着真正我温情人，这林雅区的，这卡起来在甲斗好一个家宏装卡囡仔含满广告，哎呀，爱靠恁食过真正的体验，甲我斗广告，多谢你哦哈，
2: 妈妈谢谢，阿你恭喜，
0: 好，等来叫你，等来叫你哈，啊，来维六万祥大哥，来维六要嘴巴哈，
3: 喂，
0: 要嘴巴，等来叫你，来维六来张女士要嘴巴哈。
3: 买
0: 蒲公油，
2: 谢谢。
0: 来为了来民众大哥，哎妈妈，来等来家里哈，来
2: 为
0: 了来有请大姐，来了要嘴巴哈，来等来家里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上好的全世界的对啊啦，上好的蒲公油啊啦，来因为啊，来了要嘴巴哈，来等来家里，来为了来我这啊。
3: 喂，
0: 你好，要嘴巴啊？嘿嘿，
3: 刚好你
0: 叫
3: 我寄大袋我。
0: 你卖个套啊！吼，你已经卡来讲有够侪届啊！
3: 你敢那借阮朋友搞还我，我讲叫一定爱帮伊买。
0: 啊，恁朋友还我？
3: 我朋友知影我食这好用，爱起码伊在做加工啦，
0: 啊，
3: 拢唔敢去放尿啦，起码变怎久来吼，怎拢安尼放尿拢一点啊安尼啦，爱不舒服。
0: 爱
3: 听我咧讲，我食这多好诶，
0: 伊
3: 拢叫爱甲买啦。
0: 这样我这样话较少诶。哎呀，伊平常时
2: 你讲伊
0: 较少咧讲话，感谢哈。好啊，
2: 你安尼即个甲你恭喜。
0: 哎呀，你叫恁朋友欢迎甲食哈，吼，来等来家咧。啊，来为了来荣吉大哥，来为了来买嘴巴哈。有买过无？
4: 我唔啦。
0: 唔蛮好，等来家咧。来为了来志明哥，来了买嘴巴哈。
5: 哎，买嘴巴。
0: 有没有买过？
5: 有。
0: 好不好？好不好用？
5: 有，很好。
0: 很好用啊，哈。
5: 配合着吃。
0: 怎么用好用？
5: 啊，
0: 怎么样好用？
5: 那个有水坝吃的时候，晚上最多两次，
0: 最多两次尿尿了哈。
5: 那现在没有了，没得吃了。
0: 现在没得吃了，就缺货缺很久了。哎呀，啊，现在要加强版的。
2: 对
5: 对对对。
0: 等一下，你电话拿着。
2: 大哥，谢谢，谢谢。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安尼啦吼，今日就对啊啦，啊，和大家食到这么饿了。我讲啊，你着暗时捧光搞热的啦，你是啊大声笑着喘着的来回六月大哥。
6: 喂。
0: 嘿，妈妈。
6: 我
0: 嘴巴哈。
6: 该
0: 大嘴
2: 的。妈妈谢谢。
0: 来回六，来六大哥，来六要嘴巴哈。
2: 谢谢。
0: 好，来
2: 谢谢。
0: 哦，我着讲啊，要割裂雨伞的，裂雨伞真大，你不爱裂雨伞干咩？你不爱捧光干咩？人讲旧年买新年头，换新换新啦吼。咱彭公今日你若食到水坝一二三，等于彭公甲你换一副新的哈，来请客。
6: 喂，嘉宏啊，我要改大组呀，因为这阮大官食了足好
0: 诶。恁大官哈，
6: 啊，伊就是要去变色啊啦，哦，内裤吧，就裤底啊，我都。
0: 你甲我讲的故事，敢要讲出来？
6: 啊！
0: 你甲我讲个故事，甲咪讲互听。伊吼，因大官拢带着啦，
2: 哇！
0: 啊，伊大概吼，拢去甲换面床巾，换到脚来安尼。
6: 啊！后壁就歹势，
0: 买完一大堆，啊！但是人伊真友好，
2: 是，
0: 嘿啊！
6: 啊！我想讲啊，无改大做伙。
0: 啊！迄阵啊，一直甲我问讲要食啥，我叫因大官，我讲你买水吧，甲南桂枝等于大官
6: 食。嘿，改选。对
0: 啊！啊！我头先甲你讲安尼，恁大官。头下甲你讲，这恁大官有听到无？
6: 无啦，伊去缠的。
0: 伊去缠的啦吼。
6: 嘿
0: 啊，无迄阵啊，你骂到要死的，但是人伊骂我骂这友好的新妇啦。
6: 哎呦，讲好实在，我有买这互伊食。
0: 嗯，啊，较戆的嘛买这互食，无要逐工伫遐换床单。
6: 嘿啊。啊后壁啊无阮公嘛啊嘛伊讲啊嘛。
2: 哎呦，
6: 头壳疼！
2: 大姐，
0: 感谢，感谢
2: 恭喜，感谢恭喜，
6: 大
2: 家
6: 好，
2: 谢谢，
0: 感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你卡两届啊！我就讲啊，锁就锁未掉的啦，包括查甫的，那食锁你的精髓。啊，你先刷个食吼，
2: 锁尿两杯，
0: 系啊，吼啊，你尿蛋白放入去泡白落的，这啊有作用，因为即马有加绿边啦，吼，啊，因为即马拢规户来泡者，啊，来做，啊，有美国专利的瑟利康蛋白生态，就是咧专门食你查甫的食尿无酸，查某食你的膀胱，食你的子宫，爸爸妈妈。 今日咱不爱去放石头、闪石尾，电力甲靠通啊，来回了，身体好啊。
6: 喂喂喂，
0: 来水坝电力家咧，来东北时段，千五阿咧哈，这一个啊人就写无去啊，来回了。来，天龙大哥来电力家咧哈。
2: 大哥谢谢。
0: 啊，我就讲啊，今日就着放石，咱卖造成困扰，寒人就着啊啦。查甫人十个九个放着滴滴答答，放袂清气的，拢个滴淡裤的，吃吃了无累的啦。嘿呀、啊，来位了，
6: 嘿，嘿，
0: 来等你家咧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今日就对啊啦吼，啊，来做一件无同款的代志，来水龙
4: 兄，
0: 嘿，来了，
4: 哦，
0: 来，你头个唔收卡？
4: 要改大组啊？
0: 要改大组，你有吃过无？
4: 我有啦，
0: 啊，食了好不？食
4: 了，你
0: 要
4: 普通普通啊。
0: 普通普通，卖讲个普通普通个啦。好就好，唔就甲大声甲我好赞声一下。
4: 无
0: 彩你，无彩你只听我，你安尼讲个普通普通个、嗯，你住中埔，我住东石，无介远个，学落一下啦，好啦，好，多谢啦，
2: 谢谢，
0: 电力家咧，好，电力家咧，啊，来回了，来，月转妈妈。
6: 哎、欸，我咧大叔。
0: 来电力家咧啊，来回了，来要嘴巴哈。来为你要举办吼，来大组，
2: 谢谢
0: 你哈，大家拢咪要俾大组来嘿。
7: 我做人就诶，暗时啊，拢足搞药诶啊，即只咩啊，食较会较好。
0: 啊，暗时啊，搞药，你三顿照三顿甲食，哎呀，三粒三粒，三工就改善啊。我头好讲，即做一二三，哎呀，第一工食，甲你起变化，第二工就开始会甲你烧药，第三工就有效啊。
2: 谢谢，谢谢。
0: 啊，不是第三天就完全弄好去哦，是第三天就开始给你起变化，你来就愈来愈袂搞着，一天一天的给你改善哈、哦。来，等你
7: 讲
0: 哈。好，来为了来要嘴巴哈。
8: 嘿，到没有？
0: 嘿，嘿，
8: 哎，
0: 来要，
8: 喂，
0: 嘿，要嘴巴你啊？
8: 嘿，要嘴巴，膀胱较无力啦。
0: 哦，膀胱无力就爱顾，嘿啊，膀胱无力带来咱做些困扰的。
2: 哎呀，咱内底有放六
0: 星，
2: 啊，
0: 加
2: 六
0: 冰，
2: 车内
0: 有
2: 几多
0: 包？三六三六，加加加三顿车，
2: 对，
0: 电话起来哈，来位了，来团长，来了，来买水饭哦。
4: 诶，水饭车啊，得了。
0: 好，有买过无？
4: 啊，
0: 有买过无？唔
4: 得啦，唔
0: 办了，来电话起来，来
2: 位
0: 了，来民进大哥来买水饭哦。
7: 对，
0: 嘿，来电话起来哈。啊，中北时段，阿金兄，
2: 是
0: 啊，千五啊，我看这嘛写未久啊啦，
2: 哦，这差不多，
0: 差不多十分钟就拢写完啦。
2: 这贵
0: 阿金，我看嘛是应该超过啦哈、哦。啊，超过咱就先卖讲，先往你写，我来和你讨论一件证书较要紧啦。
2: 是
0: 啊，因为物件不可能讲，互你食六盒啊，你就会规世人拢好去。你今日要食一个迄、那个啊，互完全调整。好，你以后唔免阁再食啊！贵妇膀胱要甲你换新的啦，吼、哦！啊，今日长辈时代，我了钱了原债啊！啊，但是我讲真正的啦，吼、哦！啊，家宏嘛，趁食囡啊，我嘛农村子弟啊，我今日我想要做一件代志，来位了，茂兴大哥，
9: 哎、
0: 欸，来了要嘴巴吼，
9: 哎、
0: 哦，来个吼、哦，我今日想要做一件代志，
2: 是
0: 啊，咱两个边边相亲啦，吼、哦！啊！我为着要报答这个老听友、这个旧听友的对啦吼，啊！我想要来做一个特大组的，
2: 是
0: 啊，互阮头家开一个。
2: 哇！啊、你特大组的，迄等于安尼一组内底等于三户呢？
0: 啊，十组
2: 三户，迄个落油机
0: 加
2: 三条路边呢？
0: 我知啦，十组就好。
2: 啊、十组，
0: 系啦，十组就好。哦啊，这边吼真正
2: 八块，好啦，
0: 大
2: 明好啦，
0: 你要甲我买特大组的有无？
2: 啊，这以后我真正我讲好，这我以后我有困难多。
0: 来，我先拼一下哈，
2: 这我困难多。
0: 特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你得爱他拄啊有甲我登记的，我这边互你改哦。吼，爸爸妈妈，这大家，这因为了大钱，佮卖你好药，佮真正互你换一副新的膀胱，互你唔免放石头、闪石尾，唔免大声笑就喘着。尤其我甲你讲，便秘的人嘛会影响到你膀胱的无力，因为你长期大便占着膀胱的空间，所以讲你嘛会较无力。所以讲便秘嘛影响到你恰恰搞着，吼、哦、啊放不着，这拢是膀胱有大便啊便秘嘛问题啦吼、哦。啊，我今日我想要讨十组大组的，啊你甲我配合一下，
2: 得大组的十组。
0: 嘿
2: 啊！
0: 你就提供我多数
2: 麦克特啊，
0: 系啊，有写过，吼，他都有写，有写大细组的， 啊，才会当互解哦，楼卡啊，小安甲曹小姐交代一下啦。我这十组真正做优惠的啦吼。
2: 好，
0: 今日点的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和你换一副旧年买新年头，换一副新的碰碰就对啦。一大组的，就是两组，大组的30万1万块，我含阮头家加送一组30万。点的时段，爸爸妈妈。今日限十个名次啊！电话0800 0800 0800，爸爸妈妈，你膀胱药啊吃无效的，尤其西药你唔通吃，西药吃吃咧，你以后包瘟包尿珠啊！你厝内有人中风，你包尿珠啊！你买咱的水包吃，伊会恢复伊的膀胱啊，来为你做准备，妈妈。
6: 我要套大，
0: 你要套大，你头多写啦吼。
6: 我头怎啊写大多，唔是5000的，啊1万3000啊。
0: 对，啊你水牌你有买过无？
6: 我买2-3次，但是我那甲买几下人的，你食拢无啥知，应该我是良心。
0: 哦，那你别别别
2: 别吃我，
0: 你别别人的当然吃唔知啊。
2: 吃我的水牌，
0: 你吃
2: 妈妈，
0: 你
2: 这里
0: 还吃？别人的就好啊，别人的莫搁吃。哦，
6: 我今仔是要买了阮头的车，伊行到便所口就闪了
0: 啊！对啊，你要吃三缸啦哈，1、2、3，三缸就慢慢啊改善啦。
6: 啊，再要吃几粒？
0: 三粒。
6: 三顿吃。
0: 一斤嘿，一斤严重的三粒吃，啊吃三顿。
6: 这敢会使搁掺迄个这？
0: 南桂枝。
6: 互相药，
0: 互相药，到站一杯一条。
2: 我再吃
0: 了。南互相药，南所有块的药啊有啊，各药剂的你甲吃，搁相配效果。
6: 互相要感谢，我那给恁买。
0: 对，互相要关的。
6: 对
0: 啊，来电来给
6: 你。
0: 啊，来回了，来你请大姐，来了，来要水包。
9: 你。
0: 喂。
9: 今仔日去买种。
0: 买水包啦，食膀胱无来的啦，来电来给你啊。啊，来回了，来秘书我妈妈。
10: 哎，我有买南瓜子咧吃咧，安尼袂正好，啊，即嘛去加个水包咧，安
2: 尼。哦，加水包。
0: 本来100分尔，即变200分啦，嘿啊。
10: 哦，安尼好。
0: 一定有够赞，来你电话叫咧哈。啊，来回了，来买水包哈。
10: 喂，张嘿，水包包我写一个上大组诶。
0: 来电话叫咧哈，来回了，来买水包。
10: 嘿，
0: 刚
10: 好我改特大组。
0: 你头拄仔刚好买。
10: 哦，有啊。
0: 好，你有买，你会当改安尼，你有权利啦，吼。好，来电来叫你哈，来威六来金龙大哥，来你要不要举牌哈？
11: 嗯，
0: 来电来叫你哈，啊，来威六金龙大哥，来要举牌哈？
11: 大嘴，
0: 要大嘴哈，电来叫你。
2: 谢谢大哥，谢谢。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画1、2、3，就是一工、两工、三工，特别让你改善啊。尤其你有咧吃咱的南瓜子，搁愈紧啦哈。膀胱无力的，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轻轻闪一寡痰内裤底。啊，暗时一暝起来超过2遍的，会便数就对啊。你暗时一暝起来7、8遍的，你若无甲你监视锁落来，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啊。来，喂，你要闭着妈妈，来，你要要嘴巴哦。
9: 无，我
0: 拄
9: 仔
0: 来，电话叫你啊，来，喂，你要来收着这啊。
12: 我改大组的好无？
0: 来，电话叫你
2: 哈。
0: 啊，来，喂，你要来要嘴巴哦。
12: 嘿，我
0: 拄好
12: 想
0: 爱
12: 大组要
2: 解
12: 特大，
0: 来电
2: 来
0: 叫你哈，
2: 谢谢，
0: 啊，来威你好，他拄好迄个秀玉姐啊，即个叫秀姐啊，恁两个名拄好对边，迄个也做林秀玉，嘿啊，啊你也做刘玉秀，
12: 嘿
0: 啊，
12: 嘿
0: 啊，
13: 上线，
0: 你个名我姐也同款啦，
13: 真的哦，
0: 嘿啊，
13: 嘿，你做
0: 一大组
13: 的
0: 咧，
13: 我
0: 要
13: 等最好康的
0: 咧，吼，你寒人衫较好，你唔较认真去卖咧你。
13: 有啊，过来买啊，过来买啊！
0: 这个阿姐吼，对我的膀胱的物件啊，真正叫秀姐啊，真正一路支持甲买啦。伊唔捌一
2: 工，
0: 伊差不多一个一个月可能一两工无听到，真正无用当家无买尔。伊一个月我做30天的节目，伊甲我买上少有28天。
2: 是是。
0: 哎呀。
13: 啊！
0: 伊即甲阮梅花大姐啦，甲真侪听友有无？甲阮雷米啊妈妈拢同款的，拢一路行来啊！义中大哥太侪人，我连梅完秀珠啊妈妈，像他多遐有够侪啦吼，珠阿妈啊，吼，即个妈妈吼，拢真正有够甲咱支持的。
13: 好啦，因为其实你的产品哦，真正袂歹啦。
14: 谢谢。
11: 介绍好伊嘛，做评价，
14: 是
11: 是，我拢小也去，啊，够好，啊，
0: 上上
11: 了。
0: 全国电台玉秀姐啊，我用生命甲你保证，无人袂比我较俗，产品无人用比我较好，我敢若敢用生命甲你保证安尼，啊，保证甲你食无败害。系啊，安尼就好啊。
11: 我唔知前路拢会当甲你买，啊，我今早就敲台啊，你是咧，
0: 你袂歹，
11: 系啊。
2: 哦，好。啊，人真正拢真本钱了。
0: 啊，你今日要大组还是特大组的？
11: 特大组
0: 的啦。
2: 特大组三只落啊咧，三户三户咧。
0: 好，好，感谢哈，祝你生意兴旺哈。好，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段，电话你家己赶紧敲啦吼。千五啊啊，小安已经甲我写字条啊，讲超过啊。啊，超过不要紧啦，先写一下。啊，我来和阿任参详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本来是讲要先来记一下，啊，买一两千啊，和大家即个需要的人
14: 买。啊，我甲恁讲，恁今仔日买我一二三水吧，绝对拢赚到钱。
0: 来，
14: 我
0: 你
14: 来。大波赚五百，大波赚一千。
15: 大波好，有计划无？
0: 有啦，
2: 绝对有好。
15: 大哥呀，好苦瓜，给多少块？
0: 来，对对对。
2: 大哥，谢谢。
0: 这小安哥真正会晓算嘞。嘿啊，买小组的，敢若现赚五百；买大组的，啊，现赚一千；买特大组的，赚偌济，我袂晓算啊。来，为这个平林大哥，
15: 啊，你好，
0: 你要吹吧？
15: 哈，
0: 来，
2: 谢谢大哥，谢谢。
0: 东北时段，爸爸妈妈，
14: 大组的啊，都赚两千块啊。
0: 哦
14: 哦，
0: 啊这
14: 小组赚五百，大组赚一千。
0: 物件好，你食有效，
14: 佮兼特大赚两千，
0: 佮兼赚钱啦。啊，我甲你讲，膀胱禁尿的，锁尿锁袂掉的，千万。那有机会，西药唔通食哈，吼、哦，这我一定爱甲爸爸妈妈根据我的医学常识，啥人唔通食，因为伊是甲你强迫，甲你烧尿，
2: 烧尿，
0: 啊，你搞咩啊？你的括约肌，你的泌尿肌，吼、哦，这是鸡巴，吼、哦，咱有括约肌就是鸡巴，
2: 啊，你恢复迄个弹性，
0: 哎，啊，你若食西药，以后伊就甲你破坏，你这世人，你只要那长期有咧食禁尿的药啊。你以后保证包尿珠啊，以后保证插尿管，吼、哦，我就跟你讲啊，一个爸爸本来啊。

0: AM 1071。
1: 吼、哦，这我拢会当，互恁有人、有名、有姓，啊，伊住伫倒位，恁拢听好私底下来甲我问，我嘛听好甲你讲伊电话住址，恁听好敲起来问。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你着冬天啦，吼、哦，高烧啊，是互咱一种困扰啦。来，陈太太，来，你好，要举办吼。
2: Hello， 要做一项。
1: 来，平了下咧。
3: 谢谢。
1: 哦、我着讲啊，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翁仔某要哪袂烧眉啦。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你是要来洗衫裤洗的你啦？来，你来
2: 先答下。叫门洗澡啊，一早是偌济？
1: 洗澡两千五尔啦，本来三千五，唔得会剩两千五，等你行咧。来，你要来收这啊？来，你要来，来大
2: 桌，
1: 来大桌，
3: 谢谢
1: 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水坝就对啊啦。食你膀胱烧热，查甫的食烧精，查某的食过你的子宫，过你的卵巢，拢总有效。来，你。妈妈，
2: 今天未食饭吼，食个放药大包个吼，正常放药啊，滴个滴个，咁放未出来，即卖食啥？放药继续好，继续大包个。
1: 较早哪像咧，较早哪像咧滴鸡汤咧，即卖拢大汤放啦吼。即卖哪像，即卖哪像水坝咧泄洪咧啦吼。好，
3: 水坝遐落地啦
1: 哈。啊，感谢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哈。我讲人旧年买新年头厝嘛爱清，物件嘛爱换新，啊，咱今日就对啊。膀胱咱嘛爱甲清，膀胱咱嘛爱甲换新呐。咱才袂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我讲你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你规暝我毋免困，会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影响到咱精神。来，维六李大姐，来要举牌哦。
2: 我
1: 要。来，等你讲咧。来，维六来帮助大哥要举牌哦。
4: 维六，找一个做参考
1: 哦。来，等你讲咧。
3: 谢谢。
1: 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你若买无着，我保证你大大的后悔哈。阿姐，遐阁偌久会使来哈？
3: 当然，我这未来要来绝对有困难吼、哦。啊，我可能一年来，可能你阁要叫我摕物件来遮，袂无啥可能，因为伊即只落啊，敢若一户，阁带着落边，我要买几户，即马咧采工有困难度。
1: 哦，
3: 啊，我讲真咧，当然只千五啊，写完的。
1: 无啦，千五啊，早就写完啦。我是要叫你
3: 介绍一下来宾仔啊。我无遐侪物件。
1: 来，要举牌吼。来，等你讲咧，来为了来宾主啊，妈妈。
2: 喂，我刚才没有订客，订客大组的吗？
1: 可以啦，让你订啦，不然怎么办？
2: 啊，谢谢啊，谢谢。
1: 啊，本来是安尼讲规定的
3: 啦，你算一下，
1: 但是真正爸爸妈妈，你有这个镜头啊，我无和你订，我嘛于心不忍啦。吼、哦，讲真正的，我得讲，我敢那欢喜，我的老母原本唔敢坐车啊，原本也要坐一个车，对东桥来到台中乌日，就爱搁落去西里放尿。即马人也唔免啊，啊红茶，我妈妈我都讲啊，我妈妈爱啉红茶，人即马规车，大概拢会当啉红茶。以前都变啊，若要坐车，差不多半工程都唔敢啉水啊啦。来，维六，
2: 大王，
1: 来，
2: 啊，我要水吧，
1: 来，
2: 要大桌的哈，
1: 张哥，你爱问楼卡，就大桌的十桌尔哈。
2: 哎呀！哦，啊，我听着恁讲，今日迄个特大桌的加卡优惠啊，啊，我进前拢有食啊，啊，我想讲要搁订一桌。
1: 谢谢，食了好啦。
2: 食了做好个啊！我暗时哦，较早啊，吼，爬起来咧困，拢安尼放七八道啊，拢无啊倒困啊，拢去互阮翁甲我骂啊，厉害啊！讲啊，你是规暝拢唔困，拢一直起放尿。啊，我要起放尿，伊全拢无困啊，啊，伊是搞念。
1: 这个小安因大兄个那做同款的，人即马拢食食咧。
2: 系啊，到尾啊，拢连要甲我赶出去，不爱互我困眠床
3: 咧。这有可能就是，
2: 这
3: 有可能就是你膀胱下垂啦。
1: 系啊。
3: 下垂，你爱甲将这个落尿剂落去修补这个下垂，诶，这个泌尿剂。
1: 对。
2: 哦。啊，我之前个食一组细组的啦，啊，食了袂歹，啊，尾啊，恁个拢欠袂欠得久的，啊，听着恁今日个咧卖，赶紧个
1: 下下咧。今日今日你若无买大组的，无买特大组的，我嘛甲你保证，唔是欠足久的呢，反正以后就无得买啊。系啊。
2: 哦，啊，我甲你问者，我介南瓜子做伙食嘛，
1: 会使哦。一定一定，会晓食的，就是爱介南瓜子做伙食。
2: 因为我之前嘛有甲恁买南瓜子啊。
1: 啊，若无南瓜子的，干那安尼食也会使，啊，若南瓜子介咧食。真正效果吼，你随食比你坐高铁的速度搁较紧啦吼。
2: 来，好，安尼我个来用挂出你房间
1: 啊啦。好，来来，等等下咧，感谢这长辈时段吼，爸爸妈妈，今日最后啦吼，啊，阿金你去思考一下啊，咱已经超过啊， 啊，小安超过偌济，共统计一下。来，雨水大姐。
0: 哦，无
1: 来。嘿，来，雨水吧，吼。
0: 物件买伤济哦，物件冻冻冻，吃头要吃吃。
1: 来来来来来，都开始。
3: 安尼得啦，我拄爱压数安尼得啊。
1: 来啦，输过一个进电话，共款拢满线。
3: 我字袂遐济啊。
1: 千五啊，他带你看第一届的千五啊，无十分钟写了了。第二届写十外分嘛，早就写完啦。我唔知他带调工讲，我甘愿了一个十组的特大组，或者爸爸妈妈啊，唔免阁受到啊搞扰、放无扰、错扰的痛苦。吼、哦、啊，一暝暗时起来七八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禁扰禁袂调，啊常常会掺扰、掺漏一点啊淡内裤。这拢是你的膀胱收缩功能已经衰败。啊，我甲你讲吼。啊，人若败，人若咧年老心衰啦，对对心衰，对膀胱，
3: 系
1: 啊，先甲你败啦，系啊，啊你若膀胱咧无力啦，就代表你真侪器官啊，拢已经咧迄落啊产生问题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只要买着救回你的膀胱，唔免暗时正挂人一面起来七八遍免啊困，吼、哦。啊，平常时要坐车唔敢坐，要游览唔敢去。吼、哦、啊！大声笑啊！放尿、拍卡枪啊！放尿，吼、哦、啊！有当时啊，路面床卡惊袂甲变数就错尿啊！这拢真正有够困扰啊！尤其冬天啦、啊，你放尿请请一寡残尿掉伫内裤，湿湿淡淡，吼、哦，这个会造成你泌尿道的感染。来，保林大姐，来喂了，喂，啊、感谢长辈时段吼。哦啊，所以讲今日你着只要有机会来到小妈妈，
0: 来，我来静静做，说做个大做，安尼
1: 个。来，你电话叫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卡，啊，阿姐，我爱甲带落来参详啊啦吼，啊，恁今日恁做你写，后果我自行负责啦吼，啊，但是等下参详起来，结论就出来啊，啊，恁趁这个时间赶紧卡，爸爸妈妈。你搞错尿，放无尿啊，然后锁尿锁袂调，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一暝暗时起来七八遍，起来四五遍，超过两遍的都无正常啊！吼、哦，啊，他都遐济人学了，咱的产品遮尼好，大家都知影，咱的嘴巴下做一二三，一工两工三工，都要互你改善。啊，你若有南瓜子的挂南瓜子，甲做了伙食，凡是啊一工第一工，你本来放七八遍。第一天你的扩液机，你这个弹性就会收缩啊，和你收缩忙，和你收放自由啦，要放就放，要禁就禁，吼，安尼才是人生，你家己咧主宰啦。啊，你若干那一扑尿都无在条控制，你人生主宰啥物？你人生干那要放尿，你都无在条控制啊？你要去控制啥物？吼，我讲这上实在的，啊，咱无爱下尿珠啊，以后无爱排尿袋啊，以后无爱得膀胱癌。一定爱食咱的啊，迄、那个嘴巴一二三，吼、哦，长辈时代恁电话家己好啊，爸妈来帮着妈妈。
0: 谢谢，
3: 谢谢。
1: 啊，今日安怎卖恁？今日卖恁小个卖了唔对伊啦吼。第一，人一阿即马起起来千八，啊，两阿三千六，因为你三千块买两阿送四阿，我敢讲两千五就两千五啊，来千五啦，妈妈。
0: 喂，他拄啊，我叫小细刀啊，他拄啊有个。
1: 卡
0: 去
1: 讲
0: 叫
1: 伊搞我
0: 大
1: 组诶，
3: 来
1: 你
3: 定
1: 来行咧吼，啊，我来甲你讲啊，今日细组诶，本来爱卖三千，买两盒送四盒，剩两千五啦，来为了太平啊。
5: 喂，
1: 诶、欸，妈妈，
5: 我买一组细组诶，
1: 来定来行咧。啊，那大组诶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十五盒五千啊，特大组诶干十组尔，搁有无？我唔知你爱问老卡，特大组诶就是一万块三十盒。我向阮头家加送一个细组的人啊，三十人啊，长辈时代，一个人若甲食一组，过若无好钱，我退还你，兼互你干掉啊！来，喂，你好，汉中兄。来，你好，要举牌吼。来，电话举咧，啊，电话我最后甲恁报，咱来听歌啦吼。电话拢满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的来为了抽奖嘛，来不去吧哈，来等等下嘞，来啊等等你家己靠通哦，靠通，你别大声笑的放尿，你别坎坷骚的放尿，你别禁尿禁袂调，别膀胱锁尿锁袂调，和你锁放自由，别和你泌尿道的感染， 吼、哦，啊，我讲放着气泡白落，你甲食嘛有效嘛？来，
0: 我
1: 你
0: 来送一下，
1: 我电话加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都无爱暗时起来放着七八遍的，无爱禁着禁袂掉的，无爱放着头闪着尾，常常放一寡蛋来裤底。来，我你好，叫英姐啊，
5: 嘿，
1: 嘿，来你好。
5: 最多是几百几车啊？
1: 六个啦，
5: 六个，
1: 伤济呢，也无五阿多，
5: 啊，两千五呢，
1: 嘿啦，啊，该伤济。
5: 来
1: 来来，你电话个，那伤济，那伤济，你当主动讲，讲你
3: 别卖啊啦，
1: 哦，你卖电话啦，人个人
3: 大伯
1: 你大姐，大
3: 老李啦，
1: 来，你要追吧哈，来，你要来，你要来，秦雪妈妈要追吧哈，
6: 嘿，我要追吧啊，我嘞，
1: 这个来，来，你要来，李正大姐，大，不是大哥啦哈，来要追吧哈，来，来，我教，
7: 教，
1: 嘿嘿嘿，我教本人。
7: 哎呀、啊，你讲不能，
1: 来要追吧
7: 哈！我电话给你买
1: 一个，来来来，啊，来要来，志强大哥来要追吧，我讲。
7: 我要明天我收到啊。
1: 好好，来来来，来哦，来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就钓下水吧，吃你膀胱无力，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收袂掉的，电话到通灵珠大姐。来你好，来要追吧哈，来电话给你啊啊。来听歌啦，电话空八空空，吼、哦，阿金刚才一直叫，哎、啊，细组的来，我阿你讲，我赶紧甲恁报一个，恁赶紧写啊，啊，这若写无，真正你会后悔，我阿你讲，膀胱放尿，收尿收袂掉的，一暝起来七八遍的，搞尿的就对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即马拢起价啊，一克啊千八，
8: 赚五百，大组赚一千。小组赚五百，大组赚一千哦，啊，大组赚两千块，恁来赶紧哦，吼！
1: 小安干啦，要帮恁赚钱。
8: 嘿啦，嘿啦。
1: 我来讲说啊，就今日小组的，一客啊千八块，两客啊三千六，优惠头家交代三千块，唔对，两千五啦，买两盒送四盒，照卖啦。大组的就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五千块，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啦啊！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一万块，三十万加上一组四组的，三十六万。来，金手妈妈，嗯、来你好，要追榜哦。
9: 对了，
1: 来来来，威六来秋龙哥，来要追榜。
10: 叶姐，
1: 好，叶姐。
10: 啊，你怕搞生蚝，女生男生好
1: 不好？没了，因为我都看一面啊，我拍摄拍摄拍摄。来，你等一下来啊，来威六来对联大姐，来六。
11: 喂，你好。
1: 嘿嘿，来要追吧哈。
11: 嘿，
1: 那个来啊，
3: 跳老卡无接啊啦，讲起来，我拄啊坐物件。
1: 老卡做恁家接啦，有代志我有只听歌。
3: 哦，
1: 哎呀，那唐大哥、表妹姐拢去打电话来，你看这山顶规个拢满山。

0: 一首歌曲叫做《乌高兄》啦，吼，是咱的乐音大姐所点的歌曲。我跟你讲吼，山顶乌高兄电话嘛，搁一直在接，啊，楼卡爆起来，讲惨嘛。超过七八百啊！夭寿的，你真难的，今仔是咧安怎？今仔为着要加红吼，了较济，恁大家母啊、爸母啊，紧赶紧卡较紧的，啊无了七八百，
1: 无啦，
0: 七八百我
1: 了不要紧啦。其实啊，讲实在，
0: 这了
1: 了小钱来当换爸爸妈妈大健康啊，对我来讲开始点啊钱无算啥，这加红做会到的吼。啊，因为我都一年，我都一年年终，我红利减了尔，我也未，我也未无钱通
2: 了。啊，你大概拢为听友啊，我拢过来甲我追啊。
0: 当然啦，有听友。
1: 我拢即个，我拢靠即个，即
0: 个爸母在照顾
1: 我拢靠即个爸母啊，即个大哥大姐，即个姐啊姐嘛，阿姨常咧甲我照顾，我唔会，我是要。为啥要为你啊？
2: 拢无人要，拢无人要为我。
1: 无啦，啊你迄个家己我都解决嘞，你。
2: 哦，我。
1: 安尼啦。
2: 即届有够困难嘞，我。
1: 啊，七八百啊嘛，写超过啊，这真正惊你超袂，搁再超袂啦。
0: 哦，咱这包我今仔大家拢用抢的安尼嘞。
1: 啊，这栋我敢甲你保证，你买无着，你真正爱等足久。
0: 啊，无啦，你阿林。哦。当天真正咱这包我拢足辛苦的啦。
1: 哇，
0: 好要动起来啦！
1: 坐车唔敢坐啦，吼，啊要困暗时
0: 间。这有是这种，佮歹势佮别人讲啊，讲咱错叫咧，佮袂使讲，你敢知？
1: 惊人笑啊！
0: 系啊，
1: 佮歹势
0: 讲，啊唔知要安处理。
1: 系啊，啊今日我看安尼啦，啊，佮既然都写到这个程度，啊，咱今日就对啊啦吼，啊，最后我一个勉强，你偌久会使佮来？
2: 我。偌久哦、喔？哎、欸，都爱一只龙啊，卡一副尔。我到偌久，我爱收半年、一年，我不一定嘞。对啊，我甲你讲讲遐，这我先含你讲个好哦、喔。咱一个条件爱讲个好哦、喔。我后摆来绝对就是三千啊，无个你话唔对伊哦、喔。
0: 话唔对，你当惯啦，对
2: 啊。我知
1: 啦，钱虽然钱虽然我到出，
2: 哦，即爸爸妈妈
1: 来恁个市场，
2: 对对，唔是，我这物件哦，这个物件真正足歹收
1: 啦。安尼，我跟你讲啊，
2: 是
1: 啊，半年后唔知个会当
2: 来。唔系讲半年，一年你也不一定会来。
1: 哦，啊，外久唔知啦，哦，时间咱都卖个按啦，吼，啊，我三千，我甲你答应啦，吼。啊！但是换你答应我一个条件，写个时间到。
2: 唔系，哇！咁要听。
1: 系啊，我最后剩十分钟的时间尔。系啊，我节目就要结束啊。啊，卖好，即爸爸妈妈大声笑啊，放着头，闪着尾，禁着禁袂掉啊！人生一个尊严啦，吼啊！有诶下着厨啊，有诶撑着地啊，讲真正非常痛苦啦。
2: 是是。
1: 尤其咧包着厨啊啊，真正过迄个无尊严诶生活，咱。有所唔甘啊！讲真正，啊，咱都爱，我都常常讲，人活着咧，爱会惊会走啊，会当所有啊，脚惊用惊用性命啊，像这要放尿，会当家己自由放啊，袂常常安尼放尿头、闪尿尾，吼啊，暗时困眠品质歹，一暝起来七八遍是啊，会当互因啊安稳啊困一暝到天光啊，结果是讲起来放一届啊，安尼啊会当有好困眠啊。尿那高尿，永远都不可能好困眠啦吼。
2: 对。
1: 啊，时间到哦，吼。
2: 啊，条件讲好就是三千。
1: 好。吼 ，OK。
2: 以后一届来，
1: 我答应啦。吼。好。讲会到，做会到啦吼。来，准备时打，爸爸妈妈，剩最后我的节目，剩五六分钟，电话关音乐卡好通，你才有机会改善你放尿头、闪尿尾、禁尿禁袂掉。所放要自由的爸爸妈妈，恁过去为着生产，为着便秘，嘛拢会影响着放尿、搞尿、喘尿，吼、哦！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要禁禁袂掉，啊，常常放一寡蛋来裤底。我就讲啊，查甫的上明显，查某的嘛常常人会安尼啦。你拢感觉你放煞，结果你一句甲拖起来。个滴两三滴啊，吼、哦、啊！这个天不但会有味，佫会影响到你泌尿系统的感染，然后佫会寒。中辈时代有当时啊，敢若洗内裤洗袂赴啦，啊，唔洗是爱包尿珠啊啦，吼、哦、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恢复一下咱的尊严， 让咱会当自由啊来活动，自由咱带人来游览。暗时要一暝到天光，我就讲啊，你一暝七八遍的，唔免惊啦哈。一天放就放咧十外遍的，唔免惊。只要今日水坝一二三，一天、两天、三天，就开始甲你改善，甲你产生变化。但是严重的，你爱照三顿食哦，一顿三粒、三粒、三顿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你食保养的，要顾你的膀胱，以后袂有膀胱问题，袂有尿壶栓的问题，袂有子宫高发炎的问题。你一天甲食保养的食两粒。啊，严重的三顿饭后，三粒三粒甲食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曾雄大哥，来要水吧吼。
3: 我最多一组。
1: 有买过无？
3: 捌啦，常
1: 常买。捌啦，啊，食了好无？
3: 未
1: 歹啊。未歹吼，好，来电话。
2: 大哥，谢谢。
1: 啊，中北时段，我就讲啊，这真正拢通人娱乐的，只要有食过就对啊啦。咱的膀胱药啊，全国就对，所有做电台也好，电视台也好。膀胱药啊，无人敢讲比我较好。南瓜子对德国进口药用的，吼、哦。啊，咱今日这个水吧，内底染着六药剂六边，
2: 啊，
1: 然后佫染着一个舍利康美国专利的蛋白生态，这是专门咧甲你食烧酒烧精，吼，食互你
2: 尿无酸，
1: 系啊，
2: 增大肥大，
1: 哎，食互你存放自由的啦，吼、哦。来喂你了，好妈妈。
4: 喂，
1: 靠袂负责
4: 啦。看袂望，这个有无？
1: 当然是有，甲恁答应，啊，无是早就无啊。我是讲，若卡袂有，就免赶紧卡袂要紧。
4: 无呢，我真正甲你反悔呢。
1: 迄无法度反悔啦，迄人后口真正无法度安尼甲你写，迄为着公平起见，哎呀。
4: 无啦，我之前就甲你讲啦，有恁就爱甲我闹，我之前就捌讲过，我你不，你嘛知我骗囡仔无用
1: 啊。我知啦，有啦，今日写个会付嘞，个会当互你写啦。啊，今日到细组的人讲赚五百，大组的赚一千，就大组的赚两千啦，吼，来电话
4: 个。我买大组的啦。
1: 吃了好啦，
4: 吼。哎呀，讲今年会大，拢嘛爱伊迄条红的，一路上迄拢嘛介伊条。
1: 吃了，吃了好啦，吼。
4: 好啊，真正好啊，系啊，红的加我大百的，啊无嘛，暗时啊较免接接客放药。
1: 哇，好哩好哩，买有我就是干那要爱赚恁一句话，安尼我就欢喜啊。系啊，甲你恭喜啊！
2: 恭喜哦，
1: 好，恭喜恭喜，好，谢谢我妈妈哦。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啦吼，今日水吧啊，四组的两千五，原价是爱三千六的，甲你算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两千五啦吼。食一个四组的改善一半，食一个大组的改善全部，食一个特大组的改善，换一副新膀胱啦。来，耀文大哥。
5: 来，
1: 电话给你哈。啊，我就讲啊，啊，今日最后的机会，恁家己好好把握。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小组的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啊，大组的就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三盒，十五盒，啊，特大组的就是三十盒。我向阮头家都减送你一组啊，今日要让你改善你所有放尿禁袂掉的问题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感谢阿仁兄，
2: 感谢阿仁兄，想借，
1: 互你真为难啦吼，啊，咱家己乡亲袂要紧，啊，为着这爸爸妈妈有再大的困难，家宏都爱克服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直接祝所有爸爸妈妈，大家拢会当一暝到天光，唔免为着放尿咧烦恼，放尿无在调，一暝到天光，一暝起来一百遍的，电话记号调，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时间到最后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能够大赚钱，赚大钱。早晚天气寒冷，衫裤爱穿哈。啊，祝大家身体健康，明仔在空中啊，继续甲你家己的后生走囝，家宏小安支持鼓励。咱明仔在空中，共周日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就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爱乡电台，甲咱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心，大家好朋友，拢会当安尼每一天快快乐乐。伫咱中昼十二点到一点 ，FM 九空点七爱乡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一空七一电声电台；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一点钟，电声电台两点钟。在头一点钟，咱电声电台甲爱乡电台同步连线。拜一到拜六，咱的时间一点钟甲两点钟的爱乡电台、电声电台，伫礼拜共款无休困哦。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四点钟同步连线，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14日，农历7月初二，星期五。先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这首歌，这是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啦吼。咱拄啊当啊伫咱建国新化台做煞啊，咱就随来做电声电台甲爱乡电台啊，来听这首什么人的歌？陈玲姐的歌吼，陈玲姐啊，足可惜的啦。伊较早吼足清的，啊，伊的歌声真好哦。啊，都拄到无好的人，怎互伊一生怎有所改变啊？吼啊，所以啊，咱我那爱加怀念一下。所以最近足济人啊，拢点陈玲姐的歌哦，足济人拢点陈玲姐的歌。来，咱来听。陈盈泽会对一首歌较好，伊个歌倒是拢足好听啦。会知影有听众朋友点伊《我爱我》的歌未？啊，我有甲报《青鸾道中》哦，报《青鸾道中》。啊，最近足侪好朋友拢点伊个歌，伊嘛有交人合唱。来，我来拄啊，歹势啦吼，无找起来看。温情深似海哦，这是较早哦，较早。很多好朋友也很爱听这首歌，来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温情深似海哦，这是陈永泽所唱的歌。这个时间12:09，远方俱乐部在咱电声电台加爱乡电台中昼12:00到1:00，包括中昼12:00到2:00，咱爱乡电台1点钟，电声电台2点钟。全部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咱上下一乡。慈禧太后的禧，上禧岛药品有限公司所提供的12大产品，伫各指定药房拢有。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

红花、木树、玉黄铜三种选一种。另外，咱伫指定药房无红管道的，就是咱的起膏啊、洁净露啊、甲乳液，这拢1000块三种，互你选一种四季管道，会当换一种三。

歹势吼，咱好朋友咧问讲，咱今仔日金嘛，哦，这个建国新化大家无听到的，金嘛吼涨是落100块啦，等下吼会甲咱报吼，等下会甲咱报。咱的2479-2929，这是药品的专线。啊，有当时啊，小姐伫外口吼，伊无听到，你要甲问。咱这个播音室内底的代志，也是讲歌啦吼，伊拢唔知影，哦，伊唔知影，哦，这下甲咱是多报告一个。啊，咱的产品也够有咱啊，这个上一道的相关企业，就是安静的静芭蕾舞的静的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拢爱开来公司订购。也够有咱四大啊，咱台北优良的产品，就是咱的。男性专用的瘦腹康，啊，加清苦林，佮酸痛药补，佮有蔓越莓、维他命 C 等，迄都是一粒一粒，像个药饼，啊，莫嫌讲酸甜啊酸甜啦，即较顺啦，哦，即喙齿会较顺啦。你要甘迄个甜甜尔，哦，甜甜迄个粉啦、糖啦，哦，正经蔓越莓少啊，蔓越莓足贵呢。所以你食到天然的较顺的，哦，你唔好嫌嫌讲安尼酸甜酸甜，这才是真正会当补给到咱足需要的营养素。啊，这阿秀是咧啊回馈哦，回馈咧卖啦，啊无阿秀嘛挺好卖卖啊，因为啊无啥物利润，买三罐佫加一罐互你。哦，啊你像咱社富康青普林啊，一罐1800块，我卖1600块啊，啊一罐蔓越莓400块尔。我搁三罐，搁加一罐，啊，搁免运费。哦，啊，酸痛药补十外当前卖100块，今慢慢卖100，这拢是买回馈咱许多过去20多年来甲咱疼惜的产品。哦，啊，会使讲产品遮济，但是你的健康，互你有机会买到较优质的、哦较优质的产品来。啊，维持着你的健康，啊，佫较袂甲你伤着啦。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要订购的，无伫指定药房的，拢会当敲来公司来甲咱订。啊，咱的指定药房伫即个屏东有两间，就是里港啊、甲高丘遮。啊，若高雄、哦、大寮、左营啊，包括南麻溪、公山、罗德、阿莲。桥仔头，也阁有竹竿、燕巢，啊，甲明德，哦，遮拢有咱的指定药房。啊，那台南市每一个所在拢有，哦，咱是话你若无了解，唔知道你附近有指定药房无，多多利用咱的服务专线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再阁倒转来咱节目现场，甲咱报。气象，这首歌这是什么人所唱的呢？我拄啊都有看到哈，啊，结果搁去哦走过。这个陈永泽的《青鸾做道中》啦，《醉归梅》啦，《梅花鹿之恋》拢足好听。但是咱拄啊有播伊《温情深似海》啊，哦，咱倒来播啊这首歌曲哦，这个。但是这个歌吼，是不是因本人唱的？唔知，因为我这电脑吼，我即马拢播甲无啥信心。有当啊播落吼，讲江辉唱的，结果播出来唔是江辉啊。我原来是播片啊吼，这个单雷吼，这都有伊的专辑吧。换角度想看卖哦，咱这首歌

咱是多好朋友哈啊，这个工商哦，咱这位黄女士，你要寄五包的咖啡豆啊，啊个荔枝哈，啊小姐会甲你联络。有当时啊，咱啊要寄邮局吼，要固定寄邮局，卖甲你寄其他哦，咱都卖甲你寄。啊，有当时啊，小姐甲你问乌鸟的，阮即马有交乌鸟的签客哦。乌鸟的拢会来到阮公司遮，甲阮收鸟啦吼，阮唔免阁透风落雨，阁走出去。所以阮有乌鸟的啦，啊，货运的，货运的是咧寄指定药房的，货运的咧寄指定药房。啊，那乌鸟就是咱听众朋友较细件的，哦，拢咧寄乌鸟的。啊，那大件拢寄货运的，所以咱货运的甲乌鸟的拢有签客哦，拢会来到咱啊北安路公司遮，甲咱收。啊，所以有当时啊，小姐吼，那无甲你问，就甲你寄乌鸟的过，甲你讲歹势。我即马拢有交代小姐讲，爱问你，那要寄乌鸟的会使，才会当甲你寄。啊，那无嘛是爱提去邮局寄啦吼。这甲咱好朋友报告。来，咱来看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八月十四，农历是七月初二，今仔日星期五。今仔日进去的是雪照，啊，今仔日的日拢。啊，这个好事情从进这个从等的一点三点的美时，啊，加下晡三点五点的新时，喜神西北财神正当冲着上好的53岁煞男。啊，明仔载吼拜六大好日，明仔载国历是8月15，农历是7月初3星期六，明仔载无进无去啊。好事情伫明仔载啊，透早一点三点的丑时，三点五点的寅时。7点到9点的辰时，9点11点的子时，8点钟拢集中伫明仔载啊。喜神西南，财神正当，冲着上土的52岁煞当。哦，这是啊，今仔日甲明仔载下日课。来看今仔日的股市，今仔日的股市啊，下载也是起的哦，吼、哦，下差不多10点遐报是起的，但是真较歹啊。本来下载啊。咱的上柜的吼，上柜的哦，吼是起的哦，真变多。电子业本来起的，真嘛变多。正经金融业下载也是多，真变起起哩吼，所以有变动。啊，咱这个上市的股市，即嘛起较少啊，下载起较侪。即目前股市是起46点，加权指数46,667点，成交量。8349亿，上柜的进落5点，加权指数401点，成交量1931亿啊！哦，电子业落，金融业起，这是目前的股市哦，比下早啊有较歹啊。普通油价，咱拄着啊，甲咱报一个，保持92.35元，95.32元，98.34元，柴油29.3元。黄金这部分，昨黄金落100块吼，伫昨下晡落100块啦。啊，下早啊一个盘，下晡搁一个盘。啊，今黄金哦，目前搁落104块啊，吼，搁落104块，所以即马一钱黄金存17,660块，买卖16,660。白金今仔日嘛落200块，白金落200块了后，一钱7,100。买卖5,700，或者是金啊，甲黄金今仔日拢双双落。另外气象，气象署表示讲啊，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同款吼，风力渐渐增加，沿方面的中南部有无定时持续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并且有当时啊，汹汹向大雨。咱北安路遮吼，下早也着安尼啊啦吼。啊，雨势来得紧啦，吼、哦，啊，搁要去嘛紧啦，吼、哦，来得急，啊，要搁紧，啊，但是要刷嘛足紧啦，吼、哦，即拢安尼上一下啊，一下啊，差不多10分钟、20分钟，哦，甚至半点钟俩。啊，尤其南部地区落雨比较较持续、较明显，北部甲东半部拢是多云，会当看到日头光的天气。午后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各山区拢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伫下晡时啊，若要出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各地高温拢32度到35度，但是大台北、中华、东南部局部性的所在36度以上的高温呐、啊。
啊，紫外线伫中道吼偏强，你是外出爱做好啊，补充水分，啊唔通晒了伤过头的准备。另外，气象署表示讲，西南风偏强，新北市、新竹沿海、甲绿岛、南苏、马祖，平均风级拢六级以上，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阵风。另外，拄到这个海水倒灌的日子吼，其实每一个月吼，每一个月拢有一个海水倒灌的日子，也都是啊，这个中旬呐吼，中旬哦啊，今仔日八月十四嘛。在我们西南部沿海，就是嘉义到屏东，包括东半部沿海嘉南、新北市宜兰到台东，哦，这海水哦的水位会偏高，有当时啊有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压的所在要注意这个排水的问题，哦，唔通啊叫淹水吼啊造成啊这个啊灾害，一个有咱撇面去海边。海岸啊，甲港口啊，包括讲啊，这个沙滩哦，即个区域伫遐滞留啊，因为这个海水要倒灌一下啊，有当啊，你会走袂赴。第十七号风台南卡持续向东方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无影响，空气品质除了云林、嘉义、台南、宜兰、花东、澎湖、龙海的等级，剩的拢普通级。另外，明仔载。拜六，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同款有无定时的阵雨，甚至雷雨。像下在咱安南区北安路遮吼，啊雷公司啦，啊乌阴哦，啊雄雄响落来，但是十分钟、二十分钟，得个渐渐无雨啊。啊，即嘛，即几工啊，拢会造成即种诶，即个现象啦吼。即几工啊，尤其咱南部地区雨势较明显。有短暂延时的雨雨发生的几率，北部甲东半部地区多云，午后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嘛容易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后日礼拜，伊即个西南风吼比较较弱，伫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嘛是一个有阵雨，还是雷雨，是较凉凉凉哦，同款阁有雨。但是到后礼拜拜一开始哦，到后礼拜拜四，附近低压带的环境落雨的范围吼，煞全扩大啦。有一挂水汽为东方海面移入来，南部地区局部性的所在拢有短暂阵雨，还是雷雨，所以。后礼拜拜一到拜四，含这个嘉南、北海岸、甲大台北地区，拢有零星的短暂雨，所以你若要去北部，嘛是爱注意，然后爱带雨具。这是气象啊，逐天拢有咧报气象吼，咱较搁加注意一下。来气象报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啊，陈随意啊，甲许志豪所合唱的《鸟波》。啊，这首歌播完，咱要口音的，要点歌的，会当起来点。你若听爱乡的，你爱家己讲哦，我无家己问，你嘛爱家己讲，安尼较播会着啦。啊，若听电声电台都免讲啊。24778，这首《鸟波》啊，许志豪甲陈随意所合唱的，播完咱来口音。

0: 我来倒转来节目现场，来咱的口音专线吼，口音专线，好朋友要点歌的，甲敲起来，二四七七八七八。咱电声电台进入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时间，啊，电声电台你都唔免讲啦，阿雄电台你爱讲哦，吼，你的歌会先甲你报，二四七七八七八。喂，你好。
1: 喂，阿舅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听阿雄
0: 诶。我知，嘿。哦，龙爱卡波啦，哈、
1: 哦，好。啊，那无点嘢，我拢会使。
0: 应该有啦，哈、哦，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哎，阿秀你好。
0: 嘿。
2: 我点迄个母鸡两姊妹。
0: 哦，母鸡两姊妹。好好。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0: 喂，你好。
3: 喂。
0: 嘿，你好。
3: 喂，你好。阿秀你好。
0: 嘿，我有听到。
3: 爱用的哦。
0: 好好。
3: 啊，迄、那个我点缘分，
0: 缘分啦吼，
3: 有，
0: 只要缘分就好，无知啥物人系啦吼。
3: 冇紧，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爱乡诶，即个梨花咧。
0: 梨花咧啦吼。
4: 哎。
0: 好，谢谢哈，好好，拜拜，拜拜。梨花咧，好，咱就点到这吼，点到这，因为爱乡有三首歌。一定要跟播完，呵呵，这样就可以了。咱电声电台，等下有时间再给我们点歌，一点过，如果有时间再给我们点歌。咱是说你可以到指定药房买产品，也可以点歌，或是较来公司订产品。你像来订那个五包咖啡啦，还有一个历史的，他就都没买店了，来订咱的产品，或是说叫咱公司给他加价啦，加健壮的啦。哦，嘛拢会当点歌。你像咱婚礼，哦，婚礼咱这位啊，这个妈妈啦，吼，妈妈交元丰同姓，哦，咱吴女士，伊长期买产品拢无咧点歌，哦，足侪好朋友拢安尼。啊，你若爱听歌，你买阮的产品都会当点来公司卡，哎，来卡来公司订，嘛会当点歌。啊，指定药房买，嘛会当点歌。但是你爱讲你要听几点的，哦，这是足重要的哦。来听这首《龙啊卡波》吼，咱爱用电台三首歌，爱赶紧播《龙啊的卡波》，狼仔呀吼，知矮仔，狼仔呀吼，狼仔的脚步有啦吼，啊，咱这位啊，这个帅哥来听，咱一龙所唱的《龙啊卡波》，甲咱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原来咱好朋友所点的龙爱卡波，啊，这首歌播完，咱嘛是爱介绍一下咱的产品哈、哦。产品是咱的重要电台要付台费经济来源的足重要，所以咱许多好朋友每一工拿咧广告，老朋友啊，有甲咱买咱的产品长期的爱用者，非常的感谢。啊，咱新朋友。还是讲听节目听真久，你较早都无需要，即马有下你用，哦，你嘛爱注意听讲啊，对自己有下你用啊，互阮机会。耳康哦，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即逐工都咧讲的哦，一定爱重视啦。秋子儿的儿，健康的康，重视着咱啊，食甲放的问题啊，食的落放的出来啊，一定爱正常运作啊，袂使啊，胃定定伫遐咧疼。哦，迄种会影响到消化。咱内底传经哦，伊就是止疼啊，包括胃内底有菌，会影响到咱啊，这个所食的物件，食足多足够食无唔对，同款底下咧营养无够，营养失调，就是这个菌哦，这个菌的问题。咱内底可能咧改变到细菌的重生态啊，啊后来佫加这个六桂传经。冬瓜、大茴香、白芍，也个有白术，包括一点点的碳酸镁。是安那强调这个一点点的碳酸镁？有些时都看到碳酸镁，讲哼，哎，政府讲袂使食，政府无讲袂使食，伊是叫你爱含迄个量，啊，咱比含的量搁较少，除了帮助你肠啊的问题，互你肠啊。长期拢无法度解决的问题，会当维持迄个健康，即、這个碳酸镁哦足重要哦，碳酸镁哦，等一下吼，我啉一个茶吼。

这个碳酸酶哈，这个碳酸酶啊，足重要的角色，会当帮助咱啊，旧年的哦，这个肠的问题有机会啦吼，恢复健康，搁袂甲你伤着啊。薄荷脑嘛是一点点啊，尔会当帮助咱胃的问题哦，要维持着咱的健康，会当搁加分，和咱许多啊，你诶，这个胃。就是消化道机能，旧年诶要得到健康嘛，较有机会啊。所以咱诶用心，就是要互囡仔大细看到物件拢会爱食，所食诶物件拢会当消化，会当吸收，而且互你放诶问题困扰你足久，还是胃诶问题困扰你足久，这拢是属于消化道机能甲吸收诶啊一寡。啊，咱是话无法度去预测的迄个健康的问题，要甲咱维持着健康，要互咱稳定着健康，足健康的成分拢伫即内底啊。尤其葱竹、陈皮、甘草、丁香、苦楝，这是原底都有啊。后来佫加白米，互咱囡仔囝含啉一个牛奶都咧胖胖的侪。囡仔囝含啉牛奶都啉袂落去，这咱是大，这拢是最健康。食药两用甲食品的成分，政府合法的成分伫即内底，靠咱厂人的技术维持着咱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这方面各种的无健康，你甲食看卖啊咧？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鹅康。咱的客家话印有红色的关刀，嘛是咱的注册商标；鹅康嘛是咱的注册商标。这会使讲，咱卖产品拢是咱公司家己开发，委托着药厂、药师团来帮咱的忙所开发的产品啊。除了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立身保家，这是政府的药照，这袂使甲改进。咱会当另外申请无同的技术，佮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原底政府的招是两几百保万，按即马腰肌病的人足多，而且拢藏足久，西药控制袂掉啊！要安怎才当维持着你的健康？一定爱佮提高迄个技术嘛。所以咱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医院有的药照两几百保完，再来申请这个健壮胶囊，委托制药厂甲咱申请的健壮胶囊，这个技术嘛要有够遐，卫生福利部才会准，专对腰肌型，互咱是大腰肌型有机会得到健康，刷落去，食这罐健壮胶囊，佮兼含肝，拢有甲你照顾到，包括欠血。咱的腰子功能无健康，伊就无法度做伙，所以欠血。这款健壮胶囊，咱卫生福利部伫咱的客啊的边啊有甲你讲，伊的适应症就是气血不足啊，伊会当帮助你补回益气啊，啊，你的根本的健康就有啊，最根本的健康固本培元啊，你就有元气，血若有够，你就有元气有精神，啊，若无你就无暗品啊，都无力啊。所以健康的健臃肿的肿，这拢有经过卫生局佮申请的公告文理，佮会当甲咱强筋骨、筋骨络嘛，甲你部分的照顾，佮气风湿，尤其挂水症的，因为放尿的问题，腰肌足够引起放尿的问题，所以会当甲咱利水啊。会使讲食健壮胶囊，针对咱过去腰肌型。你困了足久的，西药控制袂掉的，咱好朋友，咱的健壮胶囊另外甲卫生局申请的广告文字，都是针对腰肌型，其他拢小部分。啊，你若是肝肌用是针对肝胆，其他嘛小部分啊。肝机能的肝，肥灵机的肌，勇敢的勇，这嘛是卫生福利部的药照。茶壶、青瓜散、用萃取的技术，入伫高讲内底。啊，咱拢藏三百粒。我们是多吃四粒至六粒，这都跟卫生福利部申请的粒数，就是多吃两粒，你要进步的机会会比较大。
咱拢无少着成本啊，放300粒，一般萃取的拢60粒、100粒、120粒尔，咱放300粒，搁甲卫生福利部申请4粒至6粒，就是要予咱是大你进步的机会会较济，因为你加食一粒、加食两粒都无共款啊，会当帮助咱腰子身的健康、肝胆的健康的两大萃取的，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好产品。健壮胶囊甲肝肌用，肝肌用买当消肿利水呢。肝肌用你若搞嘴大，嘴的苦，嘴的苦，哪有会大？啊是搞生粒啊，生烂条啊，会当甲咱排脓，啊，佫会当放尿、放尿的，小便不利啦。我放尿就是放尿，到尾啊肝水肿，会当甲咱消肿利水。肝肌用这广告文字伫咱卫生局冒申请，这拢。是申请伫卫生局所准的广告文字内底，才会当直接甲咱报告，予咱是多信任咱电台的药啊。即嘛人卫生局拜六要阁上课啊，拜六阮卫生局咱在地卫生局阁要上课啊。人政府对这方面，伊嘛无爱一直甲咱罚钱呢，伊有咧宣导遮个业者哦，啥物会使讲，啥物袂使讲，食品的、药品的要安怎讲？药品的爱申请，食品的无申请，你嘛爱照规定。伊去上课，就是咧甲你讲一寡规定。安尼对咱业者，啊，包括咱消费者，拢是加分的啦，拢是有好处的。所以咱的电台的药啊，交较早无共。值得你信任，需要的去指定药房买。客啊，挂因有红关刀，肝机灵的肝，白灵机的机，勇敢的勇。健壮胶囊，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健壮胶囊，也够咱的尔康。以上这三大产品，国际定药房林和清、林和明、K阿瓜所用的安关刀，爱甲留起来，六支会当换一罐尔康。2479-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敲过来。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缘分》哦，咱爱乡电台好朋友所点的歌曲，感谢。

歹势吼，啊，出去一个，咱这个咖啡师回来吼，做咖啡，甲咱卖货的，有诶后礼拜较假吼，甲咱报告一个，来来看这件新闻吼，这王阿红危险的代志啊。这是花莲县秀兰乡和平道的一台沙石车去跋落去边坡啊，规台车吼，拢伫迄个安尼足崎岖的这个山谷，会使讲深高达到80公尺的边坡啊。啊，这个省长的司机65岁，当场叫喊一个怎啊飞出去？救咱的人员冒险吹降到沙石车的所在，找无到司机呢。经过救咱人员地毯式的搜索，终于找到人。但是这个司机已经无生命的现象啊啦。啊，救援的过程当中，佫发生吼石地去互落落来，去撞到二小的头壳，好佳哉有安全帽啊保护咧，啊，无足大的这个伤害啊。这是发生在啊，这个秀纳乡和平林道2公里处，在昨个早啊6点外发生沙石车叫变轨的事故。来新闻吼、哦，报告者吼、哦，报告者，今仔日新闻我看蛮样嘞吼。这嘛是登山的悲剧啦吼，登山的悲剧，就是讲咱这个屏东吼，屏东啊要推出着，搁2天后8月16日要推出的一挂活动。啊，这三个人想要去探路，结果啊，一个70岁的查甫的，甲55岁查甫的，去哦虎头旁顶一个，无及时急救，煞全死亡啊！啊，这个40几岁的姓张的女性嘛，严重的重伤哦，哦，这简单甲咱报告一下，所以这个虎头旁足厉害的。来，最后以这首《梨花泪》，甲咱爱乡电台好朋友讲再见拜拜咯。咱爱乡电台三位好朋友所点的歌，都拢甲你报完啦。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爱乡电台空中再相会。啊，咱的产品哦，有下恁用的哦，甲咱听收，买来照顾着你的健康，啊嘛，互咱的经济会当安尼较稳固。感谢咱爱乡电台好朋友10多冬来，将近20冬哦，听礼拜20冬啊啦，来听这首《梨花泪》，来甲咱讲拜拜。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则搁进入咱第2点钟的时间，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扫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大家咱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今个时间一点过四分，官方俱乐部伫咱电声电台 AM 1071，中昼十二点到两点，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感谢咱电声电台所有时代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官方俱乐部，由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好朋友服务。转播时间，转播的节目伫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礼拜时也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由咱上迄度药品有限公司所提供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气用骨碌丽参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也佮有咱的气膏、洁净露加乳液，这拢后来佮佮开发的。咱所有的产品，除了美国进口的红花木薯益黄酮，除了咱政府的药皂健壮胶囊、肝气用骨碌丽参保加，剩的拢是咱公司哦家己开发的哦，公司家己开发的，这厂里拢袂当甲咱卖，所以值得咱好朋友信任。尤其啊，咱的安静的精巴黎有的正的庄园咖啡，这嘛是为头到尾为进青豆啊，到咱。卖予咱消费者，这拢是一条龙，就是咱有这个咖啡师啦、烘焙师啦，吼，这拢世界证照，佮结合着咱台湾的证照，咱是大好朋友。为你服务的咖啡啊，加甜点、烤这个啊饼啦，吼，啊加胖啦、面包啦，啊生日的鸡卵糕，啊包括咱的咖啡，嘛唔是乌咖啡，拢是咧啉健康的。一个咱大卖哦，大销的啊，世界专利的欧美、英国专利的男性专用的瘦腹康啊，加青普林，男女通用，囡仔大细预防这个骨膜会肿痛。惊讲火锅汤啉伤济，海产食伤济啊，包括啊，这个香菇啦、鸡肉啦，有个人秘鲁啦，拢袂堪只食的济。便啊，食落骨膜就肿痛，这拢会当加预防的啦。哦，咱囡仔大细普通时啊，加预防起来啃，咱的青普林会当维持着咱这方面健康。一个咱的酸痛药包，弄着乌青姜花，卖破空哦。你若破空袂使打，还是讲咱酸痛的问题，咱是多要缓解着咱的酸痛。啊，要乌青姜花，好豆豆啊，下当消肿、退红，咱的酸痛药包，这爱请医疗器材哦，开当去买酸痛药包呢。咱公司足济足济，这个迄个拢有申请起来哦，拢会当买，只是咱要买甲唔买啦。哦，医疗器材有申请开当买酸痛药包呢，这政府作业的，无详细、无了解要定讲的。啊，是讲国指定药房有诶产品，你拢会当去国指定药房买。唔知影对一间指定药房有，你会当敲电话来问。无指定药房，啊是指定药房，甲你服务拢无周到诶，你咪当敲来总公司，台南市北安路两段206号公司诶电话2472929，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由总公司这边给你服务，感谢。啊，咱的安静的静，巴黎有的静的庄园咖啡，这嘛是咱的相关企业。任何咖啡手工件的问题，你嘛是卡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今个时间中昼一点过八分，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啊，这首歌。那报完要听歌，要点歌的，2477878，甲敲起来，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烟花姐妹》，就是啊，詹雅文啊，甲因小妹啊，叫做詹雅。詹雅文是詹雅文，啊，因小妹叫做啥？叫詹雅啥？我未记诶吼。因小妹即马较无咧唱，来邀请詹雅文所唱诶歌曲，哦，咱
来报以这首《新娘花》，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歹势吼，咱拄啊，这位姊妹啊伴吼，你店的母仔两姊妹，因为我走出走入吼，也免嘛，甲你袂记的吼，啊，等下会甲你报，咱口音了，就甲你报啊。要口音要点歌，趁早吼，真个时间一点过十三分，电声电台的好朋友要听歌，要起来点两首啊。2477878，2477878，电话甲敲起来，台南直播。把管机手机啊，会加空六，感谢。喂，你好。
1: 啊，是啊，好。
0: 好。
1: 点一条为何欺骗我？
0: 哦，为何欺骗我啦？哈、
1: 哦。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阿秋，你好。
0: 你好。
2: 我小王。
0: 哦，小王，你今仔日声做红声呢？哈。
2: 精神好啦。
0: 哦，精神好赞。哦来，啊！你要听什么歌？
2: 迄单雅文的迄《亲情海岸》。
0: 哦，《亲情海岸》啦，吼。
2: 哎、欸，
0: 好，好，谢谢哈、啊，好好，拜拜，拜拜，拜拜。《亲情海岸》，咱好朋友要点歌，要点两首啊，吼，还可以当点两首啊，我都甲你报会着。啊，你若伤济都报袂着啊。啊，咱的母子两姊妹，等下会甲你报哈、啊。来，我过来接电话。喂，你好。
3: 阿秀好。
0: 哦。
3: 食饱未？
0: 也未。下早也较真拢啉茶呢。
3: 辛苦辛苦。
0: 有啦，我有啉一个，因为要食抗生素，有啉一个叫做芝麻糊。
3: 哦。
0: 哎、欸，阿文买。
3: 嘿、欸。也有效。
0: 好，嘿，做有效着。嘿。安
3: 尼转。
0: 好。
3: 啊，点一首歌。
0: 来。
3: 必顺的空嘴。
0: 哦，必顺的空嘴。宝贝巴罗啦，哈，
3: 陈英姐啊，
0: 好，谢谢哈、啊，
3: 拜拜、
0: 啊，拜拜，拜拜。喂，你好，
4: 哎呀，秀你好，
0: 好，你好，
4: 我麻烦要点一条《白灵诗》，
0: 《白灵诗》啦，吼，黄品的歌，吼，
4: 嘿嘿，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咱歌安尼就会使啊，吼，歌安尼就会使，吼，咱口音就接到这，甲你讲歹势哈。来，咱来听母子两姊妹哦，这首歌听完，咱再过后边的节目阁继续。咱就以姊妹伴甲你讲歹势哈，来邀请大家来收听。

后来咱好朋友，咱这个中原普陀吼，伊要订手工饼，要订啊蛋黄酥、凤凰酥，拜拜的八月中秋可以当食的，有保存的方法哦。咱许多好朋友，你拢会当问咱这个烘焙师，就是阿文小姐哦，即马拢啊。老朋友拢唔知影，哎，老朋友知影啦，新朋友唔知影。哎，我今嘛拢有查囝吼，啊，即、这个甲我共生查囝，啊嘛真友好。你像拄啊，因妹妹啦吼，因妹妹啊，搁买迄个烤鸭啦吼，讲要叫我食，我讲吼，哎，我今日做节目袂使食物件，会当用滴咩尔，吼，袂当用食的，用食的影响我讲话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咱的产品。咱拢是专业的人员，伫遮咧甲你服务，烘焙师啦、咖啡师啦，啊，包括咱这个阿文小姐，伊较早是护理师，伊是相当正教的护理师哦，唔是讲无考过哦。咱是多好朋友，拢会当甲咱服务咱药品上、产品上的问题。24729299，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而且伊伫遮住十八栋啊，吼，伫遮住十八栋，为啊当少年哦，二十外岁，住到今嘛四十几岁啊，哦，拢会当值得你信任啊。包括你若要接阿秀本人，两点过，下晡两点过到营业七点，哦，我本人拢会当甲你服务专线，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来，咱来看这件新闻吼。心情歹哦，未使做这个代志。高雄市高山区孝全街啦，吼孝全街，一、那个吹口哨的哨，啊准准啊准，准啊的准啦，吼、哦，最后就一条街啊。的面体外口火警啊，虽然无发生伤亡，但是消防人员、消防局的火调人员发现讲墙啊有分啊乌起的分裂。附近的停车场的空间有漏这个啊烧过的炮啊，的炮啊滴，迄、那个炮滴啦，哎，就是迄算炮啊啦吼，炮竹就是咱讲的炮啊。啊，经宵研判，有人调工放火啊，透夜去找到一个姓黄的查甫人，这个48岁，伊坦白承认讲，伊心情无好，所以放烟火哦来疏解掉家己的。无爽快，啊！这个烟火波及到面体边啊的杂物，所以引起到火烧，包括人的壁拢烧一粒乌烧烧。啊，这安尼袂使啦吼！这啊，伫下仔啊七点，将这个涉案姓黄的48岁这个查甫人具体到案，专案以公共危险罪移送到高雄地检署。心情歹，袂使做迄种危害公共安全的代志啊！另外这件新闻吼，这件这是啊，拄啊，敢若无报道吼，还是有报道未记的啦吼，未记的。这我无甲消掉的款，我无甲消掉。来，我过来看卖样嘞吼，这件是桃园市31岁社区的男子捡到桃园一处的厦门的啊，这个进就是吃苦啦。涉嫌两次走入去人的社区，佮走入去人面体，共偷取到厝内底的财物啊！啊，这个姓区委犯案的时阵，为着暗藏身份，甚至会递到迄个偷套，其中有一次得手30000块，伊到案了后坦白承认去共偷，警方伊已经啊以窃盗罪将伊移送法办，这是发生伫。咱桃园市哦，这个31岁姓区的，捡到吃苦，啊，利用安尼走入去人的社区，啊，去共偷摕面体的钱啊，这是发生伫顶顶个月7月17日。啊，当然啊，是不是阁有啊有涉及到其他的窃盗的案件哦？这也搁咧追踪啦吼，也搁咧追踪。来，这件新闻报告者来看到另外这件吼，加报这件好啊，我看卖啊嘞。为何欺骗我？差不多5分钟。来，咱来听为何欺骗我？严小弟所唱的，咱好朋友所点的。

啊，本来要阁加报一下新闻，看时间吼，还阁有三首歌，啊，咱来阁广告一下吼，所以啊，咱等下心情海花吼，大哥甲咱报啊，报新闻了啊，广告了哦，这拢爱安排时间，安排了袂好势，咱的歌有当啊报袂完。来，今日产品的广告吼，咱的产品哦，足济足济啦，但是咱拢讲究着健康，啊，袂使阁甲恁伤着身体，这种的。做法哦，来哦，将咱的产品来推出啊，尤其咱的产品伫指定药房的，拄啊，敢那红花木素异黄酮美国进口的，也够咱卫生福利部的药胶，电中胶囊关机用骨碌离心保加，这需要针对迄个药胶内底的成分，啊，个药厂药师团的技术。委托药厂去甲咱卫生福利部另外申请健壮胶囊关机用骨碌离心保加这个药啊名，佮另外申请这个广告内容，剩呢拢是咱公司家己开发的，起膏啦，啊洗头、洗身躯、洗面的啦，啊包括乳液啦、抹面、抹身躯的，这拢是公司家己开发的，啊要开发拢交爱制造厂。哦，坐落来面对面讲，啊，包括咱的药厂，哦，咱的药师团面对面安尼讲，

0: AM 1071。
1: 果冻，你就知讲对咱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帮助偌大。一个有咱的勇力精，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华的精，这嘛是25冬啊。咱的勇力精用它25冬啊呢，较早做水的，尾啊用萃取的方式，方便大家早出门。有的出门出瓜感冒倒转来，有的出门出瓜伫外口着感冒，无法度对人安尼正常去咧佚佗啊。所以消化道机能去到外口，你未食未放，啊看到物件着食未落，甚至佫产生啊即、这个无爽快，是毋是？你要安怎去到外口叫人安尼欢欢喜喜去佚佗去游览倒转来？所以耳康最重要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体质就是让你别去到底就是在感冒。我们的体质代表着我们营养，代表着我们身体有健康跟不健康。尤其你如果有慢性病的人，就是体质已经不健康，用力症更加要重视下去喝。一段时间你就要知道，一段时间就会让你知道啊，这拢爱一段时间，唔免介久，但是你爱耐心配合，安尼才知影讲咱的产品，你的健康是唔是会当慢慢啊、慢慢啊，甲你维持，交你食西药咧控制无同款的，这种未控制一啦，这种无法度控制。用力精，一个有咱的人参皂苷胶囊，一支会当甲咱稳定糖分的产品，你甲想？安尼普通时啊，要维持着咱的健康，这支产品，你需要甲使用无？特地你使用无？囡仔大细拢会当食个人参皂苷胶囊，尤其囡仔大细，你若营养不够，营养失调，足够造成元气不足，讲话无力，倒咧爬起来就会晕，屈咧爬起来就会晕，安尼你变哪做工课？啊，这足危险嘞！有当啊，熊熊怎啊跋倒啊？啊，都晕啦，晕都倒跋倒啊，都弄啊弄乌青筋花。较好运的是乌青筋花呢，较歹运的呢。所以你唔通小小看这个元气不足，头壳会光。啊，是讲咱咧讲话，像阿秀下仔啊9点较近啦，你敢有听到我咧喘？这就是咱的人参皂苷胶囊加用力精，和咱的瓦壳。还有红枣黑红素，你若讲循环的问题，常常引起颔管啊、颈按啊、头壳疼啦、哦、脚麻、手臂啦，甚至为咱的胸坎啊，才来。咱的五脏六腑，这个循环代谢一定要健康啊！啊，若无你无爽快，是要安怎伫只巩固点睛啊？每一方面的健康，你拢爱有呢。每一个方面的健康，你拢一定爱健康呢。才会当安尼，逐工安尼轻松快活，欢欢喜喜，人精神体力阁有够，足欢喜心。伫遮咧，甲咱做官方俱乐部报新闻、报歌，互大家听，介绍咱的产品，互大家了解着讲咱的产品。只要你有耐心，会当维持着你的健康，帮助你健康啊！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辣用的精，会当三项做伙食。啊，那是咱的健壮胶囊，赶紧用骨碌二神保加，这拢有利好的。尤其骨碌二神保加要甲咱通淋巴里面，你循环一定爱健康，就是咱的红枣、黑红素，后来佫加银杏。银杏伫医生来讲是血路循环的良药啊。你若要复方的，你是袂使甲加一味呢。你若干那单独伫只卖金香是袂使哦，是袂是不行的哦。这卫生福利部拢有规定，所以咱优质的产品有合理用，拢会当甲咱买来使用。啊，骨碌二神保加啊，咱这个手术了后要复健的通淋巴里面，嘛爱配合你的循环呐。骨碌二神保加是适合着补也袂当食，冷也袂当食，拢会当。食的骨碌二神保加就是阴阳药啊，咱会申请阴阳药，就是没有咱是大囡仔大细拢有骨头弄着伤着的问题，尤其40-50岁起哩老大人拢有骨头退化的问题，退化就是骨浆骨髓拢叫流失去啊， 所以这支骨碌二仙宝加生骨精补骨髓，这有申请伫广告里头内底哦，生精补髓，骨板强健筋骨，骨伤好无力的退化的爱生精补髓。啊，你会堪只你食未使补，未使做着补，所以咱人参枸杞甲切掉，饮用药未补未少。搁一方面，一方面就是咱放较重的六角甲骨板。当中，干那一公克的水分，剩的拢是六角甲骨板，拢有写伫壳啊后壁面。这是卫生福利部准的，无影你袂使甲写起哩。卫生福利部有准，你才会当写起哩。伫咱的壳啊后壁面，所以囡仔大细拢会当食的饮用药，病后调理、身体无健康的，拢会当食，颠倒对你的健康足大的帮助啊！补血。补精、补神、补气、补命，迄、那个命就是延长着咱的生命，迄、那个命。所以你这方面的健康，若甲你维持掉咧，咱就健健康康，咱就无事无路啊。所以咱的肝，这个骨碌二仙宝加买转去，还未买着的人，你会当甲咱买一克啊，看卖啊咧，看后壁是毋是写较济。要申请安尼会过无简单咧，骨碌二仙宝加。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吼，《深情海花》啊，甲《必顺的空嘴》。《深情海花》是咱这位帅哥所点的，詹雅文所唱的，《必顺的空嘴》是蔡小姐所点的吼，这个陈英姐所唱的。啊，咱两首歌做伙来收听，因为这个时间已经1:37，咱电声电台 AM1071 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二阶段，也就是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啊，所以咱两首歌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报社会新闻，也阁有一首《白灵诗》，黄品源所唱的哦。今仔日歌都拢报会完，安尼较袂欠着人的咱的歌。来讲到这件啦吼，这件，这是一个70岁当兵毒气的姓陈的查甫人，因为涉嫌着交通违规的罚款，啊，甲机车公路用管费5000块，遭受到法院法务部啦吼，爱讲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扣押着邮局的存款。啊，这个姓陈的70岁当兵查甫人，赶紧联系。啊！表示遭受到扣押的款项是慈善团体的救济金啊！执行官查证事实了后，不是干那快速撤销扣押尔，更加主动着伸出着援手啊！哦，这是人讲发这个发啦吼，发这个发瓜嘛是有一个人情味啊！啊，这个查甫人是独居伫咱台南，当兵无法度做工课，因为即欠着厝头家，无必要涉及，隶属着户籍落地户政事务所，无法度申请中介收入户的补助，啊，失去着生活的瓦壳。啊，因为这姓陈的这个阿伯名下有2台机车，过来当无缴违规罚款，啊，甲公路用管费，遭受着以上执行。一名官扣押邮局的存款了后，这个阿伯啊，赶紧打电话给伊讲啊，讲予伊扣押到的款项是民间慈善团体发予伊的救济金啊。当然，一名人员收到伊提供的证据的资料，核心事实了后，立刻发文撤销掉扣押的命令，也就是讲，伊内底遐个钱嘛是人起来甲救济啊。袂当互你扣押去啊！这毋是伊个钱，人甲救济啊！啊，事实了后，啊，一名官嘛将案件转介到分署，当然，自发成立着爱心社，并且捐助着姓陈的这个阿伯啊3000块，希望会当以弥补的心意协助伊暂渡难关呐。当时发现着这个阿伯名下2台车无咧使用的这个机车，已经拢无法度骑咯。如果若无处理，会持续产生用管费啊，甲罚款。更加主动协助着姓陈的这个阿伯啊，向监理站办理报废来撤价啦，避免着产生新的费用。和执法过程当中，不只有法度，更加有社会关怀的温度啦吼。啊，像啊，这有些都替伊缴缴咧就好啊吼，买当替伊缴啦。啊，包括政府这边也可以做一个动作。这是咱台南市的新闻。来讲到这件遗憾的代志吼，这件简单甲咱讲，我拄啊敢那有讲啦吼，伫咱的爱乡电台有讲无袂记的，因为咱屏东吼，屏东要办理着啊，这个登山协会办理着这个十六啦吼，十六讲要办理着一个活动啦，哦，要办理着一个活动，啊，结果有派3个人要先入去勘查，结果这3个人哦，去哦虎头旁钉一个，2个查甫，一个70岁，一个55岁死亡，啊，这个姓张的女性重伤啦，哦，姓张的女性重伤，这是这件新闻。过来讲另外。这件啦吼，另外这件这拄啊有讲过无？未记的吼，未记的，这是最新的新闻吼，最新的。这是沙洲啊车的司机跋落80公尺深，这个司机跋落了后，佫叫害出去，头壳去撞到头壳，啊，这个去撞到石头啊。啊，这个跋落80公尺深的司机啊，敢那60几岁款吧，哦，啊，48岁啦，吼，48岁，65岁不唔对，因为我拄好报到48岁，这个是65岁，姓张的司机害一个出去到外口，
结果等下人找到，已经失去到呼吸甲心跳啊！哦，这是防作危险的代志，拄啊是虎头蜂叮到，这是咱高雄哦，有要办活动，甲屏东这边啊，要先去勘查。结果两男一女，查某的四十几岁一个重伤，哦，啊那是五十五岁甲七十岁，这两个查甫拢死亡，互人作危险的。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白灵诗》黄品源所唱的歌，也是咱好朋友所点的，感谢。

白莲寺报完，咱时间嘛差不多要到站啊，吼，小小的广告一个，咱是多好朋友，咱的啊三生子哦，真正咱这两类一定爱支持，尤其恁家的囡仔吼，坐的姿势呐无同款哦，啊是讲坐伤紧，啊是讲啊为个趴咧看手机啊啦，咱是多真正爱去注意到这个问题。囡仔以前啊未将要在咧挂目镜，教你的。生活当中的一挂行为有关系无？啊，来就是看电视、看网络，还是看书，看了伤过头疲劳，所引起的，会去影响到咱的视觉。要维持到咱这两类的视觉，咱是多好朋友，三生之家、乌豆、甲蓝莓萃取到内底花青素、叶黄素、胡萝卜素，也够矢车菊素三、西三二配糖体啊，等等。哦，一挂足重要的植物色的营养素，会当维持着咱各方面所引起的啊无健康，啊会当减轻着咱愈来愈严重迄个速度啦。这就是咱植物性的三生之家乌豆甲蓝莓，当啊抢熟了，爱赶紧来食。哦，胃光胃暗的啦，打啦吼，啊是看起拢安尼一粒一粒乌影乌影哦，这。总爱赶紧来吃，维持着这方面的健康。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啊，咱的咖啡吼，啊，你啉健康的哦，甲你一般乌咖啡无同款哦。你会当卡电话来问，包括咱的胖啦、饼啦，拢是天然的，诶，这个产品，诶，这个成分。和你吃起来口感嘛无同款，拢会当卡来问，卡来定讲。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最后一首歌报偌济算偌济，无人车站，陈时平所唱的。明仔中昼12点，电声电台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

0: AM 一零七一，
1: 谢谢。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食少散、食胃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阵来陪伴收听。这回来进行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哈，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啊，要邀请来点歌。听建中来安排歌曲陪伴大家吼，咱的现场专线电话，台南地区的电话是06570456567，这是台南地区。啊，那在咱高雄地区，请卡07的电话7419300吼。欢迎打卡电话来联络感情赞助节目光彩吼，我来接你电话哈。台南570456七，高雄是7419300吼，谢谢你哈。来哦，你好，我建中啊哦。
2: 哎，建中你好。
1: 哦，大哥！
2: 哦，我去关阿尼亚打倒来尔。
1: 哎呦，你今麦做个行呢？
2: 哦，去关阿尼亚去食这个拖油鸡啦。
1: 哦，食拖油鸡，安尼好，啊，真赞吼！今麦够行去到，印尼一个越南嘛够行，吼。
2: 我今喊我去啦。
1: 安尼吼，真好，真好，真好，吼，真好，吼。
2: 哎，山顶的山顶的有精人啊！
1: 山顶的有精人诶。
2: 哦，你的产品都好用啊！
1: 那的产品哦，你拢食咱的铁基的，
2: 你食的，食两粒，
1: 食两
2: 四粒啊！
1: 啊，食只食四粒安尼吼。
2: 哦，
1: 星星啊，好，谢谢，谢谢，
2: 谢谢啊，
1: 感谢哈，谢谢，好谢。
2: 好路作大咧。
1: 哦，好好，安尼好好，谢伊啊，谢伊啊，好好，谢谢，好好好，谢谢，拜拜拜拜吼，谢谢谢谢吼，谢谢哈，感谢你的高官啦吼。来哦，你好，我建中啊来。来啦，好啊，来称呼一下，我都唔知道你什么人诶，你了，你了，你了，哦，小鸭子啊，
3: 王小姐，
1: 王小姐，哦，王小姐，哦，王小姐，将军的王小姐啦，吼，啊，你讲迄、那个对首歌，哦，鸡人山之乱，吼，好好，鸡人山之乱，吼，好，再来，再来演唱啦，哈，谢谢，谢谢，哈，谢谢，哈，来鸡人山之乱。将军的王小姐吼，哎、欸，咱不是小鸭子，今仔变王小姐吼，哎、欸，这文啊拢会改变哈，哦，来专线电话哈，台南是570456七，高雄是7419300吼，谢谢你，来咱来坐哦，
4: 好，
1: 好，好，好，好，哟，
4: 哟，
1: 哟，我好，你嘛好，
4: 啊。
1: 好，
4: 我来点一条流浪山野麦。
1: 无啦，你拄啊点过山野麦，忙到山野麦啊，今日咱换一首啊，一个，唔好过一首，过一首啦。过嘿啦，过一首哦，我拢
4: 嘿。幸福人生靠家己。
1: 哦，幸福人生靠家己啦吼，少少换歌歌啦，唔好固定迄个歌啦，拜托诶，吼，好啦吼。幸福人生靠家己啦吼，人生靠家己哈吼。
4: 我太太啦。
1: 吼，我太太嘛吼，我太太吼靠家己啦哈。
4: 吼，
1: 好啦，谢谢恁的支持啦哈。好，拜拜拜拜拜拜啦吼，拜拜啦吼。来哦，来坐哈。
5: 喂，建中。
1: 哎哟，哎，建中啊，嘿嘿，是。
5: 我要
1: 给
5: 你点一首那个阿爸的卡达车。
1: 阿爸的卡达车，阿爸的卡达车吼，阿爸的卡达车吼，阿爸的卡达车，好，好，我来找一个哈吼。
5: 啊，你有在开卡班的无啊？
1: 不一定呢。
5: 这两天啊，拢落雨呢。
1: 好，好啦，我来尽量开啦吼。
5: 啊，卖开伤紧啦，真正有影呢。
1: 好啦，尽量啦吼，我知哈，好，这我知吼，好，谢谢。
5: 好啦，
1: 哎啦，我这。这个我小可好好啦好啦好啦，谢谢你的好意啦吼，谢谢吼吼，来来坐来，来坐来，来坐哦，哇，这打嘞，喂你好哦，喂你好哦，啊走一堆，但无声，喂你好，喂哦喂，啊但无声。无声变啦，得电卡干好哦，啊不得无声哦，无声啦吼、哦，来来坐哦。吉
3: 良，
1: 哟，
3: 你好啦。
1: 哎、欸，我好，你嘛好啊。
3: 我是甲你建议一个，讲这卡这歌，点这歌吼，哪里要换人诶？
1: 好、哦。
3: 你无你家己没有感觉，我逐日都是拢这几个这点尔。
1: 啊，恁着较早来点诶，我都啊，我都等迄落啊，这
3: 电
1: 诶。
3: 无你啊，你会当控制看迄一日白白吼两工啊，三工，我讲当当当拢。
1: 有啦，有即马有大家就尽量要互因讲浪工浪工啦。我敢有讲啦，我敢有讲啦。啊，即马是讲诶，那、欸、因为咱时间短短啊，
3: 你
1: 哦。
3: 你支持的人，唔是干咱几个尔啦。
1: 是啊，是啊，我知。
3: 啊，你话就比如讲，一礼拜恁去参加这部分的人，几工啊？这礼拜几这部分的几工啊？
1: 对啦，对啦，
3: 吼。点完啦，啊，点个，
1: 卡卡
3: 啊，就这也是艰苦啊，想。
1: 哎呀，
3: 啊，点还是较点还是几条歌。
1: 哦吼、哦，啊，我都尽量的，我不然啦，有中好，我就用个啦，他贴掉啦，
3: 哈。大家小轮一个，小
1: 扭
3: 轮一个，啊，好，大家拢个等较有机会
1: 了，对不对？啊，我着一个对象人，我着
3: 有那尽量
1: 尽量
3: 会当讲，
1: 尽量控制安尼啦吼。
3: 是
1: 啊，有啦，不讲啦，不讲。
3: 不
1: 讲啦，我知啦，我知你的好意啦，歹势啦，啊，你要听啥无？唔
3: 免啦，
1: 啊，唔免点一个，改一个，无同款啦，你足久啊，要敲电话来啊。
3: 嗨，
1: 冇见啦，冇见哦。
3: 好啦，谢谢。
1: 好啦，谢谢。
3: 好啦，迄个我靠林小姐啦。
1: 好啦，好啦，好，谢谢哈，谢谢哈。哎呀，这点歌吼，到咱的时间也较短安尼吼，啊，到那下当咱就浪工啦吼，啊，至少都家己统计，家己计算安尼。我今日老点啊，明仔载我就卖点安尼。哦啊，大家，这算那像大家庭同款啦吼。啊，就大家有迄个缘分啊，做伫遮咧陪伴咧，哦，啊，就大家互相较，就互相啦，哦，这麻烦到大家自我啊来管理自己安尼吼，啊，卖尽量是我唔免我迄条啦，都一礼拜咱都来点两遍啊，点三遍啊安尼，哦，啊，家己三一个限制起来安尼好无吼？哦，啊，有大家拢会当点着，啊，但是你忙安尼恁。该换恁点啊，恁拢无点的安尼呢？哦，恁都有时间就来敲电话来点一下。哦，啊，这是大家讲谢谢啦吼、哦。啊，那互恁点歌较歹点的啊，大家歹势哦。哦，安尼啦吼、哦。啊，大家体谅一下啊，互相一下安尼就对了啦哈、啊。好，再来点一首歌，得一位哈、啊，得一位哈、啊，来，来来坐来。
6: 建中。
1: 哟。
6: 我转袂到恁的电台要安怎？
1: 我转袂到哦。
6: 哦，我逐日拢伫遮转到有够。
1: 啊，你有转对走转走伊无？阮遮是。
6: 不是咧，我逐日拢，今仔听听阿妈在，搁开着搁走去啊。
1: 哦，阮遮伫 AN 的呢，一 AN，人工地方，有一个 AN 一。
6: 啊，即马拢去了迄个啥物？波多。
1: 波多帮的。
6: 哎呀，降低啊。
1: 无啦，波德邦个离阮家远个呢。
6: 啊，
1: 伊
6: 个电台开起就是安
1: 尼。无啦，伊离阮家远个，应该你来稍微调一下，阮来1071啦，1071搭调一下。
6: 有啦，我都拢开安尼，啊都拢个无。
1: 安尼哦，啊你
6: 小、哦、开到我要气死。
1: 无气死啦，气好欢喜。气好欢喜的，啊你是对啊。
6: 无，一个两点。啊，一点半
1: 了，一点半就在开啊，就在转啊，
6: 就在转啊，转拢无。
1: 好啦，啊，无你你
6: 没有听到怎么办？好了，
1: 进来都
6: 来转了，我过来开了。
1: 都转一个啦，都转一个啦，哈，吼，拍死啦，拍死啦，哈，哦，
6: 我拍死。
1: 哦，好啦，啊，你有要点啥歌无？阮孙老师，
6: 啊，
1: 都有一首歌会当点吗？你有要点无？
6: 啊，无听到咩
1: 啊
6: 点？
1: 啊，对啦，今日迄落啦，今日等下无听到。
6: 无，我特别甲你点迄落。嗯，断分你啊，金沙的，看
1: 你啊，金贵的。我拢白羊叫金沙的啦。
6: 啊，
1: 就我这边那点。哦，好啦，那你存款买下一个啦哈。哦，好啦，哦，好啦，谢谢啦。
6: 叫你看呢，好啦，啊，以后同我去开演唱会哦。

0: 烟斗是建中啊，哦，啊，歹势啊，安尼我就较歹势啊咧，叫我烟斗诶，我身悬178啦，安尼嘛有算悬无？安尼算悬啦吼，中中啊啦，哦，中中啊啦，啊，啊，体重即马可能伫75遐尔啦。
1: 今日你要讲话。
0: 啊，无啦，我就是啊，伊
1: 诶，
0: 你收音机会较慢啦，收音机吼，甲咱即个讲话吼，会差超过8秒至10秒。
1: 生意
0: 较好，生意嘿，嘛算唔知你那豆好食，当然爱生意好咯，对不吼？豆花好食，当然生意好啊。哦，我讲我那食一斤豆花，我豆花味有够香。
1: 你也拢
0: 个知，一条条。豆花算唔知？哎，哎，黄小姐，哎呀，拍死啦哈！
1: 哎呀，好啦。
0: 啊，你想要听啥？
1: 点许个啊，我点几下好啦。
0: 鸡鸭哦，这哎，安尼好啦，大家听，要唱出着真侪鸡鸭的心声就对啊啦吼。好啦，我来唱我你听哈。哦，啊豆花做较好食哈。哦，好，拜拜哈，拜拜拜拜拜拜。哦，好啦，山顶的有情人，乌大哥店的讲去食土鸡啊吼，讲做好食的哦，好食好啊。好食就当豆豆啊食，阮乌大哥了嘛，阮的产品赶一个越南哦，啊山顶的有情人哈、哦，有情人啦、啊，巧友也问唔对，哎呦这哎等等下，这首我刚要唱，袂记哩呢。

好加载，好加载，好加载，进来进打洞啊！一个，这个唱落去哦，这电台用下倒伊啊！三得一恩顶的，有情人进来进救我一个，乔又唱给咱听，谢谢啦！来啦哈，这首歌吼乔要唱啦吼，我煞袂记这首歌袂晓唱啦吼。迄、那个乌大哥来听乔要唱吼，谢谢到阵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希望大家拢有一个轻松爽快的心情吼，谢谢大家哈。

0: 真正我袂晓哦，这首歌敢那一个一句歌词内底一半要唱台语，一半要唱华语吼、哦，真的不简单吼、哦。谢谢收听啊！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谢谢。来哦，先讲到迄个诈骗集团，迄张诈骗案件吼、哦，报案的有396件，迄个诈骗集团骗过手的金额损失来到1,3611.1万。哦，所以讲这逐天都拢骗几亿个吼，我那袂少呢。啊，干那这迄个诈骗集团骗过手的，只有一个，这个姓蔡的，姓蔡就是相信讲要投资虚拟货币咧，做一摆依照着这个诈骗集团的指示啊，面交现金啊，转销前前后后总共拄啊迄个骗300万。骗家吼，两卡两手啊！结果诈骗集团都未死心嘛，要来骗个大就对了，骗个大啦啊，骗个大哦哦，这回都要来骗20万。伊安尼哦，已经想开啊啦，知影讲这拄着诈骗集团的呀，总啊报案，警察讲你得该配合，哦，你得该配合，你敢来约定好势，看要谈对。结果一个租金啊，真正要来领这20万呢。这样呢，一钱三过手尔，警察规堆人哦哦，便衣的大家拢冲起来，将这个租金啊都抓起来，抓到啊，抓到啊吼！吼、哦，抓到伊在辩解呢，在辩解讲这钱我来呢，讲阮头家叫我来收的，我也无做啥代志啊，你咧创啊话，在抓我要创啊？吼、哦，倒来警察派呢，啊，警察都真正食草的。输在你咧拍诶，我那去哦，警察都抓起来了吼。好啦，即款抓抓好啦，无抓也袂当啦。敢那骗骗到真正，这一寡老百姓用骗到胃公公挡袂掉啊咧吼。来哦，进一段广告哈，来哦，来坐哦。给贵山姨啊！
1: 我讲这个铁机的这样、
0: 哦。哦，阮姨啊，要来做见证吼，食那个铁机的。
1: 我前几天真正袂行，脚软个软加酸嘞，真正哦。
0: 哦。安尼软兼酸，无力就掉啊。
1: 无开得的啦。
0: 哦，像我咧讲啊，讲脚像千斤腿同款的掉，无开得就掉啦。
1: 安尼软骨骨安尼咧。
0: 安尼吼。
1: 啊，我现在食，你讲自己食两摆，我自己家食三摆，食六日。
0: 安尼哦，哦，
1: 啊，我就是怎啊，你是那
0: 卡到那啦，
1: 这样子哦，
0: 嘿，
1: 那像我在年会要行的，我还足少，
0: 谢谢哈，恭喜，
1: 未歹啦，
0: 啊，恭喜，谢谢你的见证哈，再坐哦，
2: 喂，见证啊，
0: 我啦，嘿，嘿，
2: 哎呀，我给你见证一下，
0: 阮黄太太要做见证，哦，谢谢，
2: 你的保佑哦，大家啦。一个嘛，一未食一啦，两未食一啦，就食你这个骨碌二仙胶，真正好用的。
0: 哦，钙玻璃的骨碌二仙胶最好用的。
2: 嘿啊，我即摆吼拢食一杯冰冰的咧，
0: 安尼吼，
2: 拢食十五年咧，
0: 安尼吼，
2: 食食吼，真正真好，脚头拢加做有力的。
0: 好，脚头加做骨溜啦吼。
2: 嘿啊，做好袂歹，嘿啊，你的保养吼，像我安尼介绍，阮说即摆来食，阮说即摆食了嘛袂歹啊。
0: 钙玻璃。谢谢啦，吃好带咱到宣传一个啦吼。铁基的孙中药的铁基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364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这款铁基的吼，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啊，都配合着其他会当带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带咱温中散寒、兴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药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碟铁剂的药品吼，伊会当带咱大补气血，由咱来带咱入肾，将咱规个身体当固好用起来。所以讲，你若有这个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功 咱的身体吼、哦，愈来愈虚烂啦，人愈来愈消散无肉啦，精神歹啦，神叨叨软高高，坐咧都下戏，蛇神独孤像独孤鸡同款的这样，你今日食天机的，迄食这个吼、哦，又来来带咱入心，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精气神下八点十足。迄工课在做吼，想到遐做到遐，加正有喷味的着。使用得真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吼。铁基的，你若腰酸背痛、腰酸卡软，即个酸痛，紧来食铁基的，互你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通透，即、這个腰酸背痛、腰酸卡软，即个酸痛来在咧做治疗就对。四肢无力啦，走路会软卡，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的，食铁基的。这食这个，你咧走路吼，加足顺风的吼。铁基的哈，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咱若长期咧食，你买大罐的较会好吼，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5罐的量，买大罐的较会好。啊那咱的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若要顾身体，这罐钙玻璃骨碌益生菌，你啊较早食，愈早食愈好啦。甘愿乎钱艰苦，卖乎人艰苦啦！你呾食咱即款水的，用你咩个钙玻璃骨碌益生菌？即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维生素生药二号00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即上标准的树丁加，内底就是古板六甲国际林松。你呾气血失调了后呢？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有在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在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你行动无方便，即足艰苦。你若唔得插，动到尾啊，你的骨头怎啊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爱加速退化，又派去吼，这就麻烦啦，要换什么 stainless 换人工的拢无咧较快活啦。啊，而且换都有够贵的，哦，所以你若食老啊，爬楼梯会喘的，脚头有无力退化，走路走袂远，屈袂落，爬袂起来，紧食这罐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一罐3500块，厝内若较济人在食，一边搭灌6罐较会好啦吼。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0180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000003号焦鱼散，主治着这个脾胃虚弱，食着饭食着老拢食袂掉白个，啊饭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晒熟个，你来食咱的焦鱼散，对咱的脾胃肠做一个，来带咱补气健脾和胃，脾胃肠呐顾会好势，你胃肠的运动功效正常，安尼食掉白身体才顾会起身啦吼。啊，都有咱的少药啊，食少散这。这治你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拢真好用。维生素生药二号001474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031003号，食少散，这有少的部分在咧做治疗，伊拄我即罐都会当在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管，空气的污染呐，吸着一寡垃圾空气，蹲伫细胞，一寡垃圾在咧清清变变，互你喘气，加足大白。加正轻松，食少散只有那1500块尔吼。产品要交关定岗，搭卡电话来，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找咱林小姐吼。以上广告，谢谢。谢谢啊，感谢您的支持，高官哈、哦。来，要来准备来搭唱歌陪伴一个，唱这个将军王小姐。小鸭子讲要听一首《家人山之恋》啊，这算有那老歌啦吼、哦。啊，这跟中啊来搭做演唱陪伴。招咱所有的好朋友到阵来听，建中来陪伴吼。啊，若要带咱拍扑啊，鼓励啊，和咱的一个话啦，一个，你来敲咱现场电话，呾亮两声就好啊。我着知影讲，你伫来建中鼓励安尼啦吼。台南是5704567哦， 这台南。啊，那高雄是7419300，这咱的现场电话靠通两两声就好吼。安尼，别人有哪都会当卡入吧？安尼，我来唱啊，家人山之乱来。

谢谢恁的鼓励哈，这卡的人太济吼，所以讲我直接用这个号码啦吼，电话号码买啊四号的啊，1499的啦，3559的，3558的，9697的，2007的，0423的，8962的，4016的，1283的，1688的吼。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哈，都有0417的6011的8833的0248的8169的8600的0706哦8962的吼，谢谢哦，拢收到恁特别的卡电话来的建中鼓励啊，听建中唱歌在咱拍博啊，Uncle 谢谢啦。感谢，来听建中来讲新闻。有迄个少年家讲要买厝吼，听讲即个厝吼，厝价太悬了咧。台南的好朋友报告吼，台南若要租厝的啊，要租厝的，伫迄个台南市南区，台南市南区。由着国家主体甲都市更新中心所起，开南安居社会主体吼，这今仔日开始正式开放申请吼，正式开放申请，总共有释放出着300户啦吼，这个房型包括着套房的。后两房的，后三房的，都只要你若年满18岁，你有符合着实质读册、就学、就业啦，甲所得财产等等相关资格的人，拢会当提出着这个申请哦。另外，都有这个婚育户，就是有结婚有生囡的啦，有结婚生囡的这啊。这个小家庭的呀，到这个睦邻户，就是讲这个主体的附近的吼，这个地区的，到郡经销、郡警销，这个社会主体吼，拢有迄个保留户哦，保留户吼，到包括有饲迄个这个学年进前的幼儿。哦，到厝有细汉囡仔嘿啊，这个婚育家庭呢，这个若符合资格的人，你租用的租期上届长会当长达12栋哦，12栋吼、哦。所以讲你若讲哦，即马厝价太贵，也无爱买哦，先买来用租的哦，这会当考虑到这个社会住宅而且这厝哦，拢多起的都拢新的呢。多起个新嘞，你管嘞管理费也省，对不？迄个这个租金也省，这算算的拢真会好啊！吼、哦，你来考虑看卖下一个安尼，将这个好消息讲予咱台南的这些乡亲、这些朋友，予恁了解一个安尼啦！吼、哦，谢谢哈！若讲无爱啦，都无爱人租厝啦，我都绝对要买新厝。哦，就找爸爸妈妈讲啊，我头几款嘛，我斗搭一个。即嘛做者少年的弄即招的咧吼，老的就拖老命讲啊好啦好啦好啦，头几款发我诶，后壁恁家己去拉，其实袂少安尼呢吼，对啦，有能力就来斗三工，无能力，因来家己拍拼要安怎？总是幸福人生靠家己嘛，对无吼？来五太太点的幸福人生靠家己来。建中啊，来台演唱陪伴啊，谢谢，感谢哦。来，我来唱哈，幸福人生靠家己来。

谢谢谢谢正温暖的扑克声，带咱加油鼓励支持，祝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吼，身体勇健健康，食百二下。祝大家啊，再来讲这个新闻，这是偏鹅哦，偏鹅家吼，偏鹅家有一名出事，干那两点钟的囡啊。啊，这个囡仔因为伊本身就天生迄个先天性的疾病啊，必须要马上接受治疗。所以伫这个昨暗吼，伫平湖家生出来了后呢，差不多两点钟，马上启动着紧急，哦，用飞机啊医疗后送，由着这个林天航空对平湖的三军总病院。转送到高雄的英明总病院，后送的过程当中，对着保温甲生命维持要求足高，所以讲全程使用着航空用婴幼儿保温箱，并且由着医科专科医师对咧行，跨海抢命的救援吼，这有那创下着后送医疗。年龄上届世的记录，出事两点钟尔，啊！这主要这个三中平湖婚姻长出事一个啊，查甫的红姨啊吼，啊！这个红姨啊，伊的直肠哦，先天性的缺损闭锁，啊都下啊都无有这个瘘管吼。所以讲，经过医疗团队适度的处置了后，马上透过卫生福利部这个后送远距医疗会诊，启动后送的机制，随即送到咱高雄的英明总病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吼。啊，所以讲，我那爱真感谢吼，咱的政府公司是的，我那真认真。在做这个照顾人民的尤其这个李德啦李德这种民众拢做真好，一个后生就那真大啊，扑下声，大加油鼓励一下吼，真正袂歹啊，大得到大额乐称赞一下。啊，来再来听歌来啊，这首歌哦，因为不确定我会要唱吼啊，这都陈林杰捌唱的歌吼啊，都陈林杰唱好了啦啊，最近。的伊个新闻啊较济吼，啊人啊都啊好命吼，啊总是伊个歌唔好啊好啊，但欣赏一下呢吼，啊祝伊一路都好行嘞吼，来阿爸的卡达车吼，陈太太点予咱听吼，啊这首歌我个人较无熟了吼。

对啦，陈英杰这世人我看上个失败应该是你感情的处理啦吼，还阿爸的卡达车，谢谢收听哈，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再来进一段的广告吼，这建中的介绍的产品吼，这拢咱保险公司的优良产品。我来介绍这款神王这药品。哦，这不是食品哦，有的人有放尿困了拢食食品，已经在老尿，已经在喘尿啊。这食药品的哦，迄、那个力头真正靠够力啦。哦，啊，咱这孙中药、孙汉两个药品，神王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这咱在食上有保障的。维生素生药二号。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2号，所以讲这都要上新闻证的啦。咱所有广告的内容拢经过申请的，确实这个药啊有这个效果、这个功效，这个、政府大准咱这个广告的用词伫内底面呢，啊拢照这咧讲的，咱无咧夸大啦。所以讲。你若年岁较济来了后，你的膀胱收缩无够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安尼挂挂。啊，一寡大姊小妹吼，较早少年生囝，啊，有阵时较无闲啊，月来做了无好咧，即卖年岁较有啊吼，哦，足麻烦，会喘尿，会漏尿，定定裤底澹澹。到那寒冬出来拍卡枪，听一个笑开，笑开大声的哭啊，打咪啊，一干干那换来看啊，过来呢啊，啊话吼是规暗那到迄个高桥啊，哦，咱有一个大哥一暗讲爬开五座呢，都有一个在路下面爬开六座，迄规暗拢咧准备做到这个高桥就对啊，你那有这个镜头啦，暗时啊高桥的啦吼，啊会摔跤啦，会漏跤啦。啊，药歹放的，放袂大缸，放袂清气的啦！你紧嘞，今日紧来食这款纯中药神王。神王这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伊就是当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的膀胱在收缩较有力，尿在紧紧的条，尿在放放的大缸，放的清气，来治好掉你这个湿尿、漏尿、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镜头。啊，这男女通用的。查甫会当食，查某会当食，哦，拢会当食吼。纯中药的神王啊，这细罐的2500呢，啊，那大罐的5000，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你得买大罐的较长期来食，这较会好啦吼。啊，那这罐速力通呢，这罐主要就是在治疗你便秘，清除咱肠啊肠道体内这毒素的，这好人会当食哦。有便秘在咧治便秘，你无便秘都治你，都清你肠啊肠道这毒素都解得啦。速力通啊，这17味的中药经济医生，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162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1号，速力通，这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尤其哦，你体内一挂这个毒素哦，因为你便秘啊。啊，拢蹲伫即个肠啊肠道，产生咱的巴肚闷闷胀胀，吼、哦、啊，行动吼安尼顿顿迄个感觉，即造成咱身躯的负担嘛。你食速力通即、這个胶囊哦，也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而且咱这是补血兼施，袂互你像咧漏水的咧用漏的安尼，也互你较软便，得放较好放安尼尔，做方便的啦，袂造成讲你生活上的困扰。为人食这个便秘的、这排便的这，为人食哦，唔敢出门呢，惊出去要闹啊，啊要闹你就艰苦啊咧。啊，咱这袂，伊会你看两边啊，放较好放，排便互你通透，肠啊肠道这毒素拢来清清变变，哦，对，让调理掉你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了。速力通啊，这一克有那1800块呢，这算咱每一个人拢真需要食的啦吼。啊，到白花糕。包括到我鸡巴酸疼、颔关筋、颔心车、心存、推拿、刮痧、滋润、止痒，这拢会当。这包括到维生素、生药、药、抗炎、5511号，高雄市广告药、1090011号，这一罐500尔，家庭的平安药。
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保顺通 S 甲金丝丝 S 这种千五块，保顺通 S 内底主要就是鱼油啦，鱼油内底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多，兼对加强 Q 天，哦，这促进新陈代谢真好。金丝丝 S 内底就是叶黄素。分子又好吸收，内底咧配合三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营养，互咱伫看世界，叫做开化轻松诶。啊，那银之梅，银之梅，这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运转。这日本正行一罐啊，一克啊，2000块，这有那日本进口的吼、哦。产品要高管定价吼，打卡电话来公司加。台南请卡5700-3368。5700-3368，啊那高雄请卡7477-2888，7477-2888，找咱林小姐定讲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恁的支持高官。来，咱黄小姐，嘉丽黄小姐点这首《家傲》，这建中啊来唱哈啊，辛苦的。太太啊，女性啊，拢真辛苦啦吼！哎，啊，今麦得来听建中唱出着做家后的心声一个。

0: 黄小姐点的，家里的黄小姐吼，给后下歌在金钟来搭演唱陪伴，阿妈谢谢吼，阮遐侪好朋友吼，拢安尼敲电话来金钟啊鼓励，我伫遮，大家感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吼，唱歌陪伴大家，我那希望大家拢有一个舒爽、轻松、愉快的心情啦，吼！那对着建中啊，伫节目当中得来推荐介绍咱优良的产品呢，这有那拢靠咱的博达咱到支持，感谢哈，先达咱谢谢。那食好大麻烦达咱到介绍，这也真要紧吼！阮好小姑拢有那厝边到厝边隔壁拢安尼达咱到走总。真感恩呢哈！哦，谢谢。那产品到你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你下节目了后，再敲电话来公司遮。台南请直拨570-33-68，570-33-68。那高雄请直拨74-77-288，74-77-288。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这么济哦！
3: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开冷气。
6: 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个兼配画，画山画水，画好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坐。

欢迎所有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10点到12点，也个有拜一到拜五下晡3点到4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那是要点歌可以的朋友呢，咱尽量伫拜一到拜五，那是现场的时间呢，咱拢会当透过着0623584662来点播歌曲。8月14日拜五，农历来到着7月2日，适合祭祀嫁娶彩衣，禁忌的是石蕉甲财蕉。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南边，冲着53岁上好的朋友。拜五好时辰，7点到9点，9点到11点，下晡1点到3点，也阁有3点到5点。8月15日礼拜六，农历来到着7月初三，适合祭祀沐浴剃头毛，禁忌的是在家加出行。喜神伫西南边，在神伫正东，煞着东边，冲着52岁上土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1点到3点，3点到5点，早时7点到9点，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也阁有下晡的5点到7点。8月16日礼拜日，农历来到着7月初四，适合开工。嫁娶彩衣，禁忌的是祭祀甲祈福。喜神伫正南，财神嘛伫正南，煞着北边，冲着51岁上灵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3点到5点，5点到7点，早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也阁有暗时的9点到11点。

继续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中央气象署来讲呢，14号拜五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风力嘛渐渐来增强着。在夜方面的中南部地区，无定时有短暂雷雨，还是阵雨，局部大雨嘛有来产生着。雨势讲若要来呢，有当作是更急、更紧啦。尤其南部地区的落雨呢是较持续个明显，啊，那是拜五北部甲东半部地区是侪分会当看到日头的天气，但是到午后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呢北部地区甲各山区呢嘛拢总有可能来落着大雨，所以那是下晡要出去到这个吼北部地区的吼爱注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这边各地的高温来到32至35度，但是呢，大台北地区、彰化甲东南部这边局部地区来到着36度，甚至更加烧热着。尤其我近中岛这个所在呢，紫外线偏强，所以呢，你是外出爱做好着防晒甲补充着水分。拜五的西南风偏强着，新北、新竹沿海。绿岛、南苏、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甲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过来，这两天啊是年度的大流，所以西南部沿海、甲东半部沿海，也就是嘉义到屏东以及嘉南、新北、宜兰到台东，那是最阴开时阵呢，水位可能会偏悬，嘛可能发生着海水倒灌。沿海那是较低的所在呢，排水较无方便，较无遐紧啦吼。局部地区会有淹水的现象，所以呢，这个时间呢，片面伫海岸、港口、潮间带这个区域来停留。另外，风台已经编号到17号的风台，或者是南卡，持续向着偏东边来刷叮当，对着台湾的天气暂时无影响。空气品质这部分，西南风真强，所以西半岛地区的酷暑条件较好，污染物呢西半部酷暑条件算讲是普通啦吼，污染物可能会增加，这个午后这臭氧浓度会来上升，那分加南。依然华人台东大哥偏好是空气品质良好的，那北部新竹苗栗中部甲高平啊，佮有金门马祖拢是普通的状况。那未来天气呢？拜六西南风再度增强了，中南部地区无定时有阵雨雷雨，毛局部大雨产生，整个落雨范围扩大，落雨时间嘛增加着。尤其伫咱南部呢，雨势明显，佮有短延时即个降豪雨会发生啦。北部甲东半部侪云，午后会落着雨。那礼拜呢，西南风。有较减弱些块，但是中南部依然是有局部地将阵雨雷雨，并且会落着大雨啦。后礼拜一到后礼拜四，台湾附近是低压带的环境，嘛可能会来落着雨。有的水汽是对着东边的海面刷入来，南部地区有局部地将阵雨雷雨。当半波嘛，可能会来落着雨。那是后礼拜拜五六日呢？台湾持续维持伫低压带的所在，水汽嘛真多。所以呢，看看几礼拜南部地区可能拢是有落雨的状况。嘛，请大家外出，不管是走路、骑车、赛车，总是爱注意，唔通去哦，这个这个酷酷的天气、酷酷的所在去。影响到咱的安全哦。来，时间来到这个吼，和咱播歌曲，咱今仔日第一首歌曲来播这个《绿岛小夜曲》。

感谢观众好朋友收听咱的有闲来坐，独家安排的，这是紫薇版本的《绿岛小夜曲》。讲到台湾最近吼，尤其咱南部呢落雨啦，半暝有当抓落啦，粗必备啦吼。但是呢，愈较粗的雨呢，讲伫日本东京附近吼，一个千叶县呐，遭受到吼这个大雨雾啦。伫14号透早时阵呢，官方表示讲至少有造成到4个人的死亡，佮有一个人吼心肺停止啦，一个人失踪掉。因为另外交通中断啦，到了透早4点呢，也佮有7000个诶，这个人呢，掉伫成田机场，无法度来离开掉。啊，那整个千叶县呢，嘛有一般的人无法度倒转去处理啦，所以因的县政府大楼开放，因的所在和民众来歇困。到了早时6点的时阵，阁有真侪人吼，摕伫椅啊，也是铺一个吼，那是个篷布，坐咧遐歇困啦吼。啊，因真侪民众讲吼，第一届拄到这个情形，唔知未来是会安怎着。啊，原本的身体寒，甲因为半暝伫遐嘛会寒嘛吼。啊，好你家在有这个啊毯啊啦，啊，较袂讲吼持续安尼寒。哦、真正是有当阵是热甲歹困，有当是是干甲歹困吼啊，所以呢天气干热嘛，影响着咱的困眠品质。讲到拜四13号呢，北部来到这个吼演习着防空演习啦，啊，真侪人讲吼，中部迄阵就讲吼网络断啦，唔是降速尔啦，啊，即马呢，足侪人嘛是咧反映讲，哦，真正网络吼，传统啊固定的网络无受着影响嘛，但是行动网络真正受着影响啦吼，所以时到日干吼，大家都，唔是讲无相信着政府啦，啊，即款的降速吼，甚至降，因为。啊，是有人会用啊，啊，所以呢，大家人哦，要抢一点点的迄个平款呢，真正拢无法度用啊，所以呢，临江真正以后冒演习，而且时阵呢，吼，那咱南部地区赶快有咧吼演习吼，你来看讲要来断网吼，这个经营呢，咱可能迄个事先都要安排讲，这30分钟诶。

当来做啥物代志，唔是讲只三十分钟哦，过去踅街，过要去坐车，结果呢时到日到，需要透过着行动网络，比如讲要付钱，要去出示这个车票，啊，拢总是无法度，安尼真正影响嘛算真大呢吼。啊，来讲到这个演习呢，其实自较早到现主席的演习呢，嘛是有一寡历史上的变化啦，吼。过去拢号做是万安演习啊，民安演习啦。台湾的演习呢，对着介早可能是1978年啦。迄时阵呢，中共的威胁哦，嘛是真尼啊多啦。啊，伫蒋经国要做总统之前呢，就来实施着一年一度全民防空的演习啦。啊，后来呢，它变作是万安演习。啊，伫蒋经国时代的万安演习呢，伫湘北地区有实施着吼，模拟两点钟吼，即个共军诶空袭啦。啊，1979年呢，咱美国抗啊，因美国抗咱中国，未唔是咱美国啦吼，美国抗中华民国断交呢，啊，国军有伫平湖举行着即个汉森演习啦，啊，其实呢，介在演习呢，包括我印象我国小，迄阵演习是大家爱叫出去，可能是操场吼，啊，大家都爱安那有一个标准的动作，唔知大家够想到无？人来鼓咧。啊，耳啊暗呢，啊目睭开开，啊嘴开开，迄时阵都唔知为虾米是爱安尼做啦吼，但是呢，那安尼讲，咱就安尼照做啦吼。啊，到了1999年的时阵呢，台湾就发生着921地震。啊，因为呢，唔是干那阿强啊拍来做危险的吼，这天然灾害的影响嘛是真多啦。所以对着2000年开始呢，万安演习的分作两种。一种就是原本的防空演习，一种就是灾难的这个演习啦。一直到了马英九的这个时代呢，2011年日本发生着311的大地震，所以呢，防灾的意识更要来提高着。在这个港一年呢，新北市政府100年度的全民防卫动员呢，伊就是台湾第一届举行着复合式灾害风球的演习着。啊，那是到这个热清德的时代呢，因应着新形态的安全威胁啦，所以对着2025年，把这个所谓的万安演习甲民安演习整合，变作城镇韧性演习。尤其今麦这個演习吼，唔是干啊防空的啦，啊是讲地动的啦，今麦真正网络的演习嘛，爱来训练着，因为即阵啊啦，有美国的这个吼报道啦。因为大陆这边用到这个骇客吼，啊，因来攻到咱国内的一挂网络的系统嘛吼，啊，那是时到日到真正做危险的时阵呢，咱所依赖一挂政府的单位，如果信息个无健康，啊，真正嘿人心惶惶啦吼，啊，所以这嘛是希望讲透过到一挂演练，已经吼不是实体战了哦。即嘛未来够有一种叫做网络战、资讯战啊，所以呢，咱平常时嘛爱去训练，嘛爱来学习讲虾米物件啊，虾米款的这网络资讯是正确的啊，一挂假讯息，咱们安那来分析，安那来破解哦啊，所以呢，希望这大家吼有演练，就是代表讲咱爱有实施到一个判断的基础啦吼、哦，所以呢，唔通讲哦演练做无聊，迄三十分钟唔知要安怎，迄三十分钟就是要叫你。你好好安排，已经早有演习的时间了，你得好好去准备，唔通讲吼哦，去30分钟真啊无聊，好人啊，扣在路上真的很伤脑筋呐、啊。来演习，就是希望讲大家，你看人日本哦，对着地震虽然嘛是有一寡吼、哦、死亡的一些事件，但是呢，搁较侪就是讲他们要怎么在困难的环境安那活落来，这就是咱们演习上界重要的目的啦。来继续安排这首《霓虹国舞台》，泪洒爱河桥。

收听这首《霓虹歌舞大》，就是《泪洒爱河桥》。那政府呢？这个社会住宅政策推动的方向呢，又直接去呢，转作是多元的处置。内政部表示呢，中央甲地方呢，有计划到2028年的进程呢，过来兴办着30,000户社会主体，维持2020年呢兴办130,000户的目标啦。未来社会主体除了直接来去以外呢，各分啊，这个都市计划的回馈金奖的，啊，各大众运输种种的。这部分啊，目前盘点着全国64个所在，其中6都45位，不是6都的呢，嘛有19位，要跟地方政府共同合作来活化，引进民间的资金，和130,000户的社会主体，会当尽早来起好好，达成着目标。另外，内政部嘛来公布着115年顶半年的租金统计，即届统计的样本呢83,000件啦，比着正经所来统计嘛增加着11,000件呢。全国租金的总价呢，中位数是8,600块，比着前一年九月呢增加着1.2%。其中租金上盖管的前3个管区，同款阁是新北市1.3万，台北市1.25万，一个桃园的10万块啦。行政议会呢，13号来通过着洗钱防治法部分的修正条文，公布着4大项修法的重点。除了将无完成的相关登记登录，就提供着虚拟资产，也是第三方的支付服务的犯罪呢，增加的这是洗钱罪的特定犯罪，嘛将建立着金融机构甲虚拟资产业者的行业无同的行业照会的机制，和银行甲币商会当基于着防止洗钱甲打击资恐目的，互相来吼照会着资讯，两者辨识着一寡吼较无正常的交易，阻挡不法的金流。法务部讲呢，即个修法是因应着新兴犯罪甲资金移转的即个状况啦，并且将防止洗钱的即个工作组织呢，即个国际标准来吼啊相联系啦。修法的重点就是希望讲吼建立着金融机构甲虚拟资产业的即个教会的即个机制啦。啊嘛，希望讲透过着这诶，当甲即个洗钱吼尽量改阻挡落来。再来讲到棒球的消息部分啊，中华队呢进前呢来摕到世界12强棒球的冠军呢，再来就是想要来摕到奥运的冠军啊。因为奥运呢这个棒球项目呢，本来改拢无来举行啊，来呢终胜，再来伫2028年洛杉矶奥运，阁有这个棒球的项目啦。啊，即马呢，讲台湾有正式出到2027诶，这个吼世界棒球赛的预赛加复赛的资格，也阁有2028洛杉矶奥运最终资格赛诶，这个举办权呐。等于讲这两项。有机会摕到奥运门票的国际棒球比赛，拢要伫台北，就会当看会到啦吼。啊，那是会当摕到2027年世界12强赛，摕会到伫亚洲排名上盖冠呢，当然就直接会当有奥运的这个参赛资格啦。啊，那是无法度摕到呢，咱嘛赶快会当伫2028的这个最终资格赛摕到奥运的这个入门票。但是呢，讲起来呢，2028年3月份进行所来举行的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应该是6个队伍来抢一个名额啦，吼啊，嘛是真辛苦。啊，那是世界棒球12强的预赛呢，应该是伫2027年11月份来登场吼。那是有时到日到，希望讲吼，阮这爱看球的，爱甲中华队画加油加油的吼，不管。是去现场诶，啊是伫即个电视机正常诶呢，拢总会当帮吼，咱诶即个中华健儿加油加油啦！另外呢，诈骗集团公告新诶即个
代志啦，吼，讲有人假作是健保局的名义呢，伫一挂赖的群组呢，讲你的健保卡有故障哦，爱来停卡啦，啊，甲你放一个吼网站，互你点点的，结果呢，同款是诈骗的方式啦，啊，咱得爱认啊，知影讲这个赖的官方审核吼，伊有一个蓝色盾牌的标章，嘛是人讲的蓝色勾勾啦，啊，官方网站嘛未通知你要加好友。哦啊、所以呢有不清楚的都可以去看0800 030 598的健保署电话。

欢迎继续过来收听到万里亚空中陪伴大家有缘来坐的节目时间。来讲到咱的新闻消息，台湾好汤呢，2026-2027这个跨年度的活动，观光素食依着四季全旅台式疗愈，做着这个主题啦，串联着专台湾19个特色温泉区来推出着泡汤优惠，其中要伫双十一购物节呢，再出着299通院券哈，加一块加一张的限时抢购。希望讲会当带来着三成以上的成长率啦。世界卫生组织有在讲哦，在2023-2024年，全世界健康经济产业已经来到着6.8兆美元，啊，那是疗愈旅游的支出嘛，来到着8000多亿的美金啦，占了着健康服务产业的这个产单的比例有较高。啊，那过去呢，温泉旅游拢设定伫特定的市场，但是现主是无同咯。全世界拢在推动着温泉疗愈旅游，讲透过着泡温泉，互咱身躯更加舒适，心情更加爽快。伫泡汤甲食美食的过程呢，享受着人生上美好的抗战啦。12月4号到17号呢，啊，咱的观光署和台湾铁路公司合作推出的台湾好汤温泉寻味便当，这拢是伫大概北部来吼、哦、限量贩售。啊，那是会使呢，咱会当吼来参加着这吼、哦、专门为着银世代银发族呢啊黄金游程，有选着北中南甲东部5条的特色温泉游旅。串联着温泉美食文化甲旅宿，提供1天到5天无同日数的选择，来吼有一个健康漫游、乐龄友善的疗愈旅程体验。另外，票根这方面呢，10月份推出的独家所讲的299泡汤方案，双十一购物节呢推出的超值优惠，就是这个299的方案呢，各加1块就会当加摕1张，含量只有800张啦。那伫每年的3月到6月温泉的淡季期间呢，买满着通用券满5000块，甲你加上着 T Pass 台铁版。2500块价值的这呢，嘛限量有一part要来送给你哦。继续安排着歌曲，来安排着这首新曲，陈妈妈哈，讲、哦、要听着费玉清甲陈盈杰，但是万里亚所吹着的是哈、哦，这首《真情难分离》是陈盈杰甲潘健所来合唱的，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心爱，你明知道我是一个无定性的人，为什么你愿意来背叛我，过着这种奔波的日子？为着你的将来的幸福，请你离开我好。啊！酒，酒，酒，搁一杯来了。

지마요모르니좋으시지希望咱真正力量会带予你奋斗的勇气，只要。

感谢陈妈妈来点播这首陈英杰和潘健的《真情难分离》。旅保这个协会呢发布的第四季哈旅行团合理的啊参考介绍啦哈，甲去年同期来相比呢啊，除了特定的地区真济海外团费呢大概起三趴到一成，其中去到日本呢这个航线的团费呢，甲去年同期起了7%到10%啦。啊，由于呢当地吼即马啥物物件拢咧起嘛，建议讲较早来付定金较会好啦哈，因为即马日本讲起来嘛，已经秋天啊，嘛进入着赏枫的旺季吼，足紧的这个时间啦吼。啊，另外东南亚呢，若要去的呢，伊伫第四季吼，就是10月到12月的时间呢，伊就较无落着雨啦。平均的气温维持伫24到32度，对着咱吼啊，常常落雨落干呢，臭不起的朋友呢啊，真有一个吸引力啦，是避开着台湾呢秋冬寒流的黄金期。在一月份呢，加个泰国清迈的水灯节，所以真侪人可能会借时间去到遐啦。另外十二月份呢，啊，搁有借圣诞到跨年，啊，因搁有借购物中心的折扣季。啊，这个除了新加坡这个所在比去年搁较起了15%以外呢，其他大概是起10%左右啦，哈。啊，有的所在呢，颠倒是会降哦，哈。啊，所以呢，那是要出国旅游的哈，哎，当参考看卖。另外，这个美加地区因为是冬天嘛，吼，所以佮加上着世足赛已经嘛结束啊，吼。伫要到美国、加拿大这呢团费可能是佮较下降，上济会降了20%啦，吼。啊，所以呢，年底啊，有的可能年假还没有休完的，未来长时间的、长程的旅行的，可以来参考这个哟、哦。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就是桂林的陈大姐讲想要听单蕊的心爱的麦考。

感谢陈大姐来点播着这首《心爱的麦考》。有一个厝头家呢，咧讲啦，伊的这个厝卡哦，讲甲租厝啊，这个租厝的期限到期了呢，搬走。但是呢，啊，房间内底有一挂杂物啊呢，无清理，嘛无算讲吼点交着厝予伊啦。但是厝卡咧讲呢，当初时签约都有讲哦好势，那是厝内有留一挂物件，就是要废弃的啦，和这个厝头家呢家己处理就可以了。不过呢，啊咧小哥呢，告到这个法院法官审理呢，啊，裁定讲吼，啊，厝卡，就算你正经有安尼讲啦，你应该吼规章好好，当初是安那租的，内底空空的吼，啊，你得爱讲吼返还房屋啦，爱讲整理好好势，啊，你另外呢，这个诉讼的费用呢，啊，费用你嘛爱家己负担哦。因为按照着租约来看呢，双方租厝的期限是到2024年12月份到。满期啦吼，无阁该继续啊！按照时间的伫你约定的时间，得爱讲清楚啊啦吼。但是呢，你已经搬走，内底阁有你个人的物件，客观上无完成着签空交还的义务啦吼啊！所以呢啊，发啊，即、这个厝头家啊，依法请求着返还房屋是有即个法律的即个依据啦吼啊！即、这个案件呢，专属讲个人当上诉的啊，所以呢，唔通大家当作讲我迄时阵拼好势啊，但是呢，厝头家爱按照着法令吼，甲、哦、你讲吼、哦，你物件无退走，袂使接啊，过来过去，真正啊，就是看到一边较输，你得爱负担着一个吼诉讼的费用啦。另外，即回讲伊唔是民众检举呢，因为吼、哦，你那伫山顶一寡所在呢去饲着所谓的保育类动物，也是一寡所在一寡动物呢，你那方检举是方罚钱啦。但是呢，一般会检举的人是人，即、这个方检举的竟然是高山啊啦吼。伫阳明山国家公园呢，日前呢有产生一发啊一个吼违规的饲狗的即个事件啦吼。啊，即只狗呢？人咧家饲，啊伊呢可能几啊只啦，其中一只呢刚走去到这个自动翕的相机边啊啦，啊那时候对着这个相机那时候是足有兴趣呢，啊就大遐咧望者望者，啊个刷者刷者啦吼，啊这个刷的这个角度所翕到的画面呢，拄啊好翕到讲有一台车向着高山啊群的淡金蕉啦，啊，因为翕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这个车牌拢翕落来，啊，所以呢，即马呢，拄啊好迄个影像，互人吼提起检举啦吼，啊，人就笑讲吼，这个高山呢，啊，要讲好道理啦。人送金蕉给你，啊，你搁甲算讲去检举，实在是不可以、不可取啦。哦，啊，这种的呢，其实饲着野生动物，唔是好代志啦，会互因哦丧失着家己去找食的本领，嘛改变着生活习性。当然，亲像茶山吼，这哦，啊，足侪拢是颠倒吼。饲了惯习啊，即马换做无甲饲会共抢呢，所以呢，那是安尼先，互抓着违规的呢，会罚着3000块的罚款哦。继续安排，吴太太真久无来啊，讲要听着幸福人生靠家己。

刚拜到客家里太太所来点播的《盐山之恋》，空中好朋友马当泽来收听。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今仔日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嘛希望讲在时下播的时间呢，咱总会当吼有时间就来甲咱旁听收听啦。啊，渐渐接近了尾声了啊，等者呢啊，过来继续收听后边的节目时间。后一回，请你继续收听万里亚的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欸，阿姐，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电话三文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北控北本坡，咱里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南投，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放茶哈。啊，新官三月新天地呢，迄、那个地下室二楼甲三楼拢来跳电，部分的专柜拢黑麻麻呢，讲拢看拢无啦。安尼实在是讲哈，冷气是不是供料伤过大伤过济？你知影呢？迄百货公司迄冷气拢总是足冷的哈，啊，所以拢会跳电哦。另外，大台北市地区午后雷阵雨，吼，松山机场呢暂停着作业，讲起的风雨实在有够大，这是大台北市地区哦。在座姐姐敬爱司机哥哥司机姐姐，咱的乡亲路边摊大头鸡小老板也企业人生的婆婆妈妈，你好我好大家好啊！这三不五时啊吼，拢会落到这个青姜河，两面青河满嘞，两面吼来里咧烫河满嘞，安尼烫烫青青啦。我那是乌龟刚去啊啦，即马都已经半波啊未。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8月14日拜五，拜五是小周末，也农历是7月7日哦。咱来感谢到嘉义服务站、嘉义公园遮，伫咧卖原味的豆花黄先生哈，咧卖豆花呢，阮阿三好一公道，人人好，要食卡，要食凉，要卖乌链呐，啊，搁有米花啦、丸仔啦，啊，搁卖古早味的红茶吼，东边这边塞一台三轮呐，黄大哥，非常的感谢你，日日相相随，日日收听到咱这档新闻快报的节目，这是嘉义公园遮黄先生，日日卖原味的豆花，讲俗个好食，要食卡，要食凉，来哟、哦，卖原味的豆花哦。

今仔日咱的股市开关的走价买盘报了来210.47，加权指数45,811.1，成交量是一条过645.11，黄金一钱买入来，黄金一钱买进16,600哈，卖出17,600哦，比涨报了来240块，黄金一钱买入来16,660块，也那卖出17,660块，非常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买咱800本铺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送你2027年110年度日历贴日子，文风文旗就送给你。非常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啊，今仔日作势听友阁继续来你咧点播着陈英杰歌曲，我那是用综合的，经着以上经经典 A 的歌曲很欣赏。

本土 GMPU 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的。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台南214-808，214-808。

底是命，或者是运？当然，命是天注定，运是人所行哈。陈英杰已经毕业啊，所以咱侪侪听友来你咧。点播着伊迷人的歌声，第一首的歌就是阿爷卡步声，第二首即马就是阿爷命运哦，啊，就是来甲你送你出旁。

的歌星非常的迷人，实在是一个足不平凡的歌星。每一首歌拢是非常的 hit， 然后讲较紧的，伊就是实力派的歌星哦。

是陈玲姐不平凡的爱，感谢你哈！陈玲姐的歌声呢，继续红背山蒙蒙啊，好了后，阁一首非常轰动的歌曲，就是《喝我醉》，大家饮好冰水就好啊、哦！八空八奔波，感谢你的收听。我会记得讲哈，我有一天在播音室咧播到陈玲姐《喝我醉》。

托染着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今仔去坐坐听，又搁点播着陈英杰的歌曲吼，明仔再搁继续给你安排两首哈。啊，这个明福啊，水某诶，有来给咱点播着两首陈英杰的歌，明仔再过来给你安排播送。希望大家哟、哦。拢平安咯、哦，身体健康，大家拢顾好舒适哦。祈祷你平安，这首歌曲有哪同款一拍了后，咱就节目正式整理在其他社会新闻消息的报告。

快报的节目全部拢是咱八空八的八空八，八空八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的。买咱八空八本配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啊，得送你2027年116年度幼年大吉大利，三娘开泰哦，日日听日子，文风文旗就送给你。全部拢是咱北控八的金丝丝，北控八的办量员、勇敢员、疏通员、情感面膜员啊，北控八的新娘新气员，要食高料放料的，咖啡都无加钱，北控八的咖啡欢笑员，第二北控八的马黛茶，北控八的大松枝贴药包，北控八的地少散来食固气梗的，要食固胃的，都是北控八的病胃散，合理用的各个数各骨的。八空八的钙固筋，固筋的啊，安安困的。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活力好眠。要吃固心中固，它卡钙好哈。洗面的500，咱的面霜的也700，如意700。要抹这款的疗顺的1000块，要抹水面的，要抹疗顺的1000块，乌头瓜的是2000块。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6100块。

号 D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独家提供，南北空白本铺的产品，每一项每一支药啊，拢是家里在生物科技相定的保证，国家级的认证，吃得了安心可靠。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咱台南的电话给你买，台南2141808，2141808，要寄包裹的，今仔去寄，拢爱后礼拜拜一再收到。嘛，感谢着济济听友黄太太来个咱助文着金素师提来永康协安，非常的感谢你。

一个吼、哦、白头毛的阿爸呢，吐乖啊哦，啊单独骗送来到富雄建丰万福，啊抓到迄个摇头啊吼、哦，啊足奇怪的啦，迄、那个毒进家门啦，过年怀阿伯啊来咧食冻呢，啊这是什么种原因呢？讲有药啊无啦，瞄准着中过年中假来到菜市场遐，来伫咧买到迄个毒安尼吼，六十几岁摇头啊送毒到富雄，结果唔知影呢，警方炸哩门卡靠哩咧蛮好，即时个给抓起来。

汤市政府的边啊，一地的绿地吼，今仔日下早起发生着一个命案，一个年约六十几岁男子被人发觉，电视里在迄个椅啊边，这个男子是一个家友，昨暝日咧困拢无异状，同行的朋友一早醒来发觉，讲这个男子已经规身躯冰冷啊，面向里的死亡啊，警方初步调查无外来的概率，应该就是讲慢性病疾病所引起吼，已经通知着伊身边的查某囝，将往里处理后事啊。听有介济人拢是有路无处，有祖囝，有亲戚朋友无在爱来去投靠，啊那无社会。社会所哈，我那会来给你处置，哪通流浪在街头呢？实在是悲哀呀！

湾的湖口乡发生着一件连续车祸的命案。一个姓游的男子，去年2025年4月13日透早，开一台小轿车载着姓陈的男子，经过湖口的交流道，要来经过道路的时阵呢，突然路边啊吼，有一台违规回转后车吼，总弄落来。地南丹南落车落来看，这是被迄个姓姚货车的驾驶人员以着超速4公里的速度，安尼乒乒乓乓，吼吼，弄一个双双送去病院了后，宣告不治。新竹地法院自这个姚男以着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缓刑3个月哈。啊，所以咱里咧开车人呐，啊，咱得爱注意呢。啊，你咯外车一样开着啊，结果宝贝落车落来，啊，要落来看，你爱注意哦，哈。这个后边的车吼，拢人唔拄啊好，目睭处处过了乌干那路呢，啊为后边甲你生落来，为后边甲你弄落去，惨啊啦！这声都一命乌乌哀哉。听有这两天的天气确实无稳定，拢是晴时多云偶阵雨，国家警报响起大雷雨，轰炸着800支13个县市，搁有迄个大雨的迄个特报哈。拢是在即个大台北市地区啦，800支有短暂性的强降雨，啊，佫刷落去强春雨、闪电雷公式呀，啊，水暴起呢，计划地区已经积水啊，嘉陵看到的吼，更多实在是乌麻麻。乌妈妈，雷公信呐，差不多呢。这个落大雨，爱到要到5点。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有短暂性的强降雨。嘉南北海岸、大台北市、嘉义以南、台东地区、北部、东部山区、南势拢有局部性的大雨。所以哈，那往北部，那明仔载往北部去的，爱注意到这个落大雨。落大雨的天气，明仔载新竹、苗栗。嘉义、北海岸、嘉南、桃园哈，啊，遮拢来伫咧落大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宜兰山区、台东县，拢嘛是呀，拢嘛是呀哈。啊，明仔载是即个拜六，对不对？啊，咱出门去就是爱看天色，甲人做伙，啊，咱就是爱看人的面色。八空八本铺，多谢老出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买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呢，咱得送你2027年116年度日日贴日子。咱的日子上完为止哦，你唔通讲后个月哈，啊这个月十月要来的没有哦，我有给你订哦，因为这个日子未控制，这用秒杀，咱的日子上完为止。

中三分局到台北市地区吼，惊传到迄个警方呢，啊，用也迄个警情为头壳安尼轰炸，当场二人身亡，悲哀呀吼。

0: 也才不加肥哈。六月七日，阿今仔是要加一组嘛哈？四包三千三。
1: 四包。
0: 嘿，四包三千三，买三包送一包。好，好，好，好，拜一就到啊嘿。好好，拜拜。
1: 文龙。
2: 喂，文龙，我问你，
0: 是，
2: 我野马盖地哦，你食了讲。会睏一下，
0: 会啦，迄个毋是咖啡，迄个毋是咖啡，也毋是茶，伊嘛较会睏袂起咧。
2: 是青草咧做来啥
0: 话？无啦，麻袋茶啦，麻袋茶。
2: 好放啦。
0: 哦，放出无好就放家顶通下通就通啊啦，麻袋茶。
2: 哎，写一包偌济？
0: 一包千一。
2: 啊，买较一包有较俗无？
0: 有啊，买三包送一包。
2: 买三包送一包。
0: 哦，变变叫安尼哦。
2: 哎，啊，食着我即马袂睏，直接食。
0: 哎，我甲你保证，袂讲睏袂起哈。
2: 啊，安尼哦，
0: 哎，对
2: 啊，我咧加来装两杯。
0: 好，阿买三包送一包哦，一包清液。啊，你来来讲文峰的马太茶。
2: 知呀，不困不困呀。
0: 对，好，嗯，好，拜拜，拜拜。
3: 杨姐，
0: 喂，嘿，来你好，来文峰。
3: 文峰。
0: 嘿，来你好。
3: 你好，恁的恁够强。
0: 卖什么
3: 呀？
0: 哦，星期晚买三罐送一罐呐。喂，你好，文峰。
4: 我叫做你做咩？
0: 是。
4: 你们今日叫八年完蛋。
0: 嘿。
4: 那个腰包。
0: 嘿。

0: AM 一零七一。
1: 酸痛，一个腰安尼撑袂得嘞，骨棒骨棒就对啦吼，骨棒骨棒安尼撑，撑到像个螺丝架安尼，牙边上都要咧撑诶，弄个咱食八空八咧，半利用完，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600粒装2000钱2.5，八空八咧，半利用完。八空八的半两丸，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未压骨调节，甲咱食八空八的半两丸，一罐一罐来买，一罐是2000钱，食若有臭破味啊吼，才阁来买八空八的半两丸，啊，甲你买，无买阁真艰苦呢。八空八的半两丸，过腰去应用哦，有细罐的呀，细罐的1500，300粒1.5。八空八的半两丸有大细罐，细罐的2000钱2.5，细罐的哈1500300粒1.5，都话讲唔对，是大罐的2000钱600粒装2.5哈。啊，八空八的勇冠丸，勇冠二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西瓜会勇冠会做冠会。啊，最近的人有较懒死熬先熬天，冠会不降呢，吹个大口臭的吼，头皮足济啊，身躯吼酷酷白酷酷痒的，出这个野痒啊。啊，出那个野痒的，身躯会痒的。你咧喷农药啊，是大年人爱食八空八的勇冠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行袂去，脚麻手臂血液循环不良的。你若脚麻手臂的哦，爱注意他咧哈。八空八的疏通丸的赶来吃，大细管2000钱，细管2500，好、哦，有分做大细管。八空八的情感面无完，过心过关过眼底，吃好目睭金扣扣，八空八情感面无完啊！八空八的加味反效丸，肝心气血不足，筋骨来适用，脚步无力，咱来吃补肝气来养血，活血通络，疏筋利脾利肝来养筋。八空八的加味都要加钱，加味的反效丸，内底成分有这个牛七，牛七就是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有杜仲，杜仲就是补肝心益腰膝肚酸痛，啊头晕头晕头痛，便便憋憋叫的，较欠血，吃八空八的加味。都无加钱，加味的反效丸，八空八的心凉神气丸，放了和你顺顺顺，和你的膀胱用，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甲咱食八空八的心凉神气丸，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 机体酸痛、小便不利的、食人不看别的、心容性气丸。阿母啊，吼，那是出门去，目睭大大黏黏，目睭像个糊啊糊的安尼，目睭吼看无三分目的。咱的老爸呢，目睭都是花花啊，大乌多巴啊，出去拢安尼，像像蒙剑客安尼。出门去，人笑讲咱的目睭藏里裤底啊，那无呢，就是转来咱兜啊，像个大白犀牛安尼，搁吹无哨的。要保护着咱的灵魂之窗，金的。金四十的金四十，八空八的金四十的赶来吃，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的温点沸腾，沸腾了四十目睭得金，头前一只一只乌影白芒啊，咱就给你念起来。咱内底成分搁有迄个山生子，山生子就是日本的飞行员最爱吃的哈。咱的叶黄素哦，叶黄素是日本的呀、哦，你那目睭大大黏黏，迄拢是糖分里所引起的。就巴拉沙色莲雾啊，甲咱食是金的八空八的金四丝黄太太，甲咱买八罐的金四丝哈，讲日子买两本呢哈，啊已经甲你提过来哩，永康的协安药房啊，感谢你黄太太介意点播的歌曲是《梦中的爱人》，感谢你收听台南二一四也八空八，二一四也八空八。

友，今仔去点播歌曲的人真多哈，今仔去拿报未完，明仔再阁继续给你安排，和你欣赏。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导，百分百本铺，咱优良的产品。感谢你的支持，阿英，买咱百分百本铺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得送你2027年羊年大吉，116年三羊开泰，日日听日子，文风文吉就送给你哈。来到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桂林药单，桂林药单，林德制定药房，关庙信辉，关庙安生，关庙药单，新华中山路柯小姐顺地，满道信兴啊，玉翠博爱堂西港中营药房，南大湾安生堂，永康协安药房，台南安定店的好德，永大路的好德，福国店的好德，市区中德路的好德，嘉里嘉里哈，第一银行的对面嘉里。嘉里药房来指定台南2141808，那明仔拜六礼拜出来取中心设计啊，咱台南市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三号一公道动手武器来甲咱指定田边药房，啊，然后咯得个厝龙泰，龙泰药房会当甲你电话叫上，感谢你。咱拄啊来伫咧报道讲吼，今仔日透早，中山分局交通分队传出着枪声，36岁男警着枪击当场离的身亡，悲哀也好。这个36岁姓王的警方倒立在涂骹，他卡着枪击哈，啊当场啦死亡都无送病院医啊啦。讲今仔日哈6点外嘞，搁单服着取缔酒驾服务期间嘞，也搁转来迄个警署诶，个人提迄个配枪突然呢，去咧四楼了后向家己诶头壳安尼弹去。分队值班员警听到嘣一声，啊去看讲阿娘话阿当惨啊啦，一个人倒立涂骹啦，这为何咧心焦焦？迄个真正的拢想袂晓哈，生命的生命吼，一只一只狗晓得爱生命，搁何况咱人爱人哦，都是爱珍惜生命，爱了解无哈？啊，那无的时阵呢，你拢无啥伊交代，用着遐尼那激烈的手段来消灭了家己的生命，又何必苦呢？又何必看呢？讲这个中华三家半暝厝内底，所装的火烧包，独居的老翁呢，所装啊烧烧死啊呢哈，这嘛是真可怜的代志呢。这是彰化市一个庄仔角厝呢，这老厝的明卡家厝啊，昨暝开始来伫咧大火烧，厝内底放了介济大量矮的杂物，啊浓烟密布哈。当火警人员进入在火窟内里咧检查的时阵，来看到70几岁阿爸，明显哈，明显无生命现象，但是伊的五脏六腑外露严重来创伤，相关人员继续来里咧了解，死者就是一个高级的老大年人哈。这是到底哦，自焚呢？或者是用迄个刀啊，吼、哦，为腹内底安尼家己抬落去的，迄个唔知影吼。迄、哦、老大年人吼，唔通放好老公婆啊，安尼都要咧吃趴脸吼。咱人讲，食老都是爱有老伴。咱这个三项老吼、哦，咱的听众朋友，你甲我有一天拢会病老，唔是要招你唱歌喉。你甲我若有一天病老的时阵，咱拢一定爱有老伴。啊，无老伴要安怎啦？无老伴上无嘛爱有老友，啊，无老友啊，无要安怎啦？无老友上无嘛有老本，咱买当请着费用，咱买当请着吼哦，看护人员来甲咱顾，安尼对唔对？咱食老都是爱有三项，爱有老伴、老友、老本，这三项对咱一个时代年人来讲，这是做好的代志，对唔对？啊嘛是爱互相哦。人的辛苦病痛还是在所难免，人就是爱两只脚，爱顾会用，爱拍拍照，爱运动，啊，拢唔免人来甲你扶，啊，唔免吼也四脚好啊。咱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咧，倒咧都爬袂起来。要互你的脚骨徛会久，互你行会远。听有你只要脚若会行，啥物货都拢好。脚若袂行吼，咱的身体啦都去一半。因为你端咧倒，你的脚若无运动，你的肌少症。啊，脚若愈无行咧，人就甲你呼呼塌塌啦，非常艰苦的代志。互你的脚徛会久，行会远，互你用的股骨锁。
和你用的高骨素一罐2000块，啊，一罐会当食一个月，比你咧请到费用看护的也搁较少。一个月2000块来调养着你的脚，更加和你的有脚有迄个实力，和你的脚较有力，和你的脚腿吧，像个腱子吧安尼吼，加足有力的。脚大乌胖公含烧啊，要食过你的骨头的。唔通迄个拍工含收去，含收去就像迄个擦裤机啊，迄个上去，迄个呼去同款，迄未惊刷叮当，真艰苦呢。啊，头路阁有够歹呢。何里用个骨骨锁，即支骨骨来解关起来吃，一罐是2000块。咱内底成分有菇瓣、有鹿茸、有米榛子、有玛卡、有芝麻素、有南瓜子，南瓜子阁兼甲你顾膀胱。何里用个骨骨锁，即支骨骨来关灯来吃。查甫查某，我都上卡上，拢爱赶倒来吃。需要甲头路人司机各个跑车里咯，骑有贵济个人，你咧用骑做生意个人，何里用个骨骨锁爱赶倒来吃？啊，那你咧困足个丢筋对唔对？啊，钙固筋赶倒来吃。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焦搞，骨质疏松呢，迄真恐怖个代志吼，还像山崩地裂同款呢，迄个钙若无同吼，咱迄个骨头啊，黏黏啊都呼起啊，迄个筋络都有够烂嘞，像咧抽筋咧发炎。808个钙固筋一罐是2000块，啊，何里用的固骨锁？像文峰安尼，大家呀吼，若要运动，何里用的固骨锁？都安尼改食一粒，啊，固筋的食一粒，我拢两行家咧食，啊，我拢食保养的，一工安尼一粒一粒尔。校长兼共青做袂先，拼袂呀。啊，咱808的搬运员甲你囤底，滋阴壮阳理性，固腰子筋用，补心固筋，温心作用，保你的骨质，这要强筋壮骨的哈。搬运员食饭前，啊饭后才食好用的固骨素，啊钙固筋，身体健康哦，来到家拢一定爱顾，无啥物人讲你偌厉害啦。人吼、哦、100岁无可能打100斤。有一天哦，咱那里咧日落西山啦哦，你要怎样讲？哎呦，欠钱是好啦，啊，问题是身体健康拢放弃啊啦，拢无人要插咱啦，啊，叫天叫地拢袂应啦，艰苦嘞咯，家己来吼，凡项代志拢爱靠家己哦，啊，你家己也得爱坚强哦，和你请个丹山纳豆姊妹来穿衫个啊。像文峰啊咧，大家要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拉拉的都该啉落去，和你请。丹山纳豆激酶，一罐是2000块。

0: 也是准妈妈。
1: 马带茶，马带茶，一缸泡三包。难得秋落大雨，清水沟，囡仔大人拢爱啉茶哦。马带茶，内底成分的加料都是加着苦瓜生态。咱八空八的苦瓜生态都是天然的萃取，减轻着你的慢性疲劳的负担哈。人高身高忝啊，放了红红咸咸臭臭呢。马带茶，你都赶来啉。痛风的尿酸血糖血压血脂的来啉来消力。你如果那是慢性病，西药啊吃一暝的人，马带茶你都赶来啉，赶来消解。马带茶，阿爸。你的流气多，阿母也不多管。咱人若有血啊，中邪都袂了，哇，新陈代谢拢慢呢，所以就有一个流气多，或者是不多管的，和你新陈代谢好，就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第二，八空八个马黛茶，一缸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马黛茶，一克啊清理，买三克啊送一克啊，三送一。一克啊清理，三克啊送一克啊，等于讲四克啊三千六。这是小组的，啊大组的是六克啊送两克啊，六克啊送两克啊，等于八包就对哈，八包哈，啊就是七千二，安尼哈一。包袋袋的定义就是高八颗哦，89872哈，八 K 啊马黛茶，一包袋袋的定义高八颗，小组的就是四 K 啊三送一，大组的就是六 K 啊送两 K 啊，八 K 啊七千二，多买多赠送。来到咱国区的电台指定药房，要甲咱买马黛茶，马黛茶是安排的包装，马黛茶马黛茶哦，咱阿联联当中啊喝着药。房喝到药房，所有连锁店拢买会到哦。李灿堂的进入欧莱店的进入药房，罗德中明工山店的中明药房哈，高雄市鹅阿廖主管区新明星药房，叫我头一安东药房，今仔日搁甲咱注文808个马黛茶，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马黛茶、马黛茶，一缸泡三包，咱都像落大雨清水沟，808个大生机下药包，好大好用，好大好贴，100块三袋100块，咱内底即块布的布都是石墨烯的布，808个。大声鸡听有无？感谢乡亲，你的支持选买爱用808个啊！文风文旗保证信用。

一个查甫人伫咧困起咧，吼，咧嗽嗽嗽嗽，结果来医生检查啦，医生讲吼，啊，你的肺白一半啦，险险啊无命，结果查出来就是安怎，厝内底冷气吼，拢无离咧洗，吼，听众朋友，迄冷气房啊，煞无好时啊，都拢爱家拔起来洗洗咧，哈，安尼对着咱内底环境咧比较较好，咱的细胞那较烂的人，啊，都爱保养着迄个细胞。买过气管的，吃咱八空八的地少散，双声轮流过单点过气波，像文风这个迷人的声，好几多都是安尼保养来的。吃咱八空八的地少散来过气管，也那过胃的，就是八空八的病胃散，千军归了万病归脾土，胃燥胃闷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消肚。吃咱八空八的病胃散啦，买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送你116年度三娘开台。你你听的日子文风文集就送给你吼，迄日本日本来伫咧落大雨，吼，介侪人拢无法度呢回国啊，拢困伫在迄个飞联机场，真可怜哦。即无时间，就甲遮过一段咧刷。明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线卡来电话2141808，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兆，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六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听说在地少年人进行，规头单无休困，隆重亲自给你做服务。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顺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哭了背起来怕当风塞没问题来照顾顺行的纳豆鸡梅另外清甲波精顺行的家属咱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跟顺行看家指教问到详细腐败日子时冲日刷开干要点歌点生日看到我顺行跟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下应该关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爱买有得，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春。哦，咱号称月，号称的月份，哦，特别搁在感小朋友，咱讲过，咱的产品干满六千块，拢总互你带回家。好你搞不你到买满六千块，该该搞你。好咱的收音机，咱的口罩，好你要加其他产品，要直接邮袋也可以哦。好咱的一组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卡手赶紧带他们电话，几几一八几两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不是，加马的松也来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算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平康过疲劳，马的松马来听大拢辛苦，该要滚啊要滚，忙做过头。关在咧听筋骨酸痛，风湿酸甲痛甲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骹手筋甲骹只较淡，马咧酸马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话当日老白子顺按要上顶的中药材买着，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大，我即马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哦，所以讲，好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哦。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鸡卵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个你讲。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好做你个大，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赶快哦，你甲贵州也可以哦。啊，那最新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七种夹做会有够赞的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在升级，咱这不是普通的胶原蛋白。算胶原蛋白的精品的精品哦，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也叫做 UC2， 一定要玻尿酸再黏条条加倍好用啊！用者直接者直接吸收，更加灵活，更加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老会条面不需要煮。随着咱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咱来关掉。咱个有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知影外国人运动几工？咕噜咕沙面葡萄糖胺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有够赞的。一工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咕噜爬起来。背关而家嘛，轻松骨折，起心嘛，规划，行当往在来脚步。要刚出国佚佗嘛，较有关当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我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唔管几位拢同款。咱都讲过厝内底有囡仔，趁大细你搭哇，鞋啊袜啊吼，穿久鞋底磨平，油油鼓鼓修修，该换一换，行路爱注意，换新换新开心。关心着朋友，身体咱个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当风塞就无问题。遵循的七条，比轻松的背楼推哦，食这脚好哦，光这脚。

正干有力，人性人性，零火火未个战，动动单山红景天哇，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软磷脂，你要补充哦，对阿无哦，出门者锁匙未给你扎，手机也未给你个，哎啊，大豆软磷脂补充哦，对有够好。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暂食饭半两粒。尤其规套当应收较济吼，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干嘛？我平常时爱食吧，讲三顿好啊，拢爱食吧哦。无肉不欢，无肉袂欢，更加有需要。暂两粒就可以啊。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哦。水更的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准成的纳豆激酶一组5罐6000块。我、哦、当然一组两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起来，别个再往叫3个6个，嘛袂不需要帮阿定。哦，当然分酒卖过量，一定爱坚持。准成的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真正有够好用，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通通甲带回家。啊！若准成甲你推荐介绍，准成这个价数，一天一粒就可以。咱这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国际认证大厂，一天一粒就可以。这日本、美国拢大销的呗哦。高纤维、高单位、可溶性的纤维，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准成的价数，搁再加强的成分，灵芝价数、罗里果价数、往来价数、数十种价数，不然无咱家拢有。通通有，这真正赞的哦！精华萃取哦，准成的价数，这升级的版本啊，科技在进步哦，国际大厂哦。咱这一天一粒，互咱帮助这个消化嘛，排便的顺畅，互咱的顺的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白汤。准成的价数，互咱讲掉受伤。就好用的啦，速度紧啦，有几包有出，有出到有几包，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和咱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水马多，体重未走增，重量未增加，更加方便。我这两天以上你若无排，你就较紧来关掉哦。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一粒就足好用啊，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会舒适，会清清气气，轻轻松松。准先的价数你关掉，一盒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赶紧来关掉。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珍贵顶级的燕窝，关当来疼惜家己啊，食较好，啉较好呀，对家己较好呀，大家拢辛苦吼、哦。买啉买食就食较好。咱这个燕窝是无糖的，无糖的燕窝，尤其咧未堪食，未堪去食补的。更加的关掉，大家感觉你有够赞的。同款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做保证。这顶级燕窝营养价值足高呐，而且燕窝袂啉袂涩，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做使用。大家感觉你有够好，营养价值高嘛，含量高呐，这纯度高，含量嘛高哦。哦，所以讲哦，大家感觉你有够好啊。最用心的两倍剂，尤其这两倍剂，咱非常需要你逐天爱补充，加强吸收。你吃包含多种必需要咱的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好、哦、在保持着水分、养颜美容，对来个话保持弹性，愈啉愈好。好、哦，安尼巩固起来，愈啉愈水哦。啊，尤其咱这个准成顶级燕窝啊，平时你来看，你忙到等到秋冬哦，规套冬来啉，尤其秋冬的季节。吼、哦，唔通对流行哦！哦，你挂掉就袂对流行哦。当然，平时口罩爱挂，愈啉是愈好。对长期啊，大工厂咧输污烟啊，空气污染啦、啊，哦啊，食薰蛮过量，当然食薰解唔好，下当解上好。呼吸这个空气，哦，这效率非常好，活化元气更加好。东南亚国家拢总安尼，逐工甲啉，买食食好诶。珍贵顶级的燕窝，准成燕窝，无糖的哦，这无糖的哦。尤其这未堪去食补，你规套等下啉有够赞的。好、哦，做你家啉，一盒6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来自世界第二大全球，安尼第二大，主人啊，顺道管的啊，这燕窝优质的燕窝，赶紧赶掉，真正赞，通通带回家。赶快甲准成欢迎，这无价值零点。啊！若准成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卖上好，销上大，随家自有感觉。

我、哦、当然，咱这个在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该位通通有 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枸杞、葡萄籽加决明素，三生籽加维生素，咱有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电叶黄素，通通有。另外，请你关掉，尤其关套当操作机啊，过机啊也好，过电脑好，过手机啊，哇，过平板电脑，过电视，过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好、哦、那另外请你带回家，这么能量，听说是了，保护是了，有够好嘛？那玻璃甲漆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另外清，日月的清，另外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人生的看够呢，哇，拢总光明起来，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装6000块，同款该加加给你，好你加无你倒，两罐另外清。两罐汽油也可以啊，啊！你要甲其他的产品6000块就一组，我该甲教你，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赶快用你咩？一缸一罐就可以。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赶快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钙贵重的。咱主要成分是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杀无半条。每一天补充维他命 C 有够好 ，B 六 B 十二，七五加五维 G， 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莓果果更加好。进行补充，你讲这一天一罐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保持精气神有够好。关灯的友好别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进行的补充，你讲掉。一组两组，价格你的财输赢，当然啦、啊。你甲配合着进行燕窝更加好哦，好、哦、啊！你饭前甲啉燕窝，好、哦、啊！当然饭后来使用这保精更加赞哦。好、哦，咱的保精进行的保精是起啊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安尼几工啊？营养就够啊！对来到我拢甲咱好好照顾，真正赞的。进行的保精你关掉，我啊一组3000块，会当互你交互你倒，哦，一组保精一组燕窝，安尼同款。多一大组6000块，该该交你，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哥，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和神准哥对接来，隆重交的，通通带回家。准行归到丹无休困哦，赶紧电话拨通，亲切服务到互相。我台南的电话：221868221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个十号窑台关庙中山的分店窑台，罗德个庄名，公山的庄名，和李赞人进入，我来进入桥头一兰洞，离咱中秋了两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就来只中营咖喱分店，中国信托边啊咖喱药局，咖喱市场来安心药局，我对安心来中正路。当然南边的天边上就要来天边哦，天边一拜嘛叫一车，感谢你。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哦，土城这叫一车。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云西门边啊，中红哦，对中红来，中红这只动物亲切给你服务。英国麦当劳坐对面来协安哦，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要有信态。咱南区这新兴路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来咱新龙安药局，然后新龙安同款同有西门路来大川，然后对大川药房来，新华顺治码头新兴药站来破爱洞，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前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8月14日，今天的拜五古历，来到7月7日。今天算今新历小报的日子嘛，真好真水。好，阿那明仔载，等来到新历的8月15日礼拜六，新历的八月中古历7月13日。明仔算新有的小报的计算嘛，袂歹。明仔适合祭祖拜拜、沐浴、剃头、彩纱、修桌、当托、起居、上梁、起厝、安门、安床、开水路、做水池、扫下屋、摒扫厝内、入殓、破土、客栈、入笔甲安葬可以。我那明仔载较好，这个时辰，你这抽时，透早一点行到这三点，连暗时透早三点行到这五点，过来你当时新时，明仔载个七点行到这个九点，连几时九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明仔载拢总就好，会当来这里用。那喜神的西南，这个财神的正东，冲小腿52岁，帅这当兵。西冲这里说，冲天根冒这包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当南兵啊。这礼拜你可能算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概况。即阵整个台南看到28度左右。哦，不过透早同款个落雨，三下子单雷公哇，雷公死呐，雷公起起叫。哦，连续可能几礼拜天气哦，向后落雨，啊，你山区同款会落哦，啊，不过落完停啊，出日头同款较热，注意风拍，补充水分。因为讲今仔日甲礼拜日西南风搁在增强，整个中南部几工会落阵雨甲雷阵雨，尤其是山区雨势较明显。出国嘛是早些好久，我们做准备，即阵暗头啊，赶快去写个乌音乌音。哦，向个落花，不过落未介久啊。啊，对后咧拜拜开始，南麦甲菲律宾有新的低压带要形成啊。西半部赶快注意点哦，雷阵哦，这天气要持续一段时间。后咧拜以后，个热带性的扰动，可能是太平洋个西风带形成，但是即阵看起来。拢对台湾无影响哦，啊非常好，形成哦形成啊对台湾无影响。不过要出国咱注意航班消息。好来，国企行情，今拢总收盘盘210点，加权指数45811点，成交量16,650亿以上，投资总受风险，小心谨慎卖做注意。另外。黄金的价钱今仔日个博，今仔博140块，吼起起落落。看起来黄金要个大个机会可能无啊。但是全世界地球上安尼分分秒秒咧变动咧转动当中嘛无一定啊吼，不过投资要小心。即马一钱咩？今仔点咩？一钱啊17,660，好17,000。那一钱要卖个要16,660，差要1,000块。哦，你这做参考，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收听来空中和平收听每礼拜两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行，望您听受。嘛，祝福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酸痛药部，咱俊贤的七二一轻伤的背楼梯，俊贤的纳豆激酶，另外增加保证，咱的家属俊贤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俊贤看家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这里说。开讲要点歌点生意，快乐我准先甲你做生意。对着咱产品听无详细无清楚，指定店伫倒位，安怎加安怎加安怎送。头一摆要做水无方便出门，附近无指定店，也是咱的赶无买无较紧。电话这里拨互通。听说在地少人准先亲切关到当，无休困，拢总甲你服务到互相。台南的电话：211826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着，立法院、立法委员哇，即个立委主公大概就无用。立法委员哦，哦，今仔日哦，在咧表决立法院公投表决，哎，哦，今年年底计划要选举，选市长、选议员，里长啊，当然啦、啊，包括佫有做者公投，会记你来投。今嘛，这个变形速卡车，哎呦、哦，通过啊！哦，加一票你通过哦。结果就是通过，所以讲过关成案。今嘛你年底一定有这条公道，你哦啊赞成讲，比如讲啊，超大杂音啊，性侵来啊，令地超大啦，色龙色姑这哦。爱苏卡村够同意，啊，这当然爱同意。啊，林地红诶啊，林地李董啊，脚踏李董啊，脚踏谢英啊，林地啦，超大，包括高价诈骗罪、诈欺罪，哦，敢是来苏卡村，啊，就变形了对吼，即马哦，通过啊，这变形通过啊。所以啊，表决这立法委员通过以后，年底选举留这张票，爱投票，你爱投啊。当然看同意甲无同意的吼，那同意较济，会当安尼哦，互咱过来治安较好个啊，犯罪较少的是安尼较好啊。哦，这变形通过以后，看是毋是当宣讲这食毒开车、开车、食毒品的啊，杀这毒品的啊。哦，当然啦、啊！啊，啉酒醉的这啊，酒醉开车讲袂听，累翻，敢是嘛？未来个心渣。哦，但是爱当然这边缘公道爱先甲通过嘛。哦，所以告伊哦，有这张票，公道这案件是毋是有同意哦？哦，这大家应该拢会同意较济啊。真正是哦，治安有够安尼，欠步的欠步啊，毒品满街咯。今年、去年安尼无杀尔，杀一个。每一个县市，包括大台南市哦，哇，毒品开车，你干那台南市警察局派出所，那停车场哦，你也着靠下车、机车、汽车停到满出来啊。啊，市政府在想办法，看要怎解决啦、啊。看咧毒品遮多啊，真正是危害着啊，善良的老百姓啊，人民老百姓惊啊，毒品那恁真正侪个惊倒人。所以讲，这变形。这个案件是有通过，其他包括着方卫士，这个案件当然哦，这里我委员放弃啊，搁来重新启动协助电厂，这过去已经公投过哦，所以啊，今嘛要转移着这个投票。啊，考虑到讲哦，因为安尼年底投票哦，那个邓市长、邓议员、邓里长嘛，啊，即摆那个公投啊，啊，投票时间上长，最后就保留，干那即个变形来表决，其他案件无啦，所以讲可能就是这变形，你会摕到这张票，啊，大家有同意无同意，当然大家就投了知啊，想要这治安甲改善较好诶吼，苏家庄，即摆立法院是通过哦，有这张票啊，无问题啊，会当投来。台湾现在咱的中央政府、台湾政府，哇，主给总处一直做，台湾经济真正有够好个啊！哇，政府官员包括咱总统讲，台湾经济经济上好个，数十档还有够好，39档还新高点。今嘛，主给总处最新经济有够讲，哇，台湾的 GDP 经济成长率唔捌遮济啊，顶一回已经有够济啊，讲。今仔日公布是11.5%的爬升，哇！到底大概有赚到一成以上无啊？经济成长率成长一成过一趴哦，一成一左右哦，11%了对啊，一成一咯，哇！所以讲哦，哦，当然经济即卖是39档的新高点啊，百分百用大赚钱，看有只大赚钱无啊？这怎公布啊？
我安尼足好啊，台湾钱加吧。当然，这钱拢是过期啊。哦，甲其他方面啊。哦，所以即马哦，这是资格总署怎公布、哦？哇，今年差不多全年哦，咱的经济成长率有11%哇，39上来新高点嘛。所以讲，台湾经济做好哦，哦，台湾大赚钱哦。哦，我无赚钱，讲哇，你敢是讲家己无够骨力的哦？哦，当然是哎哦，啊，政府所讲，我、哦、唔知道，办摆要基层的老百姓。上届基层上届辛苦的老百姓知，大家拢辛苦啊，大家拢保重啊，啊、哦，不过当然都平平安安啊。啊、哦，主给总署公布，啊，袂歹啊，台湾即马哇，景气足好。好、哦，来先提供到这，安排这个歌曲，讲我无醉，这是林秀琪的新歌，做来听歌。

广告。不是这马来生下来听大家较吵较不较平看过疲劳，马来生马来听大家拢辛苦，该一群那一群忙做过头，要来减轻着这生听，缓解各种的痛痛关系。五十瓦当这老白族纯然要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大，无我即阵大。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个减松快，起码只的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四百两百大百二十地，加两地二十二地，后尾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生的七二一轻松了背楼梯哦，相配加强个再升级 Double Plus 哦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蛋白，这不是普通的，更加好诶！胶原蛋白的精品啊，一定要玻尿酸加黏条条嘛，加背后用用者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压住，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老一条，好随着你会增加补充个掉。阿公阿嬷、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赶紧挂掉。我一讲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行动说的无问题，稳定了大事。关心着好朋友，咱行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位哦。咱身体拢啊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动说的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生的七条命。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了了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顶过完了，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每爱白日头晡三零五年拢有需要，增加流量，步步的高升。准生的七大秘，七种甲做位真正赞的，买了好奇看到出云哦。吃这较好，关着较赞，正讲较厉害哦，一天一粒就可以嘛。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有够好。好、哦，准生的七大米一罐2000块，你生硬，苦了背起哦。行当公司来照顾哦，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我该加要教你，然后你会当夹会当倒了一组拢6000，好珍贵。特别搁再感恩感谢好朋友，咱的一组就是6000，该加教你。啊！那准些纳豆激酶尽快完了，咱这无臭味高单位有够好，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拳头当安尼大一大把，买菜加应酬过都也好爱食吧。无吧袂欢喜这啊，小个日子爱控制，无不时咧放下定。荷香的炸的煎的海产类啦，重咸重口味油醋啦，分酒卖过量。大家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暂食饭半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就能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哦，卡手赶紧哦。咱一组两组吃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啊，嘛会不时帮下定，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甲你推荐介绍，准生这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和咱的清，和咱的名，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嘛。未上好就消上大，小朋友啊，生囡仔早唔是了。用功认真拍拼咧，读书读侪啊，有需要啊，尤其啊，规套当咧顾机啊，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操作机也好，哇，顾几工，你来我来，大家来陪伴电脑同款。该要困啊要困哦，电话开着吼、哦，无不是抓棒拍棒，日月清挂着讲无棒，疼惜时了保护时了讲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的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该有的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我拢讲起来哦。一罐2000块，你先瘾；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较紧甲带回家。同款价格拢教你，
两罐六千，两罐汽油衣，同款一组，你三罐就赚一罐，现买现赚。哦，佮加，看要加精品、加产品，统统带回家，卡手赶紧，同款也准时还有。哦，规套单单无休困，亲自甲你服务，统统甲带回家。啊，若准时来保证，就一工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有够好哦。哦，进行这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哦，咱都讲过 Gemini，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同款甲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来长辈，不管几岁，含万吨、含万宝，每分较袂食的。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话，甲咱好好照顾。好，咱这主要成分有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煞无半条爱补充维他命 C，规套当水有够好。B6、B12，刺五加五味子，葡萄籽加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更加赞。外国人逐工爱使用，我、哦啊、当然一工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吼、哦，规工安尼拼规工的哦，走总规工，舞规工，操规工，更加有需要。最先补充寡点。保持精气神有够好嘛？关灯啊，友好爸阿婆，孝敬长辈，只要过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好、哦，准时的保证你关掉，家己无面色个气色个，你无水当当话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一盒十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啊，当然配合着准时燕窝更加好。哦，咱准时顶级的这若无糖燕窝，饭前甲饮一罐，有够好，逐工爱饮嘛。你就袂甲人手带规只咧对流行啊，当然口罩会挂，哦，佮配合准时的保证好啊，咧更加赞，精气神更加好，赶紧挂掉。好、哦，台南的电话GG18G68 22182 68，准时的架数一工一粒就可以，这个在升级的版本真正赞的，国际大厂。美国 FDA 哦，给你保证哦，ISO HACCP 钢管给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更加好用，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你的顺，让你的畅，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顾未通，准成的加速，让咱讲着受伤，一天一粒就好用的，有入就出，有出就入。拜五的精气人才健康嘛，嚯，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多，体重就袂走精，重量就袂增加。你若两天以上无拜哦，啊当然啦、啊，你就爱赶紧带回家。尤其啊，规套当哦，食外口面的啊，袂爱运动，白滚水果啉少，青菜水果无咧戒，爱食肉高油脂的，哦啊，食了规堆，当然保重身体。爱运动，准时的加速，你看到一工一粒就可以解决多年的问题，有够好用。拜后的顺，会舒适，会清气，和咱轻轻松松准时的加速，无解释免钱啊！当然哦，这是本美国大销的呗。升级的版本，准时的加速带回家，一盒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哦，赶紧哦，你一摆赶三组，啊，同款6000块，同款要加到你。把握你的机会，一天一粒就可以哦，真正有够好用哦。哦，这一克啊哦，会当安尼食两个月，赶紧带回家。好、哦，台南的电话GG18G68 22182 68。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这丁桂燕窝呢，高级的真正赞的，赶当来听少家己要啉就啉到的，尤其这无糖的啊，拢总会当做使用啊。袂甘止食补的，爱规工啊啉哦，规套当啊啉更加好哦。伊这燕窝袂啉袂少，男女老幼同款各种体质，拢会当使用，营养价值高，咱所需要尤其中辈这蛋白质。这燕窝是最养生的啊，蛋白质加强吸收嘛，包括咱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保持着水分，养颜美容对来个话，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哦，咱都讲过，工厂四五烟空气污染，食薰的钙好，会当钙上好啦吼、哦。对呼吸、对空气安尼效率非常好，活化元气更加好哦。哦，这纯度高、甘凉高、口感好啊，品质好啊，来自世界第二大纯度高、准成顶级的烟火，这是无糖的，哦，无糖的，做你家啉有够好。
尤其你逐工阿啉哦，你秋天季节就袂讲对流行啊，蛮讲对流行诶，口罩爱挂，准些烟火真正赞，做你甲啉有够好。一支啊，六罐装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我、哦、这一组3000，你当配合准些保证，一组两组都6000，30006000，同款家家拢总互你带回家。特别搁再感谢朋友，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神丹苗药的神，准成的准，立个个吼对家来搞好嘞。准成产品通通有，拢总带回家。啊，你若要其他产品来提早准成欢乐。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来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去取啊明星路华星，加点妈祖庙边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美药局，罗德区生意上的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药局来。公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公山路七条公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仔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仁市中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车新和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的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生意有够好，安兴药局，我、哦、对安兴来，中正路的东营南边的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好，你咱土城来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宏，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永光麦当劳厝对面龙华边下湾药局，大湾市场口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有信泰，文联路交站厝对面来惠光，南区这新兴路有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满道来信心，药材有博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呀，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都觉得公德立法院立法院就无用，今日通过这法案，包括顶一回总统选举的时阵，那是因为哇投票率无足悬呢，投票的比率无足悬哦，哦，所以有人讲啊，你输上开票，开到这个票数赢，诶，比率无介悬呐。啊，今仔日通过除了苏卡森本行以外，阁有两项，就是重新启动着协助电厂。哦，即政治会险险过啊，票数算悬啊，但是因为投票率无悬。啊，这一摆同款年底要选举，协助电厂重新启动啊，电的价钱较便宜，未减着电。大家有电通用啊，无即卖吼，哇，足侪长辈大家吼，勤俭嘛，俭长诶多，啊，唔敢吹冷气啊，吹电风足侪呢，好热，好一点加共款，无咧开冷气啊，唔敢开冷气啊，无法度啊，电钱贵三三，啊，员工来甲你载小型诶吼，哇，挂伊头壳顶啊，倒伊电脑安尼哦，细台电风安尼吹，啊，无真正热甲。尤其迄工人佫更加辛苦啊，百唔百辛苦。来，变形有这张票公道吼，啊，佮重新启动协助电厂这条票，第二张佫有一张交通罚款专用的，这一张同款有通过，所以这三张票当然就爱同款来投啊，行使着投票公民的权利，一定爱投，该投爱投。好有大家吼、哦，行使着安尼啊，公民的权利，新型的一票一定爱去投，不管是啥，拢无要紧啊，啊该投一定爱去投。民主国家该投票爱投，我话啊，免投免投，就是安尼想，结果话啊，当然啦、啊，希望要翻转着讲话，这个生活，这张票一定爱去等哦，好来。讲到全世界上界无用的机场。日本人讲空港、库库啊、airport 啊，即个机场是根据全世界国际机场协会叫做 ACI 最新公布因统计数字，你全世界地球上即马盖无用机场伫倒咧？哦，看起来哦，哎，因唔是伫欧洲啊，唔是伫美国。嘛不离日本，结果离韩国啦。哦，安尼韩国仁川的国际机场顶半年国际旅客有够多。加拿大安尼韩国仁川机场顶半年啊，半当了、哦，有3840万人的人次啊！你看哇，韩国人的观光财嘛是赚袂少，日本啊、韩国、泰国哇，拢赚有够多。咱台湾一当啊！无破1000万，一单哦，啊，人是半单了3800万哦，哦，咱的三单啊，等于咱的三单啊，这旅客啊呢，韩国历史性登上啊，咧全球世界上上界无用的国际机场，韩国考虑啊，啊你也是哦，讲看啥面答呢啊，哦，上界无用的国际机场的报纸哦。排第二名的新加坡樟宜这个机场有3779万人哦，你看新加坡嘛是旅客多哦，半当年新加坡、韩国哇，你看拢3000多万人啊，安尼出入，这真正因的观光财真啊赚着哦，大大细大点心大啦，欧米亚街啦、名山啦，拢总安尼哦，基层的安尼加减拢有安尼观光财当赚袂歹啊。啊，来的是伫英国，英国伦敦，即、这个西洛啊，西斯洛机场，哦，安尼嘛3000多万人哦，未歹哦，哦，所以讲这是前三名就对啦。韩国排冠军，第二名是英国啦吼、哦，啊，第三名甲新加坡，不过拢3000多万人，未歹啊，三名来全世界哦。这是国际机场所做，安尼因为这个国家这三个是全世界看起来旅客介济，原本的像日本嘛是足济啊，啊日本又加减有天灾嘛，
地动风台啊，啊，着加减减少啊，但是嘛是爱佚佗诶人嘛是足侪啊。哦，这是国际上所做诶统计。哦，当然希望讲有一工台湾免一冬哦，半冬亲像外国安尼半冬，落3000外万人诶旅客啊，台湾诶哦，百分百要带动。敢若讲游览车、饭店、名产点心嘛，毋是讲敢若靠国内家己人消费，有外国人来咧消费，爱趁外国人诶钱啊，旅客啊。我安尼更加好嘛，当然个每一个国家家己人国内人稍微有限啦，哦，这是当然啦。啊，百分百嘛，顶好带动包括旅馆啦、民宿啦、大饭店也遮嘛会当带动嘛。哦，早一工回复，我来报道，慢播。

广告，不是加马的松，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拼，工过疲劳，马的松马咧听台拢辛苦啊。该休困啊休困啊，忙做过头，困了无拄好加落进阿妈讲去拿南京甲头揪揪，管在咧听筋骨酸痛，要来打酸大痛，减轻着这酸痛，五十外当这老白做损难药。免费送帖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费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个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一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鸡卵袋二十二袋。我要来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要记名，名声上好，免费送听又不要紧，买来个哒。啊，若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咱这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UC2 玻尿酸，这玻尿酸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加倍好用，更加灵活，更加自在，搁加流量。营养保存嘛，老一条。阿公阿嬷、爸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使，跍了爬起来，背关落去轻松，骨质肌心嘛快活。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关了卡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即嘛关嘛较有靠起哦。哦，该话通通由咱这遮尔好哦，七种甲做伙，经过原料你也关掉。医生专家建议爱粒做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尿尿顶钙、柠檬酸钙这拢有需要吼，一天一粒。安尼骨碌爬起来啊，行当风塞无问题，咱身体啊够健康，行路风也就是准型的七大米。轻松了，背楼梯，正钙原料有够好，一罐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该加拢要加你哦。哦，好心的，我特别搁再感谢好朋友，你的2罐七合一，2罐

我无迄肉拖咧，伊只讲无肉袂欢喜这样，更加需要哦。早毋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就软，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趁一罐。咱一组两组食过，你做检查，数字会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有够好。每个再红叫3个6个，妈咪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你带回家，那准生的就外清，如果嘞清就外清。小朋友啊，先跟咱那个讲过，早唔吃了就可以嘛吼。嘿，大家吃完清才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咱的早能量，尤其规套当咧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荧幕这样，monitor 这样。该休困啊，休困，你话请你带回家，疼惜时了，报时了有够好。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赶紧带回家。一罐2000块，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涨6000块，通通带回家。那准先保证咱的讲过，一天一罐哦，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唔管几岁啦吼，含慢吞含慢补，每本每只出年以后，病后保养拢有需要，准先保证你管得着。这广东的幼儿不要无孝敬长辈，照顾家己上介好嘛。你无面色好，气色好，哇，水当当，满面全拢有够好。准先保证你管得着，来自德国原料这么来有够赞的，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准星甲你推荐介绍准星这个架势，升级的版本哦，国际大厂哦，这是美国 FDA、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保证、甲认证的哦。准星的架势，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更加方便。科技的进步，这是高签美国单位，搁再加强成分有诺丽高架势、旺来架势、灵芝架势，哇，真正赞呢！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而且准钱的价数你赶掉，和咱讲着受伤搁无负担，排会清气，人才健康嘛。有几包出，有出到几包？准钱的价数你赶掉，无改善免钱。当然，只有你亲像马多同款呢，青春的美丽属马多，体重未走，重量未增加。2天以上，你若无排，你就爱赶紧，然后准时加数啊！无规套当食者物件哦，一定要有需要，爱排哦，会顺，会清清气气，会轻轻松松的舒适，也就是准时的加数，你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加倍搁再加倍好用哦，2盒1组2000块，真正赞！美国的本大销啊，准时的加数，赶紧带回家。哦，这无价只定量同款，甲准成反付。你赶3组啊，同款6000块，该加要交你，通通带回家。若准成顶级，咱这顶过用哦，无糖的哦，有够好哦。规套当安尼袂堪去食补的，你更加有需要顶级用哦，做你家啉。因为这用哦，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做使用。营养价值足高，纯度高，甘量高，口感阁足好。咱所需要的。水溶性，这2倍最重要的家，加强吸收。多种必须有氨基酸、氨基酸，包括燕窝、燕窝酸。哦，这个燕窝酸啊，真正有够好啊！做你家啉，对来讲我保持弹性，愈啉愈好，好啊，愈啉愈更骨愈水哦。用眼美容，珠宝更新，青春的美丽。好、哦，这顶级的，咱这是安尼高贵哦。无糖的燕窝，男女都有会当做使用，真正有够好，做你家啉。尤其啊，咱这吼、哦、来自安尼全世界全球第二大纯度足高的燕窝，哦，你爱关掉、哦。较袂讲秋冬的季节一到，哇，大家搁咧对流行，毋茫搁对流行啊，燕窝关掉。啊，当然你平常时爱挂口罩，哦，这顶个燕窝做你家啉有够好的，真正赞的。尤其东南亚国家，你看工厂啊侪吼。拢是我诶呐，面上界爱就是这样，规套当拢甲啉嘛，空气污染啦，长期安尼吼，食这个薰哦，钙唔好，会当钙上好啦吼、哦。当然，
这活化完。

有够好哦，效率足好哦，营养阁悬。哦，咱顶级的燕窝一克啊，6罐8,800，我啊一组3,000块，这饭前来当啉，更加好。逐工啊，啉有够好，赶紧挂掉。台南的电话：2118268221826。顶级燕窝带回家。这会当帮助讲你营养摄取无够啦，不过三顿阁无定时做啦，经常爱啉酒食薰，会当戒上好，减少上好，睡眠不足啦，日夜颠倒无正常，哦，当然啦，珍贵用哦，恢复元气足紧足好诶，做你家啉，逐工啉更加好，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新准阁分部，神丹妙药诶神，准神诶准，立哥哥。好、哦，先准个对接来，拢总搞好嘞。准先产品通通由对接来，来这咱旁听高管记者啊，准先规套咱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来探健康，服务到非常，服务马上到哦。台南的电话较紧就拨通，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后来讲着讲安尼，咱南部加减个落大，屏东即马落加雨，到大屏东哦，落加部分所在屏东已经咧积水哦，拜托哦，搁再提醒哦，最近啊落雨落加，关心着好朋友，一定爱搁提醒，无代志海边、溪边、华边、北华边、大沟边唔忙去啊，海边也忙去钓鱼啊，忙去看海鹰。山区尽量较莫去，最近拢落雨落甲你撒者。虽然讲哇，咱市区哦，上午顶波落者尔，落个停雨，但是哦，明仔载拜六、礼拜日，气象署预估整个台湾拢会落雨，尤其咱南部落足大，而且佫拄着现在啊，这安尼是海边啊，明年，唔是明年，讲明仔载啦吼。明年哦，这是明仔载哦，新年度啊，哦，这海水大涨水，诶，最后是讲，所以讲南部那好大雾吼、哦，伴随着这大涨水，恐惊引起海水倒灌，尤其是屏东这南部这沿海地区一定要做注意，嘉义甲屏东沿海，哦，气象署专家拢会提醒，一定要注意哦，哦，明仔载哦，海边大涨水哦。所以一定要做注意，拜托，无代志。海边啊，山区唔忙去，撒一下哦。咱都讲过，迄落足大哦，溪水暴涨足危险的。好来，合作讲老大年人长辈啊，大家唔敢开冷气啊，这熟悉你看。台南市一个议员叫李宗林，今日伫台南市议会在咧质询讲，啊，真正伊安尼看伊哦。这议员讲哦，阿姨的区域内底啊，就是长辈真正都唔敢开冷气啊！啊，你讲我听。哦，这议员咧讲哦，伊讲啊，无咱大潭市市长敢是哦，啊，参考人外县市、汤市，会当补助冷气费用啊，来补助一下，无我电器贵三三啊，这些长辈，咱这爸母阿公阿妈，大家安尼哦，勤俭辛苦啊，冷气都唔敢吹。是安怎汤匙讲有高温敏感的族群哦，有这个节能的补助啊，会当补助冷气费用爱上好嘛，啊，佫有来会当带迄个算讲啊，会当防止日头光一直下，会当带迄个乌纸嘛，隔热的纸啊、帽啊、会补助啊，降低室内温度，会当安尼关怀一寡弱势族群，包括一寡长辈。下面讲长辈，啊，都唔敢开冷气，啊，去掉沙，去热掉，啊，大家热又又大来关细来关，热个热掉，安尼就无啊。哦，所以讲即马，这议员咧讲，环保局局长柯仁杰回应讲，会做参考。啊，汤市哦，是全台湾唯一个市哦，你汤哦，针对讲厝内底65岁以上长辈。啊，是恁厝阿爷啊出世甲6岁，阿爷啊幼童的家庭，拢补助冷气，会清洗1000块，啊带了乌纸，哦会当隔热的纸，会当补助到10000块，哦包括比较老贵冷气太旺，买当补助10000块，哦这汤

0: AM 1077。
1: 在咱台南啊，有记录的，就坐记录登记的，大约，这中介收入户，包括独居的老大年人长辈，在咱台湾有登记的，差不多32000名，独居的老大年人长辈，我无恁一样多，也唔敢多。啊，室内温度，这热天哦。秋天即马同款，秋天同款35度以上热角，是毋是会当试办讲哦？啊，大淡时来补助这冷气费用，是讲有来哦。开始试办讲头一张哦，讲高温啊，会保险啊，保险单了无啊？你啊，着刷以后去热着，真正热伤害啊，啊都袂有啊。住院甲你补助10000块来住院啊，真正去热着着刷，等下迄阵就袂有啊。身体较好是无要紧，咱身体较歹，你阁等到大病，迄个真正热到掉沙，引起安尼器官啊衰竭，安尼就袂得啦。哦，这个保险是讲有做总比无做好，但是这无是济讲会当帮忙着一寡老大年人长辈，包括中介处理好嘛。哦，所以讲会当考虑啦，哦，做参考啦。或者长辈哦，都记老大年人啊。会当安尼哦，有冷气人吹，安尼上介好。好来，昨咧讲，前总统啊，变总统，一千金小姐，一千金嘛哦，20年前非常有名，大家迄阵电视新闻拢看到。20年后，昨甲你讲个话，哦，搁再爆料，陈信宇，前总统的千金嘛，讲。啊，伊个前翁着见面哦，啊，看对看病啦，对个囡仔、家己个囝看病拢非常啰嗦，较凊彩啊。啊，无是这讲哦，去甲病检查，啊，着摕玻尿酸、摕类固醇，等下厝咧甲煮。哎呦，安尼袂得，袂使。医生是医生啊，你袂当个，即个药物摕等下厝煮哦，佮你家己亲人嘛，共款，这违反着医疗法咯。所以台南市卫生局今日都啊上门要来个调查即个赵建明骨科的诊所。啊，这是伊的节目，甲你讲嘛，陈旭甲你讲的嘛。哦，啊是讲啊住住的咯，啊无啊无，啊陈旭佮再安尼爆料啊，讲最近伊的前翁啊，哇，佮有一个新欢，新妇朋友伫啊，而且啊大学生。这拢伊个节目，陈迅甲你讲哦。哦，啊，媒体最近安尼网络哇，一直流传伊个相片哦，这大学生也是之前迄个啊，女朋友到底生做安怎？啊，陈迅今麦做大方诶，未像之前咧讲话安尼哦，哇，煞煞起来今麦咧讲话哦，非常大方啊，非常诚实，讲袂啊，伊就感觉讲啊，这个相片看这个、啊，查囡仔都袂歹啊，啊有人甲比对讲，袂输较早少年时阵。哦，陈信宇哦，哦，即马足侪人个支持啊，尤其女性个支持啊，因为哦，伊个情感就是讲安尼嘛，毋是交一个两个交过来啊，所以讲伊个节目甲爆料啊，哦，所以讲是安尼啊，啊，大家就祝即个陈信宇哦，会当安尼未来会当幸福，甲祝福，哦，当然啦、啊，好来安排歌曲。这首歌叫做《报道好男儿》啊。

我来讲着大台南市，即马大台南市社会主体哦，哇，佫开始啊！离台南市南区由着国家主体，包括都市更新的中心所起的，叫做台南安居啊。这社会主体今仔开始正式关键的申请，你若讲要租厝，细侪人注意，拢总释出着300户，满18岁当申请，会当互你住上长的居安12栋。两房三房，你是台南人，要来读书，你才做工课，吃头路，拢会当申请。哦，啊，对着讲啊，你着拄结婚，然后红爷囡仔呀，包括军人、警方、消防队员，这拢有保留哦。你若讲拄结婚有即个红爷拄出世，即、这个家庭嘛会当互你租。哦，你台南市南区有300户，哦，你市长甲问者，啊、哦，社会主体价钱比较，就较便宜，这是靠近安平产业园区啊，离盐埕图书馆，包括英华国小、开南公园才有近，哎、啊，袂歹哦，周边生活袂歹，啊，大家知影盐埕有一个图书馆嘛，真大，我人嘛足济，去遐看册足济，哦，会当申请，你就爱家己去甲市长问，哦，安尼较紧。哦，要申请就较紧，哦，当然啦，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遐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赶紧。赶紧着这松听，缓解各种的痛疼。老牌子哦，顺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松听又无要紧，咱就买来给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金毛子的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把，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我要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哦，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我你甲贵州无紧哦，你干么啦？千块赶快算一桌，该乖通通教你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七二一轻松了背楼梯，好、哦，咱在 Double Plus 先买加强，搁再升级无？非变性第二型这个加完两百，玻尿酸。一定要玻尿酸啊，这加倍好用嘛，直接吃直接吸收，免不时要煮啊，更加另外煮菜营养保存老会调嘛，一天一粒顺顺啊，行啊步步的菜骨头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事。好，行路真嘛要做注意哦，不管几位关心了朋友身体咱个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当风再来脚步。顺行的气大味道，比大明低水的低山，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贴住的哦。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尿尿顶钙、柠檬酸钙，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真正有够好。正常的吃大面，吃这较好，管得较赞哦，这样较厉害哦。今嘛管嘛开好口，也一罐2000块，女生的2000块，更加流量更加好。另外主宰哦，赶紧带回家，三罐钙一罐是做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准生的纳豆激酶进钙完了，再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着赞啊，水更着就能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个咱过条条。准生的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四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食过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叫数字水起来哦，每个再红叫3个6个，阿妈咪不需要帮阿定。较紧哦，准生的纳豆激酶带回家。好、哦，赶快咱的共轨去做6000块，甲贵州咱的家伙嘞，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俊雄甲咱推荐介绍，俊雄这个架数一讲一粒，搁在升级的版本，咱都讲过吼。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国际认证大厂，哇！你看数十种，对不？精华萃取，别人无，咱才有。加强升温，努力国架数、零基架数、往来架数，迄大行的架数拢有啊。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真正有够好用，速度够紧，一讲一粒方便使用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在苦归工，唔忙搁在过皮汤，尊贤的家属，让咱讲着受伤。有入着处，出着入嘛，百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啊！让咱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属马道，迄体重未造成更加方便，重量未增加。美国日本大小的卖尊贤这个家属，真正有够赞，赶紧赶着一讲一粒哦，你若无改善免钱啊！两天以上，你若讲无排，你就要赶紧带回家。尊贤的家属解决多年的问题，拜后会顺，会清清气气的，舒适会轻轻松松，好咱咱足轻松。尊贤的家属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内行的你嘛是拜讲关一大组，六啊多6000块，通通带回家，该加价给你哦，把你的机会哦，赶紧哦。咱都讲过，尊贤的家属搁再升级版本，一天一粒就有够好用啊！真正赞的，咱珍贵，这顶级的燕窝无糖的哦。广东的听小家己啊，大家要啉啉较好，食较好啊，规道当就做你家啉嘛。因为这哦，水溶性2倍质，加强吸收有机，而且2倍质咱中辈更加需要，包括这个氨基酸，多种必需的氨基酸，燕窝、燕窝酸啊。规道当未甘去食补，你更加爱广东的家啉嘛，养颜美容啊。珠宝强身，营养补给有够好吗？这个有算你哦。口感好，品质好，纯度高。燕窝是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啉。营养价值有够高，保持着水分有够好。尤其秋冬要保持这个水分哦，包括你秋冬几多，你茫对人流行啊。你看我这逐工啊啉，就袂对流行。规套当啊啉有够赞。工厂咧四五烟啊，空气污染嘛吼，啊食薰介唔好，下当介上好。对呼吸、对空气，安尼效率非常好，非常明显，活化元气更加好。尊贤的燕窝你带回家，顶个燕窝一盒6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拄好一个月，一天啉一罐，安尼就可以，真正有够赞。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哥哥，我对家来弄中高嘞，通通带回家。进行规套，但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搁再感谢朋友，咱的讲过，你的所有产品哦，你合计做6000块，咱该教当然教你哦。有人啊，进行讲啊，都无教着，好赶紧。你都买满6000块，该教通通带回家，心机教你。哦，咱这个口罩盖烟窝，赶紧来订好掉。台南的电话：2218268，通通啊带回家，服务的马上到，感谢你。

凤飞飞，祝你幸福，祝大家拢幸福。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个奔波，新单妙药的新，准行的准，立个个我对家来拢总搞好嘞，准行的产品通通有。咱的明辉生态药包，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清甲补精。尊贤的家属甲烟雾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了朋友，赶紧哦，甲贵州6000块，咱就拢总互你带回家，较好咧，互你带回家。然后台南的电话无要紧哦，尊贤规套当，甲你服务到非常，20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工作时间，咱伫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后伯啊，
2: hey,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无三气闲，逐工准开恁家来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的哈蛮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客户安怎讲？先摸脸，按住说。是哦，是不是安尼讲？来，客户应该是安尼讲啦，吼，咁应该是，这是什么意思嘛？定定来讲。
1: 安怎讲？
0: 那个客户拄好我讲一句啊，
1: 先摸脸，按住先。行
0: 吧，对我咧。是啥物？因你讲的意思是感谢，是无？
1: 安子说个谢谢啦，
0: 谢谢
1: 啦，
0: 对啦，对啦。安尼啦，人咧，
1: 其实
0: 客户来一样，咱即卖聊聊要搬去大三义啊，搬这嘛爱学呢，有一寡
1: 啊无去。要带顾客要讲啊，
0: 无去到时记好。人你讲咱听无？
1: 红桃梅，你嘛唔知。
0: 你看咱即卖，咱即卖去拢是一寡，也像咱你甲咱做工，做一寡工课咧，拢嘛是靠遮的吼啊！你甲看吼，平平靠遮吼，你甲看伊，你讲这个靠遮话有无？
1: 嗯。
0: 杜兰加迄个都是啊，加东路你讲，加那头一个迄个
1: 音靠
0: 较无同款啦。但是因拢听有啦。应该是本身听有听迄个知影迄款嘞。其实客家话吼，咱伫遮讲实在，你若豆豆卖迄款嘞，甲豆豆甲听听你讲吼，听安尼你讲，咱嘛听你讲话啥意思啦？只不过因为你讲，咱咧伊咧讲的中间，咱无负责去甲分析。
1: 嗯，
0: 你若负责听，你嘛听有啦。来，这个每一个语言，伫咱台湾拢爱保护啦，吼，拢爱保护。较早迄个独裁的世界已经无啊啦吼，所以你甲看即卖人无幸福，爱讲台语就讲台语，爱讲国语就讲国语，对无？
1: 嗯，对。
0: 爱讲客家话就客家话，吼、哦！你甲看咱台湾即卖是幸福家呢，吼、哦！较早未使讲台语呢。袂使讲客家话呢，
1: 讲
0: 了你就出代志呢。
1: 哎，较早四五十年代，
0: 但是冇人，
1: 四五十年前，
0: 冇人作兴，
1: 冇台湾，冇台湾钱个排高牌啊。
0: 冇台湾人讲安尼，人我嘛真幸福，我其实
1: 啊，无大，
0: 对，台湾人我讲真济
1: 吼，欠人一路
0: 的，台湾人真济，真正落在命。你甲讲安那甲讲，伊就讲袂清楚啦。
1: 无大啊，
0: 好啊。因为是安怎讲，
1: 我正讲
0: 这
1: 卡，
0: 讲这话人都听得到无啥，但是有当时啊吼，咱家己想看卖啊嘞，吼想看卖啊嘞，咱较早迄个时代是安怎拼，安怎做，才有在条有今仔日的说的这个一款的，你甲看吼，台湾人就开始无进步。
1: 嗯，
0: 物价即卖有进步。
1: 对。
0: 台湾人
1: 无农保，
0: 物价有农保。
1: 对。
0: 台湾人无通啊，迄个善良人退休了无钱啦，无饭通好食。物价即卖无，你嘛讲我政府有一个
1: 3000块，
0: 你吼全部分无论好嘅善都无通咧。你唔通袂记你这3000块嘅重要性咧。我定啦，出去和朋友讲，你食饭啊，有当时啊，讲一寡这，和你，和你，你大家咧讲的时阵，当然啦、啊，咱咧做伙啦吼。其实你要讲大家拢想法同款是无可能。我一个朋友啊，哦，因老爸放一块地正价值啦。
1: 嗯。
0: 哦，离这个咱卖讲离一堆啦，反正迄块地卖起来，兄弟啊，一人分10几亿啦。好啊，讲话有气压个啊啊。啊迄、那个某某党安怎拄安那，我刚刚讲三代志啊吼。你今仔日你身躯所拥有的，过去咱拢无的，你即卖有的福利，你咧支持迄个党，捌替你争取无啦？你即卖唔当为人讲啊，人因某当时有牙齿，唔只有够遐济人数。我即卖讲的时候，伊捌替你争取无啦？捌替你争取无？ 你今仔所要爱福利，除了这3000块是迄阵阿扁啊时代，嗯，哦，一
1: 伊
0: 用行政，敢那是行政命令过啦，哦，你较早你所有用以为这啊做劳健保，这有诶无拢保，这拢毋是遐个党外人士、老会、老官替咱争取来吗？你今仔日若看总统做了无欢喜，你就甲错干六条。你甲看咱的立法院是可怜啦，所以我即摆咧甲朋友讲，咱来联名来甲用争取一项工课，啥物工课？你知影？废掉不分区的立委。哦，我感觉即个爱废掉，因为我尾啊，敢咧咱的社会，咱顾你注意甲看哦，迄是一种叫做啥？你知无？叫做簇拥啦，就是讲。因安那不，咱唔知，反正遐排无民，迄款个无民意基础个部分区，你看即卖立法院，不管咱个政府做了安怎啦，吼，你甲看顶工，昨我看报纸新闻啦，迄个立法院另外个大配面就对啦。你宴会，你爱知哦，咱即个爸母恁注意听哦，宴一届会，遐立委。遐立委了领一两亿去，无做甲半项工课哦，啊，嘛有人欢喜甲，哎，根本都是政府啊，哎，你就卖宴会嘛，你啊，咱韩国如你讲的讲无宴会，恁宴会是要创啥？都无做甲半项工课，啊是要创啊？对无？啊，我阿你讲啦，台咱即卖足侪人跳出来讲台湾过好啦，台湾过好啦。你要爱有即卖即条生活，你就是爱过好啦吼、哦。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无代表任何电台立场啊。所以，吼、哦，你若有啥物要抗议、要创啥，你嘛卡去电话讲，卡去电台讲讲啊。吼、哦，这是阮家己的，
1: 啊，我家己个人的，
0: 哦、我家己表，我家己、嗯、我家己意见吼、哦嗯。来，啊，卖阁讲遐，讲遐为人会困袂去。是讲台湾拼到要死啊，拼到要死啊！啊，迄款的叫今仔日即个生活，对无？

0: 是你要享受这个福利，真正要啥？要有身体健康啦，吼、哦，要有身体健康来。即摆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嘿，这是健康医疗常识，你报纸新闻刊的啦，吼、哦，来，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啊，其实我会当来讲一些，这三项啊，干那两项较有感觉呀，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糖啊。你若较迷款的人，敢若到一个，虽然我即摆也无血糖，但是我许爱食甜、爱食遮个钱的，食到有血糖已经超标到偌济啊吼！你身体一定会甲你反应，乃至头壳晕啦、目睭看袂清啦，所有的毛病一若出来，你就知啊，我可能人身体有问题啊，赶紧去抽血贴啊！你的血糖偌悬啊，你就知影吼！啊，高血压的。拢有明显，这两项应该若要讲，拢有明显的作迄款。高血压伤过悬，头壳会晕会疼嘛，吼、哦、会疼，佫会人会不是会袂爽快吼、哦。啊，高血油就真正无感觉啊啦，高血油无感觉啦。但是因为有你的高血糖、高血压、胆固醇伤过悬，就是你高血油引起来的嘛，吼、哦。所以这三项大家拢讲，一个爱安怎，爱注意。哦、因为这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啊，会持续损害到咱的血管加器官啊，增加到心肌梗塞、中风、腰椎一病等重大疾病风险。好、哦，迄、那个风险啊，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调查啦，吼、哦，二十岁以上哦，恁注意听啊、哦，吼，二十岁以上诶。咱台湾人啊，三高家己栽哦，只要六高血压68%，高血糖66%，高血油只要23%，代表有37%的人民众对咱家己的三高拢无咧注意的啦吼，拢无咧注意的。啊，你爱栽哦嘿，有这三项出来啊，你要中风的机会足悬，你要心肌梗塞的机会足悬，啊，你若去着着火。高血糖，我来讲，你要洗腰子的机会嘛，足悬吼。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会记哩。这医生咧交代啦，吼、哦，这讲的讲你讲啦，大家拢知啦。但是我甲你讲吼，无几个遐，无几个做会到的，做会到有啦，已经中风的人，惊着啊，逐工量量都无效，你都带一骹一手啊，对不对？对啊，迄、那个啥，迄个。本身伊无遗传性的糖尿病，食到有糖尿病，伊早伊糖尿病啊，惊着啊，开始你食药啊，逐工你查迄个啥，镜头啊，
1: 查，
0: 迄拢上班啊啦，
1: 验血糖，
0: 嘿啦，迄上班啊啦，甲迄阵来吼，我咧感觉啦，甲迄阵来吼，逐项控制拢已经上班啊啦吼，所以伊这医生咧讲的足简单，我嘛样讲啊，这是其实吼，讲这拢无效，因为定期健康检查，为人根本无咧甲你查。吼、哦，过来食饮食爱均衡啦。其实均衡嘛无效啦，嘛无一定啦。吼、哦，你像我你食嘛足清啊。
1: 对啊。
0: 我阿峰若无食，我的纳豆黄芪就对啦。嗯。我无骗你，我三个月卖食纳豆黄芪，佫食较清。三个月要去检查，血就反啦。迄、那个高血油就迄个血油甲胆固醇。甲肝的包油吼，就拢反红的啊。是安怎讲？因为我就体质的关系啊。我体质的关系，所以我即款纳豆黄芪拢食甲一针啊，啊去检查胆固醇拢总降落来啊。我迄也做啥？检验师讲啊，科长啊，你唔好阁食你的纳豆黄芪啊，停一针啊，吼，你的胆固醇阁恢复到迄个红字指数啦，你再阁食再落降，啊无法度啊，足奇怪，我就是即落体质啦，啊我阁未爱食肥肉，迄空肉你叫我食，怕死我嘛无去食迄块肥的。对吧？对吧？哦，你规律的运动，规律的运动，佫较唔免讲。会啦，老的退休的才会去运动啦。那少年的是少啦，哦少啦吼、哦。来，戒烟，事实真正要戒啦。啊，酒要啉爱迄款的啦，吼、哦。过来，你已经一点，你爱注意听吼、哦。你已经确诊，已经三项拢对啊吼，爱、哦、是对一项，你就是袂使家己停药啊啦。哦，袂使家己停药啊！哦，所以咱这爸母爱注意听。啊，过来，伊这医生的建议，请恁注意听哦嘿。三高的患者， 属于慢性病。

0: 风险的族群，感染流感、肺炎等疾病啊，后较容易出现重症甲并发症。所以你若有这三个的问题的人，阿方这医生嘛，你甲你讲哦，若有啥物疫苗拢爱去做啊，哦，这拢爱去做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了，咱汤老师啊。啊，要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啊，恁来听好详细哈。哦，这我来讲，这自当时开始推出呢。哦，
1: 真久啊！哦，
0: 哎、
1: 哦，
0: 三月推出一遍，到即卖啊，
1: 规半年啊，
0: 规半年啊，这边这么久
1: 哦，
0: 嘿
1: 啊，
0: 惊死人！来，咱来，有人点歌？无
1: 呢？
0: 无人点，无人点，咱家己来吹。咱来听这个于天呐、啊，吼、哦，这个对台湾来讲嘛，真有讲的一个歌手了哈、哦。啊，伊较早成名曲太济了哈、哦，咱来听于天唱的《乌丝要安怎》。

0: 咱这长辈时代，咱欢迎咱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来。汤老师你好，
1: 那阿峰你好，阿拉阿华你好，阿咱这的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这个我咧讲，咱台湾真正足济宝啦。好、啊，为人会用用，就是宝；唔捌的人，伊就是废物啦。哦，同款意思啦，
1: 吼。
0: 啊，即摆吼，你甲看吼，真济物件其实拢是属于保养食品。保养食品啊，在咱台湾真正这几年啊，足济济，但是啊，你爱会用调配啦，真正爱会用调配啦。物件，咱咧顾的其实要顾啥？五项物件啦，顾好就是咱的五脏六腑，咱的五脏嘛，这五项一定爱顾好。你所有你食的物件，几乎拢对这为人讲，那含目，你个目睭含五脏都无关的，其实目睭含咱的五脏冇关的是哪？肝也好，心也好，这两项也好，你的目睭绝对会金会明嘛，对不？所以中医常咧讲，你的目睭若会安怎吼，你肝一定爱顾好。啊，你的目睭若未水分也无够，你心就是已经出问题。哦，这种拢息息相关的、下关的啦
1: 吼。
0: 来，啊，所以咱今仔汤老师今仔日啦，特别甲咱已经让。
1: 哦，足久
0: 足久个啊，
1: 十个话会，
0: 对，因为
1: 咱几年啊，
0: 咱个定调啦吼，
1: 嘿，
0: 咱个中医师群个定调过，诶，即个保养食品啦。
1: 啊，是安那吼，是安那，等只久我甲大家，甲大家讲一个啦吼，嘛甲恁讲歹势啦，恁等只久，遮好个物件，等只久是有原因的。我甲一挂老中医个团队吼，我去甲因请教。这项物件在咱的节目当中推出已经一段时间了，啊，大家回顾率讲足悬的悬啊，啊，是安那呢？是安那？是安？因为这届咱推出的是加强版，啊，加强版，我想卖个关子，等下我再讲。啊，咱咧讲腰子啦、腰鞘啦、肺脏啦、心脏啦，这器官吼，这些问题吼，那也遮济，咱拢知影吼。20年前、30年前，我爸爸迄个年代，我阿公迄个年代，迄当阵台湾有讲一个国病，国病啊吼，国病就是敢那大弄个掉，就是敢那肝一个下焦器官。因为迄当阵咱的民生吼经济无遮好，咱的食食无遐无遐清气啦。
0: 对啊，过来就是外靠环境嘛，
1: 无好，
0: 大行拢较歹。
1: 好啊，所以当阵肝，因为肝是啥？肝是解毒的啦，吼。啊，咱咧想看卖哦。住20年前、30年前，咱卖讲，咱即摆讲近五年、近十年，差不多这十年以来啊，咱台湾的国病开始改啊。其实咱讲台湾国病哦，其实是无好听的问题，这是大家拢爱去注意的。
0: 其实有可能报纸嘛，安尼
1: 是啊，打报纸啦，那什么赖的新闻啦，足侪。其实爸爸妈妈你弄手机啊，你弄会用网播，你去看健康的迄个消息，拢会讲到。不管你是啥，你是国健署啦，不管你是卫生部，大家拢会呼吁，包括了今麦去做疫苗，拢是要保护大家的身躯。啊，两个器官你另外顾好哦，即我强调再强调，腰子甲腰鞘，腰子甲腰鞘一定爱顾好。啊，通常这两项物件是啊无好顾，因为多伊的胃吼多落伫咱腰的后边遐，所以咱拢会去甲忽略掉，伊拢袂记哩。我袂记哩讲，哎呦，其实腰子甲腰鞘一定爱顾。啊，而且腰子甲腰鞘佫真正歹顾，大拢会顾心脏，拢会去顾啥下焦器官、顾肝，因为肝是国病啊，什么 B 型、C 型啊，啊个什么 A 型肝炎，即摆无遐济啊啦。即摆因为大家生活经济较好，改善啊，食食嘛拢。电脑较好，啊，电脑较好，变成讲另外一个物件造出来，变成讲咱食伤好、食伤油、食伤营养、食伤济，所造成啥腰子甲腰鞘的负担，尤其是腰鞘就是胰脏，吼、哦，胰脏甲什么关系？甲你规身躯的新陈代谢拢有关系，就是咱的糖分伤高，表示你腰鞘开始出问题。啊，过来腰子，你想看卖啊？爸爸妈妈，你想看卖？恁的肝吼，恁顾了会好。会解毒，顾足好诶，顾啊足好诶。问题是你诶腰子指数奈愈来愈高。头拄阿方咧讲诶，你免干那看啥肾丝球过滤率，你还阁看一个肌酸酐呢？你看你脑咧听咱诶这帮汤老师甲阿方拢甲恁教讲腰子，就是爱看这两个指数。嘿，奇怪，我乃肌酸酐诶指数愈来愈高，肌酸酐诶正常应该是查甫应该是零点七加1.3。 查某是 0.6 加 1.1， 这我拢背起啊，这我拢知道。你若只要超过这个指数，表示讲你肌酸酐伤高，肌酸酐伤高表示讲你的油脂开始出问题。啊，做者爸爸妈妈吼，恁拢会伫节目当中甲咱顾答，甲咱购买咱的产品，我真感谢。迄奇怪呢，食食这顾油脂的嘛好啦，顾油脂的嘛好啊，食一段时间了后，那会感觉讲，哎呦！我是有改善啦，问题改善的迄个幅度奈无遐大。我甲你讲，今仔要甲恁讲的，就是啥，一定爱一加一大于二。啥物物件？今仔咱要分享的，就是头拄仔我咧讲的只，包括的黄芪啦、乌酒啦、灵松啦、刺五加，那啥，迄三黄就是三阿哥、灵芝啦、冬虫夏草，啊，搁加一个加强版的，就是杜仲。这物件，哦，来，我跟你讲，这物件，爸爸、爸妈，恁拢听过，恁嘛拢知影。你外口凡说一项物件，我阁要甲你收几千、几万的啊。问题是因为咱的研究之下，老中医的团队，我去甲伊请教，研究之下，阁把这所有的物件，甲伊变成一项物件就好啊。变成讲，你要食目睭的，无紧，你去食。来，你要吃过腰子的，你也能吃，你也能补充。你要过腰子的，也能补充。你要过肝的，也能补充。问题是今仔，听好哦，今仔你若有法度吃着这项物件，你会更加有效，更加有感觉，改善的迄个数字更加更加大。足济爸爸妈妈，你有咧摕迄个啥，迄个新陈代谢，迄个啥，迄个慢性处方签的药啊。啊，食咧食咧，看咧看咧，食嘛食嘛，食几啊礼拜，食几啊个月啊，有啦，指数降降较落来一点啊。问题是你药啊，无可能食一世人啊，听有无？大听有吼？药啊，千万莫食一世人。咱人体欠的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你药啊，食一段时间了后，你就开始爱医生弄，即马弄甲你讲，你爱去找第二项的辅助治疗。什么叫辅助治疗？就是讲你用天然的方式。用营养，咱逐天拢食饭啦，食三顿的方式来改善头拄我讲的腰子病，改善哈，咱头拄咱讲的腰椎的病，改善咱头拄讲的啥

0: AM 1071。
1: 牛樟我嘛免想讲，牛樟全世界歹势，咱那台湾才有，足济人要抢这项物件。
2: 这外口，这外口绝对无。
1: 哦，这外口绝对无。啊，过来，数码当然数码全世界拢有，全世界就是啥？包括着迄个中国啦，包括着韩国，包括着俄罗斯一边拢有。啊，过来另外一项叫做青乌胶，青乌胶会晓啃，甲袂晓啃差足济哦。因为青乌胶是要提升咱的耐力，啊，搁啥？迄个咱平常时。那有在爬山啦，有在走路，有在运动的，包括着讲你若有在出国在走路的这种的，刺五加足好的，因为足济人未晓食刺五加这项物件，所以你食落的保健食品无法度去杀动啦。
2: 对啦，
1: 阿姆咧讲的吧，
2: 你无咧行嘛，
1: 对啊，杀袂行嘛，你吃不动，就算乎你搁较营养的物件，你推不动，其实无效哦。吼，所以刺五加更加爱补充。啊，过来，什么歌？什么膏哦，足侪人讲到会白天会种地，无唔对。什么膏对咱人体确实真正有够好诶好，尤其对付咱这恶性诶细胞有够好诶好，提升咱诶免疫力。爱记哦，什么膏伊是真菌类哦，伊是真菌类哦，伊
2: 是菌类啊，
1: 伊是菌类哦，唔是植物哦。吼、哦欸哦，这个我甲大家爸爸妈妈教，伊内底有足丰富诶多糖体加黄酮类。吼、哦，什么膏就是要针对咱体内。哦，提升咱的免疫力，啊，搁啥恶性肿瘤伫咱身躯留袂掉的，自由基伫咱身躯会消失的，就是靠啥酸麻膏、三黄，啊，搁来灵芝，灵芝嘛免我讲，灵芝嘛做好，对咱规个身躯，迄个免疫调节，啊，搁啥规个身躯改善咱的困眠啊，规身躯有器官改善拢是做好的，啊，搁来冬虫夏草，要等的就是等啥冬虫夏草，因为冬虫夏草足歹摕到，啊，搁来。个贵，哦，这冬虫夏草这四个字，不是伊字较济较贵啦，啊，属实嘛是啦，因为伊是啥，伊是全世界上好针对咱体内，不管你是要顾气、顾腰子、顾腰翘，一定爱有冬虫夏草。本来冬虫夏草我看嘛，妈妈是做者爸爸妈妈买袂落，因为冬虫夏草确实无俗，确实贵。哦，确实贵，伊内底多糖体、甲腺苷、甲腺苷含量是足侪侪。过来上尾一项加强版，啥会等遮久？除了头头我讲的冬虫夏草以外，要等的就是等这项啦。杜仲，杜仲，爸爸妈妈恁嘛足了解，杜仲要创啥？你敢知？咱的骨头哦。过四十，过五十，咱的骨头，咱的筋骨
2: 较袂，
1: 哎呦，扶落爬袂起来，啊呐，手会劈劈叫，迄种的有无？吃杜仲就对啊，补充杜仲就对啊。啊，再来，做者爸爸妈妈有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啦、骨质疏松啦，啊个啥，脚跟的腰的软啦、腰的酸啊，这物件全部拢是
2: 爱靠杜仲，
1: 爱靠杜仲。哦，所以要等十个月，
2: 尤其有一种人就是
3: 做个腰部来
1: 啦，对啦。
2: 有一种人做个去闪着啥，闪着那留啊腰留啊留啊
3: 腰
2: 痛
3: 嘞，
2: 啊就去闪着腰，
1: 痛到要死。
2: 哦，咱们腰肌筋去闪着啦，腰肌筋发炎啦，
3: 我讲
2: 这全部拢爱靠肚中啦，
1: 对，
2: 全部拢爱靠肚中。所以这边啊，汤老师就是买啊看看嘞吼，就是你。第一点你等物件，第二点就是怎样，因为阮的中医师群讲你敢安尼落吼，你顾腰子啊，你嘛一定爱甲这个腰子这个的附近啦，腰子的附近爱加强啦，哦，所以佫特别用杜仲的萃杜仲迄个萃取物放伫个内底，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哦嘿，啊，这项物件好到甚物程度吼，这我嘛无爱想个，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吼。这个咱园林哈，园林庆生兄，哦，伊就做有感觉啊，唔是干那伊啊，足济人啊，拢有咧食啥，拢有咧食果油子啊。
3: 嗯，对。
2: 伊讲啊，干你食你食你食，诶，感觉迄个指数袂起来。
3: 较慢啦。
2: 较慢。伊买啊，就亲像伊食汤老师咧讲食的物件的综合。综合起来的保养的物件吼，用这类保养加这类哦，指数也到80外。啊，伊是安那，我是安那特别提讲伊呢，讲咱这个庆生兄呢，因为我来讲，伊人伊来甲咱见证伊嘛，他咪讲啊，我本身腰子定爱顾好，因为伊三个月 一定要去做一个啥断层扫描。嗯，啊，断层扫描，咱大家拢知哦，唔是讲倒咧安尼就好呢，唔是倒咧就好呢，爱注意下物件，叫做显影剂。啊，显影剂啊，你药剂一定爱好，
3: 药就怕病。
2: 嘿，药剂歹的人，医生拢尽量无爱。是安怎讲？因为显影剂啊，是一种。有几哪摆你无在去甲摆出来
1: 物件，
2: 我爱知哦。哦，即摆你来去做断层扫描啦，拢会大部分啦。只要你要做断层扫描，你绝对会做显影剂啦。
3: 有几够用？
2: 啊，有几一定爱够用啦。啊，偏偏台湾人即摆有几叫做第二个国病，啊，就恐怖。
1: 好来。
3: 哦、你看五星级愈开愈侪、
2: 哎，对、哦哦。所以咱只系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黄芪、刺五加。是靠啥你驚去的、嗯、大家都知道這不用跟你說，而且我用的刺五加喔、哦、刺五加喔、哦、那抽出來刺五加的激素是有夠多多喔、哦嗯、這一公斤跟抽出來一公斤要四五百萬、啊嗯、我用那個激素的啦、哦、再來牛樟芝跟人參蘇瑪也是驚去、哦、蘇瑪也是去，再來蘇瑪用嘴抽它這個酒感出來、哦、可以當改善我們人的體質，伊用啥？生生遐有诶，
1: 有诶无诶。
2: 好、哦、来，这两项都拢总甲你南瑞后，酸阿哥大家拢知。哦，三黄，三黄啊，为、嗯、人唔捌诶人讲啊，这都哪灵芝咧？这唔是灵芝啊，伊是一种菌菌啦，
1: 菌菌类，
2: 菌菌啦，灵芝还灵芝哦。嗯，迄位人看到啊，这都含灵芝同款，唔是啊，伊唔是灵芝，灵芝还灵芝，三黄黄三黄，酸阿哥，酸阿哥，伊是一种菌菌诶物件。含这又个无同啊吼！啊，冬冬虫夏草这款呢，拢咧种大波咱人的元气的、嗯。哦，所以足济人拢讲，迄像庆生间咧讲啊，阿红啊，我咧讲，我讲食咧保养药剂啊，真正真正无啥个感觉。准乎你顺序就过滤你有关，但是肌酸酐嘛对你关啊，你发炎吗？对不？伊尾啊开始用这个配方的这个保养品来食。
3: 加
2: 做会加做会食哦，卡等你来讲一句话，食未起扭未起来，即卖扭起来到八十外，
3: 欢喜噶，
2: 安尼你知无？好、嗯、来，所以这支物件这边推出，后边要等，当时我唔知，因为恁啊进前有退掉的人就知，吼、哦，迄阵甲即卖拄啊二十个月啦，我、哦、这边佫甲你特别添加加强版哦，内底佫加甲你藏一样，大家足需要的物件叫做多重效。途中啊，你人高腰酸背痛，拄啊唐老师啊会酸软痛，哦，啊你一定爱食这项物件，哦，你一定爱食这项物件，啊、人高闪着腰啦，为人讲我腰子筋发炎啦，我跟你讲，迄种叫做败兴啦，哦，迄种叫做败兴啦，途中休，卡骨拉加嘞，哦，啊咱这用 T V， 拢甲你坑你，拢甲你难，甲你加强落啊，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下你爱记了嘿，今仔日啦，唐老师今仔。特别提这来，哎、啊，另外讲，这完了要等几个月，我唔知啦。哦，要过等几个月推出，我唔知道。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你那有机的指数，你有你高有机的，有你加，但是咧指数，哎、欸，都有你加，阿是安那未起来，你会起来。
3: 就慢的啦。
2: 这
3: 支，你个爱加。
2: 这黄芪、牛樟、人参、刺五加、酸阿哥、灵芝。冬虫夏草甲多重要的萃取物，你一定爱食会到啦！好来，医生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今仔咱推出这啊，进前古型的叫做七宝过关养心啦。即卖因为咱加一个道中药，足济人，我来讲药剂若要好，你一定。有治疗用，你腰卡袂酸，
1: 筋骨一定较好，
0: 嘿，筋骨就对你好。好、哦、来，过来腰椎袂好，你人卡袂生生遐有诶无诶，啊，糖分诶毛病嘛，迄、那个指数嘛较会稳定。来，过来就是肝一定爱顾好，拢甲你顾伫遮，脾嘛一定爱顾好，即内底拢有甲你拦着哈，拢、有顾着。好、哦、来，咱所有咱诶五脏拢全部拢甲你包起来啊。拢甲你顾加好势好势啊！这边好，这即卖上新的八宝用肝固心下，加一个啥？加一个这道中药，你甲食落真正妙。
1: 这加强版的吼，囡仔老发多来抢着来买着，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恁的身躯所有的毛病已经解决一半以上。你要食什么保养品，拢会使变成
0: 医家
1: 医大药，这是变成甲你打补，甲你加倍。甲你杀动，杀动啥？杀动你本来咧食遐物件。我有一个，我头拄仔个无讲一个案例，一个刘妈妈，我讲一个，伊带家己，伊正经咧食高油脂的保健食品，食食了，伊开始食咱正经迄个啥七宝迄项物件。
0: 对，
1: 哥哥即马带八宝，伊开始食两行走去食，两行走去食，哥哥哪里咁啦？伊的指数五到四的数，肌酸酐降落来。啊！而且伊个肾丝球过滤率已经起来啊！伊怎啊哪你敢知？伊怎啊足够水个？伊怎啊过油脂个？迄怎啊无食？即马开始拢咧食八宝啦，全部拢咧食八宝。我甲你讲，啊，个有八宝，那即个爸爸妈妈你也使补充。恁家的事实，恁家的病经济，遐个囡仔拢会使食，包括着你足够疲劳的上班族咧病经济的啦，啊，无就是送货啦，你走物流个，我甲你讲更加爱补充。因为啊啦，嘿，药剂当时要害唔知，药效当时要害唔知啦，真的啦，这真的啦。
0: 哦、我跟你讲，咱万宁这个，这因、因为我即个部落，伊是信用来甲咱见证的吼、啊，伊就讲到啊，伊讲加食高药剂的啊，指数会保持掉咧，你又加做慢咧，所以伊迄阵买是旧版的七宝的，迄阵啊，伊就加这個，伊讲阿红，你甲这长辈时代讲。真正要救的起来，爱加七，这个七宝，咱即卖是八宝，
1: 加
2: 多重要，对
0: 啦，加强哦，因要让你，搁让你牙那腰子筋较袂发炎，人较袂腰酸背痛，
2: 较袂安尼
0: 酸软啊痛，搁加一个多重要的萃取物咯。伊家食这类了，伊讲这难做一只，伊即卖指数又加到86，是安尼，我特别要强调伊，因为伊甲咱见证嘛，坦白讲，伊是肺腺癌四期的。病患三个月一定要去检查一遍啥？
1: 哦，
0: 那个
2: 指数啦，
0: 那个药剂的指数，因为爱食啥，伊爱三个月爱做一个
2: 显影剂，
0: 哦，来做来检查，哦，安尼知无？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最听好的加量加强，无甲你加啥，干那无甲你加钱呀？真正干那无甲你加钱呀？啦，来你最听啊，咱即卖叫做八宝。固肝养心，哦，固肝养肾啊！来，咱一罐内底共款是60粒，啊，这纯素的哦，全部拢是素的哦，
1: 哦，
0: 全部拢素的。来，一盒，依照较早的介绍，互你加强版，无甲你加钱，优惠一盒一罐60粒，优惠你2300块，哦，优惠你2300块。来，你注意听好嘿，两盒。4600，哦，2盒4600啊！咱今仔同款维持原价，两盒优惠你3500块。我来讲，干那一罐啦，都超过这个价值啦，哦，都超过这个价值啦。来，汤老师、啊，
1: 安尼啦，
0: 哎、欸，
1: 我跟你
0: 今仔去来啊，
1: 即系爸爸妈妈，未
0: 使空手好下啦。
1: 我跟你讲，
0: 哎、
1: 欸，我无想要和咱的腰椎病甲腰椎病变成咱。台湾第二甲第三个国病，爸爸妈妈，恁会惊无？我家己是足惊的啦。我嘛甲阮爸、阮母啊，因讲，拜托你身躯爱顾好。我嘛甲咱遮个长辈时代，遮个爸爸妈妈，甲恁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我今仔袂啰嗦， 啊，问题是头拄阿峰已经两罐三千五，
0: 三千五，
1: 我讲、啊、
0: 今仔日我今仔日大个咧，
1: 大啦，我本来要送三十粒啦，结果我惊我送三十粒，
0: 我三十粒去让你笑啦。
1: 今仔听好哦，爸爸妈妈你听好哦，爸母你听好哦，我今仔直接送一罐啦。
0: 哦，我来
1: 送一罐，送一罐。
0: 汤老师送一罐哦，
1: 安尼
0: 就安尼就已经。已经三罐了哦，拢六十粒未哦。电话完成卡啊，来你注意听，今仔日你电话若靠通，因为阮党诶特别交代，阿娘伊我咧甲讲，伊讲阿娘，我伊毋知讲，咱台湾人诶油脂南瓜呢，咱台湾人诶肝包油包括即落程度，咱台湾油烧愈发炎诶人愈来愈侪，好、哦、啊，有你过油烧，感觉慢，你甲加几项类哈，咱台湾一项足着严严重，拄啊我批。开始的时候你说现在很多人怎样都要去注什么新冠肺炎这些有的没的、嗯、对不 对,
1: 对
0: 来你注意听好的你注意听今天、啊、你如果靠通、哦、你如果靠通、哦、我跟阿华、哦、我跟阿华用我们两个业绩还特别跟公司争取一盒一罐来送给你还一罐来送给你这样几罐买两罐送两罐、哦、电话买到七八个拍摄啊、嗯嗯哦、买到七八个拍摄这边因为真的浪太久了
1: 对啦浪太久了对啦
0: 十个月哎呦
1: 所以爸母啊你一定要把、哦、今天是加强版的加强版的哦加量无加钱哦
0: 加量无加钱
1: 哦真的哦
0: 加量无加钱、哦、来所以咱这的中辈时代买电话拿起来紧卡好买两罐送两罐拄啊收到四罐啊，四罐优惠你偌济？优惠你三千五百块，优惠你三千五百块。好来，这是细组的，买两罐送两罐哦。这边是加送一罐哦，你来听好势哦。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做你个只，这全部拢总是数的。过来，你若要爱大组的哈，你若要爱大组的，四盒三千五，八盒是咪拄啊七千？八啊七千啊！我来讲，你今仔日若电话靠通，真正你赚到了，真正你赚到了。阮党会阁加送两罐给你，安尼拄啊几罐，
1: 八杯
2: 哦，
0: 哇，用心拄啊好十罐，
2: 优惠
0: 你，优惠你七千块。啊，我甲你讲，咱的囡仔若伫外口咧上班，回来不管伊咧吹冷气的啦。有伫外口咧病的啦，当、嗯、来疲劳亚身啊，尤其吹冷气的人有一个毛病。你唔讲啊，你都吹冷气凉凉，你才会当来敢那一尾虫的。迄其实拢无你流汗，规个体内啊，湿气拢憋伫个体内。你会记哩吼、嗯，叫伊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落去食，保证啊，过一阵啊过，你会看会倒当来了，这个精神完全拢总无同。妈妈，你也听着咱的囡仔。常在讲，哎呦，我腰去闪着啊！我今仔去摸啥，就去闪着。包括你若了我摸一粒重的，腰是我闪着啊！哦，啊，有人足够讲一句话：腰子筋，腰子筋发凉、欸。你会记哩啊？你会记哩啊？一支，一支，绝对是咱的咱的救星啦！真正你外口无当吹啊啦！而且这边啊，敢为着这项物件要搁加落。汤老师因他们这中医，因公司内底这中医啊，甲青草啊专家，内服了研究要南归趴，才会拄啊好，这款的拢爱算较足准的。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如果你家己感觉讲，嗯啊，我都有咧食这個，我嘛咧食过去的，是安那我点着了啊，人嘛咧感冒，那我就对人咧感冒。
1: 哦、
0: 你因为你食落，你都无够迄个，迄个。杀无够遐，
1: 迄、
0: 那个物件杀无够遐，你会记哩？含这做伙食哈，含七含这八宝做伙食、嗯。我跟你讲啊，这是怎么你俄罗斯达子来？来，我跟你讲吼，你今仔呐靠通你注意听后嘿，大组的送两袋温泉杀文，小组的送一袋。即卖足济人咧讨，这温泉杀文咱洗身躯、洗面啊，你甲洗看足幼稚的。来，以上广告哈。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卖卡手的妹哦，因为我先来咧讲咧吼，这边推出，那做那玩，你就是爱等足久的久啦，因为这支产品啊，内底成分啊，我讲互你听，灵芝、杜仲晓、黄芪、人参、刺五加、酸啊、果、牛樟子、冬虫夏草拢伫内底。好、啊，我甲你讲，拄啊人注意，咱这个。台中清水啊，就是朱大哥啊，迄一边内面两大组。我阿哩是哩怎啊？伊讲伊拢因算讲有哩做事吼，爱啊。伊讲较早当安尼腰酸背痛哦，啊较早伊讲阿洪我来讲较早我就捌甲你买过五行的叫七宝嘛，你食较无感觉。伊讲你即卖这吼，阿娘伊食两罐了吼。真正当来，迄个腰就较袂啊酸啊。我甲讲，即内底有放啥？放杜仲啦，杜仲晓啦。你爱知哦，杜仲晓啊，是补肝肾、强壮咱的筋骨的哦。人到腰骨酸软无疼呀，迄个酸软疼呀。我甲你讲哦，你啊关节无力，甲下骹咱即个骹下肢的，咱的即个骹无力的。你就是爱食这下，后来尤其是常常爱爱啦，爱地当当的这啦吼，你杜仲晓更加爱食。这组退转去，唔是干干咧顾这样呢？油草、油脂、肝，咱的啥物？咱的胃，包括咱的心脏，拢顾得到。所以这属于也做五行。五行下咱的五脏的，哦，这中医使用啊！你甲看伊常讲放两行，放黄芪甲刺五加，为人讲啊，迄内底放甲两行，我甲你讲，两行内啊，正有够迄个气力，通啊，互你安怎，迄个气正行会紧啦，哦，迄个气正行会紧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若卖电话机啊，起来紧啊，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0809 0800 3189好来啊，紧好嘿，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吼，这啦做这已经让几啦个月无做啊，吼啊回来，我阿洪随安排落来那，因为我讲即摆足侪人油脂歹够快啊，油脂歹够快，啥物上好？杜仲啦。途中啦，嚼匀啦，比你咧食啥物也佫较好啦，吼！比你食啥物也较好。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爱紧哦嘿，啊，过来，这刺五加除了通气、行气以外，伊佫会当帮助咱啊心肺更下、心肺更的毛病。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吼，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吼。我广告反正一工两工反正就无会啊，吼，一工两工就无会啊，这。这大家来拢大组的，一来你睇，吼、哦，大组的来睇是安那样呢？你讲迄个啥？咱咧齐大哥有无？嗯，你讲伊拢，咱讲在，这齐大哥对咱嘛真照顾啦，啊嘛真信任咱，是爱信任咱。伊头啊唔捌用我的物件，伊拢去小房，啊无去对买，我唔知。伊讲伊食有够济济啦，都、就是因为伊肺腺癌四期，医生一直甲强调。你的油脂一定要指数顾起来哦，伊讲食有够济，较顾到伫个60出啦，安尼呀，绝对袂过去哩。开始食着咱今仔迄个固形的迄个七宝，加这个神养99两项套组去食，惊死人！即摆讲86啦，迄天叫我甲送回来，伊讲吼，阿红你我即世人啊。真正吼、哦，听到你的电台上过达了，吼、哦，已经四级的啊，伊有法度顾家，又只扭起个86，含医生都唔相信，伊甲提起医生看，医生讲，啊，你莫怪啦，你平常时除了你食，我咧开药，你开的药啊，以外，你搁咧保养你的腰子咧，腰子一定爱顾好。过来，伊讲一项，你看人腰翘，用到啥物程度？伊讲，伊虽然安尼哩做化疗、食化疗，遐药草拢无去伤着，有够厉害，肝嘛顾了足好势，所以伊对着这啊，伊对着这方面真正顾甲足够的啦。咱内底阁放一项叫做啥？叫做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啊，伊会当补身，吼、哦，会当补身，固气，吼、哦，佮固咱的气。所以这拢甲你藏伫内底啊。等于我阿你讲吼，你若买着神龙九一九的哈，你含一支药的，下早时一粒神龙，配一粒啥？配一粒今仔日一支，安尼你听无？啊，你若腰子指数，你个剩四五十岁啊，你会记了嘿？你敢会使像我拄啊讲安尼，先用一粒，今仔日一支产品捡一粒，照三顿饭后安尼来甲食。我来讲，一早甲食完，麻烦你去检查看你腰子指数浮偌悬，安尼就好啊。好、哦，安尼就好啊。唔免烧济，人讲烧济了亏啦，正事都唔得啦。物件真正会堪进，互你考验的啦。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这粒药剂呐，过用，迄、那个药草呐，过用，糖尿病绝对无你的份，西药剂绝对无你的份啦、啊。来。买电话机啊卡哈，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落电台工商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真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亮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

0: 感谢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咱的乡亲是大，咱的大哥大姐，吼，咱阿爸姆，逐天暗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吼，大家好，唔知咱空中爸爸妈妈食饱未？我是阿伟，
1: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的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3: 各位山顶的乡亲士大阿爸阿母啊，吼，我是阿花啦，大家好。
0: 是啊，感谢吼，咱所有空中士大好朋友，咱吼逐天陪伴咱阿伟阿。阿发阿宅家宏哦，两点钟、三点钟，拢总甲咱吼邀请，拢总甲咱欢迎啦。啊，有任何问题，咱现场免付费的电话，咱空中许多好朋友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我们红安的关小姐吼，安尼节目一开始时阵就来甲我们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您啦！啊，因为吼伊本身有当时啦，如果你甲人客你推拿俩零的时阵，卖甲阮吼节目诶名称加频道啦吼，拢会甲人客介绍，会甲咱的这个节目吼去甲介绍伊的人客。啊，所以吼、哦，我嘛感谢咱足侪空中时代好朋友。你若认为感觉讲吼，阮这节目，咱特地吼，咱恁听收，加吼加甲咱厝边头尾，咱的亲戚朋友，甲因好啊，甲因介绍者吼。即马大家暗时八点到十点，也是讲咱后一个段话，咱南都的有听到九点到十一点的，加麻烦恁甲阮好啊，甲阮道介绍。啊，恁若如果频道啦，较唔知影吼，别嘛别要紧。你都咱现场的电话报好伊就好啊，伊对你甲讲啊，叫伊打电话来搞、来搞问啊，阮嘛吼非常热心，甲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听收阿发。阿宅阿伟家宏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长时间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每天拢时间一到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无论是日时听我的节目还是暗时犹原阁继续听我甲无共人搭配啦吼，
0: 是
1: 日时我甲小安暗时甲阿伟甲阿仔阿范吼因为我代志较济有当时啊无法度逐工来如果若有机会，我希望诶嘛是讲我逐工较辛苦咧，暗时阁加两点钟至三点钟来遮含全国遮个长辈时代，遮个爸爸妈妈做伙。啊，我讲长时间来吼受大家照顾，即种感动吼讲实在。你要讲叫阮用讲的，还是用笔的，用话的完全无法度去表达阮的心情，
0: 讲未完啦。
1: 系啊，只是伫阮的心内阮充满着感谢他都阿伟有讲吼你若唔知阮的周率，唔知阮的号码几号有会听 AM， 有会听 FM， 我知影过去吼，我累积遐侪听友是即个爸爸妈妈吼。较早古式的垃圾哦，拢用蛇的啦，
0: 指尖的，
1: 嘿，指尖的用练的啦，吼，练来练去，有当时啊，那小可叫走，练袂转来，我拢甲爸爸妈妈讲吼，你着摕一个铁布吼，准那个打咧，
0: 无，老公你较简单， 我两个人去加工哦，你摕只快干个凉台，
1: 啊用快干个凉起来，
3: 我那
1: 用快干凉起来，我那会使啦。
0: 铁布件会凉起来，走
1: 但是用快干有当时也是讲，啊你若要听别人的，来去买另外一台的。我
0: 你这台收定就好啊，就卖去听别台
1: 啊。其实呐，听阮的时间啊，就会当带来互恁健康甲快乐。
0: 是是是。
1: 啊，这是阮一路行来的初衷啊，本公司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以自我，阮阁有非常济厂商吼，啊，拢来自全国啊 ，number one 诶，吼，包括甲咱代言诶艺人啊，包括甲咱代言诶歌星，像乔佑啊，咱诶芒果公主，大家若长时间有听阮诶节目，就知影啊，伊嘛非常支持阮诶节目，
0: 是
1: 啊，包括较早恁常常咧看诶吼，啊，六点半一出。啊，连续剧啊，做亲情卖计较，
0: 迄
1: 李罗迄嘛拢啊，会来就咱的节目，迄拢咱的好朋友。
0: 是
1: 啊，当时间受遮济爸爸妈妈讲真正的吼，啊，人讲一日光一日暗，啊，我安尼不知不觉正式开播，暗时啊嘛已经将近迈向啊三个外月啊，
0: 已经要满三个月，
1: 要满三个月啦
0: 吼。
1: 啊，所以讲日子过了非常紧，啊嘛，吼，即爸爸妈妈对阮有一份的熟悉。啊，我讲恁拢唔免客气。啊，我做日时个暗时的节目吼，啊，我深深有一个发现，暗时的即长辈时代啊，拢较客气，拢较歹势卡电话。
0: 嘿，是。
1: 啊，我认为讲，安尼咱的距离。啊，会愈来愈远。啊，恁来甲阮当作家己是你的后生，啊，是恁家己的查某囝、后生查某囝、孙啊，啊，安尼共款甲阮疼惜，啊，唔免惊甲阮麻烦。想要听啥物歌，啊，只要恁交代，啊，阮的电脑啦，吼，啊，甲阮的卡啦，若找有诶，啊，阮一定拢会尽力帮恁完成。过来第二。啊，阮是用着非常诚心的态度吼，啊，有当时也是因为生意好，无在条唱啦吼，啊，无只要恁若有点歌，啊，阮拢一定会甲你唱，
0: 无唔对，
1: 系啊，本人唱的，啊，当然阮唱的，啊，阮拢唔是歌星，阮拢是只不过是一个做播音小小的播音员，一个诚心，一个老实的囡仔。啊，真济热情啊！伫遮咧做播音，要来和爸爸妈妈做伙。啊，我是讲恁呐，甲阮敲电话啊，互阮的节目会当阁愈闹热、愈精彩啊！对阮来讲，阮会阁愈济感恩甲感谢，无一定爱买物件。
0: 是
1: 啊，真济电台吼，包括电视台啊，即我千真万确的吼。恁若无甲买偌济物件，啊，袂当点歌。
0: 嗯，
1: 有诶，甚至电台嘛无咧互点歌。
0: 是，
1: 啊，阮点歌是阮上欢喜诶所在。啊，听节目，听电台节目要创啥？足简单诶，第一要听你爱听诶歌。
0: 对。
1: 啊，第二主持人含恁咧讲话迄个感觉，啊，大家感觉讲这是一份缘分，伫空中会当结缘。啊，你我无啥见面，就会当啊，牵起友谊的连线啊，这是上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讲，我希望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既然那日有恁听这侪年啊，一群啦吼啊，人讲三人成群，三个人就算一群啦
0: 吼、
1: 啊，全国主持人群。嘛，阮上侪人诶，
0: 嘛就都有影。
1: 三个过一个咧主持一个电台诶节目，啊，那大不了三个就算真侪啊啦。
0: 真棒，差不多三个人。
1: 嘛，足少三个人咧主持诶，吼，一般拢两个一个啊，伫咧主持。啊，你看阮偌热情啦，吼，啊，讲真正诶，偏偏做电台，每一个人加一个人，就加一个成本。
0: 好，当然。
1: 加一台电台，就加一条开销。但是，阮无以开销，甲以成本为重。阮拢只是啊，会当讲啊，着长时间来。阮日时的节目啊，做遮尼久啊，电视台啊，介绍遮尼侪好产品啊，互大家食了啊，身体真改善 啊，即个一寡杂杂滴滴的镜头啊，会当甲恁做改善，这是阮上欢喜的。啊，真济，我嘛接到真济听友的囡仔吼，啊，镜头的对阮无了解，
0: 嘿，
1: 啊，讲啊，较早即拢地下电台，
0: 嗯嗯，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暂时拢地上电台啦，啊，拢 NCC 立管的。比你去西药房咧买物件较严格，西药房唔是你去，你甲偷买药啊，伊个会卖你啊。
0: 嗯，哎呀，甚至足济医疗医生会当开药啊吼，你一般人开袂着药啊，就当时药房嘛有咧有会当互开药你。
3: 偷买药你
1: 啊，啊你甲看，阮这电台是特级产品，拢爱经过啊卫福部食药署啊定定的把关，才有法度送到你的手的，互你服用。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啊，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你囡仔若有啥物疑问，后壁拢有阮的电话，有阮的住址啊，欢迎恁批评指教。上重点啊，是阮上喜欢的，毋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阮互动。
0: 对哦，
1: 吓啊，啊，阮的电话啊，真好记吼。啊，张妈妈有一个疑问啊，我顶个讲一下吼。阮的电话下做0800，这固定下做免付费的啊。过来就是0997，张妈张姐的妈妈是讲0919，那是0997，09975678-7，哈，0800，0997，0998，哈，这做好记的，你甲记起来，
0: 就是97甲98啦，
1: 对
0: 啦，0997甲0998，
1: 是是是，
0: 安尼记其实嘛足好记个啦，
1: 是是是，
0: 系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记较袂掉个，有当时阮若咧报电话时阵，你嘛会当哦去纸甲笔甲写起甲抄起来。啊，你若当然你若有手机啊，愈简单。你若如果会当用手机甲卡一盖了后，电话就会输入伫你个手机内底，你以后拢是重播就好啊。
1: 是是是，
0: 哦，就真简单啦，免阁记号码啦。
1: 是哦，啊，恁都甲卡起来，啊，即拢免纳钱的。我曾经捌伫节目顶讲吼，啊，我讲有诶爸爸妈妈讲实在吼，啊，咱替因感觉真唔甘。
0: 嗯。
1: 啊，举手机啊，唔敢卡吼。
0: 系啦。
1: 啊，爱纳钱诶电话，因为电话钱拢囡仔咧纳。啊，你若想接靠电台啊，囡仔，讲啊，你这是靠什么啦？
0: 为什么电话钱这么高？
3: 老八折
1: 啊！啊，因为咧买电台，咧买电台的药啊，啊，保健品都咧惊囡仔知啊，啊，佫唔敢用电话。啊，我讲，阮互恁免去这个顾虑啦，吼！啊，今日都再次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啊，未来阮的团队。愈来愈健全啊！阮的节目会愈来愈多吼，包括后个月咱的电声电台啊，得加一点钟，
0: 对，
1: 八点啊，得开始甲恁服务到十点，
0: 是
1: 啊，所以讲直接要欢迎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啥气嫌，和阿伟、阿发、阿财啊，家宏客串啦吼啊，有当时啊，我几乎拢会来较济。啊，欢迎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啊，互阮。

0: 啊，包括阿伟、阿财、阿发，拢总共款。
1: 是。
0: 啊，你看阮一群这么认真的少年家，啊，拢你家己的后生咧打拼，啊，何不想甲阮参考，听阮的节目听看卖？吼、哦、啊，阮的节目千变万化，阮逐工无照行程咧安排。
1: 是。
0: 吼、哦，有的人。啊，有照行程咧安排的，就是讲啊，八点甲二十分，就是咧点歌咧开讲咧唱歌。
1: 嗯。
0: 啊，八点二十甲八点四十，吼、哦，就是咧广告摇啊。啊，八点四十甲九点，就是固定咧报新闻，啊是咧讲啥物？啊，阮无啦吼。
1: 嗯。
0: 阮是恁随时恁想要敲电话，就会当敲电话。啊，我无咧讲名利，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啊，这是我唯一感觉，阮是一个上正派啊的广播电台，啊，希望伫长时间来会当受到这爸爸妈妈疼惜，啊，会当继续互阮的听友愈来愈多，啊，这是阮期待甲盼望的，啊，所以讲伫这在厝甲全国的长辈是大欢迎啦吼，啊，那无小气嫌。要听什么歌？做恁电话甲敲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啊，即种有即个电话吼，咱啊空中的时段好朋友，恁啊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赶快电话甲敲起来。恁啊东港点，阮就东港甲你做安排。啊，那不过你那如果当时电话较济，也是咱点歌的人较济时阵，会上班嘛吼，开始延长一工尔啦。
0: 是，
1: 啊嘛是，互咱爸爸妈妈，你希望恁会当听到恁想要听的歌曲，也是讲吼，你那如果是啥物问题，要来开讲报道，阮嘛拢总真欢迎啦。因为吼，阿伟、家宏、阿发、阿仔都咱亲像咱厝内底是世间款。有当时咱厝内底后生查某囝，阁无亲像阮安尼，逐工陪伴恁两点钟啦。啊，两点钟的时间其实就是要咱爸爸妈妈，要咱轻松愉快。听这部是无负担的，听这部有负担，安尼咱就卖听就好
0: 啊。啊，阮拢来自农村吼，啊，口音拢无同。
1: 是
0: 啊，头拄啊阿伟咧讲话吼，啊，伊会慢一工。阿伟，你头拄讲啊，这啥物一工？
1: 恩情一工，
3: 恩情
0: 啊，恩情一工。我头先向向听到你讲恩情一工哦。哎呀，我向向想讲你是巴肚咧哦，
3: 伊拄啊
0: 无食，要
1: 做恩情。
0: 哎呀，这就是像恁客户人的口音啦，
1: 海口腔。但是咱你嘛海口啊。
0: 无，我一定会讲万一工，我袂讲恩情一工。
1: 嗯
0: 啊，阮家己人，较早我家己，我是家己读册吼。啊，家己市的同学来，我读家己东石，啊，读一个学校叫倒去，嘿啊，读嘉南家乡哦，嘿啊，进到倒啊，但是我是有毕业的啦吼，啊，因为即马少子化，啊，学校嘛无好经营，像阮家己市的同学来，拢讲食。
1: 哦，
0: 食，你是食，
1: 你食，
0: 啊，阮甲讲你是鱼，啊，我是食，哎呀，这是伊是咧讲问吼，
1: 你是
0: 想
1: 啦，
0: 你
1: 想啦，
0: 啊，所以讲这每一个口音拢无同啦吼，像讲青拖，有个人讲夹，诶，叉夹，
1: 叉夹，
0: 吼，啊，有个人讲塞门，有个人讲地壳，哎呀，这每一个人所讲的。所在口音都拢
1: 无同款啦，啊，拢对，无虾米唔对啦，
3: 意思拢是同款的啦。
0: 是啊，吼，啊，咱无得了，先来唱一首歌。啊，我今日有一样产品，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全国之最，最好啊，这真正伫我的节目卖甲变变叫吼，啊，恁食到的物件，一世人恁来当食到一届。啊，迄、那个镜头你也无，哎呀、啊，就是棒球膀胱无力，啊，今日就是一个嘴巴，啊，咱食啥物物件，啊，我要互恁了解，伫我的节目，啊，日时的互你安心俱乐部，一届咧卖啥变变叫大概欠费，吼、哦，啊，今日是因为冬天到啊，吼，
1: 对啊，
0: 啊，过来愈来愈寒冷，啊，寒冷的收缩咱的膀胱吼。啊，这是我要等的，甲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啊，无一定爱卖物件，啊，但是咱今日 啊，这是。

0: 嘉义一个阿松妈爸爸所点的啦吼。
1: 是。
0: 这首歌叫啥名？
1: 叫做司机大哥。
0: 哦，来司机大哥啦吼。由嘉宏来唱一个啦吼，现场的啦吼，麦去啊嘛。

0: 哦，一首真好听的歌叫《司机大哥》。其实哦，司机大哥是非常的辛苦，因为阿伟啊本身哦，这阵做司机嘛，嘛算啦。阿伟啊吼，伫咱中部当初服务咱的听众朋友嘛，服务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逐工拢咧开车送货，一工平均差不多开八点钟至十二点钟。
1: 是
0: 啊、哦，有当时一工安尼开的路程啦，超过500公里。
1: 哦，这安尼真辛苦，
0: 嘛是真辛苦 啊！所以吼、哦，我都真了解司机大哥的辛苦伫倒位啦。
1: 啊，其实啊、这首歌勾起我真深的回忆吼。
0: 嗯。
1: 啊，我的丈人啊，自少年就走大卡车
0: 啊，嘿。
1: 啊，一起一个家庭啊，请三个仔囝一个后生。
0: 嗯。
1: 啊，我丈人是开二六啊。
0: 嗯。
1: 啊，逐工拢跑奔两吼。啊，人讲走车人是穿满衫啊，咧过日，恁知影啥物叫穿满衫咧过日无？
0: 因为哦，你外口拄随时拄意外嘛，
1: 系 啊，所以讲这叫穿满衫，
0: 对啊，
1: 咧过日随时会发生啥物意外，无人知。
0: 因为开车的人啦，迄一秒钟都袂当死较差，
2: 是啊。
0: 因为咱开车速度是非常紧，虽然是即气包吧无唔对，但是你想看卖，迄速度啊紧啦嘛，袂堪要。一万干嘛未堪要拄到一届
1: 啊？我的丈人自我听伊的历史啦吼，啊，甲我熟悉伊的时阵啊，伊事实就是咧走车，
0: 嗯，
1: 啊，因为我的丈人较少年，因为我的太太是大走囝，啊，我是尾囝，啊，所以讲我和阮丈人相差较无遐尼济岁，
0: 差无真济岁，
1: 所以讲伊啊，我要和阮太太做伙的时阵。伊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0: 哎、
1: 呀，所以讲就是像我今咧创业安尼同款。以后我的仔囝啊，就伊个男朋友啦吼，就会知影讲伊个爸爸就是咧做生物科技公司啊，就是咧做播音员咧经营电视台。啊，我讲司机大哥是安怎这么艰苦啊？第一，穿满衫过日，困眠无够。
0: 对。
1: 啊，第二，你看因分两分。啊，一定爱补足大诶，
0: 足
1: 少走车人吼、嗯，啊，无咧补分两分诶啦吼，因为迄必须爱动民嘛吼，啊，亲像我家己一个亲姨丈，我讲诶即种真人实事哦，啊，我一个亲姨丈差不多45岁，啊，就翘起啊，啥物翘起，肺癌，较早真正大家经济起飞咧拼经济迄个时阵吼。伊伫中港咧走钢铁，啊，一工上少啉10罐咖啡，啊，上少食差不多，我那含我进港款，差不多5包薰啦。
0: 哦，安尼嘛真惊人咧、
2: 欸，
1: 啊，较早薰阁有够高诶，
0: 对对对，
1: 较早薰拢长寿诶，
0: 系，
1: 哎呀，迄一包我会记咧22块吼，
0: 迄是两卡啦，
1: 白诶22块嘛，
0: 啊，定卡二十块，
1: 啊，定诶25嘛吼。哎呀、啊，所以你咧讲电啊，像迄个讲黄色的咧，
0: 我以前黄色的电卡也无唔对啊。
1: 哦，是黄色的电卡昏啦，
0: 昏啦，昏啦。
1: 昏，迄有当时啊，若要讲电能，你爱先讲啥物件？我迄人客有当时爱误会，尤其查甫人对这若较敏感的吼。哎呀、啊，去误会讲当作后伊咧讲黄色的。
0: 嗯，
1: 迄个时阵伊食了5包薰，啊，伫我正细汉应该10多岁啊，啊，我一定得得肺癌，翘起。爱、啊、的时阵，就是拢啉波兰咖啡、
0: 嗯。
1: 当然，我无甲波兰咖啡中伤哦。这甲卡一翘伊甲波兰咖啡无关的，伊是肺癌翘伊的。
0: 嗯，
1: 啊，因为这就是安怎，你知无？第一，长期无眠；
0: 对。
1: 第二，长期食薰；
0: 薰过食重。
1: 第三，长期咖啡啉伤济。过来，真济做司机人上惊啥物？上惊要放尿找无便所，
0: 哦，这是真正
2: 够艰苦诶！
1: 你敢知我丈人吼，配分两只要较大先煞咧放尿啦。
0: 嗯，
1: 我讲咱迄多干那一食诶类尔吼，系啊，我常常甲因讲讲话袂使有迄个口头禅
0: 吼，是，
1: 但是我即今日我是调工诶，
0: 嗯，
1: 系啊，这就是因为要表现一个开车诶人，
0: 对，嗯，
1: 系啊，
0: 就是、
1: 啊开车诶人
0: 就是
1: 臭干胶诶啦，啊，逐工拢讲。迄、那个无线对讲机，讲规工规日嘞吼，
0: 因为无聊啊，
1: 啊，这是其中是第二是咧闪警察，哎呀、啊，你知无？因为小报你知无、嗯？哦，对规劝、嗯
2: 啊，头前有，头前有，
1: 对对对，哎呀、啊，头前有迄什么啊，红马路啊。
2: 贵头前有贵，
0: 啊无就是头前有人吼，镭射枪迄种的，
1: 对啦。啊，所以讲我会丈人，迄个时阵吼，你敢知我看伊咧配槟榔汁用啥物咧配？
2: 用啥物？
1: 用克林奶粉，迄种大罐的
0: 汤啊，
2: 他大汤，
1: 咧配槟榔汁。啊，因为有当时啊，热咧紧，顺刷伫车顶放热，迄只有够。啊，因为迄一罐吼。拄啊喝500cc，
0: 嗯，
1: 啊来，
0: 伊个算细罐嘞，嘿，即马上大罐两。

0: AM 一零七一，
1: 咱人的热量啦吼，一般啦，成人啦吼，差不多伫几 CC 的来，我甲阿仔考一下吼，我看恁平常时啊咧上课有认真无啦吼？啊，咱一个人上济欠少，欠到真崩几 CC？
2: 五百
1: 啦吼，
2: 是
1: 300-500，看你的膀胱功能，安尼你讲着一半啦吼。安尼表示你有咧认真啦吼，啊！伫十岁以下啊，伊的热量吼啊是偌济？我甲阿发考试一下，这阿伟一定知影吼。
2: 这差不多伫百三 CC 左右尔。哦，
1: 对，安尼恁代表咱的医生啊，甲咱的教授咧，甲恁上课，恁拢有咧听
2: 啊？因为做严格啊。
1: 是啊，阮公司要当做播音，一定要有相当的医疗常识。啊，才有法度做播音吼，这是阮公司唯一的严格啊。因为你无医疗常识，你要安怎教爸爸妈妈来顾健康？当时我的丈人就是拢用克林奶粉，吼、哦，进克林奶粉，唔知够咧卖无？我替伊拍一
2: 下，
1: 我替伊拍一下广告咧吼。
2: 愈来愈大罐
1: 啊！安尼吼，连刚来甲收一下广告费咧，今日甲五秒甲算3000块得啊，用迄个棒子甲配分两只。啊！但是真济人吼，啊，那无咧补本能诶，啊，有诶嘛无用遐大卡诶、你敢知影走车人10-9个，最后拢带膀胱炎甲膀胱癌。
3: 是
1: 啊，这是我亲身体会吼。
3: 因为拢爱禁尿，长时间禁尿啊。
1: 我家己一个阿舅伯啊，啊，伊诶后生伫高雄中科咧做泌尿科诶啊权威啦吼。啊，即马可能升到主任啊！自少年走车啊，拍拼饲家庭，结果一个膀胱禁尿禁啊拢歹去啊！家己去予医生，家己予家己个后生看啊！你像即马吼啊，咱老实讲啦吼，除了伊违法，啊无你要予恁后生看诊，你赶快来去挂健保吼！
3: 赶快呐！
1: 啊，你袂当讲叫恁囝摕药啊，顿下予你食，吼、这是违法的吼。啊！伊家己去中科，互因囝看，啊，看甲无信心。啊，迄阿舅伯啊，含我啊，个人真亲。啊，林刚，我再来讲我含伊个故事吼。啊，伊含我啊，等于亲情啦吼。啊，走车走几世人诶，走甲热湿劲65岁。啊，即马去互因囝看，啊，因囝大概去拢开迄种吼啊。那个松弛有哦，啊，等于类似肌肉松弛剂，嘿啊，但是伊毋是肌肉松弛剂，伊是咧食互伊迄个恢复括约肌吼，啊，甲咱即个泌尿肌的弹性，互伊会当增加伊的弹性。但是每一摆食啊，食两工啊有效，啊，过来食都无效啊。
3: 是
1: 啊，所以讲伊真怨叹，伊讲饲到一个后生啊，你泌尿科是专门咧创啥？第一挂包皮，嘿啊！第二看尿道发炎，嘿啊！啊，这种的，若要简单安尼讲，若像挂包皮，我无阿多尔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干那要看泌尿系统的来找我，妇产科的找我嘛无效啦。但是若泌尿道感染的，膀胱无力的，你归去找家宏，我绝对比医生搁较牛，因为我买啊，我互伊食一人物件，食甲伊讲家宏啊，你确实做电台做生物科技。这10几年无浪费恁四大人甲你栽培，伊互你出来做，你遮尔认真学，莫怪你会当去夹着遮侪药商，摕着遮侪中国老祖先传落来花朵的药册甲药典。今日这个药典啊，伫法国的展览馆啊，包括世界中国的博物馆啊，这本药册伫内底封锁起来。袂使公开啊啦吼，这是等于列入历史。但是当初啊、我有一个朋友，因阿公就是咧做医生，啊，然后有甲这个物件留起来。人吼啊、你若膀胱失去弹性啊，常常咧放尿，锁袂掉。第一，恁拢做过兵啦吼，
3: 是
1: 啊，班长是咪叫恁提纲？
3: 嗯，
1: 哎呀、啊，提纲就是甲卡寸夹硬，
2: 是
1: 啊，安尼你就较无容易放尿。啊，过来，吼、哦，伊若叫你缩肛，你甲迄个缩肛，若甲放开，你 啊，咱这个蜜柚刀，这个膨光头只吼，那像一个水钻啊头嘞，那像一条树链嘞，你知无？啊，你就会甲放链，放链自然，你就会放柚。
3: 是，
1: 啊，一条树链是咧控制你当时要放柚，控制你当时要收柚，吼、哦。人讲放柚头，闪柚尾，啊，要收收袂掉，嘿啊，亲像水钻啊头嘞，树链叫上来。树链叫弹性疲乏，无弹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是干那这个问题呢？膀胱无力，第二你会带来尿毒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正重视的问题。因为你会当三天无放屎，你会使一天无放尿
3: 未使，真正未使。
1: 在座各位，我相信唔捌一个一工无放尿
3: 啦，哈。那
1: 一个一工无放尿，真可能无坐你家。
3: 嗯，
1: 哎呀，那唔是咧大医
3: 院，哈，阿无你种啊，
1: 阿那无就脚床边啊，爱排
2: 一包
1: 啦，
2: 哈，
1: 排一包尿袋啊。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伫台湾西药剂的有占3%，嗯，做个总共1/3啦。占33.3%，就是因为拢浸尿，所以讲最后带着尿毒症。因为浸尿，因为膀胱甲腰子拢有甲你钳尿的功能。
3: 无唔对，
1: 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头拄啊阿仔讲的是正确的哦。你的膀胱弹性好的，会当钳到500。啊，我甲你讲，膀胱甲胃同款，你愈甲钳尿，你会。膀胱会愈来愈大，
3: 对，
1: 啊，愈来愈大，你甲一个程度，你迄个弹性拢无去啊，你著未收缩，莫怪你咧放尿、禁尿，无法度自由控制。过来啊，就是咱真侪妈妈女性，我讲到因的伟大，使我感动，为着生产生囝，甲膀胱压迫，或者膀胱下垂症、膀胱下垂啊。啊，膀胱下垂，甲尿道就阁愈来愈近啊嘛。
3: 嗯，
1: 莫怪你小看有尿，你就想要放，见放两三滴，其他像咧滴鸡汤咧，吼。啊，有诶查甫诶，敢若伫遐徛，徛一步久徛未出来。啊，最后像古早人就对啊啦吼，有一贴物件，就是落尿剂。啊，但是拢无人知影通去用这个物件。啊，我伫含啊康柏士生物科技公司。共同研究啊！我那个时阵吼，老实讲啦吼，啊，这算嘛半做产啦啊，但是唔是阮去做产，是人去甲这个物件摕出来，甲这个药店摕出来，
3: 嘿，甲这药店
1: 来，甲这个药店的配方卖互阮。啊，内底就是爱啥物，你知无？爱彩色的绿药剂，吼，迄种我阿你讲吼，拢无交配过哦，绿药剂一副。伊写讲吼，一世人食一副绿药剂，绝对袂互你膀胱失禁。过来，阮念啥物都念落，内底有写，你若带绿鞭，这拢是少年路哦。带绿鞭，做伙来甲喙齿来甲插一人物件，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是真正这，
3: 这人人个变方啦，
1: 变方啦，对，
2: 袂使讲。
1: 啊，这是真正我袂使讲。插一种避风，绝对会当收缩你的这个啊，
3: 咱的膀胱，
1: 迄、那个膀胱，你的迄个括约肌，吼、哦，这个尿道肌，就是要让你释放自由，你想要放就放，你想要钳就钳。过来，爸爸妈妈，你唔好常常要禁尿，要禁尿会带着尿道炎，尿道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炎？带着膀胱炎。膀胱炎最后你会带着啥物？你会带着膀胱炎，因为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我伫这段时间开我三房，我敢大声讲话，我伫全国上少乎20个人以上啦吼，因为有较食好个无来较甲咱讲个，太济咧。
3: 是，
1: 但是我敢若有接到电话有20通以上，讲伊敢若食咱个三房，食膀胱炎食较好去。当然我会甲分享这段时间个过程，你是安怎？有法度带着这个膀胱癌，少年拢禁尿，19岁是司机。我的朋友啊，人讲做啥物人，做啥物款行业，就交啥物款朋友嘛。我的丈人较早是做司机，阿尾啊则改道咧卖菜，吼卖各类菜。 哎呀、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
3: 但是包括你在嘛是嘛是长时间拢爱开车啊，哎呀嘛是照正常爱开车。
1: 但是阮丈人吼，事实一禁就禁未掉。
3: 嗯
1: 啊，尾啊嘛，因为和我伫这项物件短短时间三天内解绕十件解解决，所以讲这件物件我个叫做一二三，它是水坝。哎呀、啊，啊一来底。啊，就是有咱六星一队少年咯、哦，
3: 嗯，
1: 啊，今年要取得我阿你讲啊，吼，啊，正是2023啦，吼，免阁超过五年，爸爸妈妈六星你永远食袂着啊，
3: 对，
1: 啊，纽西兰已经禁止出口，啊，已经命令拢落来啊，吼，免阁五年啦，吼，啊，六边一户，咱拢食几户的哦，食到倒位你敢知？阮一组。产品起来，就是为一副六身、甲六边，然后甲六尾，安尼拄啊算一套，
3: 拄啊规套。
1: 系啊，吼、欸、啊，有个人讲规划，像人咧讲咱的生理安尼啦。
3: 嗯，是
1: 生理你听有啦？
3: 知啦，拢嘛知，查甫人拢嘛知啊，什么叫生理？
1: 唔是咧拜拜的呢，咧、啊、拜拜的，哎嘛叫生理。啊，咱查甫人这种的，这嘛叫生理啦。
3: 是是。是
1: 所以讲，食一副生理。啊，内底就是重要的，就是这个六神啦吼。你来当食到六神、六边、六尾巴，加上生物科技一样物件，合作设立康全世界，什么人总代理？阮公司总代理，吼、哦。啊，阮则含康百氏药厂做伙联合开发，来开发一支合作水吧。啊，一二三，爸爸妈妈，你若有放尿？放无，要放放无，放无尿，放尿臭尿破烟味，我著甲你讲啊，请请水井的，吼、哦，我著讲放无尿的，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过来，啊我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吼、
4: 哦，是是，
1: 啊一天放尿几遍算正常，包括你睏哦，
4: 八遍，
1: 哦安尼对，有一个药对就好啊啦吼，因为我惊恁两个药唔对漏开，哎呀、啊。啊，一天你若超过八遍就对啊，你放尿代表无正常。一天大便几遍算正常？
3: 一届至两届拢算正常。
1: 一届来，阿威你掉一半吼、嗯，一届无正常，大便一定爱两届以上才有正常。
3: 是，
1: 因为你甲想，你一天食三顿，你大便一届绝对大袂清气。
3: 嗯，
1: 系啊，伫医学上啦吼。医学论文是两届以上算正常，
3: 是
1: 吼、哦、啊，放尿八遍算正常。爸爸妈妈，有诶，你敢若一暝都毋拉起来八遍啊？卖讲你一天八遍啊！啊，我甲你讲，你身躯诶一个汗味，包括你腰子，常常感觉水肿，常常你会感觉讲啊，生理尿尿想要放尿，尿无线肿大，即拢会引起着你膀胱。放尿失禁的问题，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女性朋友，我甲你讲，恁的尿道上底啦，唱歌、砍卡扫、喘尿啦。小安一个朋友，啊、老子是有咧听我节目就知影吼，伊一个朋友为澳洲回来，
3: 嗯，
1: 啊，伊带伊去 KTV 唱歌，嘿啊，伊唱第一条，因同事讲要走啊。伊讲啥啦？啦是唱了安那无欢喜你啦？
3: 就第一首就要走啊！
1: 我伊昨做歹势甲讲吼，我头拄唱歌唱了伤大力，喘一点啊就出来，
3: 来互打面。
1: 对，啊，所以讲，伫这个问题吼，我刚刚拄着膀胱的问题，尿失禁的问题，我相信哦，爸爸妈妈带来愈作些困扰，包括又过来寒人要到啊，就对啦吼。寒人若到，你啉水量少。但是你的排尿量会变多，因为我跟你讲，寒意会带来你的尿意。你若愈寒，你就愈想要放尿。
3: 是
1: 啊，结果变放一出啦。
3: 嗯，
1: 吼、哦、啊，我就讲啊，咱唔好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挂蛋内裤底。爸爸妈妈，规身躯家己所有，各位器官拢整理个清清楚楚，各位器官拢医个好。身躯穿衫穿到啪哩啪哩，但是永远裤底拢澹澹，常常放尿休休咧，拢休袂大。是安怎？因为你无够力通放尿，你无括约肌通甲你出力，你膀胱即个 咱要甲你杀出来，杀袂出来。
2: 嗯，
1: 啊，这个是啥？你的括约肌、甲你的泌尿肌萎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括约肌就是专门咧收缩你放尿的收缩门。今日我这个嘴巴，一二三，六幺七一副，加上设立康，内用生物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有放尿，真明起来八遍的就对啊啦。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要让你减一半。如果也无，你把物件寄倒来还我，过来无打紧。你搁减卡，甲干交两句啊。讲家宏，你这个囡仔讲话无老实。但是你若有一暝八九遍，爸爸妈妈，等下你爱大量甲食，一顿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天，我就讲啊，一二三啦。这个产品全国阮哦千五间的中药诊所有卖，但是号名号无同，因为嘴巴是阮公司的专利，阮是咧销售世界各国有需要的人，所以讲今日啊、我甲头家争取啦吼，头家讲你逐工都拢来咧甲我出难题，
3: 嘿，
1: 吼、哦，啊我讲今日为着这爸爸妈妈过来赶人啊，一暝要到天光无？
3: 当然爱啊！
1: 恁那一年要到天光，啊、电话先甲抄起来，0800-097-098。啊，我讲要那一年到天光，食水吧，一二三，一工、两工、三工，大声笑，吼、哦！啊，大声讲话，吼、哦！唱歌、拍卡唱、砍卡扫，都踹着，惊车车惊到民宿的门口口，挡袂掉。有当时啊，干那落眠床卡，就喘着啊，啊一工干唔多，干那洗内裤洗十外呢，系啊，啊迄是即马有洗衫机，佮有脱水机，啊那像较早年代多唔免穿内裤，系、啊，你多开工用用，多伫遐放尿倒啊，吼、哦，啊今日咱有遮好个物件，加防用信如保证，我要讲摕这个物件出来卖，今日费尽心思啊。讲一句较歹听咧，今日拄啊，干那无做产尔，无当仓库吼，甲头家用拼的，哎呀、啊，因为讲起来，家宏伫公司嘛有担任正重要的职务啦吼，啊，我伫公司嘛非常啊，讲话有分量，但是嘛较输头家啦，因为人毕竟伊是一个经营者，
3: 对、哦，
1: 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今日我早来一200啊，吼。啊！我今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恁只要若买会着，你毋免搁伫遐烦恼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毋放紧紧，请请放伫内裤底啦吼。啊！但是今日我会当优惠的，我尽量甲恁优惠啊，因为乐新乐宾啊，即马进口拢起价，
3: 非常的珍贵啊！
1: 乐新贵妇的哦，吼、哦！恁捌听过乐优子无？恁捌食过才好无？是安怎人做过来？爱用药剂，
3: 是，
1: 来啊，点迄个大量，吼，来食骨头酸疼，
3: 对对，
1: 哎呀，药剂有带动你所有只个神经线，啊，咱放尿有卡到神经的问题，所以讲爸爸妈妈，落药剂就对啊啦吼，啊，你只要一世人啊食就有，你唔免烦恼你的膀胱失禁，我一个亲戚就对啊啦吼，中风，我这亲戚我唔知道要甲讲无吼。啊，讲实在，啊，这含我有够亲的吼，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啊，然后放尿失禁，我吼，逐工食这个水吧，本来拢包尿珠啊，食偌久无包，一礼拜，
3: 一礼拜就免包啊，
1: 系啊，
3: 嗯，
1: 啊，已经包尿珠啊，包偌久啊，你敢知啊？
3: 哎，差不多包偌久？
1: 已经中风中十年啊。
3: 我等于已经包十年的尿珠
1: 啊
3: 呢，
1: 系啊，啊我都伫一礼拜的时间内底，何怪阿姑无包尿珠啊？啊，今长辈时代体谅我一个啦吼，但是我犹原甲恁用上优惠的啊的介绍，今一克啊1600，
3: 是
1: 啊两克啊3200啦，
3: 对，
1: 吼、哦、这30粒的，
3: 嗯，
1: 吼、哦、啊两克啊卖恁3000。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甲既然来，就是要让爸爸大家食这个膀胱 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连要出去佚佗都唔敢唔能出去。尤其即马暗时常常来看啦，淡淡的去看着。
3: 对啊，
1: 哎呀，吼、啊，暗时要爬起来放着。啊，嘛歹睏眠，啊睏眠也袂好，就引起你脑神经衰弱，啊你就规工精神无好，脾气无好，吼、哦，这拢会地输着真侪原因
3: 啦。这拢小关联的问题啦。
1: 啊，所以讲今日两客啊，啊三千二，啊我上两百块，
3: 是
1: 算恁三千块，啊后位甲送一来，好不好？
3: 好啊，无问题。
1: 系啊，这应该爱。
3: 对啦，一定爱啦。
1: 啊阿发甲送一来。
2: 好啊。
1: 吼、哦、啊。阿仔送一啦，
3: 好，无问题。
1: 安、哦、尼就买两盒，送三盒，阿家宏是安尼啦吼。输人唔输阵，我赶快送一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放石头，闪石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的就对啊。一二三，三工，若无甲你解决就对啊。家宏，这个空棒怎互你听个？吼、哦，食膀胱无力嘞，食抗 A G 无力嘞，食膀胱下坠的，爸爸妈妈恁遮辛苦的，电话甲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哦，放尿头闪尿尾，这内底甲设立空，你若有尿雾线啊，肥大尿雾线增大的，赶紧甲食啊！设立空是美国咧开哦，尿雾线诶，患者食的啊。就是设立康，南伫咱中国药店内底的六药剂甲六边就做伙来共同生产的。啊，今日三千块，买两盒三千二算三千，买两盒送四盒，总共两百盒呢啊！我今日住伫仓库，啊，他住我甲阮的迄个仓管领两百盒出来，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
3: 喂，你好。
1: 来，阿三兄来，喂你好。喂。
4: 我买一桌，买一桌。
1: 来，你买一桌哈，
3: 来，
1: 等来
3: 家里
1: 来
3: 哈。
1: 来，等
3: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5: 妈妈。
1: 来，你要买水吧哈。好，来，等来家里哈。啊，爸爸妈妈。
3: 来，你等我家。
1: 放着头，闪着尾，常常放一挂蛋来裤底，要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哈，啊，我就讲啊，带人出去游览，干那徛伫遐放着，放一波久放袂出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你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烧热就要烧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袂讲啊，少年转过去放着滴着别人，滴着下，搁滴着别人的下啦。啊，尤其这妈妈唔敢去人遐坐，惊共闪着的，惊你电话甲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来，你好。
5: 哎，
3: 水
5: 爸，帮我写一
1: 座
5: 啊。
1: 来，电话
3: 过来
1: 啊，
3: 来，
1: 来，
3: 来，你好。
1: 来要水泡吼，来电话下咧
3: 吼，
1: 啊，东北时代拢新听友咧，吼、哦，啊，我就甲恁讲啊，今日这水泡够好用的啊，爸爸妈妈，六幺子，这拢少年乐在色的哈、啊，这拢无交配过，六幺子一副六边一条，啊，做伙来做出来，加上美国的生物科技，设立康中西合并，共同开发，只要你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爸爸妈妈，冬天要到啊，咱来暗时一暝哦，一醒到天光啦，唔通一暝暗时起来放尿放四五遍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靠后通，未交尿，未放尿，安尼你甲想，咱会好困。啊，尿雾线啦，肿大个，医生叫你要靠咧，万只去咧哈。先食咱的啊水吧，我保证你的尿雾线肿大。三天内底消去，因为这个产品啊做一二三，第一天吃，第二天吃，第三天吃，特别让你改善这个问题。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电话甲靠后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今日开你三千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你唔免一暝暗时含恁某小妹妹啊阿妈啊，啊你嘛唔免烦恼讲你身躯常常会臭尿。破香味，啊！我甲你讲，你当咧食咧放尿的时阵，你会放尿会较咸，会较臭，色会较重，
3: 这种正常的
1: 吼。这就是咧，甲你代谢你所有你膀胱过去累积的毒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知影吼。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这个水吧，你今日若买无，这世人你无得买啊！电话空八空空 0977098，一罐千六块，两罐三千二，买两罐送四罐，六罐三千块，会当改善你放尿膀胱的问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尿少年转过去，食老这个地掉的，啊请请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带一寡淡内裤底，逐工咧换内裤的啦，吼、哦、两三点钟就咧换内裤的，啊唔敢去人遐坐。做者只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妈妈恁的辛苦，少年有辛苦啊，然后得到膀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恁的膀胱收缩变歹啊，膀胱变细啊，欠尿变少啊，啊，咱就爱食这個，互咱的膀胱恢复弹性，恢复你少年的膀胱。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电话甲较好通，啊，咱今日就。这个优惠啦吼，啊两百啊，电话真济吼，啊恁赶紧甲卡，赶紧甲写，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写无诶两百啊，我都无负责啊啦吼，
3: 是，
1: 而且啊来信雄大哥，来来你好，来信雄大哥，来你好，
5: 我
1: 要水吧吼，好来等你家咧吼，
3: 啊
1: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哈，电话0800。0977098，无爱放尿头，无爱闪尿尾，无爱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无爱常常带一点啊淡内裤底，拍卡像啊带尿，大声讲话啊带尿的，电话赶紧卡0800-097-098以上来
3: 电台工商哦，吼，等下我回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塞门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威廉。
1: 哇，咱无好接伊啦吼！啊，来感谢咱所有空中时代，咱的好朋友哦，继续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拄只听一点钟诶，嘛感谢咱分广播电台，感谢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啊，即马礼拜咱的新朋友，有咱电声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甲咱即个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啦吼！来啊！全国免立钱的电话：0800-098-098-008-0009-7-098。
0: 啊，现场比咧挂香较闹热啦吼！
1: 是
0: 啊，今日带来咱电声甲中部南都带打入来吼。
1: 嗯。
0: 啊，我今日带来一支水吧。啊，专门咧食咱的膀胱无力的吼，放着头，闪着尾。啊，我都有讲我的丈人较早咧走车吼，啊，拢伫车顶咧放着用个克林奶粉的干呐。啊，走啊到尾啊，膀胱拢湿紧。啊，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十年，包尿珠啊包十冬，我好食这个水吧啊，食甲已经无咧包尿珠啊。啊，这个水吧内底。啊，富含着什么上重要的？我相信真侪听友、真侪爸爸妈妈恁第二段才入来的，我简单甲恁介绍，我无物件通买咧吼。
1: 是
0: 啊，伊内底甲你用着纽西兰上好的绿油脂，啊，伫中国的药店内底，啊，即伫法国的博物馆、甲中国的博物馆内底，即本药店的册阁有吼。啊，即贴处方就对啊啦吼。你若食会到一世人，你免烦恼，你膀胱会无力，唔免伫遐咧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来。喂，你好，来张大姐。
2: 喂。
0: 嘿，来你好。
2: 哎，结束是准会使变。
0: 啊，妈妈，这是药变是素吼，啊，这足好用的，你家食。啊。
2: 是讲结束是会使变无？
0: 结束是会使变，但是看你要食无啊？嘿啊。
2: 当
0: 食无
2: 咧，唔。
0: 这会使啦。
2: 哈。
0: 这会使啦。
2: 会使
0: 咧。嘿啦，嘿啦。这你家吃啦，吃吃咧，唔只系膀胱有力，系啊，来电来行咧吼，来电来行咧
1: 吼。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简单甲你介绍一下。啊，今日这个药方全世界你找无的吼，你嘛毋捌听过人咧卖绿药剂，啊，这拢是少年绿在色的哦，在色绿啊，一副绿药剂，一副绿边，甲绿尾。安尼多一副啦吼，
1: 有啊，几套的安尼。
0: 省内落来，嗯、我讲药店内底有写，一世人食一副绿药剂，你袂膀胱失禁，你袂膀胱无力，你袂带着药剂病。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咱这个含美国瑟利康公司一支处方，查甫人食尿路线，查某人食膀胱无力，查甫食膀胱无力，放着头，闪着尾。一二三，三天要让你解决。第一天、第二天甲吃，第三天甲吃。暗时一暝啦，起来八九遍的。爸爸妈妈，我保证你三天剩一半。吼、哦，啊你倒来请请，大声笑，大声讲话，拍卡唱都喘着。有诶，惊到便所口禁未掉。我阿你讲，尤其你家己身躯感觉尿味正重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着，我头拄炸200写了了。
1: 对啊，
0: 吼、哦，我无甲你骗的、嗯。
1: 是。
0: 啊，今日就对啊，我最后啦吼，我讲我今日头拄啊，恁第一段啊，长辈时代有听到的，我今日哪像咧做菜的，我今日阁甲公司，阁等来甲争取200，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600，两克啊3200啦吼。
1: 对对对。
0: 头拄啊，阮又为30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来阿伟，
1: 是，
0: 赶快给他送一下，
1: 赶快阿伟也给他送一下，
0: 系啊，3000，
1: 是，
0: 阿发送啦吼，
3: 好啦，
0: 阿仔嘛送阿仔，我代替伊讲，阿仔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啦吼，高嘛送一下，买两盒送四盒，2500，长辈时代，
3: 啊，
0: 你。
1: 是度假没3000
3: 啦，
1: 3000不是2500啦，
3: 3000，
0: 嘿啦，我这不是讲3000吗？
1: 无，你讲2500呢？
3: 3000啦，
1: 嘿啦嘿啦，
0: 阿刚讲的，
3: 那全部拢红妹，
0: 阿他多，阿你不要紧啦，
1: 头家讲3000啊呢，
0: 他多买3000啊，今天我改2500啦，中辈时代，2500买两盒送四盒，电话空不空空， 空九七空九八来维六，来维六要举办哦。
2: 哎、
0: 欸，
2: 你
0: 在讲的是？来，别碰，别接碰，讲无来嘞啦。来，第二个嘞。
1: 来，中华哈。
0: 来维六，
1: 来维，
0: 来维六，
1: 张大姐。
0: 来举办哦。
2: 哎、
0: 欸，来，我再来第二个
1: 嘞啊哈。
0: 来，来维，来六要举办哦。来维六。
4: 喂，
1: 喂，你好，大哥你好。
0: 彭公爷啊，来电来叫你啊！啊，这话唔对，这叫偷鸡卖市
1: 啊！来啦，咱
0: 他拄啊顶点钟卖三千，啊，我进拄啊两千五。
3: 我卖晒啦！
0: 别紧啦，买落就买落啊！他拄啊三千个拢甲改单，改两千五，所有迄五百拢加红接收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接彭公无咱啦，无好，扛板关起来啊！来维六，来六要举办吼！
1: 来回来回来吼，即卖是拿两千块吼，维六
0: 两千块来回六，本来三千，啊，画一个唔对，来要举办
1: 来
0: 回来
1: 吼，来回来吼，
0: 准备是带爸爸妈妈，啊，即要叫你膀胱有力，你叫三顿加吃哈，你若真正一暝起来七八遍、八九遍的，爸爸妈妈，当头前我食较重的，我既然计下本来他拄啊顶点钟卖三千，这点钟画唔对卖两千五，照片照镜，装卡机啦。安达啦，输赢啦，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
1: 好，恁开两千五呢？哦，
0: 改变你膀胱的一生啊！来维六，
2: 我要买几组？
0: 来要举办吼，啊，来东北市大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甲靠通，啊，今日甲纪言安尼啦，要互恁食一个长筋啦吼，两百盒，来东北市大两小组，十二盒。
1: 对。
0: 五千块啦，本来爱六千的，我头拄啊刚卖三千，竟然换两千五。
1: 是，
0: 照片照镜，原图服输啦吼。来维六，
1: 来维六，
0: 来六，爱大姐，嘿，来六，
1: 你要去追吧吼。
0: 嘿，来来来来来
1: 啊吼，
0: 来维六，来追完了，来六要追吧吼。
4: 哎，
0: 来等你家嘞，
1: 后来等你家。
0: 啊，大组的就对啦吼，两小组十二盒，加红个加上三盒。十五啊，五千啊！来东北时代，来卢阿根，阿根大哥，嘿，来你又要举办吼？来电话下咧啊！大组的我加上三啊，阿伟斗上一啦哈，
1: 好无问题啦
0: 吼！阿哥叫因斗上一啦，无我这已经发唔对，已经了五百二啊吼！他拄啊卖三千的，阿进春卖两千五，本来卖两盒，甲四盒第一点钟。他都系两百啊，拢甲改过啦。
1: 度假
0: 三千个拢甲改两千块，不要紧。
1: 度假有点讲好朋友，度假三千个，今麦拢总是优惠两千五。你度假订三千个，你收到介绍就是买两盒送四盒，和咱爸爸妈妈开两千五就好。啊、这五百块是家宏吸收的，因为今仔日发唔对啊。今仔日吼，阮党诶原本是坚持讲要三千块，啊，今仔日交换唔对啊，换唔对就要紧，这五百是交换吸收，啊，即摆阮党诶吼已经卡咧，已经卡吼，你甲干结，你甲交骂啦吼，因为吼讲唔对，讲唔对，咱查甫人讲话算话，咱也唔对，咱讲唔对，把囡仔承担啦吼，喂你好，
0: 好来，
2: 诶，我要改大
0: 桌诶，来要改大桌诶啦吼，
1: 后来你等一下啊，
0: 妈妈，今日。都已经发唔到伊啊！啊，这绿药剂吼，一世人你会当食一副绿药剂。男色利康，爸爸妈妈，你若有查甫人有尿无线症大，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查某人大声笑啊，大声讲话，砍卡扫，都踹尿的。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要让你剩一遍至两遍啊！来维六来。你嘴巴吼，
4: 拄只我听着
0: 恁
4: 讲大
0: 组，
4: 我要改大
0: 组。来来，来大组，
1: 电
0: 话
1: 行咧
0: 吼。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家己好啊，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我都甲你讲啊吼，这花德的药店吼，花德就是较早咱所有人讲花德在世，花德是较早中国上传统上老的医生啦，伊研究着这副。啊，落诶药剂，就是专门咧设立膀胱，设立即、這个啊膀胱头，吼、哦，即、這个树龄头就对啦。啊，甲你随时，互你要放，锁放自由啦，吼、哦。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禁就要禁。暗时过来，冬天到啦，咱唔通一暝，搁要起来七八遍、八九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的人生会无快乐，人生若睡眠无好，大脑就歹。来，维六，嘿。
2: 我要
0: 去做
2: 大
0: 组的嘴巴，来等你家咧哈。哦，这大家听到介绍，我唔对，拢会晓要爱大组的。
1: 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啊，今日最后这个机会啦，吼，200写完，啊，我着头拄啊3000共卖了，唔对，卖位2000头家已经卡来念一停去啊，啊，袂要紧，为着这个爸爸妈妈一组500我开啦，吼，啊，但是恁爱知影。家宏的用心，我就是无爱包这爸爸妈妈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蛋啊，内裤底恰恰内裤拢淡淡，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食膀胱食了无算做有效的啊，来
1: 喂你好，
2: 我咪爱大做，
1: 来电话来哈，
0: 我家己的母姑中风吼，十年本来咧包药煮啊，即嘛无包啊，来，
1: 徐大哥你好，
0: 来你好，来嘴巴电话来哈，来电话来，来喂你好，来起个。
2: 欸，我
0: 要水饱一组。要水饱，水饱你有买过无？
2: 有啊。
0: 哦，你即届哦，你赚着。即届哦，你赚着啊！你人食这食了有赚无？
2: 伊就改善足济啊，无伊啊，迄进前啊，哦，迄要困啊，迄伫要放尿。
0: 嘿，拄啊规暝拢免困，尤其即卖来个寒人啊吼。
2: 吓
0: 啊，
1: 对啊，吵死。
0: 啊，即卖袂啊啦，
3: 袂啊分开，
0: 即卖袂啊啦吼。
2: 袂啊啦，啊，即帮做保养啊。
0: 好好，啊，保养食，保养早暗两粒就好啊哈。嘿啊，好，好，来电来行嘞
1: 吼。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吼，甲既然啊，我讲伊这有设立康啦吼，啊，内底设立康就是咧食你的尿壶线，这美国的专门用药吼。美国 FDA 认证的专门用药，你食你的尿壶线增大、尿壶线肥大，你唔免去抠，唔免去开刀啦哈。来，喂，你好，来，主管兄。
4: 喂，来了。
0: 来，你拜托做来等那个了。
1: 哎呀，
0: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2: 你
1: 搞我
2: 一
1: 组
2: 大
0: 组
2: 来。
0: 来，要大组，妈妈要大组的哈。
2: 哎。
0: 嘴巴哈，啊，你暗时那放尿较高尿嘞，一天甲食三遍，食三工就好啊。
2: 我好
1: 无觉得，
2: 你
1: 搞
2: 球啊，
1: 无
2: 我
1: 呢，
2: 是
1: 因阿妈
2: 咧
1: 困，
2: 拢起来
0: 6-7次
2: 啦。
1: 哦，6-7次，
0: 安
2: 尼
1: 算
2: 足
1: 济
0: 届
1: 呢。
2: 对啦，都6-7次啦。
0: 哦。
2: 啊，
0: 今
2: 嘛安尼，
0: 若要
2: 困就烦恼啊啦。好，有买
0: 过
2: 啊，
0: 就。
2: 报案，你搞报案，互我记着，今嘛来咧食，咧迄落食了咧放着足顺时的
0: 哦。好，有买过就对啦。
2: 因阿妈拢一届两届。
0: 好，甲你恭喜，甲你恭喜，来
3: 恭喜哦。
0: 好，等你来，等你来，哈，来，喂，你来分家啊？
5: 嘿，
0: 妈妈，来，你要煮饭哦。
5: 张黄安开始在食蘑菇羹了。
0: 哎，安娜，
5: 即马甲你订，你去看。
1: 你别，
0: 你煮饭哦，蘑菇羹啦。
5: 煮饭啦，
1: 你别订煮饭，
3: 订煮饭呢？啊，
0: 张黄，张黄吃了好不？
5: 张黄啊，食两羹、两三羹尔。
0: 你吃两三羹，哎，吃两三羹，那个很好用哦，要记得吃哈。
3: 每天吃哦，
0: 来，等你家嘞哦。
5: 白天吃啊，晚上吃
0: 都可以啦，你高兴就好啦，半夜起来吃也可以啦。来电脑拿着哈，
1: 好，哦，你等我坐哦，好，我来登记
0: 的
1: 哈。
0: 妈妈在中华六港的，你讲的一个经哦，啊，我想安尼啦哈，阿伟，
1: 是
0: 啊，今日看到这爸爸妈妈啊，真正大家足需要，尤其寒人到啊，他带迄个妈妈讲的一面拢起来5-6遍，
1: 系啊，
0: 啊，就要剩一两遍，今日爽快啦哈。我搁加起200，但是恁两个啊，恁三个甲斗三工起来啦，
1: 个病爱斗出哎，这一定无为了
0: 咱爸爸嘛。今日咱用一个特大组的，
1: 是
0: 吼，啊，都卖完就准都刷哦。今日无加阿叔，无加周叔啊啦吼，用一个特大组的30万，1万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大组拄啊1万块，30万。啊，恁奖送人啊，
1: 是，
0: 吼，啊，恁甲我倒出一个，啊，同款，本来500拢我了啦，吼，电话0800-0997-0998，大组的36个，1万块都给你，吃一个了停，给你吃，免阁带着。

0: 啊，其实伊毋是失眠，伊是因为交流，哎呀、
1: 啊。哎、欸，啊，都有时要面，你得了，刚刚了，你紧了，再赶紧起来，就规面拢在遐爬来爬去安尼。
0: 好，安尼来。
1: 我本来是每起来坐六七届安尼，即嘛有时，会当唔免起来啊，上车嘛，拢一届两届尔。
0: 赞，系你恭喜哈。只有会
2: 做，你讲恭喜。
1: 我要
2: 上
1: 大，所以拢常常咧爬无
0: 回。好，好，今日佫捡到熟，啊，即届卖完无啊啦哈。这六幺子就六幺子无只好起一副。一只鹿啊，只一副鹿肉子尔，这个少年鹿在世的鹿啊，搁挂鹿鞭，挂鹿尾，嘿啊，吼。
1: 啊，你阮头
0: 话
1: 讲啊，你讲啊，无爱
0: 搁
1: 加买一座，无人讲搁买无，你搞啊欠两座大座。
0: 好，来，不要紧，不要紧，来，你都今日笑对的拢好啦。
2: 来，等我一下。
0: 嘿啊，啊，搁南设立康吼，用生物科技的方式萃取的吼，正纽西兰的。啊，我你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买一座四座的。2500块，干那买有鹿肉子都价值啦。
2: 是。
0: 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要治好你膀胱的镜头，治好你尿无线，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我就讲啊，暗时八九遍要起来改一两遍的，干那翁阿某为着放尿失和的离婚的有够济啦。啊，我讲啊，咱今日这内底水吧，难得上珍贵的纽西兰的绿油脂甲绿边，吼、哦！啊，然后甲绿尾流做伙来含一项中药来淋，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哦！啊，这人的商业机密，啊，这嘛药店内底流传几啊千年的历史啊。较早的人膀胱无力，就是靠食绿油脂，啊，一世人恁来当食一副绿油脂就对啦，会当食少年绿，无交配过才有效哦。吼、哦，啊，搁南设立康啦，来回了。
3: 来，先搞者，你讲你食的四五线，你是什么成分啊？
0: 设立康。
3: 设立康是
0: 美国一种指定咧食尿壶线的一种生物科技的物件，系啊，天然的啦。来，
3: 嘿嘿，
2: 哈，来，你等那个，一级专利的蛋白生态啦，一级级专利蛋白生态哈，你等那个哈。
0: 哎，来，我六来民主大姐，
4: 喂，
0: 哎，来六。
4: 我
0: 要
4: 一
0: 座四座，来一座四座，等下咧吼，把四座拢买啊，紧买，着就赚会着啦。啊买着，我你讲妈妈、爸爸，唔免大声笑啊，喘尿、砍卡哨啊，喘尿，常常要放放无，唔敢紧紧，啊常常放一寡淡内裤底，大不管是内裤都淡淡，暗时一暝起来爬到便家到便所，干那要禁禁到便所无材料禁啦，有诶干那路边床脚就放落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尤其咱遮有咧走大车，有咧禁尿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吼，我家己的大姊咧卖衫，甲真侪咧做夜市啊的朋友啦，吼、哦，长辈时代，因拢干为着做生意，因为去离便所拢做远的，
2: 是，
0: 有当时暗时规暝落来八九点钟，拢总无放尿呢，为着要赚两仙仔钱，禁甲膀胱拢歹去，最后就是拢靠咱这个嘴巴食好嘅吼。哦啊，我就讲啊，咱一个阿周伯啊，较早家己嘛咧走车，伊个后生泌尿科个，较开西药互伊食，都食袂长紧啦，食两工啊，都袂搞尿，啊那无食，搞尿就过来，长辈是大，食咱个嘴巴，食长紧个啊，食互你以后袂阁再个啊，一二三，三工，即句也是一二三嘴巴。三天改善你的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半暝八九遍，剩一两遍嘞。我著甲你讲啊，食到乎你的苦时啊，食到乎你的饿了。尤其查甫人尿壶线内底有色利康，色利康是美国 FDA 认证的啊，一个蛋白生态，就是专门咧食尿壶线的。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哦！啊，今日呐，经济引进的。你要做一届，甲食好长筋的，买特大组的啊，特大组的买30盒，佮送你6盒10000块，
2: 30盒总共10000块吼。喂，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我要爱特大
2: 组
4: 的。
2: 梁妈妈，你捌食过吗？无，你爱特大组的。
4: 我要互阮爸爸食啊。
0: 哦，要阮爸爸食。
2: 好啊，好啊。
4: 阮爸爸吼，下暗要变数，一暝拢起来4-5遍啦。
0: 哦，还4-5遍拢超过啊？
4: 系啊，啊伊。啊，阮家吼，迄便所阁足远足远的，啊，阁爱迄爱吹风，啊，老岁仔人即马，
0: 哎呀，你做过伊阿未？
4: 嘿啊，我想讲，啊，伊阁甲我讲，真好，家家好买啊，
0: 嗯，
4: 啊，伊食了吼，伊感觉吼，较免走便所走4-5圈，拢超一转2转呢。
0: 哦，恭喜！
4: 哎，我即个

0: 搁听着咧白紧诶。
1: 好，
2: 系啊，好，
0: 你讲你。我
1: 要
0: 得大
1: 灾，恭喜恭喜啊！今日来遐要得大灾，拢有智慧诶啦。即世人未搁膀胱无力啦吼，来你等来遐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红无咧卖无效诶物件。啊，尤其今日佮本来一组3000块六盒，今日共画一个唔对，画对2500伊吼，买两盒送四盒，本来是3000块。
2: 对对对。
1: 第一点钟就卖3000，来第二点钟去画2500，画一个头家进来佮敲电话来啊。
2: 是。
1: 你甲头家听一个
3: 电话就讲。头家你
1: 买了伤济无？买啦买啦，不要紧。啊，最后佮这200盒写完就无啊哈，后手可能剩100外盒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这若红买三组大组的都无去啊！爸爸妈妈，大细组你爱赶紧写。今日我就讲啊，放着头，闪着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暗时就对啊，禁就禁袂掉的，请请唔敢坐车的啦，谁人唔敢坐车？啊，都惊放着，像我的妈妈较早，规家己要来到台中唔敢来，因为中途就爱搁落去西里放一解药，惊共废去。即嘛，我的妈妈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两行甲夹咧食。我的妈妈83岁，我的妈妈会当对台中坐车坐去到高雄，免放尿啦。
2: 是，
1: 哎呀，来喂了，
0: 来，妹妹，我要一组大组。
2: 来，哦，
1: 来，妹妹一定会要大组的啦。
2: 嗯，
1: 因为妹妹进前，
0: 我
1: 食
0: 你的物件，拢食，效果拢改好。
1: 因为妹妹的进前，伊就讲伊膀胱无力，啊，大概若煮一个面，煮也袂煞，哎呀，就便所走过来热。
0: 系啊，系啊，啊做生意啊，人客一直来拢禁袂掉啊。
1: 来恭喜啊，系啊，
0: 系啊，食啊做好个啊，啊我想你今日卖大做，我甲你买啊。
1: 啊，我介绍话唔对吼，系啊。
0: 系啊，安尼我算赚掉。
2: 拢赚掉，赚掉啦，嘿啦。
0: 系啊，我
1: 直接赚掉。
0: 我讲啦，我
2: 讲啦，
0: 两组大做个啊。
1: 好啦，好，等你个。
0: 系啊，你话唔对啊，我搁赚掉啊，加买一组。
1: 好啦，啊，即个买买嘛无啊，即六幺七，即唔是逐工买逐工有诶啊。
2: 来，好来，等你来哈，
1: 来，我来。来，
4: 我才做第二四组，我做
2: 组。哦，你不该做组的哈，你等我一下哈，来，
1: 来为你，
2: 来为你好。
5: 哎，你好，要一组大组的。
2: 好，要大组的哈，
1: 来等
2: 我
1: 一下，
2: 来等我一下哈。是，嘿，来
6: 为你好。
1: 来，王爸爸。
7: 我要定做一只水坝大，定大组的。
1: 要水坝大大，王爸爸买过无？
7: 买，还要食寿先的啊。
1: 食寿先，那食了好不？
7: 不，还得八。
1: 哦，好，来，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呀，哈，
1: 来，
2: 好来，
1: 啊，来，喂，你好，来，新天英哦，
8: 喂，
1: 来，你好，新天，
8: 你讲大组话咩？
1: 大组的六诶5015啊，特大组的36啊，加上六啊啦，10000块，诶，来，你等我一下咧，
2: 来等我一下，来，阿伟啊，你再过来，咱空中是大后边甲报告一届吼，咱若买细组的，就是六啊2500，大组的，就是15啊。5000块，第大组的36盒，总共10000块吼。买四组
1: 不
2: 大组，
1: 这是啊，买无啊，
2: 买无啊，
1: 这是叫啊差嘛啊，来
2: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
1: 来你好，买大组啊，四组。
2: 好，你改大组的哈。
1: 较戆的嘛，爱改大组的，这做有效的啦，妈妈。
2: 好来呀，人人哈，来哈。
1: 哎呀，
2: 来喂你好。
7: 喂，
1: 搞，
7: 买一个
1: 吉大锁
7: 呀！
1: 买吉大锁，你有吃过呢？哎
7: 呀，
1: 你有吃过啊？
7: 哦，吃了吼，感觉真好啦，困几暝都免起来啊！
1: 哦，真真真，把你恭喜！哎呀，哦，这真正内行的咧买，好来
2: 等一下哈。
3: 同样买，卖些也无啊，无啊。
1: 不要紧啦，我最后我负责啦哈。
3: 卖啦，卖个些啦。
1: 啊，无变啦，要唱歌。
3: 啊，无你安尼。了伤济啊！你安一细组就了500呢。
1: 也今恁今日甲我倒了一挂，为着吼听友增加印象，今日阿仔阿发阿伟都反正迄个500我了啦吼。阿送了恁送啦吼。
2: 是。
1: 和爸爸妈妈过一个平安的快乐的冬天，袂过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唔免困啦。啊，我阿你讲，你暗时那一暝起来八九遍，你只是拢无精神啊，因为根本拢无咧困嘛。
2: 有啊，伊咪啊。因为你暗时无多好啊，休困，你隔天的精神那可能好。
1: 足济人敢那因为这翁仔某就对啊啦吼，敢那为着放着分层困、分房困，分啊搞尾感情怎歹？
2: 是，
1: 因为两个小吵嘛，哎呀，一个啊在黑眠床盖在还袂烧嘞，就要放着。啊，我要甲长辈时段，最后我恁介绍，买，随在恁我搁加200盒啦哈，200盒加完，这我拢今日一手拢我家己做主啊啦，慢慢搁问头家啊。因为这我今日家己讲话唔对伊啊吼，来喂你好，喂
6: 喂你好，
8: 乖乖，
1: 来，你电话起来，我搁小姐跟你讲啊。哎，来，喂，你好，卢大哥。
6: 哎，你好。
1: 来，来，你好，要举牌哦。
6: 嘿，我改大座。
1: 来，电话起来
2: 了。改大座
1: 啊！我跟你讲，全国的东北时代，今日咱这内底主成分就是六幺子一副哦。你爱食一副的，爱食少年龙啊的，爱食在线的，这专门拢进去来要拍证的六啊的六幺子。挂落边，挂落尾，然后加上设立康两项镭甲甲做伙浓缩抽精萃取，然后拿一种中草药上好的物件。啊，设立康就是专门美国指定用药，指定专门咧食尿路线的查甫人尿路线增大，放尿膀胱禁袂掉的查甫人要恢复你的膀胱的功能。我跟你讲，白白出去咧游览。人家大概游览车拢伫遐咧等你，等到你家己会歹势，家己轻轻放尿放袂出来，拢轻轻放伫个内裤边啦，轻轻洗到一领裤拢澹澹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迄就是你膀胱无力，尿道无力，啊，今日要恢复你个尿道，我你讲，这看人着腰子哈。中辈时代，你膀胱若好，你腰子自然就好；你膀胱若恢复功能，你腰子就会。比较早较健康，
2: 尤其啊，你啊长时间咧禁尿诶，有可能引起尿道尿即尿道结，啊，就有可能变成细腰子哦，吼、
1: 欸。来，
6: 你好。
1: 你好，
6: 我要一座大
1: 座诶。大座来，好，先来，好，
2: 来，好来，你等我一下，吼。
1: 哦，准备时段，电话0800-097-098啦。啊，要治好膀胱诶，全国无比这较好用诶，123-3天啦，吼、哦，这个产品都3天都要甲你解决啦，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9: 嘉宏好，
1: 嘿嘿嘿，
9: 帮我写一个上大组的，好不？
1: 好，
2: 大组的，对对对对，
1: 有买过无啦？
9: 有，
1: 啊，吃了无？吃了未歹哈，好，来，电话起来，未歹就卖你电话组的，啊，无今日这是了钱卖啦哈，啊，我著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吼，这不是菜市啊，你卖豆腐，逐工卖，逐工有，啊，嘉宏这个产品是阮公司精心研选的哈。啊，你若有买到南瓜子，会甲教你食。我著甲你讲啊，哪像咧食白灵芝咧啦，今日随食，明仔载随有感觉，
2: 效果搁较好。
1: 哎呀，啊，你若今日在咧放尿，吼、哦，今日在拍卡枪在喘尿，你今日甲食，明仔载你搁拍卡枪拍看卖，都袂喘尿啊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一副六幺子价值偌济钱，恁知无？一副六幺子价值几啊万块。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这是真正做善事，今日这是真正用心，甲大家咧交陪。我讲我家己的妈妈83岁，会当坐车为高雄坐去到台北，本来为家己坐来到台中，都爱放尿啊。即马听好，为家己坐去到台北，唔免放半解尿。这就是人伊已经膀胱恢复伊的弹性，要安怎恢复伊的弹性？靠咱的六幺子一副，六边。加上色利康，查甫人食尿无线，查某人食膀胱，食互你膀胱袂阁下垂，食互你膀胱括约肌会收缩。咱卖阁食西药啊哈，西药食今日食，明仔载食有效，放无尿的毛效，狗尿的毛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狗尿食放无尿，只要是膀胱的问题，电话只要你开通，你就有机会0800-097。098来喂了，做哪样？
10: 你好。
1: 来了，买水吧吼。
10: 你较早我。
1: 啊，你要甲我买过物件来，你等来行嘞吼。
2: 来等
1: 伊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伫遮再次甲恁感谢啦吼。有买多谢，无买无勉强，因为阮在了钱咧卖恁啦吼。啊，这档水吧就对啊，那卖咧，我甲你讲，反正你搁等两年都等无啦，因为最后纽西兰的政府。佮5天禁止开采未成年的鹿啊，
2: 对，
1: 啊，这拢是未成年的，啥物未成年？因为伊也毋捌交配过，
2: 拢
1: 在熟的，
2: 是
1: 正少年鹿，正用的鹿，处于的鹿药剂佮鹿鞭，啊，然后加上鹿尾流，然后加上特制的中药，佮加上生物科技、色利康，只要你要放。

0: AM 1077，
1: 包饺子啊，全世界就对了，包饺子啊，对的人上多，
2: 台湾人上多啦，
1: 因为台湾人上好金肉，台湾人过去为着打拼要赚钱，甘愿甲膀胱金毛派，都唔愿意放肉啦，
2: 来回了。
3: 欸，我
2: 买
3: 一座大
2: 座
3: 的啦。
2: 好，买大
1: 座
2: 的
1: 哈。妈妈，你买买过啊？
3: 买啦，进前吼，哦，咱放无啥会穿吼，给恁做改善真济哦，真赞哦。
1: 啊，你食偌久？
3: 食偌久哦？哎，食食无偌久就都有感觉。
1: 做感觉的哈。
3: 行进前赞的
1: 嘿。哎呀，你买加买吼，我加红啦。
3: 哎呀。我知哦，加红哦，哦，你好你好。哎呀。我买恁倒的物件。
1: 啊，这暗时嘛，这暗时嘛，我的节目多谢你的支持啊。哎呀，吼，好好，
2: 来电话来，哈，
1: 啊，电话0800-0997-0998，你看人家妈妈学了家呢，
2: 嗯，
1: 啊，咱的产品我都跟你讲啊，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唔免钱无好货，老母跟咱教，秀才秀名声，青头的路头啦，吼，爸爸妈妈，我家己妈妈深深的体会，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吼，我就讲啊，一个83岁的老人。一暝会当干那起来一遍，有当时啊一暝到天光，
2: 对，
1: 你要相信无？
2: 嗯，
1: 系啊，吼，
2: 这个是本身身体都有咧顾啦。咱啦，如果爸爸妈妈你暗时啦，暗开四盖五盖，你一定爱食咱的水吧。你啦，进前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你今仔日啦，如果水吧阁会当购买回家，我来讲。南瓜子加水吧，同齐食效果更加好，会当缩短咱这个放尿的次数。一暗开一盖，甚至一暝到天光，这都已经不是梦想啊！咱若如果会当恢复亲像少年人迄种身体，我来讲，以后咱睡眠品质好，当然你身体机能就得好，较袂讲哦慢性病拢无稳定。这其实甲睡眠冇关系，你放尿啦正常，你夜尿次数啦减少，你以后慢性病以后甚至有可能愈食愈少。
1: 对，这健康的啦吼，
2: 啊，来维你好。
3: 喂，你好，
1: 欸，
3: 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1: 来，新听又来，你电话
2: 来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春无几啊哈啊！恁家己赶紧来为了。
4: 一座特大组的。
1: 要特大组的吼，来电话给咧哈啊！东北时段这新听又得买特大组的，代表咱讲的啊，伊会了解。我讲食一副少年的绿油剂啦吼，彩色的哈，彩色的种绿油剂。啊！一世人，我讲啊，中国的药典内底有写哈，一世人呐，食一副彩色的绿药剂，讲的哦，挂绿边，你一世人袂膀胱无力，你一世人袂尿壶栓出问题，你一世人袂带膀胱癌，但是你一定爱食过一副绿药剂。啊，我讲啊哈，这拢少年绿啊，这拢为纽西兰特选的哈，这阮拢有签约的。吼、哦，这拢有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内底咱的舍利康，就是专门咧食尿壶栓增大。爸爸妈妈，尤其爸爸尿壶栓增大，放尿滴滴答答。妈妈，放尿那像咧滴鸡汤咧，放袂出来，袂大讲。啊，即马随放，等下五分钟搁要放。啊，即马等下又搁出去，喘尿。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敢若爱一个尊严。尤其你这个冬天渐渐要到啊，你一暝恰恰哎，有话讲一句较歹听的啦。暗时包药煮啊，找无药方，四界方骗，食无效。今日你相信家红一届，你的嘴巴我都甲你讲啊，我三天要互你见效。你只要认真甲食，一、两、三，一、二、三，三天要互我的嘴巴伫你的身躯产生效果，袂阁互你牙尿症。袂阁互你坎坷扫着喘着，大声笑啊喘着，讲话较大声咧嘛喘着啦，啊请请咧换内裤，吼、哦、放着我就讲啊，放着头闪着尾，请请喘一点仔淡内裤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要收着要禁着，搞着放无着的，电话0800-0997-0998，食一副绿油剂，少年的。在线的绿油剂吃一副看卖啦，来威廉，来新听英哦，来你要买绿油剂哈，
2: 你要你要嘴巴要大多细组，
5: 我细组，
2: 好来你等我
1: 一下哦，不管大细组，今日买着拢甲你恭喜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威廉，
3: 哎，我买一组大
1: 组
3: 的，
6: 州特大组诶哦，
1: 来特大组诶，好、哦，五百块哦，
6: 嘿，谢谢。
1: 好
2: 来，你等我一下哈。
1: 这电物件哪像咧赶火车咧，惊买无？啊，属实啊，真正电诶拢满线啦吼。外口小姐写噶啊，大家拢轮流出去，嘿啊，拢出去咧，咧倒写电话来，喂，你好，郑大哥，来。起来就又搁要放尿，鬼咩？拢免管啦。
2: 啊，今个唔
1: 干那咧换内裤啦，人要去佚佗啦，人大家拢就游览车，拄啊干那伫遐咧等你。哎呀，你个哩红等待歹势，莫怪你拢唔干，人去佚佗，来回你要来先听伊嘛。来，你要要嘴巴吼。
7: 我要嘴巴。
1: 好，来等来家咧吼。来回你要来菜了，阿妈妈。来回你要来要嘴巴吼。喂，
8: 我跟你在说多。
1: 来，来，来，来，来，哈！啊，来，喂，你好，来，刘妈妈。
9: 喂。
1: 来，你好，来，要水吧，哈。
9: 水吧嘞。
1: 好，来，等一下，
2: 来，
1: 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你看这拢新听友、老听友，大家拢赶紧卡电话起来咧，订件订无哈？你真难，唔赶紧买，你会后悔规世人的来水用呀。来，喂，你好，要水吧，哈。来，等一下，
2: 等
1: 一下，来，
2: 等一下，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一世人。花德在世有讲啊，食酒落药剂，一世人你袂膀胱无力，一世人你袂膀胱癌，一世人你袂带尿无线癌。爸爸妈妈，尿无线肿大，膀胱放无尿，搞尿、渗尿的，拢总甲买当来食。来，话了，来先听伊嘛。
10: 好，我先听
1: 伊。来，你要嘴巴
10: 啊？
1: 啊？要嘴巴啊？来，来，等一下，来，等一下，来。来喂，你好，来起个。
9: 哎呀，刚有大灾。
1: 有大灾啦。
2: 有
1: 啊，
2: 冒着大嘿。
9: 哦，我
2: 那
9: 要
2: 切
9: 大，
2: 啊，
9: 你那土龙王刚够。
1: 土龙王，你先说问外口。哎呀，唔知有无，我唔知啊吼。
2: 系啊，
1: 好，
2: 好啦，好啦，
1: 谢谢，多谢起个吼。啊，这做捧场的，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东北时段。我最后给恁介绍啊，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我今日已经是了钱卖恁啊，我第一点钟卖一组，两盒三千块。上四啊，结果发第二点钟，发唔对，发对两千五。东北时段，嘉宏增加金啊，远渡服输啊，生意要做，发落照袂照行。今日小组的买两盒上四啊，两千五，大组的就是十二盒上三盒，五千块。叠大组的三十盒去上六盒，一万块。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在膀胱放无尿，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大声笑拢喘尿，无爱放就喘尿啦。啊！若要放，佫放无啦。啊！常常伫啊，吼，便所从来唔装去咧。中辈时代佫来关人啊！暗时要好睏眠，要一眠到天光，要会当照顾家己的身体。咱的嘴巴，一二三，甲袂当来食。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吃一副纽西兰的绿油脂，绿油脂我讲啊，花德药店有写，一世人吃一副绿油脂，唔免烦恼你的膀胱无力，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炎，也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癌。你进膀胱有咧发炎的，那有血尿的啦吼，放尿加血啦，结石的啦，油脂结石，你该吃水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膀胱结石，你该吃水吧。因为我甲恁讲，迄恁就是长期尿咧放袂出来，尿酸、尿泥、尿垢拢卡掉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水吧，甲你改善所有你放尿膀胱的问题啊。最后剩几下我唔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届，就是相信你家己一届机会。你暗时若有超过放尿三遍的。赶紧甲买回来吃，你无线小块咧肿大的，放尿若爱徛超过三分钟的啦，就是你这无线肿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妈妈，啊你若请请看家嫂， 就带着请请来可能淡淡的。啊，我跟你讲吼，这你食食的咧放着会较香，放着会味较重。啊，迄就是咧，甲你代谢你身躯的毒素啦，甲你降伊啊，你经着物件吼。啊，我就甲你讲啊，请请你身躯拢一个迄味的，放着放无的。电话0800-097-098，统计做数。最后若卖无就卖无啊，咱来听一首歌啊。爸爸妈妈，暗时八九遍，三天甲你改善一半，这也做一二三水吧，吼、哦，啊，特别叫你放无着，会当互你顺利放着，叫你搞着，叫你袂错着，叫互你袂狂笑啦，
2: 对啦。哦尤其啦，常常唔敢出门的啦，这就是咱本身的膀胱，咱的尿头收未掉问题。今仔日嘴巴都是你的救星啊！吼，空白空空空九七，
1: 甲你换一粒新的膀胱啊！顶辈是大爸爸妈妈，食一副六幺子，顶下甲你换一副新的膀胱。我甲你讲，膀胱你甲用几十年啊，出事用用较紧啊，今年伊就对啊。开你2000块，开你5000块，开你10000块，给你换一个新膀胱。
2: 来，你好，
1: 来，来，
6: 你好，我要迄个水坝迄个特大组的。
1: 来，水坝特大组，恁大哥有吃过无？
6: 哦，有啊，有啊。
1: 啊，吃了好无？
6: 效果有啊，效果真好咩？
1: 效果真好吼，多谢多谢。好，来，来，来，来，特大组的吼。好，来，啊，来，感谢啊。啊，我就讲啊，人生换一届膀胱，即届选择特大组的。嘴巴就是甲你膀胱换新的啊，树顶嘛甲你换新的，膀胱嘛甲你换新的，尿道嘛甲你换新的，互你袂阁尿失禁，袂阁喘尿，袂阁禁袂调，袂阁放无尿啦。安尼有解答无？电话0800-097-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甲你好啊爸啦啊，最后几下后啊拜托帮我统计一下。
2: 好好来，咱来听歌吼、哦，来。

0: 心里的拢怨中痛，等头人。
1: 哎呀，
0: 偏偏也袂过一世人。

爸爸，爸爸，爸爸。

0: 来哦，这首歌叫做《时也运啊，命也好》，全国免单的电话：0800-97-098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独家档的，佮看来了嘛吼？
2: 哎呀，啊，咱台多即个 MV 吼，啊，迄剧情在咧描写一个阿嬷啊，倒伫眠床吼，啊，已经不良于行，
0: 对，
2: 啊，这就是佮咧包尿珠啊同款，
0: 是，
2: 啊，伊个孙啊佮小儿麻痹，
0: 嗯，
2: 啊，咧救伊阿嬷，
0: 对，
2: 啊，所以讲人生吼。真正啊，爸爸妈妈，你人生一世人，你会当存偌济？会当比会当，互你放尿、存放自由，安尼更加重要啦吼！啊，阮当然最后啊下命令，存十组、四组会当互恁写，
0: 是
2: 啊，大组的五组，啊，特大组的三组啦吼！
0: 嗯
2: 啊，这就是最后今日的组数，伊讲我啊介绍话唔对伊啊，我着一组吸收500。啊！我照片照镜，
0: 家
2: 宏甘愿啦吼。啊，人后因嘛拢照送，今日这场又搁了钱，大放送。啊，但是干那为着和爸爸妈妈会当大工放尿，会当禁尿禁会条，会当和妈妈卖请请咧搞搞尿，请请咧穿尿蛋内裤内底，请请咧包尿珠啊！爸爸妈妈，我就讲我家己的亲母姑中风啦。哎呀，包尿珠啊，包十担，
0: 是，
2: 我用我的嘴巴好食，食了，即嘛无咧下尿珠啊，
0: 嗯，
2: 吼、哦，长辈时代，一工、两工、三工，你暗时就暝起来放尿放八遍的，我都甲你讲啊，你卖讲干啦，暗时起来放八遍，你一工、规工放八遍都无正常啊啦吼、哦，来，
0: 啊，为你好，为你好，
2: 来要嘴巴吼，
3: 刚个有迄嘴巴，我要特大组的，
2: 来好，特大组的是做啦吼、哦，好，等下加
0: 你啊，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吼，啊，我来甲恁讲啊，组数愈来愈少，啊，咱时间啊，那听一点钟的嘛，要接近尾声啦吼，恁家己好啊，把握机会来，为你好，
0: 你好，
2: 先听有无？来，
4: 恁讲啊，组数愈来愈少，
2: 来，先听有你，老师爱乖，喂。
0: 我来来电话来吼，
2: 啊！你垃圾哦，你若听电话，你样啊接起来，你得垃圾哦爱关起来吼。
0: 是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感谢咱这听一点钟的长辈时代，听两点钟的特别感谢啊，因为时间阮无法度控制啦吼。
0: 对、哦。
2: 啊，我嘛希望电台拢会当，互阮两点钟，互阮同步啊，做伙安尼。进行，但是因为时间，互阮慢慢啊调整。
0: 嗯，
2: 啊，就哪像咱咧放尿，恁今日食咱的嘴巴，伊会慢慢啊甲你调整。你本来一暝放八遍，即马过来剩六遍、剩四遍，过来剩两遍以后，你反正一暝到天光啦吼。他都有过来听友拢有讲啊，本来拢五六遍，即马拢剩暗时一遍，反正有当时啊无起来。
0: 对对对，
2: 爸爸妈妈，
0: 嗯，
2: 尿咧禁袂调，人不止失去尊严，佫是一种痛苦。尤其你膀胱呐，锁就锁袂调，膀胱会影响到你的腰椎，你最后会带着腰椎炎，最后会带着腰椎炎，带着膀胱炎，长辈时代尿道炎，这拢是因为你膀胱禁尿、放尿锁袂调、放尿搞尿、放尿禁尿的问题。啊，所有你今日放尿的烦恼，拢让家宏来甲你解决。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一暝要搁起来放尿放八遍的，你感觉袂要紧？钱你甲欠起来啊，欠起来食烧食冷，吼、哦，欠起来留互囝儿孙。啊，你以后若咧包尿珠啊，你只看你的孙啊，你的后生要甲你包无啦？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
0: 但是哦，讲遐，你有咧包尿珠啊，一袋嘛十几块的呢。
2: 对啊，
0: 其实尿珠啊嘛无嘛无限哦。嘿、嗯哦，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来买水吧吼。哦
4: 哎、欸，我是
2: 等你讲，
0: 我来到个你等我一下。
2: 好，尿珠啊，血鬼不强在啦！你今你家己唔家你的膀胱顾好，另讲你呐失去膀胱放尿的功能啦！你尤其那个不良于行啦！你只欠起来看恁孙仔要甲你包无？你的囝要甲你包尿珠啊无？我甲你讲，若要甲你包，你算捡到啦！啊，若唔甲你包，你会后悔。你讲早呐，早我呐听家宏的，我将时放尿，我会当家己来放。我会当唔免常常咧踹尿头、闪尿尾，常常踹一点仔痰内裤底。妈妈，你唔免大声笑啊，放尿啊，砍卡扫啊，放尿，大声讲话啊，踹尿啊。来回了，是个。
3: 我头家有一组特大组的嘛？
2: 嘿嘿。安尼
3: 个加一组 大
2: 组
3: 诶。
2: 好来，你等下行咧，多谢多谢。好来，威廖来，今天
5: 好。
2: 哎，来廖。
5: 我出门大破诶。
2: 好来，等下行咧哈。
0: 好来，你等下行。
2: 我就讲啊，你都较谦起来。啊，你若听家宏的话，听会落，你要家己过有尊严的生活。你这世人无爱包着住啊，你要像人放着大钢棒，大钢金起来。随时要放就放，随时要禁就禁，春禁放自由啦，吼、哦！啊妈妈，咱住着住啊，唔是好耍啦，吼、哦！妈妈，恁遮少年遮辛苦，我讲我上感谢的，我的老母本来为着生六个囡仔，为着生阮六个兄弟姊妹，膀胱无力，倒位要佚佗都唔敢去，唔敢去，惊放着废去。自从咱的南瓜子，甲咱的水包，我的妈妈食。我的妈妈将士膀胱有力，倒位都会当去佚佗。这就是我啊，感觉我一世人未好药，做良心做道德。吼、哦，啊，我讲啊，你今日若要甲欠起来，钱甲欠起来袂要紧啊，钱无开袂无去。但是以后换着厝啊，当来用安尼尔啦。
0: 是。
2: 吼、哦，都敢差安尼尔，进无买水把当去食，另工换买着厝啊当去包。啊，电话0800-097-098。小问题要赶紧解决啦！你唔通等你到时完全就失禁，你插就讲啊！你这个后悔未有啊？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插就讲会有发炎的危机，有死亡的危机。啊，今日我就讲啊，一个膀胱的简单解决的问题，咱今日家己解决，开2500，开5000，开10000，解决你一世人膀胱的问题啦！来，威廉。
5: 你好
2: 我想想有嘞。嘿，来，我知啊，你要嘴巴吼。
5: 嘿，
2: 嘿，来，电话下来，我叫人家你操作去哈。啊，感谢所有全国最后长辈时代啦吼。啊，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哈。
0: 我来回你够济，
2: 嘿，来回你先听吼。来，要嘴巴吼。喂。
5: 恁的嘴巴。
2: 来，你电话下来，我叫人家你解说哈。
0: 你电话下来吼。
2: 来，电话0800-097-098。唔通为着省2500、省5000、省10000，以后要去买药煮啊啦！爸爸妈妈，听家宏这句苦劝，唔通包药煮啊！咱要家己放着自由来，放着自由金，安尼就有价值啦！感谢电声，感谢中波，感谢金台湾，感谢华阳电台所有的听友啊！电话0800-097-098，下礼拜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继续甲阮收听啦吼！啊，今日最后咱的嘴巴啊，得将近接近尾声，
0: 是
2: 啊，咱难度阁最后一点钟，再次甲恁邀请继续收听啊，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插播啊，爸爸妈妈，膀胱要锁就锁会掉的，食咱的嘴巴。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啊，即摆要来甲安排头一首诶歌曲，头一首诶歌曲安排这首歌叫做《心酸酸》。阿秀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镇寿山，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诶歌曲。啊，这几天啊，天气变化多端，因为风台渡过，一寡外围的宽流影响呢，啊，造成着这个天气无稳定，啊，热嘞停嘞，热嘞停嘞，热嘞停嘞，这款哦，雨水啊，安尼热嘞停的现象，听讲比如你出门啊，都爱给你扎一个雨衣、雨伞，哦。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安排好听的歌曲，做心酸酸。啊，咱空中好朋友，然后要和文杰给咱寄产品的电话，你改卡入来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一个姓苏诶因老爸甲一个姓陈诶细厝。这个厝主做陈水雷啊，这个细厝的这个做苏炳，因囝做苏福，啊，这个苏神是阿花兄，伊甲着这个水雷啊，因为细厝当中有三生九婚，苏炳伊甲水雷啊细厝，啊，即摆苏炳死啊。死了后，苏福继续住伫家。迄当时啊，即、这个苏炳因为破病无钱通入厝税，甲即个水利啊欠几啊月计的厝税。那即摆苏炳死啊，苏福继续住伫家。啊，即、这个阿福啊，嘛是烧香无钱通入厝税，即、这个厝主啊。要甲即个阿福啊赶走，即、这个阿福啊，甲即个厝主讲吼，互我安一个啊，我一定会趁钱来还你厝税。但即个厝主毋肯，厝主甲讲吼，恁老爸已经欠几啊个月啊啦，到甲你，换你来细厝徛，你也烧香去甲我欠，老爸欠的，甲你欠的啊。你今日拢无法度，欠几啊个月拢无法度还啊！恁哦搬出去啊，我无爱阁细恁啊！即摆即个阿福啊，甲讲哦，拜托一个啦，互我安一个啦，我阁大一睏啊！过阵仔我若趁钱，我就甲你诶厝税还掉啊！即、这个厝主啊，双方面为着厝税诶问题啊，用甲足无欢喜。即摆有一天啊，这个、阿福啊，住伫厝里，奇怪，因兜的门的锁头啊，去互人家煮快干入去，门锁拍袂开啊，锁条也拍袂开。那么因为这个苏福，伊并无甲人发生什么纠纷，也是有三看什么人扣完，啊，因兜的门锁。互人家煮快干入去，伊就怀疑是厝主用的啦，伊就报案了。报讲即个厝主啊，爱用快干家煮入去伊的门啊，的门锁头内底。即、这个厝主讲，你无因无故，无证无据，你乌白甲我讲种别人话，你歪讲我咧讲哦。到时阵啊，若是证明讲毋是我甲你用的，我要甲你告，我要甲你告诽谤，告诬告。即卖，即个代志小过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认为阿福啊，并无法度通个证明水雷啊有家己的门锁铸快干呢，无证无据，也无念名，无哭，也无啥货，拢无啦。安尼乌白共提出告诉，拄啊甲判即个阿福啊败诉。阿福即个败诉了，即、这个厝主随时甲倒过，告伊诬告罪。但这件代志诬告罪来到法院所在，法官嘛，甲伊讲诶，伊讲吼，局长，虽然这个阿福也无证无据甲你告，但是恁两个人相骂啊，伊合理诶怀疑，你甲伊煮快干，这啊无什么唔对诶所在啊。所以这个部分我嘛袂当甲阿福啊判有罪，所以恁两个人同啊插插诶准和无输赢。这个厝主吼，其实足简单呐。苏炳过身的时阵，直接就顺迄个势，甲苏福公家搬出去。苏炳欠的厝税，我就卖收啊，互恁白带，当作甲恁老爸包白包，啊你搬走，啊你若唔搬走，我就要请警察来甲你赶走啊。即款吼，细厝徛唔搬走的这吼。厝主当时啊，
实在讲诶，足无伊诶办法诶啦。因为啦，假设即个厝卡搬走进前，甲你诶马桶，还是甲你通迄个水诶水管路啊，甲你塌诶，互你连杆啊要通，你就足困了啊。尤其是咧公务诶吼，迄公务诶规栋大楼诶公拢通做伙，拢连做伙啊。啊，伊若用快干呐。啊，是甲你用阿门土，甲你拼了你的马桶，还得你得死啊！所以吼、哦，这款呐、啊，厝衰人发生纠纷的有够多。你敢知？我一个朋友讲，细厝徛住伫二楼啦，大楼的二楼，结果因的马桶啊，内底面的洗水都按马桶冒出来，塌嘞！通袂落啊，因为伊住二楼嘛，所有十几楼顶悬所有垃圾扫的拢安尼啊拼了，一直对一直到下底，塌大塌伫二楼哩。即摆所有物件单拢按内底挤出来，一甲规个拢是呢，规个浴池啊、三位位无的拢是。最后啊，这栋大楼内底的管理委员会嘛无赔嘛无啥。就安尼放点点，叫人来通通的尔，啊，就准拄好啊。所以住这大楼足侪困扰的啦，吼、哦，住这公务的大楼，这足侪困扰的，足麻烦的了，对啦，哦。住这种公务大楼吼、哦，有一个较大的好处，就是有管理员替管理的。无论你是要迄个收费，还是有人来要烧炊，拢爱透过大楼的管理员。恁的内底面的安全性会较悬啦，哦，啊，迄、那个，那是迄个大楼内底面呢，迄、那个管理员脑拄着什么状况，伊咪当甲你联络啦。啊，这个保全吼、哦，嘛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吼、哦，那是迄个五四三的人来，伊会当来主动伫外口恁。大楼有大楼好处啦，啊，透天有透天的好处。最后这个疏忽啊，加这个水利啊，两个人双方面啊，拢总伤病拢判无罪啦，啊，家母的。我咧甲看这个厝主吼，若要甲这个阿福啊赶走啊，可能得爱行小哥路线，无可能真歹赶。

理的。结果这个当了的，伊利用头家无注意的时间呢，伫个店内共套路刮刮乐，伊共偷摕店内刮刮乐落去套路。那么店内的5000块营业额伊嘛共拗的，伊共摕刮刮乐摕25张，一张拢200，刮刮乐200，25张啊，扣扣的无着半张。11张1000块的刮刮乐的迄个刮刮乐啊，结果嘛是拢考无到，会叫叫甲未叫，会错错甲未错，伊甲因店当做伊家己的店，家己咧考了着。结果安头至尾包含着店内5000块的营业额，全部拢总去互即个当落甲拗伊21000块了。即卖即21000块店家啊，都啊向着警方报案了。这七刀呢，佮兼侵占呢。那么即阵的案件来到法院所在，即、这个当落将着21000块向我头家。本来法官要佮伊判罪啊，拄啊当当伫咧判罪进程，伊将21000块向我头家，头家无了着。后来法官认为讲哦，伊。钱都拢赔了啊，阿嘛无足严重的罪啦，业务侵占的部分甲判半当啊，啊缓刑2当，啊因为钱欠的部分赔偿啊，赔偿了啊，所以吼、哦，伊迄个21000块，法院嘛无要甲没收啦，给一个改革自新的机会。这是伫一间菜梗行内底面担任员工，这个叫做当落的。另外，咱个讲到台北市中山交通分队啊，啊，透早发生着枪声，36岁姓王的员警啊，这个36岁姓王的员警呢，伊去参加着迄个因派出所内底面迄个临检啊，不是临检，临检站啊，临检站，就是咧临检站啊，固定所在。啊，临检的勤务，这个36岁姓王的员警啊，在迄个临检站啊，担任着取缔酒后开车的勤务了。结果，倒转去到因派出所的时阵呢，来到着因的交通队，竟然伫楼梯处的所在，牙枪为家己的头壳断落啊，断一个死翘翘。这个36岁姓王的员警哦。伊是还未结婚，伊是去年九月为台南分局调来交通队的啊。那么伊的表现是正常，拢无啥物唔好的所在啦。爱调来交通队的时啊，就安尼正常的上下班，无啥物唔对的所在。那么这一天执行着迄个驾酒开车的勤务的时阵呢，下班了后来到楼梯处的所在，唔知影讲到底是安怎，竟然牙签为头壳断了。啊！又砰一个一声，真大声！内底面的环境啊，因本来俩准讲是迄个微波炉所发出来声音嘛，无加较注意啊。结果，东东甲东林发现到伊倒伫楼梯处啊，遐时阵呢，已经死啊！哦，那么这阵的案件真明显，伊就是牙签为家己头壳爆了。这阵的案件是自杀无唔对了。空中朋友，自杀未当解决任何问题啦。勇敢吼，面对绝对啊，唔是弱者。社会处处温暖，一定会当度过难关。安心的专线是1925，生命线是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9。另外，来个讲到69岁胡林人啊，洪灾啊，爱坐伫后壁座的郑秋平。这个胡林人69岁姓陈啊。啊，洪仔，一个少年啊，姓陈开车，啊，这个开车的少年呢，吼，伊坐伫伊驾驶座的所在，停红灯啊。69岁姓陈的妇人，伊无等到伊到地，车停路边停好，伊伫车红灯的所在就开车门了。结果车门拍开，后边一个桥多迈42岁姓区的来到地，甲伊弄着伊个车门变过啊，摔一个大空碎哩。空中朋友，好家在这个社区的摔了并无足严重的，那足严重就要来赔这钱的。

我一个平民后生就是安尼，伊有一个无驾照的仔啦，无驾照，哎呦，这个无驾照的仔吼，啊，即卖伊到路边有路边无唔对，但是伊无完全挖路边啊，就是讲伊坐副驾驶座这个少年啊，少年呢伊无算了咧紧啦，啊，这个开车的这个啊，伊无挖路边，就互伊落车，结果车门一个拍开，后边一个乌多麦来啊。即来接落去，后壁防灾，迄个卡镜头也掉伤了，安尼赔六七十万。所以吼、哦，茫我别开车门哈、啊。六十九岁姓陈的福建人啊，后续的四十二岁社区的摔跋倒这个部分，六十九岁姓陈的福建人爱完全负责，开车这个嘛爱负责，两头拢爱负责哈、啊。开车这个人爱负责，啊，迄、那个开车门的这个嘛爱负责，啊，拢专职哦，专职。迄拢袂当互你走陷阱啦，一点钱都袂互你走陷阱，吼、哦！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二五二五五空空。咱摆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做《今夜又搁想起你》，包小姐。包小姐伫桂林市场，陈明明要带药局各位填报好证文，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这首《今夜又搁想起你》。

0: 公哥。
1: 啊啊！
2: 啊，你全部好重，是什么镜头在吃？
1: 我到迄、那个，迄骨头吼，有畸形哦。
2: 嗯。
1: 啊，无啥力啦。
2: 嘿。
1: 啊，我买来咧吃，吃看卖啊。
2: 好、
1: 哦。啊，我吼、哦，今嘛做手术，目睭吼，也要让偌久还会使吃。
2: 让偌久？
1: 嘿。
2: 你手术偌久啊？
1: 我手术两礼拜啊啦。
2: 安尼会使啊啦，两礼拜就会使吃。
1: 好、哦，安尼呢啦。
2: 啊，你全部好做，吃三罐去，吃了感觉呐？
1: 未歹啦。
2: 啊，有较好，有较行路稍微过面拢较好啊吗？
1: 有啊，有啊。
2: 有较袂酸痛啊无？
1: 有，
2: 好好好
1: 啊，你你
2: 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1: 我迄个阿花。
2: 哦，阿花啦，吼、哦。
1: 有啊，住哩。
2: 你有食过啊？我知影啦。
1: 无啦，唔捌啦。
2: 你唔捌食过？
1: 有啦。我那咧买拢去哩中营遐买啊，中营
2: 咧。阿花，你姓啥？
1: 我姓崩啊。
2: 哦，安尼即个无，啊嘛，我过来人客拢叫做阿花安尼来。你台南市倒大地区？
1: 我伫大圳啦。
2: 什么区啊？
1: 无区啊！
2: 靠，迄个什么无区，怪新营啊，还是柳营啊，还是什么？
1: 啊，都大圳人。
2: 大圳人是地号名。
1: 嘿。
2: 你嘛就是爱讲迄个什么区，看你是住伫尖水，还是新营，还是下营，还是倒一搭？迄有什么区啊？
1: 无啦，我那伫迄中营的隔壁尔啦。
2: 迄个西岗啊区啦。啊！哎呀，我错啊！你西岗啊区，你还讲西岗啊区咧大圳啦啊！
0: 食阮的天宝火正丸，食个效果真好。这个天宝火正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年纪有啊，骨长骨精脆，老是过头侪，退化就会熬酸痛，这做退化性的关节炎。天宝火正丸，你甲买转来食。迄骨种骨精脆，老是过头坐骨头含烧怕。啊，年纪有啊，骨质的受伤，这天宝火正丸，你甲买转来食。滋肾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这天宝火正丸甲食就好。生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了爬袂起来。

0: AM 1077，
1: 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正，脚手的麻血未关，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戆，我暗频，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果脑丸。耳口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只食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抓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天宝养龙丸。阿要棒棒门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卡行灌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落起泡走了险，天宝用两元。啊，那是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涩、目睭盲目生涩、点擦行睛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大黏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刁难三八，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咧才足好用，啊那天宝丽金配。你到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宝丽金配，迄、那个夜生活有也交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诶。天宝丽金配，暗时啊晚困诶，天宝丽金配，做大眠班诶朋友，暗时啊无法度人困。天宝丽金配。哦，这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个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天宝丽金配，外面无单买。你若要爱卡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起要卡，头前06先卡。手机也要卡，嘛是头前爱加06。来，咱摆好这歌曲，就歌曲做想厝的人。啊，这个桂林市场陈明明要带药，叫各位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养龙丸五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最好来听这首《想厝的人》。听过时间要有分给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5，带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0: 那个民众哪来哪重视着这个饮食的健康呢？饮就是啉，食就是食。迄、那个啉也好，食也好，咱拢非常的重视这个养生之道咧。我日常的生活啊，看你欠缺什么，啊，就补充什么。那么即卖人知影讲吼？尤其遐诈骗集团，知影真侪人爱养生啊，啊，就伫网络顶面刊广告，刊讲哦，会当食健康啊，啊，健康食品，啊，就外粗俗都外粗俗，啊，真侪人唔知影，看到迄物件粗俗，就敲电话遐订。看到没有？俗语讲了好，俗米无好货。贪俗未够煞啦！啊，古早人嘛讲啊真清楚，讲我这满字手来出，啊，骨卡骨来吧。生理人成本未会，即个物件偌济成本，伊个利润偌济，管销费用偌济，伊掠好，伊才有可能摕出来卖。生理人。站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的生意无人买啊！也当个利润掠保或者薄利多销啊！台湾话讲做小大趁钱啊！也当个利润了足保，啊趁哦足少，啊趁足足啊！但是伊就是要甲物件销量销好大，无什么大利润。但是一个干那做，伊都无可能做了钱的生意啦。所以好朋友，一分钱一分货，好无迄个无人讲管你做迄个了钱的生意。啊，一挂人伫网络顶面看到迄个粗俗的好，啊，就赶紧买落去甲买，啊，买一罐送十外罐的嘿，吼！啊，网络顶面呢？啊！迄、那个一页式的广告，甲你写甲飞天正地，满口灵异道德。啊，有人就唔知影，啊，就叫怪。啊，就敲电话去，对方就甲你讲：好来，啊，定岗，你做什么大名？写写咧，资料写写咧。结果啊，一个资料甲你留好了，无外久就甲你讲：啊，歹势啦！啊，迄、那个哦，因为你。打电话来定岗的时阵，阮内底边人甲你处理无事，甲你重复定岗写两届啦。拜托一下，你吼、哦，甲阮迄个用电脑啊来操作一下退回咁好。啊，有个人啊，相信你所讲的话呢，啊，就伫电脑顶端操作退回。啊，伊迄个网络啊，伊迄个网络，伊就是迄个网页。伊内底面就有一个网址，这个网址你点入去，伊就让偷摕你内底资料，偷摕你内底所有资料，甚至个人来偷你钱。尤其了网络银行，注意听哈，网络银行，你也是无代志，迄个时阵网络银行卖乌白底的所在转钱，你定定转，定定转，定定转，转久，人会注意这账号啊。哦、所以讲，提醒咱只好朋友，千万步步行行，大行拢爱注意啊，爱细腻吼。那么即卖民众啊，啊去网络顶面啊买一挂遐诈骗的物件，结果买无成，搁了一大堆钱，甚至会讲搁改，走去叫你 ATM 啊重新呢，啊来解读迄个重新定岗的嘿，因家己内底作业疏失，啊要叫你家己走去。ATM 解读，真正有人去呢？真正有那个刁地人相信诈骗集团的话，真正有人去。伊作者迄个钓鱼的网站，就是要你的资料的啊。啊，有的是要叫你去 ATM 转账，啊来骗钱的，作者啦，作者。网络顶面迄个一页式的广告，啊，迄、那个物件作粗俗的，买两罐送十罐的，迄你拢千万茫相信啊！嘿，生理人算本未会，伊无可能去甲你创迄个了钱的生理。所以，听众朋友， 千千万万唔通去乌白相信网络顶面啊，迄、那个骗假怪迄种诶，吼、哦！防诈骗的专线是1655，不然的专线是100。老人打电话来跟你讲啊，你重复哦，啊，迄、那个重复定岗，啊，你直接来打电话报警就好啊，哦，伊无你的皮条啦。重复定岗，讲是我初出的，你若钱无回出，伊免靠你的钱啊，啊、嗯。另外来个讲到台中啊，北区发生到一件纠纷。西安的一个富人人，因为路臭无习惯，人开安单行道入去。一个姓林的查甫人，迄、那个人唔知到底是有病啊，还是小性？看了迄个左边啊，路车路安遐来呢，哦，歹性情，气压压，啊，牙巴打落来，共工人的车的目睭咪啊，阿明，车开了唔对路，迄种会当原谅的物件，好、哦、落来。做工我嘛真请人的错，啊！这个开车的左边啊，真好嘞。落来啊，回事嘞，拍摄啊，我都路臭无色，路唔对哦，路个回事嘞，你啊，对方路气呀呀。结果警方来到地的时阵啊，因双方面已经无纠纷啊，但是个人的车的目睭面共讲歹。警方甲问讲啊，现在是咩啊处理？这个细汉的左边啊，知影讲伊共驶唔对路啊。所以啊，伊讲无要紧啊，伊无要退过，迄把古面啊判的部分哦，阮家己来修理就好啊。哼，伊啊，知影当因兜知影讲，伊把古面啊判爱两三万，伊目屎就流啊。所以有当时哦，拄着这嘛唔知咩啦讲啊，啊这少年啊气啊呀，爱得没有鬼惊着，伊啊叫鬼惊一届啊，伊就唔敢去假笑啊。我就讲伊啊，拄着一个。像迄个68岁了，被刀啊杀落来就堵的迄种的就灾死啊！我讲这个物件就安尼啦，恶马恶人骑啦，恩慈马堵官老爷，那都伊都无堵着，伊都唔知死哩。所以哦，卖坐着困了啦。一聊聊起来安怎样？我都那开唔着路，那北区出去呢，搞什么搞什么唔对的所在？另外那个讲到52岁姓谢，哦，我想个人话咧就是哦，迄车吼啊开唔到咯，啊人咧目睭哎呀，变咧硬尖硬路的迄种诶，迄西啊足够死人话咧，加搞歹啦，啊无水准啦，品质个歹，人咧目睭啊，你唔能把你的车的电话揿起来，互人好好啊撸，啊用电话人笑目睭，我来讲你唔要鬼惊到啦，我讲啦拄到迄个笑的迄种诶哦，啊甲你讲讲正正诶，结果伊是迄种输甲失调症诶，你就死啊！给衰，52岁姓谢，桥多麦载着49岁姓刘的女性的朋友了。哎呀，桥多麦哦，摇的摇的，嗨的嗨的，多敢那像阮母女同款，打扮着摇娇的模样，桥多麦摇来摇去，啊，遐摇来摇去啊。结果这个52岁姓谢，载着这个姓刘的朋友，安尼摇来摇去，叫阮看伊桥多麦转来转去，滚轮转滚。伊同我甲叫落来，结果一个叫落来，随时甲吸毒、食毒了，食毒跳倒来。那么这阵的案件，上轻罚15000，上重罚90000呢。啊，车辆该异地保管，过来甲吊扣驾照1年至2年，依照公众危险罪来甲依上法办，佮兼毒品为防治条例。这若按照安尼吼来保管车辆。迄、那个保养，迄、那个啥停车场，连伊都客满啦。临港啊吼，那像这拢免替保管车辆啊，互伊停伫因家，学倒摆车牌甲拔起来，甲迄个保管伫迄个监理站，啊车学倒摆甲大封掉，车轮啊嘛甲大封掉，啊用迄个锁甲伊锁起来。阿你恁的免个第一个所在咧替伊保管一台车，啊两当后，你啊叫伊来领迄个牌啊等于，还头都歹啊，脱角去啊。那两当后啊吼，迄头都歹话脱角去啊，阿袂发迹啊，袂卡迹啊，还台车免脱角去，到尾变歹去啊。嗯，讲这讲袂了吼。这人讲啊，像这样食毒开车，这你规矩啊，我都会甲木修看拍袂偌济，袂看免伫个所在坑坑的面刀， 还是拖条去街顶路的。25200，带来买电话，我关系06新卡。头一面我们公司的产品呢，反正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来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记号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25200，25200。来来来，甲听一则啦。公哥，
1: 平平安啊！我这算听公干的啦。
2: 哦哦哦。
1: 我是拢开刀了啊，但是老板有。有加减啊改善啦。
2: 好。
1: 有改善再加关。
2: 是，这听公干无当好掉了。
1: 换两三届啊啦。
2: 啊，老板有较改善啦吼。
1: 重点我头啊开了正水啊。
2: 是。
1: 啊，唔过我去讲吼。我去讲钱啊，我就算讲我。我会用车电车，迄打工的电车，我会用做苦，会用同工，我去用钱啊，
2: 个钱
1: 一
2: 个吼，
1: 钱一个，我会把这个老的，个出去啦。
2: 啊，你后日食我的产品，你食啥？
3: 我食高压机喂。
2: 哦，全部清的没有啊？
3: 对。
2: 产品清了，你吃啊？
3: 无啊，目睭在安尼小看有迄种的蚊啊，
2: 虾蚊啊，袂蚊啊清。
3: 暗晡食一个排尿素。有感觉，有感觉噶。
2: 哇，有改善。
3: 有改善，我着继续。我阿姊嘛，嘛准台北都有在买。
2: 台北无咧，那边阿姊嘛是啊，我甲你寄咧。
3: 哦，那是啊。
2: 你嘛着赶快卡接电话咧，我甲你寄去啊。
3: 哦，那有那赶接去电话。
2: 赶接电话卡咧，我甲你寄去啊咧啊。
3: 好。
2: 有。
3: 好，
2: 谢谢。阿姐，
3: 多谢
2: 你啊。
3: 好，
2: 啊。你来南溪嘛，搁继续甲接咧啊。
3: 不
2: 用啊。
0: 吃阮的天宝清与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啊，若要来保养咱的目睭，要治疗着咱的目睭症，吃天宝清与明目丸上好用。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都啊黏掉，白袂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蓝三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老目油，青着红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啊，咱的天宝清与明目丸，即罐专门来甲咱固眼底。啊，咱的天宝清与明目丸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蚊啊、青白来将甲黄斑部病变，秒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与明目丸。啊，若天宝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丸。啊，若天宝过难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花也袂关，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啊，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歹困歹落眠呢。回过回落回过诶，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的闪出来，料料料袂掉。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啊，若是咱来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料白料起泡臭料香，放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料加一点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胸坎安然白白，心肝头直直，心中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伊就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开袂接后开，天宝养龙丸。 啊，你那是迄、那个，哦，迄、那个填保养新闻，啊，你记礼拜记得检体无记礼无偷钱呢？暗时啊，做后搞面忙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东二西搞多二，心加蛋也心心未定，搞紧张搞当下。迄、那个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填保养新闻。啊，那填保益生菌果冻啊！啊，这一克啊是千八块，内底面三十条，你啊一盖敢买两克啊，阮送你3500。天宝益生菌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爱苦便所苦一盖，每一盖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这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来安排着好听歌曲，《爱人啊对人走》，林女士，海顿路火锅饭店隔壁新闻有叫，各位填报好生员大官来交代要收听的歌曲。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管，不是天保咱卖管。来个报告咱的气象，这个最近的天气啊无稳定，那连咪好天，那连咪落雨啊，所以你这个所在，有那甲咱的好朋友提醒出门啊。雨衣雨伞都爱扎。这个拜六中南部地区啊，一挂只个所在拢会落雨啊。中南部、哦，规个拢会落雨哈。这个西南风增强呢，西南气流造成着天气拢无稳定，而且佫有迄个局部汹涌落大雨，甚至佫落迄个恐怖的大雨。南部地区啊，落雨会使讲持续，而且阁明显。北部地区中昼过了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至35度。大台北、彰化市甲华东中国会当来到36度，这天气拢无稳定哈。迄、那个离岛的天气方面，偏雨。乌阴有时侪云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风，27度到31度。金门侪云乌阴短暂阵雨，也是雷风，27度到31度。马祖侪云短暂阵雨，也是雷风，27度到32度。啊，即咱好朋友做一个提测，你离岛迄方面的温度啊，继续竖起啊，这个拢报高温的部分哦，低温最近无啥咧报，我感觉最近的低温压力啊已经有小夸，安尼冷冷的感觉啊吼。即卖拢干那底下报迄个高温，拢无看咧报低温呢。最近可能在报气象的人开始起分段，连低温都分段报了。我嘛是查无呢，查无低温偌济，非得总共一句，我有感觉讲。即阵啊，开始暗时啊，吼，拢小块凉凉啊，好，即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歌曲《爱在夕阳下》，咸水林春又叫各位天宝好声员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咸水林孙又叫吴太太，啊，各位田伯和郑文大哥呢，爱在夕阳下。

讲高阳、细高阳、高阳市一个姓蔡啊，这个姓蔡相信着网络顶面讲虚拟货币投资的话术，去予人骗300万去。即卖300万一个骗过手，伊要出金啊？什么叫出金？所以我一直咧跟好朋友讲哦，投资。你看到迄个数字，你无摕到遐个钱，遮钱拢毋是你个。网络有一种哦，放长线钓大鱼的投资方式，就是甲你讲，讲你若投资100万呢，一个月会当摕10万转去。各位，你爱知哦。一个月摕10万转去，你咧摕拢摕着你诶，你家己摕出来诶钱。你并无摕甲，你若讲今日你100万摕倒转去啊，你抑阁会当领着10万，安尼毋叫做真正趁钱。你诶100万伫对方诶手里，伊互你10万，你抑阁有90万伫人遐诶啦，对吧？所以你后个月。就算够你摕着10万，你嘛还够有80万伫人遐呢。伫这两三个月，伊甲你一直陆续拢出金互你啊。当当你一直相信这个诈骗集团，伊的手段了后，伊叫你投资200万，投资300万，投资500万，你钱落落啊，伊就找无人啊。当当你。想要搁来家无钱摕到当下时，伊甲你讲，你还搁摕偌济钱来投资开，咱个遐无金摕当去。迄阵啊，你甲知影讲啊，惨啊，叫唔骗你。哄骗你的时阵呢，一开始你当作讲趁钱，等到你发现哄骗你的时阵，拢大条呀，拢大条钱啊。这就是诈骗集团的手段，掠你迄个贪呐，掠你心肝内迄个贪。这个姓蔡相信着对方投资虚拟货币的话术，看到伊的口子内底数字惊死人，伊投资300万已经赚了几千万了啊！伊看到遐数字，起码是足痒啊！爱着要求要出金嘛？对方来讲哦，你若要出金吼，爱搁再另外投资20万，即会当将你全部的钱拢领回去。这个姓蔡知影讲啊，惨啊，拄着诈骗集团啊，都要报警。听讲你卖怕生惊，你有哪共款去到现场？去到现场干领钱？当当对方来领钱的时，阮开来甲你也得好。结果这个姓蔡来到现场，诈骗集团的车手啊，一个或者阿基啊。这个阿基亚就出来啊，出来了就要来领钱啊。叫警方取我来啊，撞到这个阿基亚给抓起来时，阿基亚怎么都在跟人讲电话？伊在电话中跟对方讲出事啊，安尼。对方谁知啊？安尼到伊家做长点，这起也真敢死，这起也真敢死啦。伊讲哦，迄、那个查某的车手啊。伊共即个所在已经来甲伊领钱领3万啊，共即个啊，警从即个掠着，已经甲对方讲哦，出事啊时阵啊，警方要掠顶手嘛掠袂着，所以即个姓蔡，伊虽然啊有掠着即个车手，但是伊300万已经叫用干车无赔啊，真可怜吼！诈骗集团的手段，有当时啊话阁讲倒转来，实在讲诶。那咱卖遐简单的叫我们骗你，还是来讲遐简单呢？代志无发生伫你的身躯顶哦，你未了解啊。当当咱有量上钱的时阵，像我去银行要寄一条定存60万的，伊甲讲哦，你卖寄迄定存，安尼哦，赚无钱啊。即卖哦，阮只有一种哦，迄个60万的保险，你只要哦，一年交13万几。交6档啊！这段时间你若还没6档进前出代志，伊会赔你60万。
啊，你若是六档超过，你要甲几条钱领回去，你会当甲60-60万领回去。各位，我回来到厝里的时阵，我好好算算，较知影讲，全部的钱130,000贵交六年啊，爱交78万。爱交78万，你时间到六档到，还能摕60万出来呢？爱当时吼，因为你伫个邮局内底嘛，爱甲你乌龙蛇刀，甲你讲一大堆废话，啊你无注意，你个家想要迄个当时个想啊，我这条钱要寄定存要安那样？爱甲你加工吼，都爱安那寄，开始趁钱趁较济，足敢死个，足敢死个。欸、你慢看邮局内底，甲你讲的拢是真的。你讲公家机关，我跟你讲，邮那是画一支迄落料你来啊。伊虽然无甲你骗，但是伊的话术，互你听起来敢像你贪做多。其实你交六年130,000几啊，一档交130,000几啊，你六档等于交78万啊。你六档搞海人领60万回来，你已经了18万的底下，你已经了18万底下。爱讲的啊，三档的当领30,000的，三档的当领30,000的迄个利息回来啊。按两个三档领偌济60,000的利息，两个三档领60,000呐、啊，18万扣掉60,000的利息，你还够了12万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但是你已经刮落啊，你已经落落啊，要后悔该付，未付。所以哦，零档啊，哪有人家要讲哦？迄、那个会当偌济拄偌济，迄、那个保险会当安那拄安那？保险啊，上需要的，唔是欠钱哦。保险上需要的，就是医疗啦。所以你伫少年的时阵来当保一个医疗，主手遐免保出当啊，伊个医疗遐咪保较当的，医疗啦。哦，甚至等到啦失灵的时阵。好，失灵啦，医疗。

那安娜形容串起来，你个包第一年，伊嘛是赔你六十；你个包第二年，伊嘛赔你六十。伊咧听起来，敢若像咱对咱做为好对吧？但你也知影，啥物人要希望这六档来在敲呀？对吧？啊，而且我个工作等啊，你六档来敲的，迄条钱你得来袂得啊？咁着。迄六档你来向带起来，迄加出来钱，讲一句话歹听，你的家里事实，你只要欠一条钱，你吃老死，有法大人甲你办后事安就好啊，免补补一大堆咧。所以连讲啊，人咧爱乌龙蛇刀的时阵吼，你也反应较蛮清。你像我这遮硬敲骨的人，都去了乌龙蛇刀去啊，你也想，我嘛想袂到啊。伊用迄个手段啦，讲哦，啊，这有一个保险的啦，安那样啦，啊，我唔知啊。意思讲，你一单加交三万块，你会当买一个保险，保障啦。叫你唔知一单三万，交六年是交十八万。啊，你哪能卖那等啊？一直甲坑人遐，伊的保障是六十万，啊，乎你生理性尔。啊！你会记得你叫起的是七十八万。江西林武区啊，啊林武的分局远景啊，哪吒就是一个违规涉判的查某的。今麦这个警官甲抓落来时阵啊，身躯顶的酒味足重的，警官就查讲这有食酒啊。今麦警官一个甲抓落来了后，伊的酒精浓度是0.24。涉判这个妇人讲，伊伫查眉啊。三枚啉一罐，啉一罐玻璃达，啉了有困，啊困了后会再写起来要上班呢。叫我讲哦，你啉一罐玻璃达，会再写背起来要上班的时候，你的酒精浓度还袂过啦。所以你翘咯，翘多摆安尼摇来摇去啊。讲一个较早落来，酒精浓度超落去0.24啊，爱做做伊个无驾照，伊无驾照啦。所以警方给他抓到，他才没叫驾驶，啊，跟那个吃酒喝多摆，总共罚金165,000块，赔偿骨偿，喝多摆佫无拍红绿灯。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屏东县县议员，这个叫宋丽华，这个宋丽华较早因前翁或者蔡和。这个蔡和的地方上的实力啊，真恐怖哦，真算有行情的人啊。那么，伊甲蔡和离婚了后，嫁予现主席的这个翁，这个做郑林优，这个变神啊，这个变神啊，吼、哦，伫外口面讲，怎讲伊吼，外好呀，拄外好呀，结果外口面啊，欠人情面，爱利用迄个宋丽华。议员的身份啊，对外人讲伊是宋丽华因翁，所以大家人对伊啊拢真相信，招大家人来投资美国冷气压缩机的专利啊，偌济人投资呢？做济人投资，后人投资上千万的啦。这个后来警方甲抓到了啊，发现。伊有部分的资金流入去宋丽华的口袋内底。即卖即个郑林优啊，犯下着诈欺罪，叫我判四档落去关。结果宋丽华的口袋内底有钱，几啊百万流入去，就是迄个郑林优的钱流入去的口袋内面。那么这件代志，到底宋丽华知啊唔知？或者是讲这条钱是安那样的状况，即卖目前啊，郑林优已经判死当的关啊嘛，吼、哦、啊，宋丽华以300万交保，所以咧，郑林优啊，即卖目前去用杀掉了后，伊即卖目前都已经在关啊，所以郑林优呢，即卖目前在关就免再管理遐济啊，但是这个宋丽华。以300万交保，宋丽华即卖咧选县议员连任哦。

伊咧选人任务，所以这件代志是毋是会对着伊后任的选举会有迄个影响未？这哦，咱唔知啊，咱嘛唔敢去人断言呐，吼、哦。啊，这个宋丽华吼，因正人是撮合，啊，这个撮合伊咧做立法委员的时阵，栽培因某选立委，啊，选举完啦，选举完。啊，即摆选举完选了吼，因为撮合未算进嘛，啊，未算进了后，伊较叫因某宋丽华来选立委，结果无调啦，无调。啊，无调了，伊阁叫因某来选馆长嘛，无调。即等下阁有较详细的部分，我甲何彪做一个报告。即宋丽华的部分，等下有较详细的部分，我甲何彪做一个报告，先听歌。安排了几首歌曲，几首歌曲叫做《香烟影》。香烟影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柯阿伯。这个柯阿伯是新兴路、金华路、甲新龙湾，又叫各位填报好政文大官的交代要听《香烟影》。

0: 来，头一遍过去阮公司的产品呢，互阮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毋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叫好，是天保的才甲伊赶，毋是天保咱卖赶。这天保公司啊，已经60几年的老药厂啊。啊，阮每一笔产品拢是家己制作，啊，家己广告，为进药材开始，拢经过阮内底面的检验师甲药师啊，详细的去检查，找出着上介高级、上介好的药材啊，成分上介好的药材来做药。所以，听众朋友，阮公司的产品，你会当安心啊来甲使用啊。哦，天宝公司的产品。纯汉药的，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嘛拢无任何的套餐吼。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妈妈，你妈妈食过那丸，你是安怎？
2: 都唔知头壳听足久也袂好咧，
1: 头壳听足久袂好。
2: 听你咧讲，我都去买回去啊。我问你讲，咱厝内有得买无？你家讲应付有房有得买？
1: 哦，刷到应付嘿。
2: 是啦，啊，我就去啊，我今日嘛去挂一罐。
1: 好正丸，
2: 好正丸，正丸的啦，还食看卖啊。
1: 安尼吼，阿姨过那丸，过那丸，只要今麦头壳挺好
2: 啊，袂。好啊，今麦就食保养尔。
1: 好，今麦算食好得食保养哦。
2: 食三罐四罐，三罐六罐嘞。
1: 安尼，我哩只食好见足有效呢。
2: 啊，乖乖食都应该诶。
1: 你妈妈几岁啊？
2: 70外
1: 呀。安尼吼，好啦，谢谢。
3: 过完是咧食哪嘞？
4: 我迄个我骨质疏松啊，
3: 骨质疏松哦。
4: 我食好可稍微听，我食恁咧食食拢好
3: 去啊。食天补好做，食食拢好去啊，你
4: 呐。我即摆人一两个月，我特可以惯一惯来食。
3: 哦，食保养的啦吼。
4: 我拢拄只食来食咧。
3: 啊，你哦，啊你食好做丸，搁食啥？
4: 食
3: 过
4: 那丸。
3: 搁食过那丸哦，啊过那丸你是咧食哪咧？
4: 过那丸我咧食迄个胆固醇消。
3: 哦。好，
4: 啊，这降啊，
3: 这
4: 降，但是不能降，
3: 这降吼。对哦，啊，伊就即个去验，拢会知影吼。
4: 拢当下，拢我拢知阿哥的肺炎吼。
3: 嘿。
4: 嘛是拢足正常。
3: 拢足正常
4: 吼。一般130哦。
3: 嘿。
4: 啊，我一般拢112尔。
3: 安尼哦。哇，食甲都足好个啊。
4: 我做信心恁。
3: 安尼吼。
0: 头壳痛，血压悬，困未去，来吃天宝固脑丸上对路。好朋友。咱食的迄个医生药啊，要食好也困一个下啊，迄内底面有真侪成分对咱的身体是有百害的。我长期食、长期使用啊，年久月深会产生着自律神经失调、脑神经衰弱，会造成足侪毛病出来。所以在当个范围内底。配合天宝固脑丸做伙来吃，哦，伊原来医生也嘛照吃，啊，咱的天宝固脑丸加落吃，啊，吃一段时间经过了后，咱较慢慢来减减医生药啊，啊，甚至嘛当甲医生药啊改掉，暗时啊困未起的朋友，哦啊，迄、那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啊，头壳戆乌暗晕呐，啊，困醒头壳安尼戆车车。咱即款的现象啊，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的吃天宝固脑丸。回过回来，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头，等血液循环袂通透。啊，咱的天宝固脑丸有活血作用，也但帮助咱的血液循环活化。要话咱的血液循环的好，吃咱即款天宝固脑丸。那那是咱的。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天宝固脑丸上好用。天宝固脑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性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拗、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炎到闪着到转着，人因古老道救救脚筋。走路完了，哔哔哔哔，细细算算，走路走。

0: AM 一零七一，
1: 吃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一、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紧的闪出来，料都袂掉。迄、那个咧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啊，迄、那个啊暗时咧困起咪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天宝清一边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症红上听答案。目睭西过老老，目睭多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鳞有老，刁难三八。啊，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影，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胸痰安然白白，心肝好杂杂，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熬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走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未接后气。迄、那个心火大啊，啊！迄、那个暗时啊，最后搞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倒去，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东呀。迄、那个记忆歹，记忆检体无，记忆无头神的天宝养心丸。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首歌曲叫做《无人爱》。无人爱就歌曲，这是咱的阿瓜拉姐来到着咱的桂林市场，陈明明要带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听这首《无人爱》，多谢。

0: 哎，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哎，今仔日啦，予人300万交保的宋丽华，因为有部分啦，因翁所诈骗来的钱有入伊的口袋里底，所以讲这外衰啊，这个宋丽华伊的命有够苦的呢。不怪人咧讲，自古红颜多薄命，偏偏薄命是红颜。真惨惨到要不让烧香咧。这个丽华吼，伊是空中小姐出身的，啊，跟立法委员蔡和结婚。本来这个丽华的生活是一个足单纯的人，结果嫁错河了就无共啊，因为咧做立委啊。啊，错河本身伊是地方上的做实力啊，伊毋是干做立委呢，伊本身是地方上的做实力，因为生意做足大，所以交配空跨。啊，娶某出门吼、哦、做民主，因为某水，丽华本身生得真水，空中小姐。条件无差，身材阁好啦，面老啊清秀，体格阁一流嘛。啊，你卖娶出门当然有张面啦。啊，这个娶好伊本身哦，因为伊有江湖气较重，啊做代志啊较霸气，较霸气，霸气毋是歹。你做啥物代志，无论你咧做啥物啥，伊个做啥物套路，一点仔霸气是好诶，但伤霸气毋好。那么因为伊长期安尼吼。霸气，有一天啊，刷单出手来拍因某丽华，叫丽华叫我们拍了啊，起码是真歹，单甲因撮合离婚了。啊，撮合立法委员选无到了后啊，啊，国民拢较无像以前遐尼高调，伊即摆较低调，伊个生活就较低调啦，较无像以前咧做立委时阵较高调。啊，戒掉了后，伊就较保守吧。那么，因为伊较戒掉了后，买手甲宋丽华离婚嘛。宋丽华迄阵嘛，就是因为撮合咧选立委，伊想要栽培因某，林刚阿因若无选，要因某选啦。啊，因为无法度啊，人选不如天选，因为合并嘛。啊，所以立委的席次减少。本来啦，依照蔡的实力，要来栽培某选立委是无什么足大的困难。但是合并了后，刷单变成讲席次减少了。啊，即卖席次减少吼，伊当阿无咯，伊的实力选立委选袂到嘛，栽培某嘛选袂到，到尾某赶快继续做伊的议员。后来因两个离婚嘛，啊，蔡伊人就开始戒掉啊，就过较戒掉的生活，因为伊都无咧插政治啊，伊就较戒掉啊。啊！你卖来，这个宋丽华伊咧做议员的时阵，就熟悉即卖伊个责任的红赛啦。伊责任的红赛吼，伊表现出敢若亲像讲，吼、哦，伊个钱存足济，到好亚人钱哪咪个了对啦。啊！伫个宋丽华面头前开钱足拍手啦，甚至帮宋丽华来咧选举，虽然拢会甲赞助真济政治现金，赞助真济经费啊。啊！伊吼展开着伊个迄个手段。啊，来搞这个宋丽华，啊，因为宋丽华伊是关议员的身份啊，所以这个郑林优啊，用尽三寸不烂之舌，甲伊的手段搞掉宋丽华。宋丽华一个叫高贵秀结婚啊，他们搁在离厝结婚的时阵，这个郑林优利用着宋丽华因翁的名义，伫外口开始诈骗。伊诈骗的手段，就是伊讲要甲人投资美国冷气压缩机的专利啦。结果，伊所讲的一切，拢是伪货、伪皮、难为骨的，乌白话啦，伪三伪水啦，吼。那么，即卖迄个第林优已经用来关啊。那么有部分的钱是流入去宋丽华口袋里底，那么是不是利用宋丽华口袋啊来钱塞入去口袋了，他叫这郑林优领出去，因为这两个人是翁仔某嘛，翁仔某互相使用口袋， 迄嘛无啥。啊，相信宋丽华伊嘛唔知影讲，即个电邮有伊个钱是诈骗所得来的，因为咧做管理员，有可能讲银行咧诈骗，啊，伊来对诈骗，伊无阿公生啦，无可能用伊个政治前途啊来做军生笑。那么即届300万交保，伊个临时是毋是会成功？啊，伊到底即届过关啊未过关？唔是讲伊选举会过关未过关哦，是银行诈欺即个部分，伊虾米过未？唔知啊，吼、哦。那么这件案件到尾啊，会安怎样的变化？演化如何？很有新的这个消息跟和平报告。啊，伊即摆要选连任啊，连任这条路有较坎坷一丝啦。因为毕竟吼、哦，这选举一点点啊，时间差，你都有可能选举都你的亏都无去啊，不简单呐、啊。回到我刚才阿咱讲的，就是讲选举无简单呐、啊。哦，这个彰化县传出着苦读囡仔案件，一个十个月大的红孩啊，啊，因为意识无清楚，送到病院急救不治死亡，这个囡仔。身躯顶真侪所在是乌青结灰，那么病院紧急通报着相关的单位，警方怀疑这个囡仔去和因生母、甲因生母的同居男朋友甲苦毒。因为警方将这两个人啊抓到了，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检方认定这两个人有苦毒囡仔行为，妨害着这个囡仔发育，向着法院申请受啊，最后。这两个人叫裁定限定住居了。那么在申请修法当中，这个囡仔过新年啊，检方提出控告，到底法官是不是要甲这两个人修啊？这个生母吼，跟正安双生的这个查囡，啊，这个老母外口面阁交到一个新的男朋友，这两个人啊，拢有苦读这个囡仔的嫌疑了。因为警方甲叫来咧问的时阵，伊两个人讲的拢滴滴嘟嘟了，所以这两个人拢有苦读这个囡仔嫌疑。另外，咱讲到宪法法庭啊，来判决儿童少年性侵害的追诉权期间，最近有11个左囡仔受害者，啊，因为伊向着法院提出告诉的时阵，已经超过追诉期20天。这十一个左囡仔向着宪法法庭提出释宪，这11个人总共13件的申请案件，宪法法庭认定旧刑法第80条追诉期的期间呢，限制20天，无可能着囡仔被害人通常无法度及时来将着这件代志来讲出来，所以过度限制着被害人寻求刑事。司法救济权利，所以宣告修法进程的规定违宪，并且失效。所有即届提出宪法释宪的人，最后裁定全部废除因原来裁决，发回到原管辖的法院重新审理。因较早是因为超过追诉期啊嘛，啊，即卖追诉期的部分。剔除新的法律为7月7日开始应该啊，该讲如果那是犯罪啊受害者，伊去予人伫囡仔孙性侵害，就要等到伊20岁满年纪了，才当追诉期20天呢。等于讲，只要你那是伫阿未成年进前去予人性侵害，就要等到你成年了，才使啊来算追诉期啊。追诉期的时间嘛，维持20年啊，吼、哦！啊，这离未来会阁继续维持20年，未也是讲会当延长30天，不一定啦，吼、哦！再到时阁看伊要阁修法无，那无要阁修法，就保持原来安尼，对满20岁了，才开始算20天啦，吼、哦！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加一班，后一届要关起啊起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听一则啦。广告。
1: 我了个买第一罐，啊，我今摆买目镜啊，等下听咧。 你田伯宏，你该做什么性头来吃？
2: 哦，我都拢腿大会阔，阿哥拢安尼，吼，安尼腿安尼拢歹啊，阿哥面咧乌乌，啊，我只食一罐了，哦，胃阁真好呢。
1: 嗯，
2: 嘿，真好，啊，腿一早起困起还袂阔，还袂大呢。
1: 嗯，
2: 好，真，那真娃娃。我
1: 啊，你田伯宏里面无人打吃第一罐呢？
2: 嘿，我等下买第一罐。
1: 啊，买等于食几工啊？
2: 我都食咧几一礼拜外啊。嘿，
1: 嘿，
2: 啊嘛是感觉像像个。有滴我有感觉，
1: 哦，一礼拜我应该就查消化。
2: 系、哦、了，系对了，对了。阿弟、啊、有搞补过饮？
1: 有，还吴俊荣来办啊？
2: 有啊，我就是我要买目睭药，阿哥起膏一组。
1: 起膏一组。
2: 完嘿。
0: 讲完了，田伯好阵完。嘿，嘿。
3: 啊，我是不是我两个开刀两遍啊？
0: 是。
3: 医生拢开那个。嘿，医生拢开啥嘞？拢开钙片给我吃。
0: 哈
3: 哈哈！哈，几年啊，我的钙完全无多吸收。
0: 是。
3: 拢对老掉。
0: 嗯。
3: 啊，不过我是讲，你咧讲恁的好正员是不是会说我的骨质？
0: 嘿，是。
3: 我专去甲买来吃。
0: 嘿。
3: 不过我顶个月去检查。
0: 嗯。
3: 我本地检查也是负十六
0: 哦。嘿。
3: 结果一家有边个话个检查来陈护医，
0: 哦，我咧进步十五呢。
3: 系啊，啊我
0: 啊你食偌久啊？食偌久？你食偌久来检查诶？
3: 嗯，我当食无偌久啦。
0: 哦。食错两
3: 罐尔。
0: 哦。
3: 啊，到尾啊吼，我顶礼拜去测一个吼。
0: 嗯。
3: 因为我的骨头护士有存在护医点。
0: 嘿。
3: 你测到结果我的骨头无要紧。
0: 哦。
3: 那个就系因为我讲我即个食咧，一定爬未起来。
0: 是。
3: 所以恁的好正员确实好用。
0: 谢。
3: 趁大伙也来乡下吼，爱进来补骨头。
0: 感谢你哦，感谢你，谢谢你啊。
3: 没啦，阿哥，我食恁的养龙丸。
0: 养龙丸是，嘿。
3: 恁哥我去检查，医生讲，哎，阿你有几骨肉之后呢？你顶边检查是85%呢，
0: 嘿，
3: 这边100，伊甲我讲100.几。
0: 哦，安尼表示就是进步够多啊！
3: 我变得够多，伊讲哦，你安尼过了有够好，你安只过了有够好。
0: 是。
3: 15个进加100.几。
0: 嘿。啊，今麦啊，你药剂东西是啥物款的情形去买咱的田伯勇用我来吃呀？
3: 因为我放药的，迄个味足歹，
0: 啊，
3: 都拢起泡。
0: 哈。
3: 我讲，嘿，我有这个出问题，咱去买来吃。
0: 是，啊，所以一开始你有这个镜头啊，因为医生检查存80%几的功能尔，啊，你当即卖吃起来拢进步啊，对。
3: 大声啊，搁较少，啊，因为我大声搁较少，甚至有买来吃。
0: 是。
3: 啊，我甲讲，我放尿的色水，就已经拢足清的啊嘛。
0: 嘿。
3: 啊，搁袂臭。
0: 是。
3: 我真有休困，啊，休困就是，我就讲，因为我有休困，但是我搁有咧。保养嘛，
0: 哈。
3: 你过顶个月过去检查，
0: 嗯，
3: 医生讲，啊，你顶边85，现在这边来个起价，个迄个药剂个起起来100.几，而且药剂过了有够好。
0: 哦，安尼表示讲，你的这个药啊，吃了效果拢做好。好，安尼我讲，我时间够啊，哈。
3: 好，
0: 谢谢。天保养龙丸，这个阿姐啊，腰子的功能负16，结果吃天保养龙丸进步加存负一，进步15啦。连医生嘛惊着讲，哎呦，哇、哦，这吃很好用啊呢。天保养龙丸，咱都那放了未顺时，未大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料。你来一个镜头闪出来，捏袂掉。天保养龙丸，天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习惯性的头壳疼，耳光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就食天保功能丸。啊，那天保好正丸，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到旧脚筋，食天保好正丸。天保清一平无丸，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 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啊，目睭像乌影，有乌点，有闪光，安尼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刁难山吧。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行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清，天宝清意明不完。啊，若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咱就来胸肝安安白白，心肝头杂杂，心中皮薄菜。记得买，记得检体。啊，最后高明忙忙东忙西忙我忙，天宝养心丸。25255，带来麦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时间未当向天借。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真的欢喜，你即将万着意。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这大兄、大嫂、大弟、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嘛，准时准开恁家来旅游。你收听遇到万里看成和万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
0: 的参政人，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今仔日啦。真感谢咱这爸母啊啦吼，啊其实是咱的物件真正会讲话啦。哦，昨咱推出咧八宝啊，原本阿峰今仔日要阁讲一讲啦吼，啊歹势吼，有哪也无会啊吼，因为作者进前接到的啊，拢买两大组三大组。哦，啊你若当然你腰子若顾会，你若食别项产品腰子顾会好，腰超顾会好，阿峰恭喜你。哦，啊，你若也毋捌食过，当然为人会惊啦。讲恁讲，大家嘛讲足好，毋到影，无影我毋捌食过。后、哦、来，因为作者咱昨推出啦，食过拢只要来提两大组、三大组的人有够侪侪。来，我甲讲一个咱台南嘛，哦，这因为阿峰，我著甲你讲，你若听节目听惯熟，我无咧做现场防见证啦，因为我。个人的感觉无同啦吼，啊，我是希望讲我买物件，互恁食到实实在在，互恁食到有感觉，吼啊，实实在在，互恁买转去，袂感觉讲啊，无采我遮的钱，吼、哦，咱做的就是要做安尼，我唔是要做迄个讲啊，恁听人你买，对人你买，迄我较无，迄我唔爱安尼，物件真正互你好咧，咱台南灵通呀，吼、哦，今仔日卡起来。刚才甲我讲一句话，阿翁，顶回我就买着啊。我本来伊人伊本来腰子就袂歹啊，腰子就迄个顺势条鼓励你，伊随敲电话起来讲阿翁，我真感谢你。你即、這个即支八宝啊，我进前食买大组的食六罐的啊，我就是伊讲也要去检查身体，吼、哦，伊三个月检查一遍。伊食六罐咯、哦，因为咱大组的是十罐嘛，伊六罐食完拄好爱去检查身体。你知伊甲我讲哦，迄六罐食完啦，后壁有四罐还袂食，伊的顺势球过利率提升到86%啦，哦，到86%。我伊甲我来讲人生啊，食到遮济岁啊，食到年岁济啊，你的腰子球啊一定爱顾好啦，一定爱顾好啦。要食啥？当然，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啦，吼！啊，我昨推出，本来我咧甲阿华讲，安尼推出起安尼，看有人啊做两工啊无啦？我惨啦，买两大组的算正常诶，买三大组的有够侪啦，吼、哦！为要给囡仔食，吼、哦！要给囡仔甲囡仔斗过油脂，我讲油脂若白啊，你的人生较正样，因来讲油脂若白，人做个腰酸背痛。腰做到酸软啊疼，吼、哦！过来，咱台北一个吴大姐，迄嘛拢听我节目听足久个啊。一来啊，伊甲我讲呐，伊买互因新妇食，本来因新妇足抗拒啊，无爱食即个电台个物件。哦，啊，伊甲讲你袂使去你甲查，哦，伊即甲查看即个物件到底内底成分是啥，因新妇啊头啊唔敢食。啊！因新妇就是做未来，吼、哦，讲超真超50多岁人，哇，不是酸腰酸酸肝无走做工课，伊家讲你安尼袂使，一定爱顾好。伊讲你食看卖啊咧，吼、哦，伊已经食足济啊。因新妇啊，讲食两罐尔，食两罐咯、哦，开始啊，迄个腰酸软啊疼遐问题就无啊，佮兼得到一个好效果，袂漏尿啦。本来也会漏尿，即摆讲含漏尿都袂。你甲听看即支产品无好。哎，你我昨讲过了，甲咱所有节目拢做煞，也阁无够，哦，也无够，所以用都无啊，吼，用都无啊。来，啊，今仔日啊，你若听会到的，你等的这项产品，你一定爱警惕。哦，这我来讲，这嘛拢无等人的啊。来，咱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咱来欣赏这首是咱台南啊，台南，伊敢若带咖喱的款哦，伊敢若带咖喱吼，咱新坤兄， 吼、哦，你所点的，应该你即马有咧听啦吼、哦。咱台南新群兄所点的吼，讲、哦、要听啥？安平对上曲啦，伊讲阿翁啊，我顶工啊有听你播吼、哦，听你播过啊，感叹个点，我无要紧啦，好歌。好歌，唔是讲你爱听呀，嘛足济人爱听啦。吼、哦，来，咱来欣赏这首啊，哦，这咱新群兄点的吼、哦，啊，做迄、那个安平对上曲啦，吼、哦，伊讲要听安平对上曲，要听查某唱的，来，我甲找看卖啊了，嘿，安平对上曲，嗯。因为安平对上曲足济人唱啦吼，啊，我来申请，来，咱来听这个，伊只有江辉唱的啦吼，无我就来播江辉唱的，这个安平对上曲来，咱来听歌哈。

0: 咱现场啊，邀请到咱陈博士来咱现场，要甲咱讲一个作息期的产品啦、啊、吼。啊，来，咱即卖来欢迎咱陈博士来讲一下健康向前行、啊、来。来，陈博士你好。
1: 啊，阿峰吼、啊，各位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真久无听，甲恁在空中相会啊。
0: 好来，这个博士啊。哎，咱讲即卖，我拄仔咧讲，足侪人得老人痴呆嘛，吼，迄就是咱人的脑力啦、健康力啦，啊、甲防老即块，其实大家拢咧注意，不过拢去补了掉甲唔掉，迄是足关键咯、
1: 喔。足侪拢补补唔掉，
0: 哎，拢补唔掉哟。
1: 所以即个咱大家了解，吼、喔，咱即么今日讲即个蛋黄软磷脂，就是蛋黄油，
0: 哎，
1: 啊，大家了解，是啊，咱世界所有人拢爱食蛋。因内底足侪营养，啊，大家拢唔爱听过安尼尔，哦，所以我今日阿芳要讲给大家听，讲卵内底咱抽一粒卵仁哦，抽4cc 的这个脑部营养素，哦，叫做卵磷脂，叫做卵黄油，哦，这足重要。啊，我先要开发一支，哦，阿芳嘛要听我讲。

0: 哦，我讲给大家听，蛋蛋蛋真是赞，人人叫我能量蛋，能量来源就是这个卵磷脂，给别讲就是卵磷脂这个蛋黄油 哦，保护健康有价值哦，人人用它来补足健康、美丽又幸福。哦、我是把打这个油脂，而且紧甲开发这个产品、哦、所以大家了解，咱规每一个人身躯有60兆个细胞，
1: 对、哦，
0: 细胞的膜啊，拢爱卵磷脂的哦，啊，大家拢唔知道，拢个，所以讲我伫推荐我大家爱食卵，你食水煮蛋，得蛋白够你，你的胃哦，胃酸再愈来愈侪，无你消化机能慢。啊，你的蛋黄诶，内底有这个卵磷脂的，但是你无抽，都爱食足济，啊，你食啊济，咱挡袂掉，
1: 对对对，
0: 哦，所以爱抽筋，哦，
2: 像烧这胆固醇烧蛋去
0: 啊，我过来讲哦，阿红啊，咱来讲这个，咱人吼，都出现是脑部，咱是这个脑部迄能源爱报告卵磷脂啊，
1: 哎对，
0: 出现是对不对？嗯，囡仔拢差300到400公克
1: 了，哎，
0: 啊，弟弟较大人的是对不对？给1000公克加一公斤，嗯，所以咱大人、少年人1.3到1.4公斤，但是咧，甲大人是你渐渐咪老去嘛，机能伫退化，哦，所以讲咱若老是，你若降到低于1.25公斤的时，你就开始准备要注意啊，老人痴呆症造作、失智症造作，所以要报告这个课本要报告，哦，大家记得，囡仔是300克到400克，你紧甲报，囡仔就甲报，他甲如何？哦，尽量让他那个饱足哦，会让那转换变成这个成年的需求量1.3公斤到1.4公斤。啊，你若不爱报老了，你若低于1.25公斤了，你就开始整个你的脑部哦，记忆力减退啦，哦啊，讲啥都他讲讲过去啊，谁讲都随便记这个叫啦，哦，这些都爱注意啊，嗯，
1: 哦，所以啊，这个咱来请教博士啦，哈、哦。咱人啊，咱依照你的迄款的吼，咱市面上因为油足济嘛，明虾、
0: 啊、
1: 油啦、鱼油啦，什么进加果油，对不？大家拢嘛讲对脑部有帮助，
0: 你
1: 对
0: 不？咱哦，我来讲个大家听，咱的头壳脑部70%拢是油哦，
1: 系对，
0: 40%是卵磷脂哦，蛋黄油哦，
1: 好、哦，头壳内底佮四占40%的，
0: 啊，你来低于20%的吼、哦，精神分裂哦。记忆减退哦，过动症哦，哦啊，过来迄个整个迄个那迄个那脾气就暴躁的啦，
1: 对对，
0: 啊，没有内在狂气啊，啊，这要注意耶，哦，所以讲这个卵磷脂吼啊，市场油价低，啊，食好就油，第卵磷脂爱食，啊，是讲有鱼油嘛，会当食，
1: 对，
0: 哦，啊，过来紫苏油啦，亚麻仁油啊，橄榄油，烤掉。啊，个印加果，即几项会当食了，内底都 omega 十二。
1: 哦，好、哦、
0: 好。啊，你来食 omega 六，想过济，你就直直发炎。想讲哎，麻油，久久食者无紧，因内底 omega 六哦，咱 omega 三 ，omega 六食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的血管发炎，细胞发炎，啊，你就害啊。
1: 哦。
0: 啊，你来讲食 omega 三好油，较济就当压掉了呀。哦。所以讲卵黄油，我来讲卵黄油的好处啦，吼、哦。
1: 对对，
0: 这个卵油给大家要听好清楚。卵油是特别过脑、过你的细胞、过你的心脏，哦，这足重要的这个成分、嗯、哦。所以，我常哩讲，这个卵油是细胞的健康食品，哦，是健康的新能源啊。这新能源，咱台湾足侪拢唔知道哦。过来大脑的汽油哦，
1: 嗯、
0: 你不发电无电，你要讲讲话对不对？
1: 嗯，
0: 脑部反应这么。是啊，也是人跟你讲，你随讲交代你物件，交代你做代志都随袂记，啊嘛是脑部具体的营养素，
1: 哦，都出问题啊。
0: 对，啊马上讲血管的清大夫，哦，我过去我内袋都是他个伤到心脏啊，拢伤到，哦，所以讲你食这個、你记忆力较好，哦，啊，我定下滴讲这个，像我伫马来西亚滴演讲，当然讲这个保证食品的南坡啊，
1: 嘿嘿
0: 哦，这卵磷脂啊，那些啊。我去那个马来西亚结婚基地演讲哦，
1: 尹志
0: 平的尹志平原住民马来人呐、啊，我都足可怜，我讲数都爱过翻译哦，我讲到九点，直直买到透早3点哦，迄、那个苦蛋讲哇，当靠边啊，我家你一家约讲明仔透早我去饭店找你，结果讲未到透早3点嘛、啊，啊，我等到伊的故乡，我开我开2点外钟都坐那边困啊，困到怎未记你啦，哦，所以讲尹志平的。缺这个卵磷脂足济，唔是讲伊缺俩，咱台湾足济，你嘛是拢缺。啊，目前我拢伫迄个有机通路伫演讲，
1: 哦，
0: 所以讲真系无演讲，大家都无了解。
1: 对对，哦，好物件爱经过真正会样的人

0: 你讲只我有法度达到咱要爱迄个迄款的啦。所以讲啦，咱朴叔像拄仔你讲啊，伊就是因为身体出问题啊，才去开发这个产品嘛，
1: 对
0: 不？啊，拢是用卵磷脂，两个卵磷脂哦，哦，来过伊身体。
1: 好，我不讲我咧，我甲你告诉，我是到底平时中国营养院黄顺哲教授，伊叫爱食卵磷脂甲刺五加有氧饮料，我食食食。我本来辛苦弄一扎急救药
0: 啊，对对，
1: 缩下片咯、哦。啊，我刚食这个两年都淡掉去啊。我对心脏嘛做好，啊，过来你的脑力
0: 越来越，脑部爱注意啊。
1: 都迄个脑力也越来越强。
0: 对。来，即卖来吼、哦，你咱这个朴叔啊，你咱二十一世纪啦，人类上界需要竞争力是啥物？
1: 我这脑力啊，他干那输的，他干那输的拢输去啊！
0: 对对，
1: 哦，所以讲你脑力那不好，你迄个你迄个要记忆力、灵活记忆力啊、记性啊不？看到迄人连咪讲不要打招呼，看到这资料过未记得呀？哦，含家己的有当时啊，哪个老人痴呆症是点？含家己某都就未做，
0: 对对啦。
1: 哦，啊，那你哪讲脑波？都像我讲这一点三克脑部甲报告对不对？你反应敏锐度拢有。啊，咱上烦恼，咱辛苦，这就拢，咱家己嘛老
0: 啊，啊，
1: 佫有四大人，年纪愈来愈大，啊，记忆力愈点愈减退，啊，你佫唔知咩去那个煲这个蛋黄卵磷脂产生嘞，那轻的健忘症哦，含收视肯去倒位，都拢唔知，大概你找收视，啊，大概你找伊一挂资料，还是找啥物件，都更大人袂记哩，啊，那可严重个嘞，哇，吃烂啦。都老人痴呆症，所以讲人说失地症哦，失智症都是这個问题。所以讲吃卵磷脂的东西，你智慧提升哦，产生这个记忆力哦啊，所以我希望讲大家要选这个卵磷脂来补充，来塑造你的脑力哦，变成这个超级金头脑啊，无你真正读个翻译。
0: 哇啊，厝脑读这囡仔啦吼，啊，个人家己最主要厝脑长辈啊。有这长辈时代，你一定爱吃。因为阿拉讲，咱人脑头脑那过好势，卖掉老人痴呆，囡仔记忆力叫减退，阿都害呀，对
1: 不？我讲一挂案例啦，好不？好。像我弟啦，阮小弟个囝，读中英大学，我拢在个国英去读书哦。读，考到哪里啦？台大榜首。我那无吃卵石，因为压力大，因为家孤单囝俩。啊，最爱读册，啊，你阁无甲报告，脑部阁无够，伊无多，或者一个案件。过来第二咧，我甲你小妹，带你嘛是带你咱家，神冈家、新光家，吼、伊读，迄个当时，当工啊，因公因爸公冇读，我讲袂使，我讲读个也无亏呢，我乱乱又直甲讲个你只，直接就去考到前二哦，前二滴大部分一名，大部分一名啦，到尾啊。我伫个报啊，伊也伫家，我认真读者，考了成大研究所。
0: 哦，
1: 即摆发明这些物件送我因公司，即摆咯，动都不动都个派去德国安尼。
0: 安尼哦，
1: 啊，过来，我家己查某囝，我叫龙总裁，我查某囝伫留美国，啊，生迄个我咧美国孙吼，外国孙吼，嘿，安尼，我来个坐车去讲啊，去看到啥，看到啥吼，等下要倒转啊，你若无甲坐去看，阿公。你无坐去看啥？我靠！
0: 哦，老力记忆力强啦，
1: 哦，记忆力强。报告啊，直接报告。
0: 哎，搞这样就赢人啊啦！
1: 系啦，
0: 好来，哦，咱即马来讲这啦，吼。
1: 哎，
0: 啊，咱朴叔你，全部是你讲啊，竞争力就是一定要靠脑力，这大家拢知。
1: 对。
0: 补脑啦，健脑啦，啊，健康较好咧嘛，对不？
1: 嗯。
0: 啊，我来讲，其实防老这个足重要，老人痴呆嘛。
1: 对，
0: 这个足重要的嘛，对不？啊，那咱哩防，咱哩要防，要补脑、健脑啦，啊，要防老，上好保健是对一种。
1: 哦，这个就是咱拄才讲过吼，这个蛋黄的卵黄油，蛋黄油哦。啊，即我拢普通有人蛋黄油也是，卵黄油也是，吼，也是讲卵磷脂嘛，拢会使，吼。
0: 哎，对。
1: 啊，上重要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卵磷脂，我拢讲做 PC。哦，过去的大人讲30%就好，
0: 30%
1: 嘿，那30%，但是耶，过去是安尼，但是你若无结合超过30%，是无及格的哦。
0: 哦，上少爱30%就对啦。
1: 对啊，啊，我就讲叫我加切啊。
0: 阿博士啊，咱研究的这是有几%？
1: 哇，咱的45%以上
0: 啊。哦， 哦，咱这含量就超过国际标准啊！
1: 我拢提，足侪人提啊！我讲，我伊足认真贴诶，我甲化验我十二趴，我连我靠边这边来接。
0: 我即马就是要甲博士讲这個问题，因为别人嘛，咱我哩顶界推出就有人讲，我看去买熟干那土咧啊，原来就是趴数无够嘛，
1: 趴数无够啊！不说恁来买到迄、那个，咱来讲到这个卵磷脂。嗯、哦，以及有蛋黄卵磷脂哦，啊嘛大豆卵磷脂哦，大豆卵磷脂一公斤才三百几块呢，那、啊、这一公斤万几块。
0: 啊，大豆卵磷脂都歹吸收啊，迄大家拢知啊，内行的拢嘛知道，因为咱人就是本身就是有油嘛，啊，你就是爱食啥，食动物的油，咱较好吸收嘛，哦，植物油咱都歹吸收。
1: 哎呀、啊，哦，我唔知讲哇，迄个人我靠，迄、那个卵磷脂足少，讲你甲看嘛是大豆啊是。那個蛋黄卵磷脂，啊，佫刷来你爱看的浓度，
0: 对对，浓度
1: 无够，唔敢试。
0: 哦，我来讲，咱这拢，我甲看吼，拢爱标啦，啊，唔敢标的你唔通食啦，迄、啊、就是代表伊成分无够啦。
1: 我拢做外销，外销你若化验无过，敢会过啊？
0: 哦，规批拢跌落倒来，
1: 一届几百公斤呢？有哪六百外公斤过？我你唔知红几千？
0: 有听无？世界公斤就是30%。咱的纯度大概40%，吼、哦，内底45%以上，来这个产品啊，台湾人拢唔知也好处理的对啦，对不？嗯，哦，来，即摆来，咱来，这个请教咱博士啦，吼、哦，这个蛋黄卵磷脂有啥物重要的成分？
1: 哦，即摆伊有重要三种成分咯、哦，吼、欸，会使讲四种，但是一个较少，我嘛附带讲的。
0: 对对。
1: 第一个就是这个，咱都讲讲蛋黄油内底有卵磷脂。哎。哦，这个 PC， 我拢讲说 PC。
0: 对啦，哎。
1: 哦，这个一定要45%以上。过来一个足神秘的，我拢一直都无再提起这个问题。但是我有听众朋友讲，伊内底有一个神经鞘磷脂细胞。哦哦。因为咱赢伫遮，你成分佫无够，啊，这含量都伫少啊，啊，你佫无够，咪来嚼包哦。第一个就是这个卵磷脂，就是这个 PC 哦，
0: 对啊，
1: 神经鞘磷脂。神经鞘磷脂，但是我来讲，这是电话簿，咱的神经线，咱的神经细胞神经线哦，拢爱靠这来甲包哦，哦，啊，过来底有一个较轻的油，啊，不，你来放较久，分做两层，下面一层就是哦做卵磷脂哦 PC， 啊，轻轻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做 Omega 十粒。哦，这就是情会以为
0: 对
1: 哦，啊，过来的时候，你的细胞较袂讲，较有润滑度，肠胃较有润滑度，身躯规个关节嘛较有润滑度。哦、啊，过来伊有含微量啦，唔是足济，维他命 A 啦、D 啦、E 啦、F， 遐脂溶性的这个维他命。
0: 哦，营养成分啦，吼、哦。
1: 对。
0: 所以你也听到咱博士你讲啥，咱若要去买这个蛋黄卵磷脂，你一定爱看有标迄个成分无？
1: 对。
0: 啊，若无标诶，就是我讲伊拢假。给伊三十就对啦，
1: 系啊，
0: 哦，无够标准啦，
1: 系、
0: 啊，后、哦、来，
1: 啊，过来，我佫讲啊，我佫讲一个，因为之前的化妆品公司最爱用卵磷脂去做，因为伊个伊是良性的，可以溶于水，也可以溶于油，
0: 哦，
1: 系啊，也即足奇妙的营养素、
0: 哦，
1: 所以讲化妆品公司拢
0: 最爱这个卵磷脂，
1: 做乳化剂佮营养剂，
0: 哦，
1: 顾皮肤，哦，
0: 好来，啊，过来，咱来请教博士哦，这个卵磷脂啊。除了咱人体60条细胞膜啊原料以外，其他伫咱人体对重要部位爱需要这个物件。
1: 好、哦，这个我再来讲一个。哦，咱的上辛苦啊，这个细胞上侪，细胞上侪，脑细胞，哦，脑细胞嘛足侪，神经细胞啊，甲皮肤细胞，上重要拢顾下。你若食卵磷脂，皮肤足好诶。过来，你若食卵磷脂，对不对？神经细胞。嗯哦，啊个，这个神经细胞都有神经鞘磷脂来包掉、
0: 欸，
1: 所以你反应更加紧。啊个脑部咧，你较袂直直退化，脑部的功能更加好。哦，所以我拄只甲阿峰，咱个都提起有只听众朋友
0: 讲，
1: 咱脑部有40%卵磷脂，所以今日咱有只聪明、有智慧的来源都、就是，这里有40%这个脑部。啊，你若低于20%类哦，都要注意啊。欸已经有那些精神分裂
0: 哦，他精神都差不多要无效去
1: 啊。系啊，啊，但嘛要了解皮肤28天都爱换一遍呢。
0: 哎、欸，对，新陈代谢嘛。
1: 系啊，啊，你皮肤真系水啊，啊，你胃咧七天换一遍。所以讲，食这个卵磷脂，我希望讲，吼、哦，你扛白吃，你若敢补，你若敢补，你敢补补啊，你食道黏膜给你过。 啊，内个胃对不对？为了修复你的胃的细胞，因为有胃的细胞膜啊，拢细胞膜拢都是卵磷脂的咧。
0: 对对。哦，
1: 所以讲这个，哦，你若讲胃较不好，希望你用。我们包包来去个来去个吃安尼。
0: 哦哦，那听博士讲了知，咱人啊身体六十条细胞的外膜啊，都是卵，都是卵磷脂嘛，
1: 对啊，
0: 甲保掉的嘛。啊、所以你咱的脑细胞、神经细胞、咱的皮肤细胞，拢需要这类物件。而且你老在吃，你的脑部有在吃，囡仔较安定神经，过来就是安那嘞。会较巧，记忆力嘛较强，啊，老岁仔
1: 人较袂产生过动哦，
0: 啊，较袂过动，因为伊内底有神经鞘磷脂，
1: 对啊，
0: 我来，过来就是讲啊，你若老岁仔人咧食吼，我来讲较袂得老人痴呆，早人来咧食，皮肤较会光骨较会水，哦，即人咧做化妆品咧用诶，过来，咱啊肝脏也好啦，红血球啦，遐个细胞，你新陈代谢拢需要
1: 伊，你讲诶就即个，你有讲错，肝。本地咱的瓜作些这卵磷脂，少年拢讲瓜都会制造这卵磷脂啊，但是也无够啊。啊，年纪愈侪愈凄惨都无够，你无进步就袂使。
0: 哦，
1: 我这边特别个强调，如何听众朋友了解？拄只咱咧内底有四趴的神经鞘磷脂，你神经的电位部这个原料啊，你若甲你辛苦若欠的是啊，神经迄个神经鞘磷脂若欠的是，动静的哦。
0: 哎，对。
1: 神经障碍，你手要创啥反应加速慢呢？
0: 对对对。
1: 第一点，第二嘞，你的语言表达拢未清楚，你刚讲拢讲未清楚，等下等伊啦，讲讲一半了，啊，我说我不都要讲啥，我未记得啊。
0: 哦。
1: 语言表达也无清楚，
0: 过
1: 来精神异常，过来就讲我跟阿红讲的过动哦，过来老人痴呆症，
0: 老人痴呆，
1: 啊，中度的啦，中度的你会记，你若讲，哎呦，我最近啦忘东忘西，吼，啊，感觉讲哇。人啊，你感觉足无舒服诶，你就这是中度诶，啊那轻度诶，哦你就爱注意啊，像安囡啊，啊侬无，你拢伫耍，啊侬老师你讲啊，无你听，等下看伊作业侬写袂错，喏，伊注意力不集中，爱食，
0: 爱食，哦，
1: 啊那记忆力你该复习啊，该教，你们阁袂记啊，记忆力无好，嘛嘛害，啊过来你那补有够，脑力好对不对？你该教，伊作业进度，学习力又会提升，
0: 啊嘞吼，
1: 哟，所以讲神经鞘磷脂无够。
0: 即摆吼，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吼、哦，这个问题啦吼、哦，咱人啊，咱人随着咱年龄一直坐嘛吼，这样，哦，随着咱人年龄，随着咱的年龄愈来愈坐岁嘛，对不？啊，有诶，更加的需要补充这个卵磷脂吗？
1: 哎喏，这个卵磷脂吼，年纪愈坐愈爱补，这无补嘞吼。你真正你迄个机体甲细细粒，会愈来愈慢。
0: 对，
1: 啊，过来失智症哦，我这个分做十六种啦。哦，这个全球迄个专家是去评估的哦，卵磷脂对咱人有啥好处啦？
0: 哦，
1: 有啥好处？我爱讲的，拢做十一点。第一点，记忆力提升。哦，啊，过来学习力的提升。不过啊，我年纪济啊，啊，我不爱学啊，迄不爱啦。你来食食，哎呦，你看到你水会记哩，哇，你就想要学啊，哦。啊，过来，咱的预防这个大脑退化。
0: 哦，这个足重要的啊。
1: 系啊，啊过来，咱年纪越些，对不对？肝的机能歹啊，哇，动不动去抽血检查，哇，脂肪肝。啊过来，哎呦，你肝硬化，你那个包肝脏的功能所特别。要制造这个卵磷脂，
0: 哎对，
1: 啊你都年纪姐姐，啊个无补充，哇，你肝脏的机能
0: 就退化呀。
1: 过来，你这个咱的卵磷脂是良性的，容易油，佮容易水，所以讲你体内脑油，吼、哦，请问上，咱讲迄个中性脂肪过高，会当处理，啊你的迄个胆固醇，吼、哦，乳管你用这来处理。上重要
0: 哦，
1: 什么糖尿病加多，
0: 对、
1: 哦，你若无这个活化你的胰脏细胞，无都正常分泌，哦，啊，过来你的细胞若无健全，对不 对,
0: 对？
1: 你的胰岛素在你的葡萄，你的那个葡萄糖在你的血中伤过多，拢总拖不入去细胞，啊，都那个永远都那个血糖降不落，
0: 哦。
1: 啊，过来咱这个孕妇嘞，哦，我当像阮家的人，我家真正朋友，啊，是我这我伫上课这老师嘞，哦，爷囡啊，哦，啊，是讲家己新妇、早囝，拢总会叫伊这个食卵磷脂，因为先做伊囡仔完全跟人无共，
0: 哦，
1: 记忆力也好，啊，佫较袂讲先做讲，就啊拍卡层皮对不对？
0: 哎对，
1: 我拍袂醒去啊，就是心脏。 心脏啦，迄个肺部、肝脑部拢缺这个卵磷脂。
0: 哦，欠卵磷脂啊啦。
1: 啊，过来你怀孕时间对，你若补不够，你咱的胎水对不对？羊水啊，拢总占足这卵磷脂呢。啊，无拢唔知啊，拢搞补不够，所以讲囡仔现在就出问题。啊，都畸形啦，啊，唔都心脏无力啦。
0: 哦，这含这拢有关系啦。所以咱也听朴叔你讲哦，咱人出生了。就是咱的卵磷脂靠咱的肝脏去制造嘛，
1: 对
0: 啊，少年人感觉也有够哦，
1: 对，
0: 也身体要嘛，你若到中老人了，你的肝脏机能伊来退化，你卵磷脂都无够啊嘛，
1: 对
0: 啊，靠啥？啊来就变安怎？所以你的卵磷脂若无够吼，你就人感觉较操劳啦，哦啊细胞膜啊会变得较硬啦，啊人就掉啦，开始掉老人痴呆啦，对不？啊有新的人来吃，哦，伊会当安怎？开始吼、哦，囡仔以后生出来囡仔，记忆力会加做好个啦，吼、哦，记忆力会加做好个。来，啊，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啦，好、哦、来，咱来请教博士，大家听好势哦，因为这个产品啦、啊，我跟你讲啊，你要听到这，要我跟你讲到这顺的，这一类款的吼，无几个啦，吼、哦，因为我讲，我知影咱台湾的体会都拢。都现在我被母母的呀、啊哦，对不？
1: 我讲，今麦做者吼，下面老嘿，下面教授做者，因为我的化验机也拢有啊，拢爱咱化验嘛。
0: 啊对，来，咱今麦来请教博士，这个卵磷脂啊，全球啊嘿，全球的研究报告，针对着什么款的、哪一款的对象，有改善的效果。
1: 哦，我研究到尾全拢个发现，吼、哦，这个全球这个教授啊、博士啊。哦，研究，像我咱来讲了，从这个七十年的时啊，美国都开始研究啊，
0: 就
1: 是富特曼这个博士啊，哦，伊专门的研究就是颜面神经痉挛、颜面神经、颜面痉挛的，而且老人痴呆症的，伊拢请专利，这是美国哦。后来日本呢，哦，这个应庆义大学哦嘛研究，伊拢研究对啥，针对啥，针对降低血脂嘛。
0: 哦，会有，
1: 会有的。啊，美国嘞，国另外一个病医。佮配合这个博士的博士，我说库劳岛这个博士，拢研究讲这个精神失常。因为我拄只讲的，你脑部占40%，你若低于20%了，对不对？精神分裂啊！
0: 哦，
1: 而且这美国都研究这個，啊，过来日本的那个东京田边制药大龙中灾嘛，
0: 对，
1: 哦，伊就研究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
0: 对，
1: 拢专门的改善这个肺部功能，佮研究做药啊去啊，所以讲。日本这个田边制药厂，甲卵磷脂甲做药啊，去专门的治疗，改善这个细胞的功能。尤其这个疫情的咧吼，细胞动不动伤着吼，爱食这个，也是讲有的人这个细胞较歹，都这个加钙哦，你细胞愈来愈用。
0: 哦，
1: 啊，咱落地讲美国、日本、咱台湾咧，有一个董大成这个教授，
0: 是啊，这怎么听
1: 嘿？哦，这台北医生咧，伊拢研究对，嘛是讲血液中的胆固醇。我们那个清，这都清大夫用这个卵磷脂来个清，
0: 对对。哦，
1: 啊，过来咱中英大学，哦，这个邱建仁这个教授，伊拢嘛是研究这个老人痴呆症的。
0: 哦，
1: 讲这个那老人痴呆症一点点讲一句啊，这卵磷脂未使欠啊，无你他个怕，年纪愈侪你愈爱补安尼。
0: 安尼哦。
1: 哦，你看这全球的研究足
0: 济。你啊，听咱博士你讲了，才讲原来。伊的这个咱纯博顺抽出来卵磷脂，你做外销会做遮大量啊顺啊，吼、哦、啊！世界遮侪国家，包括学校，拢在咧研究这个物件，吼、哦，研究这个物件，为人卵磷脂讲细胞较歹啦，吼、哦、啊！这个啥呢？咱的老人痴呆啦，吼、哦、啊！甲包括讲这个也做啥呢？咱这个精神较歹的人。哦，咱博士都爱讲啦，加20%就只要精神分裂啊！哦，你就是爱靠外来补充啦，哦，靠外来补充。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咱这长辈时代，阿芳先甲你讲个啊，因为我这量无济啊，这边一照你讲啦吼，阮每一边生产这个这项产品是量拢无介济啦吼，啊一边完都是爱等足久啦吼，恁拢应该知影这边济啊。我先甲你讲嘞哦，反正无人啊做甲一工啦吼，啊我希望讲恁若有需要，电话一定爱紧卡。我甲你讲，这项物件甲食一个，食一项就好，叫做老人痴呆，卖掉你就好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这个叫做黄金蛋黄油吼，黄金蛋黄油内底一粒350ml，每一粒内底装着就是800的卵油啊。啊，有人较早我咧卖时，甚至较早嘛也人咧甲我问阿峰啊，哎，这蛋黄油食到会胆固醇会悬无啦？啊，三酸甘油脂会悬无？歹势啊！迄物件，你抽的，你萃取的中间，就拢甲这个无必要的物件拢抽掉啊！这顺顺顺，世界即马有咧卖咱这支油的，拄啊，敢像日本啊、甲德国、甲咱台湾，就是敢那阿峰咧卖啊蛋黄油。阮的口啊外口有甲你写啊足详细啊，拄啊朴素一再强调，你要食蛋黄油一定爱看外口一定会标示一个叫做 PC 啦。PC 吼、哦，看几趴以上，那你咧30%以下，你含考虑，你就免考虑啦，含看你就免甲看啦。阮抽出来，当然啦，阮表示标是35%啦，但是阮有上气化检是45%以上，吼、哦、啊，阮依照正常标三 PC 是35%。每一个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大家都爱食，吼、哦，我甲你讲吼，阮抽起来除了阮家己咧用。做保养食品以外，村里啊，也佮化妆品工厂来你买，吼、哦、啊，所以啊，每一遍你做拢无迄个量有限，过来唔是两，唔是一遍讲来就不是要买就有，咱也会两含一般两无共啦吼。预防老人痴呆，预防心脏无力，预防夹心症，预防高血压，皮肤买水买更新，增强咱人的记忆力。补脑、清脑，预防咱的反应，迄、那个较慢呢。哦，妈妈有新的心，更加爱食，要安怎？要让囡仔吼，会脑甲细胞发育较好咧。哦，你知无？囡仔人就会使食哦。吼、哦，阮孙，阮拢用好食。啊，囡仔若袂用吞，你甲胶破倒，甲迄个油挤出来倒啊。哦，曾经
1: 有一个阿嬷，人伊胶片胶糜哦。
0: 嘿，
1: 外胖外
0: 好食，给因孙食。对，过来，这个我跟你讲哦，有新的买菜价啊。哦，过来就是你胆固醇高的人，你有肝包油的人，肝包油的人，你甲食看卖啊。预防糖尿病是最好的物件，预防咱慢性的气管炎、扁桃腺癌是上好的物件。你若你煮饭的中间无注意去学火，去学油烫着啊，去学油烫着，还是讲去学火烧着？哦，我跟你讲下，你甲抹在迄个伤口，哦，抹在迄个伤口，你有富贵手的人，马拢总会使抹。我这是100%有够顺的顺啊！哦，来 ，PC 超过35，一天安怎吃？来，你注意听下，你莫讲阿芳啊，哦，我即卖记忆力减退啊，等下提，唔知提也袂记哩，歹势啊！你一天就是食3粒就好，下早时空腹，嘴洗好，甲提3粒卵油来甲食嘞。甲食落，吼、哦！我甲你讲，你有肝包油的人，三酸甘油脂伤过高的人，你的皮肤作歹的人，哦，甚至你记忆力已经开始咧减退的人，你甲食这個，顾你的脑，因为咱的脑内底40%是拢中一个卵磷脂。啊，有的人讲啊，我平常时你补充植物性的卵，你来做啥？卵磷脂，大豆卵磷脂嘛。来，你注意听啊。这不是我讲的，这你拢会使去甲问。就算讲你大豆卵磷脂抽到100%是顺的，大豆卵迄个植物的卵磷脂，你抽到佫较油啦，咱的人吸收度就是20%呀，未超过。好、哦，未超过，上好的就是啥？就是动物性的卵磷脂，咱的卵油是对咱的脑、对咱身躯60条细胞。上界有帮助的啊！吼，啊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 大家提我对我嘿，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即包括着所有的病，拢你讲，你即卖若无保养，你唔通讲买啦，我袂安尼。我甲你讲，当时要失智无人知啦，当时要狂阿咪无人知啦，当时要掉老人痴呆无人知啦。我著甲你讲，我台下一个朋友，我听你讲互恁听，迄人无敢无话叫，画一个痴呆就痴呆啊。咱台湾，我甲你讲，即卖政府健保除了糖尿病、西游记上浪费咱的健保费以外，就是啥？就是老人痴呆、甲癌。尤其老人痴呆，咱台湾的发生率啦是有够悬的悬。你唔通讲买啦，我八十我都无着。我就爱讲即句买啊。凡正讲完明仔载，你就袂认恁的孙啊。好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一天只要食一摆，下早时食三粒就好哈。这个蛋黄油吼，一盒内底60粒，优惠价是2600块，有够俗。你拢会使去外口比看卖啊咧，无头的哦，顺的哦嘿，来一粒是350ml啦吼，两盒爱5200。阿峰啊，要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哦，即卖老人痴呆，迄、那个痴呆啊，失智症唔是老岁仔专利啊，即卖40多岁钓足满满事啊，咱台湾是安那些事，咱讲在是也是，要讲一句话，反正讲唔在是安怎。咱外国人痴呆，拢是真正年岁侪啊，正安尼。咱40多就拢总，就已经有人咧钓啊。后、哦、来，迄个做少年型的失智症。哦，啊，年岁侪，咱的政府包括即卫生单位嘛，你讲台湾若无好啊，做预防就对啦。即卖战后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的。迄、那个囡仔，像阮即个囡仔，已经拢进入老人的世界了。了啊！台湾，我阿你讲，迄、那个痴呆会足济哦，足奇怪，是咱食食出问题哦。好来，所以平常时都爱用啊，两盒5200，优惠你3500块。恁有伫食，阿红毛伫食，阿华毛伫食，所有的我亲戚朋友，我拢叫你一定无论安怎，一定爱食这项。人这世人活着靠尊严的啦，唔好丢老人痴呆。所以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替这个爸母啊长辈时代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恁啊。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干那一工尔的。哦，我甲你讲实在，即摆起来买大组的足济济。来，这是细组的，啊那大组的咧三盒。3500，六盒甚至7000块，你买这大组的绝对，拿在阮公司来讲啦，大组的加足优惠的啦，因为阮党的人啊，伊袂去看，伊袂去讲哦，无爱，伊拢希望讲这个长辈时代，较早拼到要死啊，做到要死啊，人活好清醒，互你的头壳清醒，莫着着遐慢性的病，啊，莫着着这老人痴呆，吼、哦，安尼。行完咱人生最后一里路，互你清醒清醒行完之后，所以阮党诶特别搁加送两盒无你，安尼几盒八盒，又为你7500，互你注意听啊！足侪人拢咧讲，实在我去甲村上正彦讲，足歹势啦。但是足侪人咧讨即款，即边送咧以后无法度啊！你注意听，我大组诶，你若7000诶，我送你村上正彦诶青春霜一罐。这除了飞龙机顶以外，其他所在你无当买啦。中华航空顶头正有啦吼、哦。啊，那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的，三盒3500的，我送你温泉皂啊，这块纱布让你洗掉真正的恶露的。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啊，这足好吞啦、啊，你注意听，啥物款人会使食？对囡仔开始入妈妈的巴肚，对妈妈会使食，囡仔入巴肚的吸收，嘛拢总会使。
1: 对大肚开始，
0: 嘿，开始，这无经年岁，哦，阮因为我这是顺的，对大肚开始就拢总会使食。囡仔去读册，即摆去读，老师你教都你教嘞，等下甲厝袂记你甲半项的啊，你一工互伊食一粒就好。咱大人就是透早 爬起来，嘴洗好，吃三粒豆，吃哪？伊用一粒麦豆，老人痴呆，你就过大了啦。我无骗你，剩的你麦想遐济啦。但是你这中间，你的高血压、啊，你的急心症，你的肝包油，每一项胆固醇都拢降会掉的物件，咱的黄金蛋黄油买两盒，送一盒。哦、每一盒六十粒，伊有你3500块；大组的六盒7000，佮加送两盒，收到拄好八盒，伊有你7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干啦一讲尔，因为这无量的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那袂卡手爱咩？吼、哦，卡手爱咩？这干拄啊，朴叔你讲尔，电话都伊来你起来啊，哦。电话就一来你起来，啊那袂爱紧啊，这吼、哦，我咧讲，每一个人拢爱食的啦，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外口你会使去比较啦，吼、哦、阿翁甲恁讲实在，外口你会使去比较，比较看你食到这个物件 PC 有够无，食到有作用无，哦你唔能讲买啦，我袂到啦，我甲你讲啦，预防较会咧治疗啦，哦啊这若到着啊，无有益啦。哦，进目前是无有益啦，啊，要安怎就是预防呀。
1: 有时你囡仔啦，看到切切掉的抽动症
0: 的，你来这个神经鞘磷脂，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有听到？你
1: 今仔有听到？
0: 你今仔有听到？卡手爱咩哦嘿？因为我先跟你讲，我这无介济哦。啊，你若袂退转去，你就是下早时三粒多。啊，这会当搁藏偌久啊？你去提下，我看咱这会当。
1: 对，当搁藏两年
0: 去。嘿，两年以上的啦，吼、哦，这拢当啊款的呀，吼。啊，一年总共就是一届两届，吼、哦、啊。所以你若袂电话举起来紧甲卡，我都甲你讲过，食一粒麦着，去互头壳全唔知人去。你有忧郁症的人来食嘛，足好。你有迄个躁郁症的来食嘛，足好。常常你袂记哩担，袂记哩使，更加爱食，吼、哦，更加爱食，啊，这足简单，这款嘞唔免阁记讲我落来，倒爱食啥，倒爱食啥，安怎人都唔免，你著透早爬起来，嘴洗好，你就是一边三粒怎甲食落去，糖分的人来食，比啥物也阁
1: 较好用，吼，
0: 康巴啊，
1: 啊，
0: 康巴
1: 一
0: 边
1: 一羹
0: 一盖落，吼、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3-18-009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啊，退转去，你甲藏咧，卖唔免冰，啊，卖哦晒日，卖直接日头甲吃着着啊，这个藏咧两年吼，啊，等于你会使，咱年会济，我藏你一句话，真正爱食。包括我嘛，规年头冬食，规年头冬。你看我肝包鱼较严重，都有在食甲即摆去检查出来变乌字个啊！你甲想看卖啊嘞，对无？啊，肝若歹，人绝对爱食。咱台湾啦，咱台湾啊，肝包型盛行率啊，伫个72%啦。一百个有72个是肝包鱼啦，轻微个参轻微拢算做伙啦。哦，所以你若袂电话举起来，紧甲卡啊！我先甲你讲，我这是拢顺个。哦，拢顺嘞，咱无过去套啥物咧小鱼油啦，啥物有诶无诶啦，迄款拢无合格啦。哦，咱这全部拢是顺诶啦。哦啊，你免惊，接落讲会增加胆固醇啦，增加啥物三酸甘油脂，即、這个中性诶脂肪酸拢总已经拢抽掉呀。哦，你萃取诶中间咱都拢抽掉呀。后、哦、来啊，你若有需要，哦，无想要着老人痴呆。吼、哦，无想要得心脏病，无想要三酸甘油脂啦，胆固醇高呢？吼、哦，你电话举起来，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阿、啊、恁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哈、哦，来。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有那纯英杰哈，新民曲啦，叫做《问问啊》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翁甲咱遮爸母啊讲吼，恁拢注意听。哦，即卖报纸新闻啦，恁拢注意个。哦，恁为人无咧看报纸诶，来，我一样念互你听吼。较早恁若听我做节目，我定咧甲你讲，即、這个对，主席，甲台东一间啊做圣母病院吼，爱心病院，吼、哦，啊甲国泰，即个大型诶病院诶神经内科诶医生拢咧讲，即、這个老人痴呆啊，就是失忆症。哦，失地症，干那会当预防呀？哦啊，为人就拄啊，毛人打电话起来订大组，伊安那讲的？伊讲啊，红人即摆用煮啥物类蛋，即个做啥物类蛋白哦？
1: 类淀粉
0: 的，伊讲来讲清哦，毒都袂老人痴呆，你卖讲啦，来恁即摆注意听啦。这当啊开始顶两前半年迄阵你查的时阵，足济人，好伊来你讲无好。但是你爱注意听哦，咱的卫生单位报纸是写甲足详细哦，无甲你保证有效哦。后来，伊住一边自费，可能一个疗程爱百几万啦，敢若一个月爱住一针啦。吼、哦，你一个月去住一届，你住的中间有可能袂着，吼、哦，有可能袂着。但是，伊敢若是12个月、15个月住甲完啦，最后去盖住完了，会对无？无人敢甲你挂保证，含咱的卫生单位嘛咧甲你讲，有可能你第15期住完，你听无？
1: 第15个月，
0: 第16个月你就得老人痴呆啊？
1: 嘛不一定，
0: 嘛不一定哦。
1: Yeah.
0: 哦，你爱注意点，唔是迄百外万开了就讲啊，我食到我贵哦嘛，拢袂对哦，迄唔是哦。过来，某医生提出质疑啦，某可能。你原本你未钓的人，未去钓到老人，迄、那个痴呆的人，结果去住到这些，变到提早痴呆，冇人伫质疑安尼啦。啊，到底是安怎咱唔知，反正都我都甲你讲，无钓老人痴呆是无有意啦。啊，老人痴呆到底偌恐怖咧？来，因为我定你甲你讲，我台下这个朋友这啊。哦，如果来，我阁甲你讲，最近发觉到一个，有那咱身边的人啊，哦，因爸母啊，老爸早就无啊，我甲看拢真济，拢早真济呢，
1: 拢存查某较济。
0: 对，伊这个啊，算真好照顾。哦，有那住这个丰原这边的吼，啊，伊安怎呢？伊这个较好照顾的，讲伊袂安尼枯肿。
1: 嗯，
0: 哦，袂安尼酷酷做。
1: 啊，看伊拢点点
0: 滴啊。对，但是你爱知，因为你袂酷酷做，无唔对。但是囡仔是细啊，哦，恁后日照顾老人，迄、那个失智症的老伙仔人拢知影，目睭袂使闪，含咱你过幼婴啊，当啊会惊的同款，你目睭袂使闪，一旦会要做啥物工课，无人知。但是我要甲恁讲的重点，袂大讲。你若恁的囝儿是要甲你顾的啦，甚至讲啊，咱无照顾，甲你送来养老院啦，吼、哦，送去安老院啦，这算你的囡仔对你足有效的做法啦，吼、哦，足有效的做法啦。咱台湾呐、啊，甲报纸刊出来啊，因为你老人痴呆，去让囡仔行业苦读的，事业有够济啊，后尾就甲安怎？加药，加伊一件就安尼啊，用饲料，甲再去啊，北江溪边甲单调啊，要领啥？领阿母的保险金，好、哦，1000多万。啊，后人安怎？后人要食唔妥当的，阮阿母有哩领老人年金，吼、哦，领老农金津贴7000-8000嘞。啊，我还包括你，我即摆算互你听哦。如果老母领8000。啊！你家己嘛，你领老人，你个老农津贴8000，两个都万6啊呢？你听无？因老母过身啊，伊无去报死亡，怎啊？甲冰冻冷冻库？
1: 有啊。
0: 甲冰嘞哦， 主要甲兵咧
1: 兵，
0: 领领因老母的下咧保险金，后来厝边隔壁，遮久啊，你讲这个老的，吼、哦、老的无伫咧，无你嘛会甲厝边隔壁讲，阮阿母都过往呀，伊拢无讲，主要甲兵咧，主要甲冷冻起来啦。阿弟阿恁领，阮是嘛领钱就对了。
1: 阿兵先来赚足大
0: 袋。啊吼、哦！到尾啊，敢那是大家认为讲，嘿，太久无看到这个阿桑啊，敢问？无啦，阿阮阿母都袂惊，你内底哦，拢安尼讲因俩。结果到尾啊，因厝内的人吼，啊，包括因大姐也等下，我无嘛，等下看一个阿母咧，啊，佫无人看人，啊，人到底伫个倒去？你听无？无人知。到尾啊，才报警。啊！报警来，才去因家敲，伫冰橱内底，才去敲着因老母的尸体，已经三年了，这三年看叫领偌济？
1: 这三年，因厝的人拢未去找这尸大人吗？
0: 所以我来讲，老人痴呆有恐怖无？后来，哦，这是咱看有对的哦，咱看有对的哦，报纸有看出来哦，因为告老人痴呆是做歹告的，你话有效就无效。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你的囡仔骨卡友好都无效，无早甲你讲，吼、哦，真正无早甲你讲，咯、哦，所以咱人啊，你一定爱无论安怎想尽各种方法来顾你这个脑脉去哦。其实有人讲是脑部退化啦，有人讲是啥物问题，我来讲足济啦。你讲缺少卵磷脂嘛会啊，脑部退化嘛会啊，
1: 伊个问题、哦、啊，你个。你也会讲
0: 过来
1: 脱掉
0: 来啊！我即摆佫讲一个像迄款的吼，这个人啊，可我听因是因家己的大细先的你讲啊、嗯，可能财产吼，加拿大方圆的财产啊，可能存超十亿以上啊！啊，平常时含囡啊，嘛无一点啊讲含因囝嘛袂讲，阿爸有钱啊，你要创业来，我怎么予你予你拢无就对了吼、哦！啊，一届啊。讲一届雄雄暗时啊，半暝啊吼，早二点啊，雄雄煞掠狂，你知无？何讲会怕人啦、啊？啊，住厝内底摔东摔西啦，啊摔甲无法度，含我的朋友汉臭作好个哦，其他掠都掠无法哩啊，无法哩买安怎？因某话要惊死啊！我因迄大姨啊，话要惊死啊！伊怎爱赶紧吼，无法度啊！因迄大细些个人汉臭够有力吼、哦，啊怎爱赶紧报警？警察来，甲带回去派出所，夫俩甲安搭，但是你总袂使，逐工报警啊，对无？
1: 系啊。
0: 哦，来。
1: 安搭好啊，甲送登厝啊。
0: 对，甲送登来厝。我阿你讲啦，好起来袂痛啊。结果，敢那第三天的第四天，厝的人挡袂掉。啊，伊本身含因囝含囡仔的迄个感情无介好，因为囡仔要创业，老爸拢甲讲。你要用我的地，要用我的衫，就是拢爱提钱来讲就对了，无爱互因安尼款的吼，就是拢惊去互囡仔甲安怎去吼。所以，
1: 迄个是
0: 被害妄想症。其实迄阵，那、就是、你无感觉，迄阵就有被害妄想症啊啦。
1: 系啊。
0: 含家己囡仔都咧防啊啦，结果无法度，哦无法度，就爱去找一间这个安良院，肯要收留者。怎啊去安良院？你知影几间无？一礼拜。迄间一拄着我讲，我阿妹啊送去安良院咧，一礼拜就过用去啊。一礼拜啦，你甲看有紧无？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阿方甲你讲，这个物件，这个失智症，唔是啥物款人的专利，嘛唔是老岁仔人的专利，只不过即卖就是敢若讲，迄报纸你看就是讲。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啊，台湾的迄个婴儿潮，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四十几年至五十几年处这个囡仔上界者，但是这下呢囡仔已经拢进入老人，拢进入老人啊，哦，拢伫老啊，所以咱的卫生单位，大家都含伊病院，大家都烦恼啦，讲这万不能啊，憋起来就对啦，含病院都无在去处理啦。你还知哦，有遮严重的趋势哦。啊，你足济人，咱台湾人就是安尼。你即摆我阿红在遮咧讲，哎、欸，无可能啦。阮孙长啊，我敢若孙长啊，我都会认真嘞。哎，歹势啊， 就是偏偏啊，拄啊，就是你，哦，就是你。所以即卖真侪人一直咧研究，包括着世界上大药厂，都拢咧研究保养品，要安怎去预防即个老人痴呆。作者神经内科的医生一再呼吁，你爱赶紧保养，心脑血管一定爱顾好些。我大爷迄个啥？
1: 因母啊，
0: 阮平因母啊，伊迄个踢一条尔啦，踢一条尔都无法度啊啦。哦，来，恁注意听啊，我甲恁讲一个吼。这个失智症啊，有十大警讯啦，啊实在讲袂了啦，啊恁拢爱注意听啦吼、哦。这是台湾失智症协会啊推出讲失智十大警讯啦吼，恁、哦、注意听啊，我念这十大警讯啊，恁甲记咧吼。咱厝啦含四大人住做诶，记忆力

0: 感觉的混淆，时间甲地点感觉会错乱的就对了吼。过来，第五就是难以了解，伊看到的，伊看到，伊目睭看到的，这个时间，这个物件，吼，诶，款的，诶，人只要拢失地啊。譬如讲，啊，家己你照镜，看到镜中迄个人。看到镜中迄个人哦，伊无当作伊伊，哎呦，我哪有这个人？伊会当作是别人。哦，这你嘛爱注意。过来，物件常常咧错乱，爱藏咧，袂记你当啊找倒转来，拢爱注意。判断力变歹，爱是减弱。啊，你退休啊，无啥爱交朋友，啊，无啥朋友交济，这款的拢总是。第十，就是我咧讲。情绪啊，甲个性拢会改变，会暴躁、疑心病重，这拢只要老人痴呆啊，哈，失智症的十大的警讯。这是台湾失智协会推出，即摆因拄到的，只要有看到这条情形啦，吼。过来，你注意听啊，嘿，我这讲一个啊，这个互恁家爸母啊听一个啊，这个做啥呢？这对一间病院啊，这。一个八十岁啦吼，即中华卫生福利部中华病院精神科的医师拄到一个八十岁奥利桑，本来拄到人个笑眯眯的交际，哎，你搞早哦，啊，你食饱未？安尼问啦吼，结果向阳煞变安怎？向阳拄到人无爱插人，阿妈无爱和人拍招呼，吼来。结果赶紧去因厝的人讲，哎呀，阮阿爸即阵啊，太安尼啊，看到阮也无啥爱问阮，啊嘛袂多爱款的，吼啊厝里人话要惊死，想啊向阳来变安尼，赶紧送去彰化这个卫生福利部的这个神经科遐看，夭寿啊，一个类检查类吼，正知讲这个奥利桑已经得失智症啊，哦，这已经得失智症。但是恁注意听哦，像这个情形出来啊，已经拢上班啦。你食啥都上班啦，剩啥物然后食，你敢知影？镇静剂、安眠药啊，搁有一项叫做咱神经病你食的药啊，搁一项叫就是癫痫了，对咱讲治无癫痫哦，迄落药啊，安尼啊，这四类的药啊会当食呀，剩的拢对你来讲拢无效，安尼听无？哦，所以咱人啊，我常常你甲咱这爸母啊讲。啥物都会使着，今仔日准阿峰就好啦。我若讲阿食老来脚袂行，我甘愿脚袂行坐轮椅。你若脚会行，人会行，手会叮当当的，我都袂给你半项啊。你的人生就是悲哀。
1: 那个无意思啊！
0: 你话你讲一款，你个存较济钱都无效啦。我就甲你讲，我台下朋友啊，真正因妈妈，这个妈妈是台下。好个人个查囝嘞，我无骗你嘞，你爱知呢？调到尾啊，是那囡仔无爱甲顾，唔是因囝无友好呢，囝甲新妇作友好，为着要顾因老母，本来大概十五间嘛，该无爱一点，该偌济，
1: 顾
0: 家无来，阿兄弟啊，佫参详无一人顾一礼拜，较袂遐忝，大家分配嘛，阿兄弟好啊，无来家己顾，顾到尾啊，是那无爱顾，来我跟你讲，
1: 因为疫情愈来愈严重啊，
0: 食饭。会敢拍，叫伊食饭会敢拍，叫伊洗身躯唔洗身衫裤脱了了，跩走，你无注意啊，走出去外口，
1: 撞出去，
0: 哎，撞出去。后来，即摆你食，你等你食饭，还是你家咧坐哦？伊即摆要放，你听哦，要大便，伊嘛唔甲你讲哦，怎啊去啊放咧？因新妇讲，啊那甲你放咧也无要紧哦，甲放大也无要紧哦。伊讲要
1: 死咧，
0: 就是甲你酸甲锅壁，锅甲臭味毛，你无早去顾啦，你看卖啊嘞？我问你啦，你即摆听我的节目，即个爸母啊，我问你啦，你呐，你也知人，你的一半，比如讲啊，你的某、你的翁掉安呢，你会感觉安怎？你的心疼死啊！我无骗你啊，真正有影。你今仔讲白呢，翁未行，某未行，你还佫有车通啊塞出来罔开工，啊罔行，对不？你看到这個？你真正唔知道要安怎去面对这個啦？是安那带这个病，是安带这个病？因为我来讲，台湾人，你这个油啊，这方面真正害死足济人诶啦！加咱这个甜啊，

0: 这个钱的啊，阿娘，你甲看，你甲看，我来讲呢，我拿这个失地钱的报纸吹出来，讲予恁听，你真正惊死啦！是啊，台湾的安尼，因为台湾实在是真正讲一句话，就是这个甜的害死人啊，水手杯啊，大家讲啊，甜的啊，甜，你唔知啊，迄个甜啊会转做脂肪，会去。三酸甘油脂的高，胆固醇的高，糖尿病、迄、那个心脏病、高血压，拢总是对样来。啊，有的人偏偏啊，足爱食，足爱食。所以咱这爸母啊，吼，阿宏甲你讲啦，吼，今仔日这项物件你若提到，当然，我甲你讲，你会使练功啊。练功啊！你若拄好去药房啦、啊，去药局啦、啊，你甲问讲我要爱这类物件，你甲讲我要爱顺的哦，拢无爱头的哦，
1: 吼、
0: 哦。啊，过来 PC 要超过35，你甲问看你有在买这类介绍。哦，这是我甲你讲，真正是要来
1: PC 也最重要。
0: 要、啊、当然就是靠迄个赢。
1: 嗯。
0: 哦，所以咱今仔日来推出啦。哦，我先甲你讲咧吼，无介济。哦，我会当来讲实在，我若真正要推出，唔是即卖啦，爱阁单超3个月咧。
1: 因为，
0: 哦，这是
1: 这项物件，大概拢量拢。
0: 这是朴树伊工厂内底要做外销的时阵，拄好有做订出来。啊，敲电话你甲我问讲，阿芳，你卖无？我卖啊。但这项别项我未甲带，我若这项物件你送来无要紧，因为这样啦，你准无卖了，不管好还歹，我就甲伊讲，剩的我家己食无够咧。啊，我嘛无可能全部卖掉，是安那讲？因为咱甲这个年岁啊，
1: 拢
0: 爱顾好啦。
1: 我叫你，哦、我会讲，我叫你保养，叫你顾，其实连我家己
0: 嘛，我家己嘛，足注重啦，
1: 顾甲足保养，甲足照顾咧。
0: 所以我希望讲，这个年岁济，尤其你年岁足济，啊，定定都咧行出去，有当时啊来向阳公公转，唔知影路，唔知要安那转来，揢物件出去。人出去外口，门甲锁匙甲锁咧内底个啊，迄款诶拢爱作主。
1: 啊，无你个是讲物件藏诶，啊，一时多物件伫倒去找无诶。
0: 啊，那定定咧。
1: 开始你爱紧注意啊。
0: 对，过来几项，那迄个个性咧改变，咱含咱诶时代人做伙，个性咧改变，你都爱注意啊。哦，你像我讲，阮母啊，倒阮母啊，加几项，阮都注意着啊。迄、那个日时拢讲话，我来去看伊哦，拢知你啥哦，
1: 正常，
0: 拢正常哦。
1: 嗯，
0: 迄、那个日头啦，黄昏落山吼、哦，去吹啊，伊就袂认你啊，你啥
1: 啊？就刚刚啊，
0: 就刚刚，甲你，甲伊来搞看，伊来搞看啊，无你袂认你我，啊，怎啊笑咧笑咧啊，袂甲应甲半句话。过来，阮迄孙啊，你食便当啊？
1: 嗯，
0: 看到你食便当哦，安尼甲骂哦，骂讲不好哦，阿妈阿袂食饭咧哦。啊！恁做恁食，阿袂问看阿妈要食唔食安尼啦。啊，我问阮小弟，啊你阿袂哦，哎，母阿袂食吗？伊讲有啊，当阿食饱个啊，拄阿食饱物件，当阿摕迄个碗底下外头只摕去洗好呀。你会记哩？老人痴呆人食唔知饱，食饱，
1: 食
0: 饱翻头。
1: 嗯，
0: 你即摆边仔人咧食物件，伊就要阁食，永远都食袂饱。安尼你听无？哦，来，所以啊，卖得到我定你甲咱这爸母啊讲，你钱存较济，你搁较善，搁较艰苦，你都唔能去钓到老人痴呆，即个无尊严，无尊严，世界真正上无尊严的病，吼、哦，搁你甲搁大行拢唔知，吼、哦。这个病唔好钓钓，其实这会当预防的物件，所有的医生拢嘛跟你讲，心脑血管一定爱顾好些，就是预防老人痴呆上好的方法啦。好，来有需要买电话寄起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欣赏这个这项文夏老师所唱的《家情家爱》，好来。

0: 来，过情过爱，这个文夏老师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买电话要紧啊，卡号的，因为我先跟你讲咧，吼，真正干那广告一讲尔啦，因为这无啥物量啦，吼，恁。你也免依款的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这叫做黄金蛋黄油啦吼，嫩油啊，自古早就人咧食，但是较早的嫩油啊，你食是安那会掉了诶？
1: 胆固醇
0: 的遐高，因为较早是规粒嫩银摕起撒色了去炒炒，砰，全煎油出来呀。哦，所以伊安尼袂使，哦安尼袂使，咱你食。就是爱食笋的，内底胆固醇、啥那个中，也做中性、中性的脂肪酸，甲食的迄款的拢爱提掉。咱年岁较济人，囡仔较爱过冬的人，你绝对爱食，因为阮即支蛋黄油内底也保有了一项物件，毋是干那卵磷脂呀，保有一项叫做纯精巧磷脂，即特别推出都拢无够精、无够好的物件啦。我唔相信讲。那个啥，你唔惊老人痴呆啦？哦，所以咱这个宝物啊，老人痴呆是未来啊，会非常严重。所以我那边有这个阿峰啊，那边去村博士那边甲我讲，阿峰啊有卵磷脂即卖要外销的，有做你要先做爱无？我一定拢甲讲你先做做好我。有通啊存偌济，做偌济，不管有通啊加减啊。加减我来吃吼，我跟你讲吼，促销一下嘛，未歹啦。安那讲，大家吃会到，起会到，保养会到，你就免惊到老人痴呆这个问题。啊，其实吃两油啊，唔是干那你预防老人痴呆尔啦。你的胆固醇伤过高，我跟你讲，咱台湾即卖佫一样作严重，叫做肝包炎，伊嘛未歹。吼、哦，伊啊对咱人囡仔过冬的。内底有纯精巧磷脂哦，拢中里心内底，这好的成分拢甲你留咧吼、哦。来，你注意听好嘿，因为我来讲，我这边摕到的量无介济，哦，伊这我来讲，这项博士啊，我拢阮大家拢做遐久啊，为你为有话拢直接讲，伊讲哦，因为这批油抽出来，萃取出来。咱要爱这个卵磷脂，就是干那只个呀。内底卵磷脂、脑磷脂、纯精巧磷脂，拢总完全保留伫这粒350毫升的卵油内底。好来，你若买，我会当甲你讲啊。咱这爸母啊，你拢会使去所有的药房，所有的有你卖这个相关的产品的，你拢会使甲摕出来，甲比较看卖咧。PC 有人我都做甲遮悬的无？因为这是。日本啊，日本因算进入迄个做啥超高龄的社会，因足注意这点，所以日本有定一个迄、那个卵磷脂上好的迄个级数，就是 PCI 超过35以上。哦，我所在外口你袂拢超25-30的，也无人抽到遮悬的。我咧阿爸外口，我嘛有甲你标 PC， 哦 PC 甲你标。啊，你有咧偌济？咧35%以上哦。啊，阮这拢有去检验啦，吼、哦，拢有去检验。所以咱这爸母啊，啥物叫做 PC 呢 ？PC 这俩做啥？啊，做磷脂酸胆碱呐、啊，哦，磷脂酸胆碱 PC 一定爱30-35以上，正符合咱人人体所需要的迄、那个浓度，正有够啦。后来吸收率啊，咱的蛋黄卵磷脂吸收率是属于动物性的，人体吸收率80%以上。吼、哦，啊，恁有人讲啊，我都拢食大豆卵磷脂，我都甲你讲过啊，迄动物性的卵磷脂，人体吸收率啊，未超过20%啦。吼、哦，不管你外高吸收啦。来，咱的蛋黄油吼、哦，一盒内底有60粒。啊，一片一片哈，一片内底有10粒，啊，每一粒是350毫升。咱的优惠价2000啦，两盒爱5200哦嘿，爱5200阿峰同款，优惠你3500块，哦，优惠你3500。买两盒，我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予恁， 哦，来送给你，送你的嘛是拢六十粒的哦，嘿，拢六十粒的吼。细组就是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哦，啊送你一个温泉皂，因为这支温泉皂我跟你讲哦，你摕到嘛算你福气，台湾都啊干了这间你做呀。哦，啊，因即卖温泉即属于化妆品类的，爱心整洁，什么化妆品的检验的，因这拢有申请通过啊，你做良心无？
1: 做洗面嘛最好
0: 啊。这拢有通过，阮正敢提出来遮
1: 送。对啊，
0: 这组唔是干洗身躯呀，洗面真正足赞的。
1: 对啊。
0: 哦，洗面，伊个洗落去起来泡啊，咪。你唔捌洗过只油的啦，
1: 哦，一般外口买的，
0: 哎呦，这嘞，好只啊，洗过，你皮肤会过敏的，会湿疹的，你就是洗这地了，
1: 哦，洗这地了，
0: 对。好来，过来，这是小组的哈，你若要大组的，3盒3500，6盒7000的，阮当啊直接加送两盒给你，哦，加送两盒给你，哦，拄啊收到拄啊8盒的黄金蛋黄油，八盒，因为你7000块吼，我送你啥呢？足济人拢送顶边送过你套青春霜啦，因为我来讲，这春上真诶，伊这足大诶品牌，伊拢伫非常机顶你卖，免税商店你卖，所以你外口无当买着伊诶物件，啊无就是爱去百货公司买足贵诶。好，哦，来，所以你今仔买大组诶8盒7000诶，我送你一罐青春霜啊。好，哦，这边送完以后就无啊，迄人春上真诶也。当的嘛，讲这边佫互你送一个麦啊，春节，好来，所以咱也买电话加起来，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有的人讲啊，食这两油感情了，两油本身啦，啊，你食皮肤会较水。
1: 本来个能个就好。
0: 是安内较水呢？因为咱的细胞啊。一来你换，一来你换，对不？拢需要卵磷脂。你卵磷脂若无够，你人看到会较操劳，因为你的细胞替换袂过。吼，哦，你听无？这是足好的物件。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你卵磷脂啊，伫咱身躯上较重要的所在，就是伫咱的脑啊，内底只有40%啦。哦，只有40%。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卡、银行卡，这阿峰拄好。拄啊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物件来啊，所以我今仔日先提出来插广告，甲托只当个先，我咱只爸母啊，吼，哦，啊你若要爱这个八宝的，迄爱个几个月嘞，几个月伊才会做一批给我，吼，哦，也个会当一寡我来，啊袂电话记下卡哈，来苏大哥，
2: 八宝，
0: 你要爱啥物？
2: 八宝，
0: 哦，你要来，等你啊，哎，加接一个，来，啊，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0800318009，来，啊，你注意听嘿，咱人啊，你只要会早时哦，恁听详细哦，咱这爸母啊，你拢会早时爬起来，嘴洗好，一边吃三粒。哦，食三粒，啊，啥物款人拢爱食，囡仔嘛爱食，有新的嘛爱食，食爱食，这类物件真正足好用的物件啦。哦，阮抽了足顺的啦，所以唔正敢甲你讲安尼，囡仔啦，定，迄，那个你讲啊，阮孙太读册遮慢，迄就是伊的记忆力有问题，你用这个食，好，哦，这朴叔拄啊顶点钟你有听的嘛知，朴叔嘛甲你讲，你的鱼较歹，卵油嘛袂使欠。两油嘛未使欠，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加起来，更加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来，爱女，我跟你讲哦，咱跟你讲实在哦，因为我会无介这组物件，本来会就拢足少的啊，哦，会就拢足少的，应该恁大家拢知影，因为我这特别推出啦。特别推出拢只要几乎无够的物件啦吼，所以你若买，吼，哦，你都捌食过，吼，哦，你像拄仔人来后来买两大组的，后来买三大组的，是安那遮好用，本来就足好用的啊。这项物件本来就足好的物件，外口你无人摕，你无法度摕到这个 PC 超过35以上的，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记下卡，空八， 0000318009，啊，电话电话作者啊，你若起来叫养一时啊，哦，叫养一时啊，0800318009，大组的大组的，就是八盒，小组的就是三盒，吼，啊，每一盒内底拢六十粒，一粒350mini，来买电话金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啊，咱无广告时间啊。我希望讲咱这个爸母啊，顾好势，吼，顾好势啊，吼，即等于每一个咱每一个身躯内底器官拢需要的物件，哦，拢需要这样物件。啊，若袂电话紧个卡嘿，电话紧个卡，哦，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吼，量无济啦，吼，量无济啦，吼，啊，因为人许我都无啊，来。咱来听一首啊，作老的歌，记录下小姐所唱的《望你早归》啦，吼，来。

0: 来记录下小姐所唱的吼，叫做《万里扎归》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吼，人拄啊一个咱台北刘大姐啊，打电话来，伊就一边就买三大组。我讲啊，你是家长，你只会讲无？就是伫个旧年啊，伊听着咱的节目，啊，因先生啊，还没处理，逐工拢去公园咧运动。我啊，恁囡仔，伊讲因囡仔拢伫国外，吼、哦，拢伫国外，剩两个老伫台湾尔。我啊，恁安尼两个，恁两个老翁公婆啊，互相照顾，对伊讲嘿，啊，就是因翁啊，伊一届咧听着咱节目咧讲着讲。迄个失地症，吼、哦，伊就开始伊注意听，阮翁有迄个情形哦，吼、哦，有迄个情形，定定袂记东袂记西，讲捌带去公园啊，吼、哦，
1: 嗯，
0: 无倒来，吼、哦，伊在公园咧休困，啊，伊这个刘大姐去创啥？去啊做买菜，去买菜，我惨啊，倒来公园找无看到人坐伫遐。伊想啊，咱去运动，看伊怎啊做伊转来。靠呀！伊讲要死啊，到尾倒也袂转来，甲尾也毛，人才甲带去派出所，甲带转来。才带去派出所，爱甲问讲啊，你才会，你咱住了住伫即个附近尔，啊，进前你都拢行转来，是安怎你才？你才无法度，你才无法度倒转来。伊讲伊向阳山，迄个头壳袂认哩路。想无要安那转来路啦，了是话伊怎啊开始好食？你讲我拄啊听到你的节目，看觉着因人这个问题，伊安尼好食，人伊拄啊来安那讲呢？即卖比伊个记忆力比伊个较好啦，哦，记忆力比伊个较好，所以伊拄啊叫一个三大组，伊讲你唔系当时要阁推出我唔敢甲你讲。哦，我唔敢甲你讲，我当时要阁推出。好、哦、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哦，亲像这个，这一个87岁的老师啦，哦，这老师做老师退休的，结果啊，忧郁症啊，因厝的人感觉怪怪，甲送去病院啊，正去检查出来，吼、哦，医疗团队正解看，竟然是重度的失智症啊。这是台东圣母病院院长啊，拄到的一个迄款的啦。啊，伊讲哦，啊无法度啊，你重度失智症啊，即摆来就是拢食啥，食迄个较定症的迄款的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有看无？这老师退休的啦，后、哦、来过来，你注意听后会，咱也参事大人做伙。是大人伊来，你甲你问同款的问题，这嘛是失智的征兆，吼、哦，这嘛失智的征兆。后、哦、来，所以咱你像我捌甲你讲过，阮丈人啊，敢若旧年、前年，啊，因为汤用家己咧大吼，啊，食饭拢用了一顿饭，食到暗，食到带着糖尿病，无法度，伊就家己要大，咱嘛无法度解款的吼、哦，啊。雄雄压起来，送去病院住院住28天，回来，阮姑啊怎甲带来台北，我含阿华去遐看。啊，你讲话中间，咱摕我拄啊摕蛤蟆去，你听无？啊，你食蛤蟆？啊，加一个蛤蟆问百外遍啦。啊，阿华讲啊，乖乖哦，对啊，对啊，因为年岁济，你若倒眠倒病床倒伤久，头壳会怎形形光光？你听无？人阮开始好食。好食，记性好，甲这个卵磷脂好食，甲今麦已经高十啊。阮昨仔过去台北食饭呀，人啥物人含伊个囡仔孙都会认识啦，高十啊，险着老人痴呆的人哦。我来，这个作者人拢咧想啦，老人痴呆失智症是不是老啊才会掉啦？哦，唔是啊，哦，你来知啊，这。老人痴呆啊，即卖已经咱台湾本身啊，这个医学界已经找出足济啊，含少年人都会着，吼、哦，甚至话足少年咯，都拢已经开始你袂记你担袂记西，吼、哦，你若无去甲保养，着啊， 你搁食啥物，食啥物物件，又都拢无效，吼、哦，都拢无效。所以咱这爸母啊，无爱着老人痴呆。我来讲，你一定爱先补充你脑内底卵磷脂。咱每一个人内底脑内底有40%的卵磷脂，吼、哦，你一定爱赶紧补充。啊，啥物上好？动物油，吼、哦，这我来讲吼。这一定爱动物油啦，你唔好定咧讲啊！我食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人还是即系修行出家的人，还是讲我
1: 哎，
0: 我拢完，还是讲有啥有啊？做有发口愿的，讲我出啥物代志啦？主流还是安那？我即世人后边这段时间啊，拢要来食菜，食较清的。
1: 啊，迄个是食菜，食、哦、素。食
0: 菜的人专门咧食、啊，因为植物性的卵磷脂啊。咱人吸收率未超过20%啦，拢无够啦。
1: 算动物性的，
0: 动物性是上好吸收的啦，吼。
1: 较接受咱人的体质吼，伊较吸收度较好啦。
0: 咱的较接近。啊，咱底内底有卵磷脂、脑磷脂、个神经鞘磷脂，三项拢总也佫甲伊保留掉嘞，就是迄个胆固醇，中性的脂肪酸拢抽掉，互你袂。食落未造成负担啦，吼，未造成负担。
1: 我今日个是问题，就是讲，伊食这个物件吼，会感觉较袂近视呢。
0: 啊，当然啦、啊。
1: 你自少年开始啊，食吼，囡仔个好环境，感觉较袂近视哦。
0: 对啦。你即马目睭会较好。
1: 电脑看侪啊，手机啊看侪啊、电视嘛看侪啦，所以讲。你把这个这两类的愈来愈大量啊！即马为囡仔三四岁啊，给你挂目镜。
0: 我来讲啦，囡仔，咱的经济因准啦吼。嗯。其实卵磷脂囡仔都爱吃。
1: 囡仔爱减肥多啊。
0: 啊，有新的更加爱吃。
1: 对啊。
0: 以后这个囡仔出来，皮肤水，头脑够好，吼、哦，安尼知无？
1: 因为我发觉讲吼。这物件这食这吼，感觉较袂近视，因为我感觉恁自较早食，你看你嘛拢无近视，你看恁查囡仔嘛拢无近视，
0: 拢无啊，
1: 系啊，
0: 阮遐孙嘛无一个近视的
1: 啊，是啊系啊，
0: 所以讲，啊，即卖囡仔佫拢电脑看家呢，
1: 早顾，早保养哈，
0: 来，
1: 因为即卖囡仔拢。三C 的电器，
0: 你爱注意听啊吼，拄啊博士伫顶一点钟嘛讲着，美国富特曼博士。伊经过 FDA 认可核准，即、這个 MN 痉挛就是 MN 神经啦吼、嗯，老人痴呆专利产品就是用这卵磷脂吼。迄、哦那个日本庆应机啦吼，哦、大学论文报告讲证实啦，对体外就是用这的卵磷脂会当降低血脂肪。美国麻省综合病院库劳德博士报告你讲。和精神失常的人患者食这个卵磷脂，收到足好的效果，吼、哦、治疗的效果。日本东京田边制药，吼、哦、田边制药，我相信那甲恁讲，恁拢未陌生啦。较早咱台湾足出名，田边制药，逐工电视嘛咧广告，伊啊将卵磷脂啊开发做药啊，要创啊？要改善细胞功能的治疗药物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接到这是纯的，无乌白头的，内底应该有的神经鞘磷脂、卵磷脂、脑磷脂，拢装伫这粒内底，拢装伫这粒内底。啊，我先甲你讲的吼，因为我无几组，吼、哦，无几组，唔是讲会当吼，会做一工两工的物件，我这拢一工都无够啊。哦，一天就无够啊！所以你若要电话举起来，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拄啊一个咱台中林大志，伊讲真正爱食，伊糖尿病足严重诶，但是人伊甲即卖哦，阿红我来讲，我敢食这食卵磷脂啊，甲你食遮侪年啊。我看带着胃糖尿病是足严重哦，伊早暗食西药的人哦，伊讲哦，我食到即卖啦，人讲糖尿病脚的麻会安怎，伊拢准备，伊讲伊家帮伊脚底烧烫烫，含因遐囡仔都唔相信，讲因老你糖尿病遮严，因糖尿病头第一个出现呢，就是拢对脚底麻，
1: 末梢神经
0: 出问题，人伊讲伊拢无这个问题，我阿你拢安怎食，啊就照你安尼讲啊。 啊有病，家己本身知咱有病啊，咱就是爱较勤快啊食咧啊。人伊讲我逐工唔捌停的啊，都爬起来，爬起来吹洗好，伊就先食三粒啊啦。伊讲我拢放伫房间吼，啊我起来吹洗好，啊入去房间要搁要热一下头脏的吼，先去三粒先食落，啊无等下惊袂起哩。欸，要爬早啊呢？糖尿病讲早暗食药的人呢，伊学了较得志。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来，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爱女，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吼，啊，恁若买电话警察啦，吼，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要。收听伊就望你虔诚，还望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1: 拜拜。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多谢所有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公布网吴三俱乐部。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开讲洽谈报道，隆重欢迎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隆重敲一通，0800-88-99-53，0800-88-99-53，来点歌，来开讲，来洽谈，来报道，隆重不用客气，都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都在收听，隆重邀请您。都在咧啊收听咱节目的电话，隆重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会记哈，点歌隆重就是2点到3点半以前，2点到3点半以前吼，隆重欢迎大家来加入，谢谢。

0: 今天假的要拜才收得到了，嘿。好，谢谢两盒五千，嘿。
1: 是我拜到这哦。
0: 哦，啊，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嘿。
1: 啊，那没假的，然后呢，下昼时间就是假的了。
0: 好好，中午好。
1: 哦，
0: 好，谢谢哦，嘿。
1: 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好来，这高雄三民区爱国街吼，爱国路吼，柯大哥吼，对，保固证的胶囊恁会记的，咱都安尼吼，脚头袂自然。苦力苦不了吼，弯桥嘛无阿多吼，要存的马龙庄没办法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龙庄欢迎恁，龙庄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当然咯，爱也顾吼，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咱就得要截止，得要结束了吼，得要截止，得要结束了吼。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是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是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是大长辈吼，咱会记哈。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吼。啊，咱台湾海岛型的气候。风寒湿气重，四颗冷灯，四颗冷灯，拢总是海吼。啊，真侪故乡也起来吼，透风落雨，都酸都痛。甚至真侪较早勇健健，啊，爬咧拢拢走，即马哇袂惊呢吼。即拢总会记，保骨精的胶囊买当食吼。一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互咱骨头用，脚惊手惊，身体拢总勇命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点歌当然您卡电话吼，两张卡。啊，咱来找，找到近两家，甲您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嘴大嘴阔嘴，草花气大，人安尼吼无精打采，你是徛咧做咧蛇形度孤。暗时正经舔疲劳，要倒落眠床困，哇！变过来翻过去，目睭金金人相中，迄足侪咱的跩时大长辈吼，都安尼啦吼。那暗时吼想要困吼，无我靠安眠药定静剂，个真正拢无早困。啊，愈食吼安眠药定静剂愈食愈重吼。啊，规身躯焦料焦白焦上吼，料甲白甲上甲料破皮，食空阁想要阁料吼。五三推荐介绍。心理在用光买当食吼，一组3500块，买三组送一组，买三组咱就送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安排好听的歌曲，咱拄只啊来录音室化，就甲咱啊著名的歌曲，啊嘛甲咱啊著名的产品拢总无问题吼。无风的这个江妈妈吼。OK， 现场电话做您拨通，谢谢，放下。

喂，谢谢，感谢隆重的记，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号，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吼，您的记吼，今仔日已经拜六了吼，要予咱优惠的，隆重爱紧，隆重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的记吼。咱的这个骨头够好用吼，咱真侪时代长辈家己上清楚，迄真久已经唔知屈落去的滋味是虾米款，屈袂落去吼。真侪时代长辈吼，囡仔时阵啊，招出门，迄干那这个基本的轿车卡要下去车顶吼，都下袂去吼，就安尼卡床先坐去椅啊顶。啊，这吼手都要搁抱卡起来吼，这你家己拢上清楚，卖搁讲去啊坐游览车，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就是百二粒吼，老朋友拢总知影吼，一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安尼一盒拢总3000块，你甲买两盒吼，咱即马特别优待5000块。隆重会记个电话做恁拨，买两组四盒10000块，我就是阁加清楚了一盒，5盒10000块，安尼合起来一盒等于存2000块吼。唔管你住倒位，一定爱先卡电话，先登记，先欢呼，有登记有欢呼有注文，隆重叫。

0: 咱每一个人拢总来一摆呢，吼，食你想要食的饭，看你想要看的人，吼，啊，做咱该做代志，吼，啊，烦心的代志咱都会记，吼，这种总大家爱克服爱面对的，都只要咱面对，这样就 OK 了，吼，谢谢，来这里好。
1: 哎，我等。
0: 牛杂，
1: 我到牛杂哈，我问你一下哈。
0: 好哦。
1: 哎，迄个我有甲你买迄高骨症的迄高卡头有啊。
0: 好好好好。
1: 迄卡骨症，你该去诊啊。
0: 嘿嘿嘿。
1: 要再讲去哦，医生看哦。
0: 嘿。
1: 人家讲我退化，都无骨颈椎啦。
0: 对对对对，是迄个骨伤嘛，无有咯，嘿。
1: 嘿啊。迄骨头水去，诶，迄个软骨啊去碰着迄顶骨的，安尼。
0: 对对对。
1: 哎呀，我即马就是正正个食即阵啊。
0: 嘿。嘿嘿嘿。我即马是
1: 换食你个，啊，安尼要食几粒？
0: 两粒啊。你食无效，你搁食久，你无看愈来愈严重。啊，食咱个，你会当甲比拼，你就知影咯。
1: 啊！即马我就是我自本咧食的迄食完，我才要来归去食你的，安尼、才会知影讲啊，你的好歹安尼。
0: 啊！即马咧又台台先买起來，啊无阿摆就一盒三千。
1: 对啊，我甲你买一万咯。
0: 吼吼，对对对对吼。
1: 哎、
0: 一盖食两粒吼。
1: 一盖食两粒，袂当食较侪粒
0: 无？哇，两粒对啊，一工食两摆嘿。
1: 我知我你我有听你咧讲，我即马就是讲，我这就是正正个，甲即阵啊，搁听甲听学好
0: 啊。啊，你食多食无效，当然得换食阮个，你得学落啦。
1: 啊，我嘛伫咧
0: 食呢。嘿，你甲食落，你得学落，你倒位？
1: 我用那个月桂啊啦。
0: 好好好好，安尼倒这正好用嘿。
1: 正好用哦。
0: 对对对对，嘿。
1: 我就即马即这哪个一般的那食完。
0: 好，
1: 好只卡啦。
0: 好啦，好啦，好。
1: 人就是这只卡上好呢。
0: 嘿啦，嘿啦，嘿啦，嘿啦，哦。
1: 啊。
0: 好，谢谢啦，嘿。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对，你讲的无唔对，咱骨头吼靠回来吼，啊，这个骨精水吼软骨伤无去，啊，都安尼吼关节甲关节那些接触着就疼，因为吼无这个润滑吼，啊，去袂落去吼。弯翘存的拢总无在调，你会记吼、哦？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啊不，咱腰带当然五盒一万吼、哦，啊那腰带结束五盒得偌济？五盒得一万五千块，即马五盒才一万呢呢吼。喂你好，
2: 喂你好，喂我三先生啊，我想要甲你点一个歌吼，我南高区姓柯吼，要甲你点一个人生的卡步。
0: 哎，想唱诶。
2: 马上唱的啊！
3: 阿杰拉唱的。
0: 好，来车好，谢谢。好来，拢总无问题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哦。0800-88-9953吼、哦。这个棒球，这个月桂啊妈妈吼，你会记的都安尼吼。加遐侪个月食无效了吼、哦，讲起来你算真有耐心吼、哦。啊，咱会紧。啊，甲罗食看买无哩，俄罗斯得志吼，一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请恁来记吼，要注文的就是金八吼，一盒三千，两盒五千，买两盒五千算一组，按两组就是四盒一万，要搁加送你一盒，要搁加送你一盒吼。按摩体器，咱家己身体家己拢总上清楚吼，要予咱留待，请恁金八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人生的脚步。

0: 谢谢谢谢，感谢到优待无国号无主文吼，优待无蛋人，优待无蛋人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包括种的鸟人吼，曾经都安尼吼车祸跋倒吼，驾梯啊、收螺丝，包括吼，咱真侪时代长辈，我咧讲过上街跋倒了呢吼，骨头吼啊，甚至粉碎性骨折吼，这就是拢骨头钙质补充无够吼，咱拢总会记吼。特别甲大家推荐吼，咱就爱会行会走，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吼，都安尼吼，透风如何行起，身行起听足侪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咱拢总会记买当食，买当顾去，食拢总吼百二粒，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这拢总甲买当食吼，特别清楚优待，一盒三千，两盒五千，买两组四盒一万，要阁加清楚就加一盒。啊，但是这五盒一万优待得要结束了吼，优待已经得要结束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有钱家己自过好，无钱咱家咱的心情调节了好些吼。咱人吼，我拢讲过吼，逐天吼过好快乐才是上要紧。过去的代志，过去的人吼，咱都笑笑大过就好了。今麦代志，今麦人吼，咱都尽心尽力上重要。啊，那明仔在未来的代志吼，凡事咱都随缘吼。如果事事拢如意，迄都唔是做生活，迄都唔是做过日子吼。凡事看好开吼，咱拢总吼，啊，免过去顾虑别人的感受吼。啊，戆戆啊，伫咧付出吼，咱拢总有当时吼，嘛得爱人的感受到吼，卖强求，卖挽留吼，会当啊，伫咱身躯边留条，咱好好珍惜吼。啊，那离开吼。都互相尊重，这个才是最重要。暗面吼，当不当一挂小代志，就他妈伫咧气心老命，互咱家己他妈伫咧郁卒艰苦一挂吼。拄则咱柯先生点播吼，啊，人生的脚步已经做安排，爱听什么歌，像安尼电话卡起来吼。每一个人介意也不一样啦吼。你要国语歌，你要台语歌，你要日语歌，拢总同款。看你要听什么歌曲，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哦。
1: 我快王小姐。
0: 哎，
1: 我讲一条迄、那个。
0: 无，你这礼拜点过来，后礼拜吼，班头的王小姐吼。咱一礼拜当点一首呢，尔吼。
1: 无啊，我。
0: 吼啊，后礼拜过来点就会使嘿。
1: 唔是啊，我暗时无。
0: 哦，你这礼拜已经有点了哈，好好谢谢哈，有点过哈，咱就是爱会记哈，这礼拜点一首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0800-88-9953，哇 ，K O 班头里隔壁啦，隔壁亲家吼，咱我播言的吼，咱拢总会记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欢迎恁大家拢总来上线，拢总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这个补骨精的胶囊吼。这大家吃，大家都学了吼，要甲咱主文反复的，你紧把握吼，咱就爱会行会走，苦苦的落去，要安尼弯翘要存得真自在，真侪时代长辈今嘛你甲看，拢总苦袂落，啊，无在弯翘，无在存得吼，迄楼梯咧爬一杆一杆安尼，七甲艰苦一挂，啊，趁今嘛咧优待，你紧把握吼，五盒本来万五块，今嘛五盒就是一万块。安尼吼，一盒拢总吼本来3000块，即马买五盒1万，一盒存2000块呢，然后0800-88-9953，0800-88-9953，紧把握优待，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吼，脚手雄，速度得要紧吼，啊，人买2万、买3万的真多，买起来吼，要食拢总有货，谢谢。 来这里好。
2: 我三老早。
0: 哎，老早嘿。
2: 我哎，中国我系一个位。
0: 好哦。
2: 哎，中国哎，录音机。
0: 想唱诶。
2: 唔知。
0: 哦啊，问你有当时啊，歌名赶快等你播出来。啊无啊，你心机无禁掉，叽叽叫。
2: 你好，
0: 系啊，阿伯心机啊，禁掉，唔知袂记记叫。
2: 好，
0: 谢谢哈，来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诶，女人心哈，来，我来给你安排哈。要听什么歌拢总 OK 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诶，女人心吼，这有影真侪人唱吼，歌名同款，但是歌词啊，这个节奏嘛，不一定啊同款哦。来，我甲你播邱云子唱的《女人心》，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嘿，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哈。都恁住倒位拢不管吼，啊恁都爱卡电话，因为吼，又带滴要一至五啊一万，甲平常时五啊万五，这有差差真多吼。今麦买起来吼，咱都打打来甲听，打打来甲顾吼，甲咱这个关节最软骨想补充有够吼，咱都安尼吼，袂过安尼吼，行路磕磕吼，屈拢总吼，屈袂落去，一记哈。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你会记得一早时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吼，骨头拢总够用，脚惊手惊，身体用命命吼，要注文的紧把握。来，这你好。
1: 哎，我三。
0: 哎，你好。
1: 好，我中和。
0: 嘿，欢迎。
1: 啊，王女士。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我来叫你给他点一条。
0: 好
1: 哦，哦，那个鹿林县海底针，
0: 哎、欸，还有这海底针的呢啦，
1: 干嘛呢？
0: 哎，歌名是不是有这海底针？
1: 跟那欧阳王唱的，
0: 啊，还有这海底针啦，
1: 海底针哦，
0: 那不是那个
1: 鹿林县啦，
0: 无啦，海底鹿林县无啦，你要管那啰
1: 扯，瓜树啦，
0: 哎、欸，你跟他讲瓜树加熬油，
1: 无。哦，海底
0: 针，嘿，那海底针哈，好，
1: 对你，
0: 好，谢谢，好，无问题哈，喂，你好来者，
2: 喂，
0: 哎，老张，
2: 老张，
0: 哎，补骨
2: 针哈，哎，补骨，做阿
0: 长骨骨，哦，五压一万，即马又带到丢阿不结束内行诶，啊，你住倒位？
2: 我高雄，
0: 高雄市过来咧，
2: 中雅区
0: 过来咧，
2: 中清路，
0: 都是中清，我那是啊。
2: 中
0: 三重
2: 埔的中，哦，中
0: 啊，清水的清，清
2: 水的清，
0: 哎，中清路，哦，过来，几楼？好啊，什么大名？
2: 专门的，
0: 您过来嘞？
2: 文章的文，
0: 过来嘞？
2: 文芳的芳，
0: 哦，您文芳大哥哈？
2: 啊，我来拜下，我来拜下，起来。
0: 哎呀，今仔假台，我来拜下，收掉了嘿。
2: 啊，好，你拜因你。
0: 哎，对对哈。
2: 好，
0: 谢谢高阿多一班嘿。
2: 好，
0: 谢谢好。我来高阳中雅区林大哥哈，所以恁的记哈，像安尼也进欢呼进注文哈，脚头酸软袂自然，迄真侪好朋友吼，真正吼，哎，唔是咱不爱行呢，都吼，艰难呢吼，徛咧，就软脚，因为吼无软骨伤伫咧吼，也好有弹性。啊，定骨甲定骨的接触，你都疼，你当然自在袂调，行都行袂远吼，行无两脚步都稳落去，两脚足侪吼，咱徛袂在吼，无咱步步在，步步稳吼，拢总会记吼，买顿食，买顿过哇，今仔拢高阳，你甲看卖三民区、中雅区吼，恁电话进番路吼，啊那嘉义、台南、高阳、屏东诶，这拢总啊，同款甲恁用行到位嘿。中部地区，咱都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伫咱啊桃园、新北市、台北市，包括伫咱家人家吼，这拢总阮啊北部的业务吼，会去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中和吼啊，咱的这吼王大志啊吼，啊甲咱点播好听的歌曲《海底针》，好朋友恁会记的，无咱优惠的金巴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红英红所演唱的《海底针》。

谢谢谢谢，感谢哈、哦，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哈、哦。这个在咱台南哈、哦，咱的下营区哈，这同款今日假拜在收到哈、哦。您拢总就是先登记嘿，有吩咐主文照您的时间，这无问题。我都讲过哈、哦，好物件咱争取优待，啊，希望大家拢总会当哈、哦，和咱优惠到啊，买等于顾健康哈、哦。开放的电话，大家会当拨，大家会当卡哈、哦。啊，在咱这个哈、哦。KO 咱这啊东溪里吼万乐路，这无问题嘿。同款，阮后生会甲恁送吼。今仔日何必新港线西有哦，有要过吼，拢总 OK 嘿。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加生遐听健身生骨轮，健听听骨巴骨折吼，咱拢总会记吼。要甲咱主文的金巴吼，一盒3000，你买两盒，咱即马又带5000块，一组两盒5000块，你买两组4盒10000块，要过加送你一盒，要过加送你一盒吼。太平家拢总叫东新药房，太平家拢总叫东新药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嘴打嘴靠嘴吵，人安尼吼，火气大，讲话带口吵，暗时吼，皮那加一烧，啊，就开始聊，开始白，开始涨，啊，就家己安尼吼，想讲吼，啊，无什麼什么物件来嚼聊嚼白嚼涨，这你得爱知，肝吼无听神经，肝胆机能就是变歹变差去了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用肝丸买当食，一组食咧一个月份吼，3500块买三组，咱就加送你一组吼。要注文的，就是近八。另外，咱的补骨精的胶囊，恁无咱优惠的，真正就是爱紧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吼一盒120粒，早上食2粒，暗时食2粒，甲咱的骨头拢总够用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欢呼近八吼，优待无等人吼。今仔日已经拜六了吼，先登记先欢呼先注文吼。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吼，食拢总就是120粒吼，食咧一个月份，食咧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电话拨通去，买两盒5000块，两组4盒。10000块，我有阁加争取一盒吼，要食要顾吼，身体顾用行吼，咱得爱记哈，家己拢总会行会走，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得，电话就是爱拨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就爱用嘿，谢谢。

谢谢谢谢哈、哦，人跟人之间我咧讲过，有可能吼、哦、气场磁场下，哦，我大概吼话拢真投机吼，啊那吼为的是安怎你知无？好、哦、话那未投机，真正连讲一句半句都嫌伤多吼。啊，拄到代志吼，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吼。啊，看代志的角度，啊，甲咱每一个人的心态拢同款。你唔免去吼，啊，要求讲吼，啊，别人拢总大项代志在对咱好吼，万免要求别人拢总对咱家己拢总无计较。生活当中吼，我定来讲过吼，啊，都甲咱会下，咱就行较近的；，甲咱袂下吼，咱都感觉讲吼不 OK， 咱就个离学较远者吼。啊，凡事有当时啊，你当代志要藏伫心肝底，淡仔的郁卒。嘿，有当时啊，艰苦是咱家己吼，咱家咱家己吼约束好吼，咱家己做咱啊，工课分内工课做好上介重要，这才是上介要紧吼。人都吼善良、诚恳吼，啊，甲人咧做伙伫咧交陪吼，做伙孤孤等等吼，甲咱那吼无缘的人吼，你讲伤多吼，人会感觉你拢讲一挂废话吼。啊，甲咱那都吼气场会下掉吼，甲那些行为、甲那些动作、甲那些啊目神眼神呀吼，拢总知影你伫咧想啥物代志吼。真侪代志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吼，咱伫人生的过程当中会拄着吼困难挫折，拢总一定有吼。路未通，咱选择吼，啊，得过啊，等者弯蛇者角吼，啊，心情无爽快的时阵吼，咱就会记讲吼，找一挂快乐的代志来做。今仔日更加大个代志，甲明仔载拢总是小事咯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凡事我都讲过吼，做咱家己吼，人生我都讲过，日子要过咱家己安怎，家己选择，家己负责，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谢谢，感谢。咱身体家己的家己上清楚，你就是你家己上界好医生。有病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养生保健唯一就是干那靠你家己。常常我拢讲过一句上实在话吼，你那时阵拢真有效，国家若有效，你咧辛苦病痛，伊都无法度代替。所以咱家己甲身体顾健康，卖有你那时阵伫咧偷懒，啊伫咧吵，伫咧烦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世间事吼真多，世事无常吼。有当时啊，你若要在乎，你逐工都郁卒吼。咱拢总会计，卖计较吼。一世人讲长无长，讲短嘛无短吼。咱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吼，咱会互咱家己心情好吼。啊，逐工过好快乐，又在上要紧。谢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好朋友你会记吼。拄则我电话有接无到，麻烦再搁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所收听的节目是2点进行到5点，我是吴三。咱后点真久同款，吴三伫遮继续甲大家做伴。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老炸张，大家好，我是吴三哈，多谢所有好朋友继续收听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欢迎邀请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嘿，一记下电话拢总欢迎恁来上线。我是吴三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川的尤妈妈吼，谢谢伊讲，哎呦对哦，即马都甲咱行路都磕磕，啊行路都疼，煞变做吼无啥想要行，爱行，无行你看，咱即吼肌肉嘛会流失吼，啊个吼脚骨、手骨会萎缩去吼，咱都吼甲顾好吼，伊讲都有影唔好啥嘛，按四个做得来的吼，安尼较早安做教外地吼，干那吼。两个在咧做吼，安尼两个做干咧吼，每饼日日饼面就是要亲像人吼，啊都弄到靠到上到嘛，无咧个要紧吼。即马才知影讲，哎呦，真正吼，一行才是真正上界吼，福气的吼。所以会记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欢迎您哦！嘿，咱点歌吼，也过后手有半点真久，也无点解听的歌曲，一礼拜拢会当点一首吼，唔免客气，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哎呦，拍摄吼，拄只 K 哦，班头王大志也有影呢吼，你是暗头啊点的吼，拍摄啦吼，麻烦你再个卡者吼，看你要听什么歌，你卡电话起来。对不起，对不起吼，真正吼，暗头啊，甲这里是拢甲你混唔掉去吼。做恁欢迎恁大家来上山吼，宏远大城李林啊，德腾家吼，这拢总叫金河糖药房无唔掉。这咱这转手吼，咱这转手吼，补骨精的胶囊吼，即马咧优待啊，三点加入的一期哈，无咱优惠的，恁就是卡电话嘿，我是吴三。补骨精的胶囊，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装会记，大家卡电话啊，点歌阁存30分钟久，看你要听什么歌曲。做您交代，做您欢呼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点歌开讲俏谈破道，隆重唔免客气来进广告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咱这拢总唔是今仔日新广告了吼，老朋友你要互咱优待，骹手就是用，速度就是紧吼。吴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你会记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拢总会记饭前食效果上介好吼。介好补骨精的胶囊，介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盒120粒拄啊食1个月份吼，你甲咱买2个月份吼，两盒即马优待5000块。买两组四盒，买两组四盒，10000块，国家争取就加送一盒，所以是5盒，拢总5盒吼，5盒10000块等于一盒存2000块吼。有咧听吼，紧把握吼，登记欢呼，咱焦虑的时间会甲您送到位。登记欢呼，咱焦虑的时间会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在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哪会出事就好命的吼？咱拢总会记啊。每一个人靠家己努力认真打拼，咱唔是要为着任何一个人吼，是要咱家己一个交代吼。咱认真骨力吼打拼吼，不管做了如何吼。只求咱都已经做过了吼，咱人的日子拢总同款，一分一秒在咧过，人生无退路吼，咱吼无靠山的时阵就靠家己吼，啊，
跋倒阁爬起来吼，咱有当时也卖讲吼，哇，一届跋倒呢，就拢总爬袂起来吼。啊，生活吼，拢总就是靠家己。你要过什么款日子，你就是家己去追求吼。无认真、无骨力、无拍拼，你就甲人袂比拼的吼。所想要爱一切，拢总家己得爱付出你家己的代价。什么代价？就是认真努力学习吼。咱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大家拢总爱加油吼。啊，勇敢爱踏出第一步，唔是干那吼哇，想的全部数，结果要做无半行，做无半片吼。拢总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啊。三点加你的好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在咱这个台北市吼，拢总阮北部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大家家吼，拢总叫信辉药房嘿，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吼。电话拢总拨通，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感谢。

0: 谢谢洪完陈妈妈，伊讲啊哟，跩台叫大家来吃啦，有影，较早呢，真久拢苦袂落了吼，拄安尼吼，进前都优待妈妈者优待吼，啊，即马呢吼苦苦真会落去吼，经过来注文吼，谢谢，着趁优待吼，五阿本来得爱万五，即马就是八八折咱。啊，我那滴要结束了吼，今仔日拜六了吼，恁爱进欢呼进注文吼，五盒就是一万块，一盒等于存两千块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3:50吼，3:50吼，咱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讲话爱有口德吼，咱卖目中无人，目中有人吼，心中有爱，和咱行为当中爱拢总保持善良吼，咱每一个人吼，伫咧讲话吼啊，留一个套路吼，卖吼拢总爱讲迄尖酸刻薄的话吼，咱时代中辈拢总同款，真侪恁的。宝贵的经历吼，会当我那山顶来讲讲的吼，卖看人未输吼，啊拢干那吼，啊看官无看低吼，每一个人人甲人之间就是将心比心吼，安怎你安怎对待人，人就安怎对待你吼。每一个人我定来讲过吼，唔好真正目头悬吼，啊万免去对人婆婆塌塌吼，咱都家己分内工课做好，这真要紧吼。啊，家己的上阶段的功课甲课题就是啥？即马退休，咱吼会记得讲吼，做咱爱做代志，身体够勇健吼，咱卖造成吼啊，这个囡仔时岁困扰吼，拢总会记得甲家己的身体拢总顾好。0800-88-9953，要听什么歌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有当时啊较歹势吼，恁会记吼，因为直接电话无卡吼，人人真唔伫咧拢无人卡，啊正经哪咧卡吼，有当时啊一个时间同时三通四通电话量，国卡两五三一届嘛是干来当接一通电话尔，啊恁就是爱有耐心有耐性，迄长线袂要紧啦，国卡一摆尔尔吼。啊，都吼，知影五三都原来拢伫咧讲话吼，啊，恁都加卡几摆啊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时代中辈会记，保骨精的胶囊又待滴要结束了吼，咱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吼，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较早大家嘛做过头吼，你甲看卖即卖人过甲真好吼。嘿，咱德山吼，咱的这个吼张妈妈讲，我已经80几岁啊，过甲跩少年出去咧满地咧。哦，安尼真牛，表示你有健康的身体。伊讲吼，啥物咧讲苦的都爬起来，咱这山平嘛，甲人伫咧行吼，补骨精的胶囊吼，顾好吼，规身躯骨头拢总甲顾好嚼着。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五三盖好补骨精。喂，你好来者。
1: 五三。
0: 熬早。
1: 熬早咯，你这第一路吃者。
0: 有哦。
1: 补骨精甲有路有特价。
0: 对，是即马咧特价咯，要结束咯，唔是干那有特价，无已经特价几落工咯。
1: 哦，安尼哦。
0: 嘿。
1: 哦。两盒偌济？
0: 两盒五千啦。
1: 两
0: 盒
1: 五千，
0: 嘿，啊，点数五张，搁照加啦。
1: 点数五张有够啊！啊，我只有四张咧。
0: 嘿，五张会当换洗衫粉啦。
1: 有啊，都欠一张无，就好换一包啊。
0: 嘿，啊，即马这五张啦。啊，你要啊，你若买四盒，一万搁加一盒，五盒一万啦。
1: 嗯，你也唔惊嘛，无从我食半。
0: 免烦恼啦，当你钱啊多着。
1: 嗯，你也知我钱啊多，你两个咧甲冲啊。
0: 嗯，
1: 啊，两个讲来，甲要看明白好。
0: 哦，
1: 要偌惊嘞？
0: 嗯，报警察。哎，
1: 讲到讲是困我，我买叫字面，啊，就断呀，啊，加点几条歌哦。
0: 好哦。
1: 红背山啦。
0: 红背山好啊，迄个要两盒啊，要四盒。
1: 两盒多啦。
0: 要两盒条吼。
1: 哎，啊，怎么无加白白的？
0: 无呀。无，迄台咧买，迄只千五了。
1: 一直想哦，因为我在一直想，为恁那里 迄个囝顶个骨少啊比。
0: 哦。
1: 所以你，你免得讲三嘞，我讲你也不要做医生，我跟你比。
0: 嘿嘿嘿。
1: 我讲出家公无死。
0: 哦。
1: 听得无？
0: 哦，迄个囝，嘿嘿。
1: 对啦。
0: 嘿嘿。
1: 我载你查某囝，我是捡蛋糕啊嘞。
0: 有有有。
1: 我什么真好个？因头先因上好个。
0: 有有有有有。
1: 你甲我讲个。
0: 哦哦哦哦。还
1: 空空嘞。
0: 有。安尼。你要两盒条吼？
1: 有啦。
0: 好啦，啊！你买买四盒，搁加一盒呢？
1: 是啊。
0: 嘿，安尼搁加一盒，你开好都有咧吃。
1: 我今日有咧谈啦。
0: 好，好，我谈，好好好好。
1: 拜十个月啊！你，迄落今日陌生个，阮阿姐都能拢会载我去医啊。
0: 好，安尼拜好不？
1: 拜在你啊，拜就是。
0: 啊，好好好好好。
1: 哪里啦？
0: 好 ，OK 啊，嘿。
1: 哎，好啦，谢谢。
0: 好。
1: 哦，给你有我吃真济。
0: 哦，啊，够用哦，吼。
1: 嗯，我使也够用，是讲有影啦，即马，今日你迄日有卡咧。
0: 嗯
1: 嗯。我甲买啊。
0: 好。好，更加吃够较用诶，吼。
1: 好啦，好，好
0: 谢谢。
1: 要是阿伯，但是要，我是讲套价甲买起来。
0: 对了，对了，即马都两盒五千，吼，好。
1: 我见啦，我两盒五千，啊，点贵我点。
0: 嘿，要换洗衫好冇？
1: 好
0: 了，啊、好好好
1: 我咋一人对眼顶啊？这我那早起那来啊，唔惨啊！
0: 哦
1: 哦，嘿，
0: 啊，这对眼先生哦哦没吼？
1: 唔吧，我哩我那是补嘿。
0: 嘿，爱甲讲吼。
1: 好啦，哎都，好啦嘛，拜托啦。
0: 好好，谢谢，好。
1: 好。
0: 好，我来这个宜兰燕山吼，燕山乡吼，这阿兰妈妈无问题，像我咧卡电话着，一盒三千，两盒五千。你若买两盒五千一组，你甲咱买两组就是四盒，一万块我就是搁加送你一盒吼，加送你一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哇，这几天拢咧暴风飞沙吼，大家咧怀念这陈玲姐啦吼，阿姨歌声有影真好吼，谢谢。

0: 啊，总是拢安尼丢啦，嘿呐。
1: 现在放药啊，五岁啊。
0: 哦，几岁？
1: 七十外嘞。
0: 嗯，安尼啊，少年啦。
1: 啊，老嘞，身体无用嘞。
0: 嗯啊，身体无用，怎样得爱顾咯？
1: 哎呀，
0: 家己身体，家己身体得爱顾咯。
1: 欠一项啊。
0: 哦，嘛袂使，嘛得爱顾，啊嘛有病得爱看医生。
1: 哎呀，我拢有滴甲你买啦，买种诶迄。抹酸疼的啦，
0: 吼，一条筋啦，
1: 哎呀，
0: 好咯，身体够用，爱干那抹，迄有当时爱食啦，骨头的问题，得爱用钙来食落钙才有效，无紧，我等下甲你补去。
1: 好，
0: 啊，身体爱钙咧，会酸会疼，得爱食补骨精丸嘿。
1: 好，
0: 谢谢吼，咱拢总会记吼，家己知影有悔，有悔，咱无人老，但是至少咱爱灵魂吼，啊，知影着身体够健康吼。新霞家吼，拢总直接吼，恁也交代。伫新霞了嘛，叫当时的人生药房来甲恁送吼。新霞陈大哥无问题嘿。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这吼较早有影啦，大家嘛按时也做得来吼。无眠无日吼，啊，都为着要亲像人吼。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您大家上线吼，要甲咱助文，要甲咱欢呼的，您拢总做您靠通嘿，0800-889953，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谢谢谢谢哈，今仔日是拜六，对，咱统计那数量够，咱就截止哈。买一盒三千，这老朋友拢总知影。即马你买两盒五千块，即马你买两盒五千块。啊，你若甲咱买两组四盒，就是搁加送你一盒，要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咱海岛型的气候。啊，咱四颗恁当拢总款海，啊，较早拢总做甲要做事吼，啊，有当时啊也无咧顾，啊，食老酒嘛，你甲看卖，骨伤也起，酸也起，疼，曾经跌倒拍断骨头吼，包括吼动刀过，啊，包括着架铁啊、锁螺丝、换零钢过吼，咱拢总会记。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就是120粒3000块。即马你买两盒，咱特别就是优待，拢总5000块吼，买两盒5000块。啊，你一家人买两组四盒吼，买两组四盒，咱要搁加送你一盒，要搁加送你一盒5盒，拢总5盒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咱互你苦苦的落去，弯翘唇的阁有法度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和咱脚筋、手筋、身体用命命。五三推荐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和咱拢总真流利吼，背关背肌、油烂挂香拢总得人的吊顶。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关节水软骨素补充好够，关节水软骨素补充好足，自然咱吼啊骨头有弹性，屈会落去吼，弯翘唇的骨真自在。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唔好阁等到犹太截止、犹太结束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今仔是国历8月15，今仔拜六，旧历是7月初3吼。下到借书彩衣挡土，上梁安床立莲破土，灰化安葬吼。禁忌就是过川入厝，冲着上土的52岁煞当兵吼。啊，今仔吉时日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啊，这个8月16礼拜日，旧历是7月初4吼。下到拿菜采衣，开工栽种，禁忌就是开枝安葬，冲着上梁的51岁煞北平吼。明仔吉时伫午时、未时、申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恁就是定期欢呼吼，咱拢总照阿里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中和家拢总叫啊，阮北部业务吼，中和、永和这拢总无问题，恁交代拢总会给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大长辈吼，无咱优惠的，恁紧把握吼，咱骨头拢总够用，
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当听查，买当顾好嘿，谢谢。一盒就是3000，两盒5000，你甲咱买两组四盒。10000块就是各加一盒吼，爱记得有优待，恁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班啦嘿。
1: 哦。
0: 安尼你只诶，今仔日拜一拜去客就有啦嘿。
1: 哦，谢谢。
0: 好，啊再叫你，啊再叫，啊叫三太甲你敲电话无？
1: 是咩？
0: 哦，安尼好，啊五盒一万，啊你会记得一届食两粒，一工食两摆嘿。
1: 哦。
0: 好，谢谢哦。
1: 谢谢。
0: 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五盒就是一万吼，五盒就是一万吼。啊，人拢会啊，紧登记、紧欢呼、紧注文。啊，恁某和咱优惠的嘛得爱紧吼。这个那伫德南家吼，头份这拢总会叫光复药局会甲你送到位吼。啊，伫台东、台东这拢总寄去三台吼，李小姐无问题嘿。恁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吼，无清楚就是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咱的这个今年度的啊国家预算伫咱昨昏才通过吼，拄好吼拖258天吼，这我那差不多打破世界纪录了吼。那么预算未通过吼，你甲看卖。啊！要地方要建设，中央要建设，国家要建设，你拢总嘛无法度向前行吼。啊，这会当讲，我都讲过世界奇迹吼。我拢讲过民主的国家，当然啊，咱伫咱所有预算第一题吼，啊，立法院有通过才有法度吼，啊来甲动用运用吼。虽然会当遵照旧年度啊，这八成来甲做不离过吼，这真正有当时吼，公务人员要做工课嘛，真正真困难吼。啊，是希望讲吼，啊，这个咱国家会当吼啊，稳定继续向前行，包括因为咱人在讲六国吼，你甲看卖国家税吼，啊，包括面对着对岸中国大陆，动不动吼，啊，都要甲咱拆家落北，干来希望啊，讲要甲咱统治吼。啊，即句话我都讲过吼，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吼，我相信大家拢总认清楚吼。啊，咱有法度享受着自由的空气吼，每一个人拢总爱珍惜，每一个人拢总爱把握吼。谢谢，感谢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主文欢呼恁，就是爱敲电话吼。好康的优待也要紧吼，伫时间安好咱优待到吼，盖好保国证的胶囊吼。两盒一组5000块，买两组4盒10000块，咱就是要阁加送你一盒，5盒10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恁都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好朋友吼，骨头会用，骨头会健康吼，脚健手健，身体才会用命命，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唔好阁等甲优待截止，都即马有伫咧优惠，你紧甲买起来吼。买一盒3000块，买两盒优待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盒10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吼。这就是咱的高骨头的吼。啊，另外，肝胆机能顾好，肝无疼神经，将肝里胆清肝解毒，活化肝机能，强化肝细胞。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用肝丸。一组吃一个月份3500块，你甲咱买三组，咱就是加送你一组；买三组，咱就加送你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吼。暗时哪呢吼，冷气七楼吹。皮啊加济吼，啊皮啊那加济烧，规身躯着料着白着钱，规工安尼哦料甲白甲上甲吼，咱肝胆机能够好，包括真侪时代长辈都安尼吼，啊你是坐咧徛咧电视切落着度孤受神，啊暗时正经吼，真忝想要倒落眠床困吼，倒伫眠床着料着白着上，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用肝丸买回家吼， 嘴大大，嘴口口，嘴臭臭，火气大。五三推荐介绍，新二代用肝丸，你紧甲买当食吼。强肝利胆，清肝解毒，预防 A 型、B 型、C 型肝炎，预防急慢性肝炎，甲咱肝拢总顾好健康。五三介绍新二代用肝丸吼，要注文呢，紧把吼电话做恁卡嘿。买三组送一组吼，新二代用肝丸，谢谢，感谢。

0: 好，谢谢，安尼再甲你叫阮林先生甲你客过去。
1: 哎呐，啊你迄部机个迄边。
0: 好好，我知迄你都不要做咯嘿。好好好好。
1: 迄部啊。
0: 啊好好，报告的部咯，好五二一班嘿。
1: 嘿嘿。
0: 好好，好谢谢。
1: 对呀，好。
0: 好谢谢。
1: 好，感恩你哦。
0: 好谢谢。
1: 好好。
0: 我来，人拢在跟注文吼，啊，恁会记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棒球朱张义妈妈吼，无问题嘿，0800-88-9953。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拢种老朋友拢种知影吼，恁紧把吼，要让咱腰带、脚手拢种强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种会记吼，像安尼交代吩咐就可以吼。啊，棒球这嘛同款都。伫桃园遮吼，所有桃园、大桃园地区吼，啊，包括伫大园啊，包括伫观音，包括伫咱新屋，即拢总阮林先生去甲恁送。伫咱啊，这个吼啊，大溪，包括伫咱啊，中立吼啊，拢总无问题。包括伫龙潭、杨梅，恁只要交代吩咐就可以吼。现场拢总做恁拨桃园背地。包括大桃园遮，恁都有交代，拢总公司直接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你把你监督政府吼，包括啊心意上对无吼？这本来就是咱立法委员的责任，但是吼。啊，要心理上应该回到专业吼，啊，包括合理的比例原则，卖有政治上的这因素吼，啊，这你甲看卖，真正有当时啊吼，啊，咱的国家医生今年的医生甲今啊拖200几天吼，啊，甲即久啊吼，昨才通过吼，啊，这你甲看卖，国家要来进步，国家要向前行，就是爱有钱，唔只有法度做代志吼，那么嘛，希望讲吼，啊，今啊。今年医生甲即马才通过吼，你看明年多医生吼，伫即个八月底就要送到立法院了吼，啊过来要过审吼，啊嘛无人立法院吼，规年通天拢咧开会吼，这正工只是一个开啥，人民百姓的跩吼，啊纳税金的这税金钱吼，所以咱大家拢总家己在看清楚了吼，什么是吼做代志的，什么是伫咧吼，啊他妈伫咧浪费咱国家吼。啊，这吼、哦、向前进步的跩吼，啊，阻拦，咱拢总爱清楚嘿。谢谢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哦，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邀请恁，大家卡电话吼，要予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您就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啊，优待无等人吼，优待无等人，无咱优惠的骨头够用，脚健手健，身体用命命。你也会记得讲吼，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吃，骨伤透风如何夹起酸夹起疼，包括着吼，曾经不吼动刀过，架梯啊锁螺丝，包括换零工的，咱拢总会记。盖好补骨精的胶囊。更加袂当疼，袂当过吼，脚头酸软，袂自然，徛徛袂在，屈屈袂落去，要弯翘要伸直，拢总无在调吼。咱拢总会记的，吴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甲袂当过吼，0800-88-9953， 8-8-9953 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去吼。宝骨精的胶囊一盒3000，两盒5000，买两组4盒10000块，咱阁加送你一盒5盒10000，嘿，谢谢。较早人咧讲，有影讲甲真好吼。啊，那吼金啊用火来饲，就知影虾米是真金吼。咱那人吼用钱甲饲吼，你都唔免开嘴，都会甲你斗三工，这绝对是上界知心大心的好朋友吼。啊，你只要开嘴要甲你帮助，这拢总是好朋友吼。你开嘴啊，答应要甲你斗三工，结果吼做伊吼酸吼，这拢总那伫咧好寻吼，五七甲甲几大堆。啊，那歹时吼，离家远远远的，只有做酒肉朋友吼。咱吼啊，也过另外一种就是啥啊，不但无甲你斗三工，无打紧吼，各讲你的尻川头话吼，这你都吼会记得离家远的吼。人甲人之间唔免勾心斗角吼，啊，嘛唔免处处要用心机吼，这种种吼做伙袂孤单吼。咱简简单单就 OK 吼，简单的代志吼，咱吼啊，咱都吼。都按简单来甲做，按就 OK 吼。一世人当中吼，有大心好朋友规个也就有够吼。卖用心机吼，人吼甲人之间做伙讲话，唔免带口水吼。真心诚恳来对待周边的人吼，咱拢总会记吼。足讨厌就是啥，有一挂人吼，一句话你甲看，就会当害死一个人吼。啊嘛，有一挂人你甲看卖吼，都根本都吼碰风追击，干那淡仔点人尔吼，咱。啊，阁有真侪人是啥？讲话当中带凶带气吼，口口碎碎吼，咱拢总会记离较远的吼。人甲人之间就是真心诚恳，互相会当理解吼，啊，互相会当包容。咱吼，大家拢总爱互相了解。人无一定啊真巧，但是人嘛无戆吼。真侪代志吼，人看清楚无一定爱甲你讲吼，咱拢总会记。每一个人，咱所有好朋友吼。家己要法度认识咱要爱是虾米货吼，这才是上界重要。谢谢，要甲咱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阁继续拨继续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吼，唔好阁铁讲了嘿，骨头够好用吼。透风如何，就加酸遐疼，行路行袂自然吼，就两脚步路就两脚稳落去吼。真侪好朋友吼，你甲看嘿吼。要去屈一下便所，手若无换，脚头有屈袂落呢。屈便所屈完要爬起来，两只手无话爬爬袂起来。行吼爬楼梯安尼一步一步切，比登天较困难。骨头够好用，盖好补骨精的胶囊，每顿食每顿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无咱留台就是爱紧嘿。来接你好，
2: 五三五早
0: 啊，五早。
2: 哎，我这三春秋人。
0: 啊，陈大姐你好啦。
2: 哎，是
0: 苏嘿。哦，五安一万啦嘿。
2: 好，
0: 我再给你送过了嘿。
2: 好。
0: 啊，点数阁照加嘿。
2: 好，
0: 谢谢好。好。我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吼，五压就是一万吼，紧把握吼，无咱留待就是紧，像我咧电话交代吼，即拢总叫万寿同友房吼，拢总电话靠通诶，0800-88-9953，谢谢。来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咯，啊你若甲五点好朋友咱搁一点钟久继续锁定收听吼，甲咱骨头拢总够用。盖好补骨精的胶囊，谢谢，感谢。

谢谢，隆重起床了吼，会记得哈，厕所得爱先去上厕所，甲咱进前一工食的隆重甲放放掉，身体吼，咱都肠仔内面垃圾的无吼，隆重清清掉，身体才会健康。啊，今来搁食一挂新的物件入去吼，互伊搁吸收，就是要维持咱啊隆重身体健康，甲需要热量能量吼。谢谢吼，感谢吼。啊，起床起来吼，有听到的无咱有带，就是爱紧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有卡电话拢总有准成，哇！今仔日高阳的真多吼，咱拢总会甲恁今仔日假拜的收到吼，今仔日假拜的收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南投市吼，光荣西路吼，中央新川家吼，公园有房的去上，这无问题吼，真正有影吼，家己拢总袂提起的吼，即马都也够乖啊，伫咧吐吼，也够会行，安奈愈来感觉愈袂自然吼，这就是关节水软骨想无去吼，无问题，这才叫阿南岛民族路公园有房的甲恁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嘴大大，嘴口口，嘴臭臭，啊，一个卡真重，讲话佫甲人讲话佫带口臭，无礼貌，包括吼。啊，耳孔骨啊，拢拢叫白人黄皮皮吼，人真熬鲜，真熬忝。你是吼坐咧、徛咧咧蛇形度孤，但是吼，足侪咱的好朋友你甲看，暗时变过来翻过去，目睭金金，人相中，拢总无咋困入眠吼。五三推荐介绍，新二代养官员，新二代养官员，会记得买当食，买当顾吼，强肝利胆，清肝解毒。活化肝脏机能，强化肝的细胞，迄包括烧酒较侪都啉去死吼，啊，都知影啊，伤肝解腰子吼，咱酒若要啉，肝就爱顾吼。咱的新二代用肝丸，每三组送一组吼，每三组送一组，唔好天气吼。这个家人吼，啊，伫咱七度吼，陈妈妈无问题吼，即阮林先生去甲你送吼，每三组送一组，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谢谢，感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东洋歌曲，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0: 谢谢谢谢哈、哦，这个伫武峰吼、哦，咱的林妈妈吼、哦，五盒一万吼、哦，啊你要搁加买一组，按、啊、两组就是十盒两万，无唔对吼、哦。咱拢总会记点数的叫价，点数叫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哦、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一讲都有咧顾，啊都顾甲真舒适吼。即马都吼，一早时运动啊哪呢吼。啊！你拜日咱明仔嘛要过爬山吼，当然真好了吼。咱食老退休的生活，就是爱互伊充实吼。啊，咱都拢总莫做过多吼。啊，即马吼苦嘛苦的落了，真流利吼。较早真正苦了吼。安尼吼五十斤、100斤打咧拢拢走，即马吼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谢谢，来这里好。
1: 哎，我走呀。
0: 哎，老早。
1: 哎。你好，我要要订一组嘿，
0: 补骨精丸吼，
1: 哎呀，
0: 安尼一万啦嘿，
1: 哦，
0: 啊你是什么人？
1: 我都是一只买，我看人做诶疏通，我包进去。
0: 哦，啊，迄、那个陈顺妈妈，
1: 有啦，
0: 哦好，啊再叫公园甲你送
1: 过去。我规讲我，你下早后日就去送。
0: 后日拜好啊，好。
1: 咪后日拜二拜三呀、啊。
0: 哦，安尼拜二好。
1: 拜三啦，嘿！
0: 哦，拜三，好。
1: 哎啦，无我都要来通
0: 你。啊，好。
1: 哦，我是订，我问我会知
0: 无？好，对啊，即马订起来，对，即马订起来，拢照你的时间无问题。哦，
1: 无紧啦，安尼后日拜三啦，
0: 嘿。好，南投做事咯，好。
1: 哎啦，吼。
0: 好，谢谢，好。
1: 好，谢谢，
0: 好。我来，即拢总叫公园有房来给你送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五压就是一万吼，啊，恁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南投市哦，今仔日几落个了？拄只中兴新村迄嘛是拢总叫啊，这个公园有房的送吼，恁做恁办恁做恁卡嘿，0800-889953，买五盒本来就是爱万五，即马买一万块，当然嘛先注文起来，先登记起来吼，无咱又带拢总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恁就是像安尼卡电话交代，咱拢总照恁的时间吼。凡副产品、高官产品，恁就是爱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年长又长，嘿嘿吼，
1: 嘿嘿吼，
0: 嘿嘿吼，
1: 嘿嘿吼。
0: 我爱山川大自然，嘿嘿吼，
1: 嘿嘿吼，
0: 嘿嘿吼。我俩情谊长又长，嘿嘿吼，
1: 嘿嘿吼，
0: 嘿嘿吼。

0: 前程又成，嘿嘿吼，
1: 嘿嘿吼，
0: 嘿嘿吼，我爱山川大自然。

谢谢蔡大姐哈，拢总 OK， 今仔日给你送过哈，买两盒哈，当然好好的倒哈，啊，但是反正都咧，个咧又带恁拢总进八哈，后日哈，咱的这个黄大姐哈，五盒一万丢，本来五盒要万五，恁拢总无唔丢，无听唔丢，即马五盒就是一万块哈，后日红丸这春安药房的去送哈。春安药房的客人上到位吼，您做您交代吩咐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伫这个吼，咱的这个太平家拢从东新药房的去上，彰化市叫红星药房吼，分林吼，伫咱这个吼轮背，这拢从阮后生的去上吼，你要后日拜上，这拢从 OK 吼。五盒就是一万，真多时代长辈讲吼，哎呦，拜六日拜买送，囡仔时岁吼，啊，那恁问甲一支病吼，拢总 OK 嘿。中和包括伫咱邦桥拢总同款，恁要今仔日送，拢总叫阮林先生今仔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甲您欢迎，隆重甲您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您拨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系，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多谢吼。后里方圆着啊，包括伫新港，咱拢总叫春安药房咧送吼。这个伫咱这个五车吼，五车刷六车，五车刷六车，拢总叫新辉药房，包括伫大甲、大安外埔，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听到咱节目伫咧讲，拢总包括有食过食啦好，恁会记呢吼，恁食啦好，功德无量吼，咱拢总会记吼。我那起来甲咱吼。做一下见证，做一下见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所有好朋友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您要注文吼，电话拢总靠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大多位的恁呐，有伫咧收听咱的节目的吼，咱拢总卡电话，恁有交代。咱拢总会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吼。这个伫头婚者吼，头婚拢总直接啊叫这个德南光福药局会甲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谢谢哈，这个真正嘴打嘴哭嘴吵，一早时啦起床起来，暗时咧困定定咧吼，嘴打哭哭吼，啊拢袂止嘴打吼，肝胆机能够好，包括着吼啊，甲人咧讲话呢，能带口吵，嘴骨卡真重吼，咱会记吼肝够好健康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用肝丸吼。嘿，真侪安尼吼，规身躯尿白上尿真久，拢总尿无效。看过真侪皮肤科医生，拢总无效果吼。即马食咱的新二代用肝丸，乌鲁盖德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这个虾头吼，肖妈妈吼，你要拜礼上无问题吼，这金河洞药房伫应征着，拢总金河洞药房伫咧上吼，咱诶这个吼，补骨精诶胶囊吼，老朋友都毋免我阁讲，我讲吼，啊恁爱起来讲吼，拢总会去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食甲老有甲老吼，人讲真真正正厉害的人吼，唔是要甲外人比，是爱甲咱家己比吼，咱拢总会去吼，咱都今仔日会当比昨昏搁较好，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人拢总伫咧吼，啊要证明家己吼。啊，其实我拢讲过，咱点点啊做，认真做吼。机会来的时阵吼，咱都只要平常时有认真、有骨力、有拍拼，咱有实力自然吼，实力自然就替咱讲话吼。人上界大的底气就是啥？不断充实努力家己吼，咱拢总会记的。啊，唔是讲吼做无三分，啊就安尼讲价吼，弯弯弯，袂输干那家己外敖咧吼，敖唔是家己咧讲的吼，咱嘛唔是要做别人看的吼，只要咱认定家己一天比一天搁较进步，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即马时间是4:33吼，4:33吼，有待无等人，有待拢总无等人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哦，哇，这个新港哦，咱这阿姑娘哦，拢装麻呢哦，特有掺水果哦，啊去溪头就咧爬山哦，无问题嘿，拢装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哦，0800-88-9953，0800-88-9953哦，只要有咧收听，拢装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哦，啊伫这个哦。红丸草鹅吼，红丸草鹅健平专家吼，这拢总叫金毛同药房来给恁送吼，恁一定爱定期吩咐，这无通阁继续一直邮带落去，因为数量嘛无了吼，啊无咱邮费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优待拢总无等人，优待拢总无等人吼，喂，你好来者，你好。
1: 中央路顺中巷65-25，
0: 65-25，
1: 25，
0: 26-20，
1: 20。
0: 你讲太平什么巷？
1: 65-25。
0: 无啦，什么巷？
1: 顺中巷啊。
0: 顺中巷哦。
1: 哎。
0: 哦好，啊什么大名啊？
1: 江建兴。
0: 江建兴哟，
1: 哎，你家寄来东京也就好啦，哦、我会来接啦。
0: 好，五盒一万嘿。
1: 哦，我
0: 哦，两盒五千，啊，你若买两组是加一盒无？免啦，免啦。哦，好，好 ，OK， 谢谢哦嘿。
1: 哦，
0: 谢谢，好，
1: 好，
0: 好，我来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电话卡通你无挂灯，吼、哦，无挂灯吼、哦，你都好亮。这个接完就随接你个，你挂断你唔是爱个电卡对无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2: 喂。
0: 哎、我是五三。
2: 阳光晚安那边。
0: 一组就是3500。
2: 一组
0: 哟，嘿，一组就是接中药、接青草，接一个月份，啊，买三组，即马送一组。
2: 哦，买三组送一组。
0: 嘿，10500等于四组四个月份。
2: 四组四个，我先买落一组来食看卖好无？
0: 好，你住倒位？
2: 花莲区。
0: 花莲区。
2: 中美三街。
0: 中美三街哦，
2: 哎，62号，
0: 中美三街，
2: 62号，
0: 好啊，什么大名？
2: 游分山，
0: 游泳的游哟，
2: 游，
0: 啊，过来嘞，
2: 本来的本，
0: 哎，过来嘞，
2: 山顶的山，
0: 好，安尼一组3500嘿，
2: 哎，寄来才付钱哦，
0: 对，吼、
2: 哦，当时到，
0: 今仔日寄拜收到嘿。
2: 今天是寄拜收了，我钱寄在管理室啦。
0: 啊，好，
2: 在管理室来收啊。
0: 啊，好，
2: 我啊啦，无伫哩代收啦。
0: 啊，好，
2: 我钱也放伫遐啦。
0: 好，花莲区好，这连江啊，这来花莲佚佗来找你。
2: 好，
0: 谢谢好。
2: 花莲这无啥啦。
0: 哦，有啦，嘛袂歹啦。
2: 较早好山好水好无聊，即摆拢无伊啊啦。
0: 哦。安尼哦，
2: 无人爱来，无人爱来。
0: 诶、欸，真正真侪拢歹去了，对咩？
2: 对啊，地动啦，啥物送安怎啦？
0: 诶、
2: 欸，啊，一个店关了了啊。
0: 诶、欸，袂啦，啊嘛是都看，过来打都过来看，后摆要选资料较牛的人，看会当建设较好袂啦。
2: 即摆拢怕做开电动啊，尔啦。
0: 啊，电动啊，就害咯，电动啊。
2: 拢开个假娃娃机啦。
0: 安尼后一代就惊死人，就害咯啊。
2: 今嘛都起来呀，都你个看拢店关了了啊！
0: 啊，那马紧啊，身体顾好啦嘿。
2: 哎呀，这边就是顾身体。
0: 好啦，啊，食看有效再甲我斗小报哈。
2: 好好好，拜拜哦。
0: 谢谢，好。
2: 你无用啊。
0: 好好好，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3: 喂，你好，我三毛。
0: 啊，是啊。
3: 诶，我讲吼，我唔知喏，我迄歌拢安尼规暝拢袂困啊，你卡拢啊，拢会生安尼，拢安尼，那咪生一支，那咪生一支啊，拢袂困啊，安尼。
0: 安尼，包谷精丸紧食啦。
3: 安尼食敢唔好啊？
0: 有咯，大家都饿咯哦。
3: 大家饿咯哟，啊，我是袂听啦，干。
0: 嗯，啊，生你都袂记得咯，你哼。
3: 啊，就足算啊，我袂困袂安尼啊。
0: 紧甲买转去食，紧甲买转去食嘿。
3: 对哦。
0: 嘿。
3: 啊，你要食啦，啊是嘿，啊那我无你打的袂。
0: 无啦，你的主机哦，我得甲你送到位了啦。
3: 对哦。
0: 嘿，那五盒一班啦。
3: 啊，我唔免遐济啦，我先食一罐啊，我买啊
0: 你。安尼，你买两盒五千，好不？
3: 两盒五千哦。
0: 嘿啦，嘿啦。
3: 啊，我。
0: 有啦，足好用个，足好用个，你会学咯吼。
3: 怪学咯哦。
0: 嘿啦嘿啦，两盒五千啦嘿。
3: 好安尼啊，好啊好啊，啊我自己念唔知啊。
0: 你啥物大名啊？
3: 康阿秀啊。
0: 哦、好安尼，我知啦，牛面弟啦吼。
3: 嘿啊嘿啊。
0: 好，再甲你送过去。
3: 好暗啊食。
0: 早时暗时食两粒嘿。
3: 好，用食两粒安尼
0: 哦。对吼。
3: 哦好好好，我食过饭了。
0: 好，
3: 食过饭了，我无人规样拢袂困
0: 着。好，再给你送过，再给你送过哈。好，谢谢。
3: 好。
0: 后来拢总会记吼，两盒五千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安尼酸吼，咱拢总会记，骨头会酸会疼，拢总会记，腰脊骨酸，脚骨手骨吼袂自然，啊都吼，天气咧变化，骨头先知影，安尼夹起来酸夹起来疼，盖好补骨精。盖好包括整个胶囊，紧买等去吃，紧买等过去。来这里好。
4: 喂，我三号。
0: 啊，你好。
4: 哎、我是桃园哈。
0: 哎、
4: 我姓罗哈。
0: 哎、
4: 啊，我会叫还做金门一条筋啊。
0: 哎，要有包哟。
4: 有包。
0: 哦，一千块四包，两千块九包。
4: 嗯啊，哦啊，一千块才四包呢。
0: 对，嘿。
4: 嗯。哦，哎，我叫。
0: 两千块交包啦！
4: 好啦，好，我叫两千
0: 块。啊，你住到桃园到位？
4: 哎，我桃园啊，怎贵啊？桃园迄在42号啊。
0: 什么路？
4: 嗯，怎做什么路去啊？
0: 哇！
4: 我走啊啦！
0: 侬嘛爱记老啊，在桃园江南五街吼，啊。好诶、敢若酸敢若疼吼，敢若大腿部吼，会舒解咧，根本嘛是爱补骨精胶囊吼。无咱留待，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口通嘿。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谢谢，感谢。

0: 一盖食两粒，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
1: 尼哦。嘿。安怎卖？
0: 一盒3000啦，啊买五盒，即马1万啦。
1: 买五盒10万哦。
0: 嘿，较俗，即马等于五盒1万，一盒剩2000啦，尔啦。
1: 哦，安尼哦。嘿。五盒拢有完那就少啦。
0: 对对，拢有完那，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
1: 哦，安
0: 尼
1: 哦。
0: 嘿。
1: 我甲你讲，我这时候较早福州啊，这拢是这下床头食。增加咧卖行啦，
0: 对，紧甲买转去食吼。
1: 好，安尼，三客一客一。
0: 好，五盒一万，啊，你住倒位？
1: 1万块吼。
0: 嘿，啊，你住倒位？
1: 我住草园诶。
0: 啊，过来住几号我着？好，
1: 草园大兴路。
0: 桃园区哟。
1: 啊。
0: 桃园啊是
1: 桃。东区大兴路。
0: 大兴路哟。
1: 嘿。
0: 过来咧。
1: 1870
0: 我什么大名？
1: 阿
0: 美啊，阿美也好，再给你送过去。
1: 好，啊，只是要送来。
0: 这两天啊，就给你送，再给你打电话去。
1: 好，
0: 谢谢。
1: 打电话哦。
0: 系啊。
1: 哦，啊，我较快跳袂行。
0: 啊不。
1: 接电话爱真久呢。
0: 安尼无，我叫伊进来给你送，好不？
1: 好啊。
0: 啊，好。
1: 今仔日了。
0: 嘿。
1: 好啊，啊，只是会到。
0: 要叫伊直接给你送去啦。不到遐啦嘿，
1: 我啊直接进去了尔。
0: 啊好，
1: 给他送来下晡哟。
0: 诶，中到啦嘿。好。后来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时间已经到站了嘿。较等下5点以后，赶快恁。都产品要注文的紧把吼，咱拢总会直接接电话，接到6点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谢谢，时间到了吼。接到6点做您交代哦，感谢。有待无等人，尽欢呼，尽祝文嘿，谢谢。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阁继续来讲赖宝业地理故事，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善抗好的目的。赖宝业伊是一个心地真善良，伊有修三期、修五界名地理书，有孝的人、有善心的人、有道义的人。赖宝业伊才有点地理福音，所以伊点过的地理拢真应验，这都是天理甲地理有互相配合。大部分也是一个熬的地理师，伊拢真爱游山玩水，三山五岳、五湖四海，伊拢真爱去。并若是有看到山林外的所在，伊一定会走找地理结合的所在。尤其是赖宝业，伊一山游过一山，伊受寒、受饿、受风霜之苦，但是伊未感觉艰苦。有一天，赖宝业伊来到后山这个所在。赖宝业伊发觉后山这支山山龄是真活，林木青翠旺盛，来临的气脉特别雄壮，两山阁夹一水，水势特别柔。赖宝业伊是一个真内行的名地理师，伊知影这个所在一定有好地理，只是量血唔知结伫啥物所在而已。伊连连找几日工，伊顺着山脉来到紫山溪这个所在。山脉来到这，忽然间阁降低，然后变作一片青翠，阁正平房的绿叶。赖宝业伊心中在想，灵穴一定是结伫这个所在，所以一直找。伊忽然间发觉一个石岩洞，宽有三尺，宽有两尺，洞口岩石的色地都好参像青地同款。赖宝业伊前看后看，伊观察倒边，搁再观察正边，伊看到洞口的对面一丛树啊，树啊，的树叶啊，煞拢变黄色的，好参像打气同款。伊搁看洞口的草啊，有哪同款，拢变成枯黄之色。赖宝业伊搁走去对面悬的所在，看这个洞口，洞口的上边边啊，有两粒圆的石头，正金骨，好参像一对发光的目睭同款。洞口的头前拢变金黄色的，盖成予人放火烧过同款。上盖难能可贵的，就是真整齐。对洞口出来，一直到迄丛大丛树啊，拢是金黄色的。其他的树啊、草啊，拢真青翠。赖宝业伊阁爬去较悬的，对悬的所在， 甲看倒落来，伊是欢喜甲袂晓形容。原来这块地理正港是玉麒麟吐血地理穴，是千年难得一球的一块大好地理局。这块地理因为是玉麒麟吐血，阳气是正盛，所以那是经手罗藏的人，恐惊会去有阳气克死。不过这块地理那是去有囡仔得去，这个囡仔的前途是无可限量，会变甲正乖卡。家境文武会相传，不但是文状元，阁是武状元，将来会多子多孙多福，会无病痛。罗布伊伊发现到这个好地理了后，伊就伫紫山溪的所在找一间客栈，伫客栈的门口摆算命单，伫甲人算命、八卦、摆八字。伊的目的就是要物色一个真有仁义道德的人，将地理甲报予伊。那是有福气的人，就得会到。有一天罗布伊伊伫庄内底行，伊看到有一个大汉，目睭是安尼青隐隐，非常的凶恶，伫辱一个囡仔。因路辱是因路骂，骂一挂真歹听的话，非常的无涵养。这个囡仔是惊家呢面色青顺顺，伊已经是走袂去啊。罗布伊伊看到这款的情景，伊正当真，迄个细汉囡仔，迄个囡仔已经去予迄个大汉掠着啊。迄、那个大汉真粗鲁，都要拍迄个囡仔。伫这个时阵，罗布伊伊打我来讲，咱这位大兄，稍等一下，唔通拍这个囡仔。囡仔伊比较较唔捌代志，拢会做错代志。咱归去用讲的。迄、那个大汉看到有人替囡仔出面，有那唔敢伤过放肆，唔敢伤过冲狂。迄、那个大汉讲，这个囡仔伊偷咬我的猪头去骨芒，结果将我的猪头骨抽去。罗布伊为着要甲迄个囡仔解围，罗布伊就讲：“咱这位大兄，请你唔通受气。低头，我替这个囡仔背你，请你原谅伊。”迄个大汉看到有人替囡仔背低头，有拿钱替咧，翻头就转去啊。伫这个时阵，罗布伊伊只啊忍住，甲迄个囡仔讲：“无受人的温准，就摕人的物件，这叫做偷窃，后摆唔通阁安尼做，你知影无？”迄、那个囡仔真乖巧，真聪明，讲阿伯，多谢你替我解围。我唔是要甲伊偷牙低头，我是要甲阮爸爸妈妈捡骨，所以大声甲照用一下，像知影低头迄骨着石头，煞来捡去。罗布伊一看到这个囡仔才八九岁尔，都无老爸老母啊，阁遐尼友好，会晓要甲老爸老母捡骨。罗布伊一详细，甲迄个囡仔阁再看一次。伊发觉迄个囡仔生做眉清眼秀，一副个聪明相，可惜天平灰暗，莫怪做囡仔就较歹命。罗布伊伊感觉这个囡仔真有伊个缘，所以伊就真详细问迄个囡仔身世。原来迄个囡仔伊今年九岁啊，伊个名叫做阿勇啊，非常的可怜。伊三岁就来死老爸，啊五岁过来死老母，伊个阿伯甲伊个阿叔拢互相提示，无爱请用伊。好家在，伊阿姑甲伊姑丈真疼惜伊。伊自从老爸老母死了后，就来住伫阿姑的厝。伊天生真聪明，也真友好。伊对六岁开始，就时常去老爸老母的墓前，将老爸老母的墓扫甲真清气，将草啊刨甲真整齐。伊今年九岁啊，伊时常看人在甲四大人捡骨，所以伊就甲人借低头要骨墓，想要甲老爸老母捡骨。罗布伊伊听到阿勇啊讲了后，伊对着这个教会囡仔阿勇啊，生出一种疼爱之心。人讲一善是零破万恶，百善是孝为先。这个囡仔伊天生智孝，前途是无可限量。伊心中已经有打算啊。人讲福地是福人居，自古以来忠臣孝子，不但人人尊敬伊，连天都来帮助伊。罗布伊伊看到阿勇啊，这个囡仔天生智孝，伊只想要将迄块玉麒麟吐血地理局来埋葬阿勇的老爸老母的骨骸。罗布伊隔天光大约十一点外的时阵，伊过来观察玉麒麟吐血地理局啊，伊手捧罗根，伊想要详细为阿勇啊安排一下。谁知影地理已经换去啊，地理已经互人得去啊，本来洞口洞内。是拢空空无物件，即马洞内已经有一个金刀翁啊，洞口已经生出十几个石笋，将金刀翁啊封伫内底啊。 石笋是天生的，不是人工所做的，果是青零零的石笋。罗伯伊伊感觉真惊奇，啥物人有这款的福气，得到这款天然的好地理，这比人为的地理局好几啊百倍。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玉麒麟吐火即块好地理，本来偌宝伊伊手旁路径，要来观察较详细的，然后要来埋葬阿勇啊因老爸老母的骨骸。谁知影无事是在人，啊成事是在天。即块地理已经互人得去啊，果是天然性互人得去的，这比人为得到的好几啊百倍、几啊千倍。偌宝伊感觉真奇怪，啥物人有即款的德行？除非是大忠臣、大孝子，无就是大善人。伊来坐伫树仔脚底想，忽然间伊看到阿勇啊，这个狗血囡仔，伊双手出力伫搬洞口的石笋，其中有一支较细支的，已经去予阿勇啊搬转去啊。偌宝伊看到安尼，赶紧走我来。阿勇啊，伊看到偌宝伊，阿勇啊，伊讲阿伯，拜托你倒骹手，将石笋甲伊讲好转，阮爸爸妈妈的骨骸伫内面。偌宝伊听到安尼，心中是非常的欢喜。偌宝伊讲：“阿勇啊，你真有福气！就算你千万唔通阁甲伊讲转去，这是天要赐予你的。本来十几个就算，表示你将来有十个真牛的后生，即马去予你压断一支细支的，你将来还阁有九个真出头的后生。来，你将详细情形讲予我听。阿勇啊，伊只狗血囡仔尔，伊对着地理根本拢唔捌。”但是伊对偌宝伊真有好感，昨昏偌宝伊甲伊斗解围，提钱背人个猪头。囡仔个性是真纯真，较袂安尼弯弯曲曲、干干翘翘。阿勇啊，伊讲阿伯，我讲啊，你唔通骂我。偌宝伊讲我袂骂你，但是你袂使讲白贼话，你爱从头至尾老老实实讲予我听。阿勇啊，伊讲阿伯，今仔日我阁去望地，要甲爸爸妈妈捡骨。我捡好的时阵，我感觉腹肚是真枵，我金刀翁阿摸呢，就要转去。我行来到半路的时阵，我看到路边有旱之园，我的腹肚已经枵到挡袂掉啊！我不得已甲人偷乌旱之食。伫这个时阵，有一个人手拿笨担，约来要讲我。我惊一个，赶紧金刀翁阿摸呢，就走回约。我不知不觉煞走入山来，走来到这的时阵，我手摸金刀翁啊！走掉是比较较慢，我一定会予人约到，所以我唔敢将金刀翁啊，甲放伫路边，因为迄个人若是约伊约无到，一定会真受气，会讲破金刀翁啊，对阮的老爸老母出气。好佳在只有一个山洞，我才将金刀翁啊，甲伊放伫山洞内，然后我手无掼物件，我就安尼挖来挖去，迄个人就约我袂到啊，所以我秘真久，听候迄个人走了后，我才倒转来。谁知影洞口忽然间会生石笋？我为着要摸金刀翁啊，所以我才搬断一支细支的石笋，大支的我压袂断。偌宝伊听到这，已经明白啊。阿勇啊，伊只狗血囡仔尔，都遐尔友好，这是天要帮助伊的。既然天会帮助伊，我就帮忙好彻底。偌宝伊主动来找阿勇啊阿哥，甲伊的姑娘。归去偌宝伊收阿勇啊做学生。偌宝伊，伊本来伊就是文状元的学问啊，可是伊无状元命，伊将所有的绝技拢教予阿勇啊。安尼也阁无够，偌宝伊伊阁安排阿勇啊拜天台山一位得道的高僧，练了一身硬软的功夫。阿勇啊，是伊的囡仔名，伊的正名叫做伊温文。伊伫宋朝的历史人是温啊真出名，是文状元，阁兼武状元。在宋朝的时阵，抵抗金兵上界出名的三个人，就是岳飞、吴哥甲伊温文。岳飞甲吴哥因两个人是守北方，啊，伊温文是镇守南方。岳飞伊是去予大奸臣秦桧害死的。吴哥伊的老爸名叫做吴刚，伊救过偌宝伊。偌宝伊伊将吴刚的尸体甲葬伫大马关小马地理局，所以吴家才会出武将。名叫做吴哥，这段故事咱已经讲过啊。伊温文也就是阿勇啊，伊都是友好感动天，所以伊会当得到玉麒麟吐血地理局。到尾啊，伊对待偌宝伊，好亲像亲生的老爸同款。伊的一生一帆风顺，福禄寿丁拢齐全，正正伊有九个后生，因为十支石笋伊共断一支。偌宝伊的故事，大家拢真好听。真有抗生抗好的意义，我一直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较早人讲上色都袂了，但是对着现代女人来讲，女人四十是一朵花。你甲看，有真侪妇人人已经是四五十岁啊，但是伊个面貌还阁幼咪咪、白泡泡，甲查某囝出去，人拢讲是姊妹啊。这都是因平常时有保养，心情保持轻松，内分泌还阁真旺盛，所以就较袂老。有真侪人讲，女人若是要水，都要靠化妆，化妆就会水。事实上，皮肤若是干燥，皮肤若是无油水，看你外口化妆，先化妆都唔达到人小可化妆的自然水。妇人人若皮肤想要油白，要袂干燥，要较有油水，上界重要的就是内分泌爱旺盛。女性的荷尔蒙分泌爱充足，有真侪妇人人真够烦恼。烦恼东，烦恼西，有时烦恼到失眠，睏袂去。参像这款的情形，要水就较无可能啊。妇人人若想要水，上界重要的就是心情爱甲放互轻松。平常时若是要保养身体，会使使用绿微散，来加一撮啊牛黄、麝香、珍珠来做药丸三顿食，也是暗时啊要睏的时阵，家己食十粒，安尼就会当帮助内分泌。女性的荷尔蒙的分泌永远都会当正常，永远都会感觉皮肤又白有油水。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各位乡亲，来今天讲乡好无？
1: 在咧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诶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诶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诶是全血，有诶是洗未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诶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失调啊，至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阁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月事也毋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神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妃的灰，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神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神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神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生条啊子、卡老人斑。明肺天神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神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神丸，骨质较未酸痛，骨质较未去受伤。明肺天神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神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神丸，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有真少数好朋友，因本来是要买咱所介绍的药品，结果有人煞买唔到去。空中的好朋友，若是要买我占伊所的药品，你要代先人名注册商票，减价七代。有减价七代的注册商票，这才是真的。有注册商票违纪的，这才袂买唔到去。咱的每一罐药品包装也拢真大方，包甲真水。说明书有那拢用骨骨金金的高级纸，每一罐的罐仔嘴有那封甲真好势。拿来甲拍开，药味是真香。阿爸的外面有维生素的许可证二号。啊，咱的药厂有那是 GMP 一流的药厂。以后那是有中医师在甲恁推荐咱的药品，恁一定要认明这特点。有这个特点，有减价七代注册商票，你才去指定店甲伊买。那是惊买唔到去，你第一摆会使向公司来咨询，安尼你以后就会使摕空盒啊去药房对，甲伊对号称，甲人号名，安尼就万无一失。感谢你，谢谢。

那是有得到美型肝炎的人，营养一定要顾好好，睡眠一定要有够。美型肝炎到目前为止，还阁无啥物特效药。那是要医药好，只有靠着中药。咱中药参像茵陈、茶乌、黄水桥、益金、瑞金、丹参、五味子、牛黄、麝香、火丁、黑甘草、芦荟、五角灵，这药啊，拢是伫治疗美型肝炎正好用的药啊。那是得着美型肝炎的人，你爱好好啊利用中药，利用青草药。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人讲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水火是上界无情的。水灾、火灾、大地动，这拢会让人伫一夜之间尔就倾家荡产，甚至性命会来无去。所以咱平常时食薰爱注意，牙齿爱记得关好好些，无论伫任何时间拢爱注意，拢爱留退路。人讲一失足是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我只祝大家平安幸福。

有真侪听众朋友写批来，拢是为着鼻腔脱脓症在烦恼。因看鼻的脑科、洗鼻腔、抽人，拢是轻松一时，下底袂长筋。若是得到鼻腔脱脓症的好朋友，恁若是西医都医袂好的时阵，你著改食中药，真正有不可思议的效果。初期的鼻腔脱脓症，若是用挂筋汤来加辛夷、川芎、桔梗、石膏，效果是真好。若是得到旧年的鼻腔脱脓症，会使使用小茶乌汤来加菜瓜根、桔梗、石膏，效果有若袂歹。若是顽固性的鼻腔脱脓症，会使使用荆芥连翘汤，也是使用白龙散来治疗，真正会当根本治疗。鼻腔脱脓症虽然是一种歹医的慢性病，但是若是有耐心来治疗，拢医会好。以上所公开的验方，若是听无详细，你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详细答复。

0: 进公狗。
1: 小个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意识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在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过来讲热播的地理故事，希望爱听地理故事的好朋友，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生抗后的目的。今麦来讲热播伊。伊有一天来到四川省峨眉山的时阵，伊看到峨眉山高山峻岭，草木青翠无声，气势雄伟，山冠是进入云霄，气候是安尼时清时暗时明，山外是一片的祥和，进入山内是安尼风云变幻莫测。罗宝义伊是一个有按照天理在行的地理师。伊看到峨眉山这款的气势，伊知影这个所在有真好的好地理。伊有一天来到梁堤镇，伊看到梁堤镇的地理是非常的好。梁堤镇镇后是峨眉山，峨眉山阁分出两支的山脉，左右将梁堤镇包甲真水。罗宝义伊是真欢喜，伊想要印证这块真好的地理。到底有出偌尼济高人甲贤士，伊就找一间客栈家住咧。伊真早就出门去游山玩水，要找找好地理。到暗时的时阵，伊才有入门。伊住伫梁堤镇已经一礼拜啊，但是感觉真奇怪，参像梁堤镇这款的好地理，镇内阁有两三千个人口，可是自古以来并无出过一个高人。这些百姓不但无富贵的现象，大部分的人拢是凡夫俗子，脾气阁拢真暴躁。罗宝义伊感觉非常的奇怪，这是反常的现象。那按照道理来讲，这款的地理会出真侪高人，人才会真侪接到。有一天，罗宝义伊来徛伫镇内的一座桥的中央，伊翻头看远远的后山，伊煞会感觉头晕目暗。伊阁看对桥骹内，伊不但感觉头晕目暗，阁好亲像伫天昏驾雾共款。罗宝义伊心内切一下，伊想讲，即款地理就是《地经》这本书内中所讲的，讲山飞水走的地理学。稍等一下，咱再来讲，啥物叫做山飞水走的地理学？

拄则讲偌暴雨，伊有一天来徛伫龙池镇的一座桥中央，伊翻头看远远的后山，伊感觉会头晕目暗。偌暴雨，伊阁看对桥卡内，伊不但感觉头晕目暗，阁好像就伫天昏地雾同款。偌暴雨，伊心内扯一下，原来这是《地经》这本书所讲的山飞水走。本来龙池镇这块地理是真好的地理局，正港是丈量缩绕、机不可测、妙不可言的地理局，非常的可惜，地理已经来破坏去啊！这座桥煞变成断梁桥，本来是会出真侪高人的好地理，煞变成会专装来灭族的歹地理。赖宝义，伊是一个心地真善良的地理师，伊找到好地理的时阵，伊会顺天理。来保护忠臣孝子，也是保护一挂行善积德的人。伊平人发觉歹地理的时阵，伊会报人去相骗，这是专政灭族的问题，是两三千人的性命问题。偌报伊，伊悲天悯人，伊非常的担心。那是要救专政人的性命，只好专定爱搬刷位，也是将断梁桥改毁掉。但是这是办未到的代志。偌宝伊，伊加紧脑汁，伊想要化解这场的灾厄。伊爬去上悬的所在，观察龙池镇的来龄甲去脉。伊要找出这块地理煞江甲结尾。偌宝伊，伊心中已经是有伏案啊。偌宝伊，伊登来到客栈的时阵，已经是正暗啊。伊入来到客栈的时阵，客栈的头家非常的欢喜。客栈的头家已经办一道酒桌，要请偌宝伊啊。赖宝义伊感觉莫名其妙，伊人在江湖，敢有啥物好朋友？伊来住伫这间客栈，根本拢无人知影。正在伊在张肚的时阵，客栈的头家伊自我介绍讲：“咱这位大兄，我姓刘，名叫做辉王啊，是这间客栈的头家。伫十年前，我有研究风水地理学，我看到龙池镇这个所在地理是真好，所以我选这个所在求居。”但是这十年来，我感觉真奇怪。那是按照地理学来讲，这块地理是大富大贵的好地理。可是龙池镇并无出高人，嘛无出大好业人。就是有好业人来讲，也是有限公司。今仔日我特别来请教你。赖宝义伊心中感觉真奇怪，伊今仔日有可能是遇到知音吗？赖宝义伊讲，咱这位兄弟。咱漂水相逢，啊！你才会知影我是地理师。客栈的头家老辉王，伊笑笑讲：“啊，我是开客栈的，什么款人我看一下都差不多拢会知影。当你早时啊，早早就出门，所行的方向是山内，逐日拢是暗暗才倒转来。你不但是一个地理师，阁是一个真牛的地理师。赖宝义伊讲，兄台确实是高明、好眼力，不过在下是在所学浅。”我希望兄台多多指教。老辉王伊讲，咱这位大兄，你免客气。我知影你真人是不露相，两个人低音对低音，话语是真投机。到尾啊，赖宝义则讲，我今仔日观察到龙池镇地理灭法的原因啊，关键是伫迄座桥呢。本来这块地理是丈量缩绕、机不可测、妙不可言的好地理。即阵煞变成山飞水走的歹地理，那是无赶紧改为龙池镇将来有灭族的厄运。那是要改为上改好是要迁镇。第二个办法就是要毁掉断梁桥，伫别个所在搁钉造桥。伊将龙池镇的地理泛起的原因，讲予客栈的头家老辉王听。老辉王伊对着地理是有内行。过当天，伊就对赖宝义出去观察详细。伊有哪个徛伫桥中央，真真正正是山飞水走的地理局。那按照地理学来讲，山飞水走的地理将来会有杀身之厄。赖宝义甲老辉王为着要救全镇人的性命，虽然即阵时也未发生来讲，但是一定要大声呼救。因两个人就赶紧来找镇长吴文虎，可是吴文虎。认为赖宝义伊是一个江湖的术士，无爱插面，不但无爱插面，阁叫一挂好事的青年人来客栈糟蹋赖宝义，讲赖宝义是变身啊，想要拐钱。这个时阵，赖宝义伊感觉真为难，
伊喘一个大气讲，这是天意，毋是人力慢会倒转来。偌波伊，伊阁甲老火王讲，老兄台，我来遮，互你正照顾，我非常的感谢你。不过我希望你会当搬离开遮，去找别个所在住。我甲你讲真心话，我是国师偌波伊。老火王伊听到国师偌波伊，伊非常的尊敬，赶紧行一个大礼。然后对偌波伊讲，偌国师，两地镇的人真无福气，才袂当接受咱的意见。未来的灾厄除了迁定甲毁掉桥以外，敢也阁有其他的办法来化解？偌波伊讲，只是会当化较轻一出啦。我遮有一首诗，你想办法甲拍伫桥头，若是有福气、有相信我的人，就会晓搬刷位；若是毋相信我的人，就无法度啊。原来这首诗写讲：断梁桥崩头昏昏，断梁水溢无杂染，断梁塑造不可测，梁飞水走如梦中。偌波伊伊交代好势了后，伊包袱啊款款的，就安尼来离开梁地镇。老火王伊真相信偌波伊，所以伊过来找镇长吴文虎啊。老火王伊甲镇长吴文虎讲：我已经客栈送乎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伫桥头甲徛一支个石碑，将这首诗甲拍伫石碑里。吴文虎伊想讲，徛一支石碑开的钱无偌济，啊会当得到一间客栈，这是赚有够济。一个镇长伊所做个代志，一定无人敢反对。石碑已经徛好啊，老火王有哪来离开梁地镇？徛这支石碑救了真济人个性命，相信偌波伊个人拢搬去别位住。经过三年了后，梁地镇真正做大水灾啊，死伤是无数，但是并无灭种，因为这个石碑砸掉真侪梁飞水走的煞气。过经过三百多年后，一直到明朝末的时阵，梁地镇重新修理这座桥，煞将石碑改拱掉去，打这处海啊，刘库张献忠攻入梁地镇，大开杀戒。张献忠伊哪啉酒，哪看伊部下伫杀人，全庄的人杀甲剩无几个人。这是后代的人伫追踪偌波伊的技术所发现的一件代志。偌波伊的地理故事每一段拢真好听，我只希望大家会当报大家收听。

0: 进公狗。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盐烹，明妃天仙丸，即阵然后食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痛，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背痛，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

免费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香一直吃免费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免费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嘛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尖甲七代免费天仙丸，你若就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免费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有真侪人骨头会酸痛，遮酸遐嘛痛。伊去找医生，医生拢讲的是脑化，是骨质疏松症。这爱加啉一撮。

牛奶补充钙质，可是牛奶按照三顿在啉，细胞啊排骨嘛一直在吃，可是骨头酸痛根本都拢总无改善，同款一身躯安尼酸痛了了。空中的好朋友，所谓老化，就是咱人一个食老了后，气血虚，脏腑的机能愈来是愈无好，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作也愈来愈退化。连筋络有那翻硬，骨有那来翻硬，所以老人未堪得跋，一个跋倒了后，骨就会断去。老人有那未堪得伤过劳动，坐伤久、徛伤久、行伤久，还是伤过坐，这拢会引起骨头酸痛。连食饱营养有那会酸痛，这毋是干那啉牛奶甲补充钙质，就有法度通好解决的代志。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甲病理、甲药理，这一定要补气、理血、驱风、散寒兼气血。咱老人会引起骨头酸痛，一定是气血虚、血循环无好、骨质的加质无够、钙质有哪来流失。伫这个时阵，风寒湿，那是搁侵入骨旁，所以就遮酸啊，遐嘛痛，规身躯都安尼酸痛了了啊。是安尼，听敢那占地位，听敢那多地挂，听甲规暝是拢困袂去，尤其是坐骨神经在疼，是听甲安尼悲伤抗笑，真正是有够艰苦，真正是使人无法度通好忍受。过去有真侪人因此自杀，讲起来是有够可怜的，嘛有够悲哀。空中的好朋友，自我行医以来，骨头酸痛的病症算起来，这是小 case 尔。即阵我无恐怖，向各位报告一个预防兼治疗，顺续阁会当顾身体，阁会当强筋壮骨的好验方，请大家甲听好详细，甲记好清，认好名。咱用青棘、当归、炒白术、丹参、川芎、川芎、二仙家。道中、六寒、防风、泻心、毒瓜、安徽、桂枝、威灵仙、青姜、甘草，用以上的药材，看是要用怎的，还是要做药丸，还是要甲浓缩的药粉三顿吃，这拢会使。严重的，你三顿吃，那是要预防兼顾身体。你早晚吃，安尼就会使啊。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人家说万病是归脾土，脾胃若是害，万病就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伫这个时阵，赶紧来吃用比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永比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若是囡仔饲袂用、饲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永比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固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若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若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多谢，谢谢。

运动对着一个人身体健康是真重要。即阵有真侪病症，拢是缺乏运动所产生的。运动会当产生热量，促进体内新陈代谢。早时啊，若是会当较早起床，去公园，还是去荒郊野外做一下运动，安尼规日的精神会感觉加真好。尤其是得着失眠症、脑神经衰弱的人，运动有时比食药啊搁较好用。当然，若是去遇到重症的，是治疗兼运动，安尼效果上介好。运动会当培养一个人的意志甲志气。你甲看，运动家因的斗志拢真有、真坚强。咱人伫社会上伫做代志，意志甲志气袂使来失去。意志拿来失，啊，志气来无去，安尼就做无好头路、好事业啊。所以我只希望大家会当找时间来运动。运动身体会养，小病会当变无病。运动会让咱长岁寿。我只希望大家唔通轻视。

即马过来讲富贵手甲香港手要如何分别，要如何治疗？富贵手就是寒天的时阵手会闭，甚至闭甲流血，尤其是摸到冷水、摸到湿文，还是刺激性的物件，就会愈严重愈厉害。富贵手是血液的循环无好，因为寒天血液循环是愈慢，所以就会愈严重。时常摸冷水的家庭主妇比较较容易治着。啊，香港手甲香港脚的病因是同款，这是属细菌性的，是微菌侵入细胞所产生的。香港手是手会痒，啊，富贵手袂痒。除非佫兼皮肤过敏，香港手伊的功能流汤，富贵手比较较大数，会比较流血而已。有真侪人富贵手甲香港手分袂清楚，甚至有真侪无经验的医师嘛分袂详细。所以移来移去拢移袂好，要治疗富贵手爱用温补方法，但是若要治疗香港手，就爱用消炎杀菌的方法。另外，搁一种就是脱皮症，脱皮症手会一直剥皮，这较不要紧，这根本有时唔免治疗，有哪会当家己好去。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即马过来讲湿疹甲生疥这两种皮肤病，湿疹甲生疥身躯拢会痒，皮肤拢同款会起一粒一粒，愈痒是愈痒，愈生就愈多。湿疹都是因为体内湿热重，脾湿肝无好，饮酒食咸过头来引起的。热天天气炎热，有哪会产生湿疹？生疥都无同款，生疥是疥虫侵入细胞所产生的，生疥会传染。一个传染过一个，有的规内面、规厝内、身躯拢会痒，这大部分都是生疥。那是做湿疹来治疗，安尼就医未好啊。湿疹的治疗方法是要去鼻湿、清热、凉血、降肝、解毒。生疥都要用杀菌、消毒的方法。所以那是生疥的人治疗好去了后，衫裤、棉被要用滚水解煮过，安尼才袂阁传染到别人。那时常生湿疹的人，咸酒尽量唔通食，安尼以后就较袂阁发作。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蔗糖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让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的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玉窑光明灯需要添油站，玉窑宜顺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直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好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不管多一年，弄新的学生、新的老师，来家里的新的好好来对。
1: 对，
0: 哦，有新学习、新希望啊！
1: 系啊，
0: 但是即卖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囡仔生了少啊，
1: 对，
0: 足侪学校拢已经无多生存啊，因为无囡仔读册啊，无囡仔读册都无啥，都无注册费啊嘛，
1: 对啦，
0: 啊无注册费，老师的薪水发袂出来啊，
1: 是啊是啊，
0: 所以呢，这个校长呢，就甲新入来这个老师吼，拢一定爱开一下会嘛，啊讲哦，对着学生哦爱好。
1: 对，
0: 而且吼，佫有分等级哦。
1: 分等级，
0: 这个新，这个校长吼，啊，这是国外啦吼，因为这是伫我伫国外看到，我拢看英文啊。我来用英文甲咱爸母讲，我惊恁听无啦吼，所以我直接甲你翻过来吼。啊，这是国外哦，哈。这个校长就甲这个新的老师哦讲吼，学生拢是咱的衣食父母，然后爱依着因的成绩，
1: 对，
0: 做无同款的对待啦。啊不吼，你无这囡，这学生囡，你无甲哄大啊好，等下吼，你嘛无偷咯。
1: 嘿，
0: 哦，啊，新老师就讲，阿免那对待这新这学生囡啊，校长讲吼，总共人拢考了100分的一种诶，你就爱对伊好。
1: 哦，一百分
0: 的。未使甲伊骂。
1: 嘿，
0: 哦，因为伊可能未来有可能是科学家。
1: 嘿，
0: 哦，对着社会有足大足大的贡献。哦，老师讲哦，安尼了解。啊，然后电台拢考了90分那种的吼，嘿，嘿哦，这嘛对伊好，因为这种学生吼、哦、有可能啊啦，以后嘛是等下好做老师啦，啊嘛做教育家啦，
1: 对，
0: 嘛有可能跟你是同事哦，哦，老师讲好，安尼知，啊那考了吼，拢考了然后八十分那种的吼、哦，伊讲这种吼、哦。这种吼、哦、嘛是爱改样啦，你莫小看你哦。这种80分的吼、哦，虽然伊无爱读册，但是头壳吼，
1: 你
0: 登势足紧的哦。这以后可能会赚大钱，而且你也对伊好，以后吼、哦、可能个吼、哦，等下好好关钱呢。我老师讲话你知，
1: 我嘛真好啊。
0: 啊，新老师就问啊呢，校长啊，啊那拄着一种吼、哦、会欺负同学啦，啊个老师吼、哦、应嘴应激的啦，啊这种学生嘛爱对伊好吗？
1: 嘿，
0: 这个看校长讲。这种学生吼、哦，会跟你应嘴应激，这种有无？吼、哦、啊，无要听你讲话这哦，你嘛爱对伊好，
1: 嘛爱对伊好，
0: 因为伊呀吼，伊有可能做立委啦。
1: 哦，哈哈
0: 哈哈哈哈！好的，意思讲这立委，立委拢安尼跟人大细声，会跟人应嘴应激安尼啊。啊，老师讲啊，好听啊，啊那拄着一种。考试诶，作弊啦！啊，不得个老师恶势哇，有只学生啊，有得要考试，考个提成绩较好呀、啊。
1: 对。
0: 考试恶势啦，甚至吼诶，冒用着家长签名诶，哇，伪造文书诶啦。
1: 对。
0: 哦，也是讲吼，会侵吞着吼学校诶公款诶这啦，啊，我骗同学钱诶这啦，
1: 弄歹
0: 啊！啊，这种诶，
1: 爱对好，
0: 爱对好不？这个吼、
1: 哦，老师讲啥？
0: 这个校长讲吼，
1: 校长讲啥？
0: 这种人一定要更加对伊好啊！
1: 更加对伊好，为什么？
0: 因为这种学生吼、哦，
1: 足少的吼、
0: 哦，有可能足大机会，
1: 会
0: 来做咱的总统啦！不是，我讲的这是国外哦，
1: 国外、
0: 哦，我不是讲咱哦，
1: 国外，
0: 我讲的是国外，
1: 国外的故事，
0: 国外的故事哦。你讲哦，老师讲，这种学生吼、哦，你一定要提醒个办。
1: 哦，个电影个强，
0: 那个用个白啊，大家个强放起来啊！因为这种学生以后可能做总统啊！啊，你啊，即马个白对不对？个泡泡他那时阵，连江的等下伊就激励啊！哦，即讲到即用香咧白吼，讲即间香是咱台湾吼，咱台湾中国吼， 诶，当是讲是一个传统啦。你看咱台湾吼，有这个初一十五，
1: 对，
0: 初二十六，
1: 对，
0: 除了这四天以外，这四天绝对拢拜拜。你看到三不五时拢看到人咧压香拜拜。
1: 初一十五甲初二十六，拢是做生意的。
0: 初一无，初一十五吼，人拢讲是拜厝的啦，
1: 拜厝的吼。
0: 初二十六就做、
1: 啊、
0: 做生意，
1: 拜。
0: 拢一般是拜地基主啦，
1: 哦，地基主哦，
0: 啊那初二十六吼，
1: 就是做生意较济，
0: 做生意咧拜生意的啦
1: 吼，
0: 啊，过来咱其实几年探天，咱台湾吼，除了这以外，咱大家有台拜祖先呐、啊，
1: 对，
0: 吼、哦，啊过来咱来
1: 拜神明呐、啊，
0: 拜神明，
1: 神明祖先，
0: 哦，啊那讲想拄着啥物妈祖节的时阵，吼、哦，咧较恐怖，
1: 对，
0: 啊过来咧，咱这普渡的时阵，
1: 嗯，
0: 嘛同款，你看普渡咧，大拜拜家乡的啦
1: 吼、
0: 嗯，哦，啊过来烧金纸的啦，啊这有啥物，这其实就要祈求讲吼。基督讲吼，咱
1: 会吼平安、啊、
0: 平安顺事啦。
1: 对啦，
0: 嘿。哦，啊，这香吼，有当下吼，有讲吼，你想外口香，我讲只讲吼，有诶吼点起吼烟蓬蓬。
1: 是啦。
0: 而且烧起来有诶，甚至是乌烟。
1: 嗯。
0: 啊，烟咧喷起来吼，臭味毛。
1: 大概讲啊。
0: 惊死人咧吼，足恐怖诶啦。
1: 嗯，对。
0: 啊，有诶就手擘甲规个拢湿啦。
1: 是。
0: 哦，啊，无就吼，摕起来咧香一下就断去啊啦。
1: 嗯。
0: 哦，就是刚刚香卡无够饱诶款。
1: 系啊。
0: 啊香，伊个啥啊，无就点起咧香火哦，我从惊就香火。迄个咱要插
1: 手啊，
0: 咱要插香诶时阵你看哦。
1: 嗯。
0: 咱来去插香时阵，香火落来
1: 烫着，
0: 烫手咧啥？迄就是第一个，那就是泡芙啊，泡芙放伤济，所以烫手、嗯哦、所以即马人吼，你也看即马市面上吼，有出现一种叫做环保香，
1: 环保嘿，
0: 环保上的啥？第一个对环境未造成破坏，
1: 对，
0: 过来对咱
1: 身，较袂有乌烟
0: 啊，过来对咱人体未受到啥伤害，
1: 嗯，
0: 哦，你尤其吼，即个卖讲吼，特工你输这烟输入去，再去调咱身躯内底，
1: 那就不好啊，
0: 造成一挂有诶无诶嘛不好啊，哦，啊，其实咱这爸母吼。您敢知讲这香啊？
1: 嘿，
0: 从开始看较早香是安怎来的？
1: 嗯，
0: 为什么有这个香会出来的？
1: 嘿，
0: 其实这有一个故事啦，哈。这等下吼，阿元再请这个吼一个专家，
1: 嗯，
0: 咱的廖部长来跟您讲。
1: 伊今仔角色无同款啊。
0: 伊今仔我讲，你卖看伊吼，人伊这吼对这吼足捌的哦。
1: 嗯。
0: 人伊早因兜就是惊这道的啊，
1: 吼。
0: 啊，只是伊无惊因兜的本道啊。
1: 对啦。
0: 人去惊这个身体健康，
1: 嗯，
0: 健康食品这道迄个啊。
1: 对啦。
0: 啊，这每一个人有各有。
1: 因为是这个相关科系。
0: 因为读册的关系啊。
1: 他是伊读身体健康。这个相关科系
0: 啊，对啊，所以这怎么样？卖讲你讲，刚刚讲，起码就这，咱家厝的传统产业有啊哈。你讲叫囡仔接，伊不爱接啊。
1: 对啦。
0: 伊刚刚讲，哎，就忝的啊。
1: 为做铁工厂的囡仔不爱接，
0: 不爱接吗？
1: 辛苦啊。
0: 对啊。
1: 啊，做农的，有的囡仔嘛不爱接。
0: 哎呀，啊，你想
1: 讲
0: 有的想什么做玻璃哇？
1: 伊嘛不爱接。
0: 你嘛不爱啊？嘿，当坏坏。
1: 嗯。
0: 即卖囡仔，那嘛是干嘛讲？我想要较轻松的。
1: 我想要坐办公室。
0: 哎呀，我找恁去，我咧。
1: 啊，无有的做那油汤的，做米蛋啊，做什么水饺蛋有无？
0: 哎。
1: 他也不接。
0: 伊嘛不爱。
1: 嘿，嘛不爱接。
0: 哦。啊，有的少年的时候啦，看到朋友好啦，
1: 嗯，
0: 哦，比如讲啊，朋友卖水果，卖了，哎呀，水果真好谈哦，
1: 嗯，
0: 伊嘛要去卖，啊，叫去卖了
1: 呢。哎，即马确实卖水果超好谈，卖水果我卖惨呢。
0: 但是我讲起来讲吼，唔是讲大家卖水果
1: 都赚钱哦，对啦，没错啦。
0: 嘿，有的吼，你看伊好。不一定你家己去做，不一定好呢。
1: 是啊，是啦、啊，
0: 对不对？你这有当下哦。
1: 不过这个是最近有一个统计数据，卖水果跟卖菜，一年有的也是赚个四百万。
0: 但是吼、哦，我讲真，你若讲要卖水果吼，卖菜，
1: 哎、嗯，高级水果吧。
0: 嘿、嗯，但第一个我感觉场爱大，
1: 场爱大嘿。
0: 你
1: 要大大，
0: 你若大大，
1: 啊，你来源呐、啊，会员爱吃爱。爱就是讲，
0: 爱较
1: 要新鲜呐、
0: 啊，爱、啊、
1: 照料紧、啊。
0: 为啥讲爱大胆哩？因为你第一个大胆，你真的会较济嘛。
1: 对，
0: 介绍当阿个
1: 鸡，
0: 阿个鸡一薄利多销啊。
1: 对。
0: 你想咧，咱若讲要去买水果，
1: 它可以稍微薄利多销、啊。
0: 卖讲啥，你大胆，跟他酸啊，对我讲酸啊，对吧？
1: 嗯，
0: 大胆迄酸啊是咪足济？
1: 对，
0: 在你见，
1: 好
0: 你见，
1: 对不对？
0: 啊，你若细胆，
1: 啊，你不单单是家己卖，佫会使批给别人，
0: 对，个人批啊，
1: 规划好别人安尼。
0: 哦，啊，做理。 盒，
1: 对，对对做礼盒，
0: 也较水的。
1: 啊，你可以走公司行号送礼什么的，你的路就较宽，这种就可能赚较济啦。
0: 啊，当然我唔是讲细单无好啦，细单毛细单人也要做生意，有一挂固定客户是 OK 啊。
1: 是啦。
0: 但是你讲真正要赚较少人安尼赚较济哦，你若讲细单，
1: 还有美感啦，
0: 哎、啦
1: 人的辛苦唔在是。经过足侪年耕耘呐、啊，
0: 迄无就进行了几百万，
1: 是啊是啊，
0: 迄嘛好可怜啊、哦！
1: 每一个行业拢有每一个行业辛苦的所在。
0: 所以吼、哦，唔好讲吼啊，看人好哦，人要卖衫，你嘛想要卖衫，
1: 对啦，
0: 哦，啊，人要做衫，你就要做衫，有当下吼。
1: 啊，做爱做会调，爱做会估等，爱、做信用、啊，
0: 哎呀，爱评估一下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啦，这可能在白布吼，来说探讨开讲一下安尼啦哈。我来非常的抱歉哦，因为咱昨个歌太侪首报不完啦、啊，哦，所以咱今日点歌看可能嘛是要小暂停一下无，报不完哦，啊，今日佫加落去话，你昨都无太昨你点的，好不好？好来，昨个歌咱先赶紧今日做安排啦吼、哦，来，听众所点播的歌《忆难忘》，邀请大家共同唱，感谢，谢谢。

0: 我来挑战成功。
1: 嗯，
0: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跳回去你。五灯奖励开始了，三个灯了。
1: 三个灯、欸、
0: 没啦，还 OK 啦哈。
1: 嗯，
0: 哎、欸，剩五两就 key 的二了哈。
1: 因为夜光真高，
0: 这是挂无，真正
1: 很高啦，
0: 真正是无
1: 穿，很高又拖很长啦。
0: 哎、欸，好啦哈，来来来，紧嘞，赶紧搁先一首歌哈，来。飘龙南移啊齁，邀请大家共同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这爸母吼，咱台湾呐吼，其实一年四季吼，随时拢人咧家乡拜拜，但是吼，既然要家乡拜拜，咱吼爱家一个吼，对咱人吼，未有伤害吼，啊有经过着认证诶。好来，以后讲个，我希望你也注意听吼，你详细听，0800-288-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来首先先来邀请咱的部长，部长你好。
1: 阿元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廖部长。
0: 咱台湾哦，其实哦，为年头甲年尾啦吼，其实哦，每一个时间点，拢人咧压香、烧香咧拜拜啦吼。
1: 一定爱。
0: 不管是普渡也好啦，过年过节也好啦，拢会来压香来祭拜咱的祖先，还是讲祭拜咱的好兄弟啊啦吼。但是咧香吼，唔是袂使乌白用咧。
1: 啊对啊。
0: 今日吼，你今日替咱。关咱的爸爸妈妈再一个足非常非常特殊的香
1: 啊！对，我要先给大家做报告哈。其实伫个上早吼，香唔是用来制作，而是用来拜拜。上早吼，这九天玄女伊是这个做香界的守护神啦。嘛，我人各有合作香嘛，就是香的这个祖师爷意思。啊，上早伊伫个阿未出家修行成佛进前啊，有一届伊的爸爸吼破病，足重的，重到连。食药啊，灌药啊，拢无法度。所以这老中医师咧，教伊从这中药材，甲伊磨做粉，吼、哦，啊，再甲这紫米粉染做火，吼，啊，甲伊搓的，变做一条一条，
0: 一支一支安尼，
1: 一支一支啊，拍我打了后，啊，照三顿，甲这一支一支的这点落刀，互因爸爸用个素的方式，从这烟呐、啊，药味甲药气甲带入伊的体内，短短一礼拜吼，伊的老病好起来啊呢。
0: 哦，所以伊无都用吃嘛，用。所以用素的，
1: 对，
0: 用片的，
1: 这就是咱顶头讲的这个药香上早由来啦。
0: 啊，所以今仔咱要介绍的香嘛是叫做药香。
1: 哎，无唔对，其实香吼、哦，咱有分真侪款吼，但是我唔知道姓名有素对无啦吼，我无不敬的意思，但是第一个素对一定是人。
0: 啊，咱人素个爱清香，袂当有化学，袂当有毒气，袂当无好片。
1: 对，其实全世界包括印度啦，包括每一个国家都有用到香，但是你伫个烧香的当中，你若用到咱咧讲的药香当中，但讲做药如做香啦，同款的意思啦，吼、哦。咱伫个这香的当中，咱加入这个檀，
0: 檀香
1: 伫个中药内底都是咧理气的嘛，对着咱的鼻啦、胃啦、心啦，甚至咱的细胞啦，都有真好的效果哦。哦，包括啦，檀香有这带财嘛。带正气嘛，啊，咱咧拜，其实上界重要就是讲，就由到这点香的过程当中啦、啊，烧香的过程啊，烟传去神明遐嘛，就是希望神明保庇咱嘛，吼、哦，传达咱的心意，所以你选的香一定爱精心啦。我讲一句较粗鲁的啦，你见求拢求迄落300万、500万、300万、500万啦，啊，你用的香，拢用迄个化学的啊，拢用迄落3块、5块甚至送的啦。阿王，我来讲，阿那话做你，你敢咪应你？
0: 我安尼，我甲爸爸妈妈简单讲一下啦。你空气无好，你家己人都无想要大闹，可能心明要来咱厝的啦。
1: 啊，你用迄个化学香改变，啊，就分到乌麻麻人出来，天然香出来烟是白色的。啊，你用迄烧出来乌麻麻，拢甲迄心明分到乌麻麻，伊就哪有听你咧讲啥？
0: 所以你今日介绍咱的香烧起来，伊嘛是白色的烟。
1: 这我做人讲的。环保香啦，
0: 哇！所以对咱的环境绝对没有伤害啦。
1: 是，这来我来是给您报告一下吼，这间做香的工厂哦，已经40几年啊，内底拢是一挂老的这个老师傅啦。啊，我熟悉这个头家娘已经17年啊，阮兜拢是用伊的。啊，真侪人客啦，包括伊的上悬记录哦，一点钟哦，会使卖1200斤的香。
0: 哇！
1: 而且每一个买完，拢总阁倒来回购。
0: 因为第一就像你讲嘛，闻起来咱人舒服嘛，
1: 纯正啦。
0: 啊，过来吼、哦，伊袂让你规间咧烟蓬蓬啦，哦，看那要发炉同款安尼啊。
1: 对，嗰个重点就是，伊是工厂直接出来，工厂的介绍，人客绝对满意啦。
0: 讲到介绍，来，反正这部队你今日讲到这较好的这药香啦吼。
1: 是。
0: 啊，今日要让市民点着有感应的，安尼吼对咱人个无伤害吼、
1: 哦。对。
0: 这么好的香，干那我讲吼，我即几日调我咧使用了，哦，我感觉我规间安尼吼足正的啦。
1: 对，这就是正的意思。搁再来，咱人闻了会舒服，心明闻了我们才会舒服嘛。
0: 不但正，搁清，
1: 哎，
0: 心清。
1: 啊对啊，也当清咱的细胞啦、胃肠啦，吼，包括咱的鼻，啊，搁有一项重点哦。 这人这有老医老人啦，老先生吼、哦，改做一个点破，就是讲过去咱的香吼，咱爱顺应着五行，但是欠金呐、啊，所以讲伊这个香为什么说五行的发财香吼、哦？会让你招财，因为伊伫个上尾啊做香的这个工艺了后，伊个顶头个特别加着金箔啊，啊因为安尼才有金木水火土嘛，
0: 拢有啊。
1: 对，木就是咱咧讲的迄个香卡嘛，水就是咱个过程，咱咧念香的迄个过程嘛，啊土就是讲安尼咱烧完那个火就是土嘛，过咱就点火，安尼五行相生当中才有法度招财，要求财有财，求身体求健康，拢总会当来嘛。
0: 来来来，部长才介绍出来，你讲工厂直接出来，
1: 对，
0: 今日这個五行的香，这个招财香，这个平安香，今日有啥物好看的优待者无？
1: 伊个名叫做招财金檀香啦，
0: 哇，
1: 招财，还有笑啥？啊，冇笑那个，人客你需要啥物款的，你家己去拣啦。
0: 啊，你今日要？优待，
1: 啊！伊这伫咧咱讲诶，一般诶精品就是香店咧卖啦，一斤就差不多伫咧1500到1800。所以讲伫咧遮，伊咧香在咱这工厂这边吼，咱有做一个配合，隔音隔。妈妈，你注意听哦，外口咧卖上贵卖到1800块哦。今仔日甲阿元遮吼，咱直接毋免1500，毋免1800，咱直接就是优待2000块。
0: 啊，贵斤？
1: 啊，2000块，你外口你了不起啊？你1800块，搁找200嘛？你今仔日。2000块工厂直接出来，你直接提5斤，
0: 五斤的哦。
1: 工厂出来才有这个介绍哦，五斤2000块，你莫过去买遐化学香啊。香我唔知影讲哦，妈妈你唔知道有内行无？我是无内行，但是我来讲，香心有百，香卡有滴，香料有正，这正大，而且伊是全台湾省第一间通过 SGS 检查。无毒认证的香哦，
0: 而且香火阁未烧嘞哦。
1: 对，因为它是环保的啊，伊落来香火是未烫的，而且出来烟唔是乌烟哦，而且出来是安那，咱那个青烟，而且伊是油香啦。
0: 来，保定吼，啊五斤啊有，香有人有笑三有笑六个。
1: 啊，对，你家己去算看，你要三斤笑三的，啊，就两斤笑六个。
0: 啊，是三斤笑六，两斤笑三的意思。
1: 啊，是你要全部拢笑三，啊，是你要全部拢笑六的，拢你家己算啦，
0: 系
1: 啦。
0: 有个部长吼，我讲这间吼，这香吼，你安尼讲三斤、两斤、两斤、三斤啦吼，
1: 啊
0: 是全部五啦，
1: 对啦，家己算啦。
0: 我感觉讲吼，这个起来数我感觉无水。
1: 没啦，斤两三是五哪摆？
0: 应该六六大顺。哦，过来就是讲吼，我为着要你方便，你知道？你嘛免去什么哦？比如人买一半一半嘛吼、
1: 欸，
0: 三斤笑六个，三斤笑，还、是讲三斤
1: 笑三，两斤笑六，安尼嘛莫来三等两对，拜拜莫三等两
0: 对。对啊，所以我意思讲吼，干脆安尼啦，咱既然吼这么好的香吼，和爸爸妈妈吼用感应，对不对？好来点入去吼，佮环保哦，所以干脆哦，今日哦，干脆就安尼啦，阿元吼要求啦，咱就是直接吼六斤。2000块，啊！那要爱一半一半的三斤笑六个，三斤笑三。
1: 哦，我唔惊你知啦。进前一点钟哦，卖1200斤哦，我有讲哦，一斤甲大家结缘啦。但是买啊，这工厂这边讲，啊，你袂使啦，介绍差伤济啦。啊，主弟啊，阿王，我甲你讲啊，今仔妈妈，你若用我，你绝对会阁转来买啦。因为外口你若1斤1500，都卖讲啊1800啦。六斤爱偌济，9000块啦！和你开一个2000块，你买到正大的，而且是环保的，而且是咱咧讲药香哦，正大药香哦，对人对神拢好哦，而且佫是五行的发财香，你转台湾绝对无得错啊！
0: 卖个讲，卖个讲啊！
1: 好啦好啦，反正就正尔啦，啊就一回尔啦，卖讲五斤啦，六斤优待。2000块啦，
0: 啊你就算，啊你就顺啊啦哦，
1: 啊你做最好你顺顺顺，六六大顺，你要一半一半卖晒，啊你要弄起弄这弄会晒的，啊但是提完拍摄就无啊，
0: 提完就无啊啦哦，
1: 对嘿，
0: 所以来爸爸妈妈今日介绍真正你个点看卖，你就知讲有干能无干，你个你去感受，
1: 是
0: 好不？
1: 啊那这个介绍这个版头哦，都是限量66组，提完就无啊哦，
0: 66组尔就对啊，
1: 对啊爸爸妈妈，咱这是精品箱，伊是幼香哦。伊毋是外口的粗香，所以较济丛，互你用较久，也佫较省钱，啊，而且对身体佫好哦。
0: 来，所以来，恁个爸爸妈妈，你若买来赶紧哦，只有66组尔哦。来，今日6斤2000块，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

0: 好当晚。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保定吼。来，咱今日所介绍乡吼，咱的爸爸妈妈咧问讲吼，因的乡吼嘛买过足济啦，但是因的乡吼偏个拢一个臭味臭甲挡袂掉吼，啊，唔知咱这今日所介绍乡吼，唔知有这个问题无？
1: 一般咧外口你讲袂着贪俗啦，诶，乡吼拢是化学的，
0: 化學
1: 一点料是化学的啦，
0: 所以偏个有一个刺鼻味。
1: 对，而且伊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吼，会产生化学物质嘛。啊！咱在片当中会头壳戆啊！啊！你想人就头壳戆啊，心明嘛头壳戆。
0: 咱人就挡袂掉，莫讲心明甲祖先啦。
1: 你看香插咧，你人就要走啊！你看心明敢会歪？
0: 袂歪
1: 啊！对哦，啊！今仔日咱今仔甲你讲着是叫做有机的环保香，
0: 环保香。
1: 对哦，就是伊无臭味，无这化学，而且咱是第一支通过 SGS 认证的哦，环保无毒的哦。
0: 所以咱这叫做有香啊。
1: 对哦，咱内底是以老山吼、哦、丁木为主嘛。啊，这主要就讲伊个内底个精油吼，咱丁木内底有这个沉香的精油，咱讲用辟邪、静心、安神、定脑嘛，才有法度神的哇！你个祈求啊，你个愿望唔只实现。搁再来，咱这是利用到五行的发财香，你个摕到的时候，你个看顶头金箔啊哦，这是发财香，手工的发财香哦。不管你是要求财，还是要求身体、求宝贝，拢总会用心想事成啦、
0: 啊。哦，所以咱这不但是。有香以外，阁是五行的发财香，
1: 阁是正手工的、哦。
0: 所以对着咱讲吼，咱要来拜神明啦，是讲要咱讲要来招财啦，啊是讲吼要来吼诶定心啦、安魄啦、吼安神啦，啊是讲吼咱吼要吼，和咱只诶把握做代志较顺利的，
1: 是
0: 哦，要让神明，要让咱的祖先感受会到的。咱莫讲咱个的感受都挡袂掉，搁要心里挡袂掉吼。
1: 主要咱讲咯，用这个药香的或者好处，咱人输着当中吼、哦，这真香啦，有抗菌啦，有抗发炎，对咱的气管嘛较好。妈妈，你较早烧迄烧的香是咪人酷酷少？
0: 一直少。
1: 对，迄就是化学香啊啦。
0: 但是咱这卖啦吼、
1: 哦。对，啊这手工的，所以数量非常非常的少啦。
0: 对啦吼、哦，所以咱这把握吼，今日哦，咱部长特别特别咯、哦，今日六斤哦！
1: 我是拢无甲恁提起，有机店在卖，咱这嘛是讲哦，有机店在卖哦，半斤都要500，一斤都要1000块啊呢！
0: 咱这有机店你看着，咱这赶快一模一样诶！
1: 是啊，你看上台湾上大间的有机店，你有利差有啊，差人嘿有无？
0: 哦，拢甲边讲较清楚啊、哦！
1: 你家己去看，反正就是关头，就是伫遮啊。所以你今仔日买着6斤2000块的介绍，66组提完，真正我都无法度搁追加哦。
0: 有机咱这个是有机的哦，啊，过来个 SGS 诶，个是药香，个唔是化学香，个是手工香的哦。
1: 咱在讲，而且伊比一般的香吼较幼长吼，我来讲平平一斤吼，加要1/3出来，搁较环保，搁较安尼，甲讲介绍较好啦。
0: 而且咱这每一支吼拢足10-18个哦，
1: 搁
0: 足十新的哦，唔是咧客客甲弄个了小，
1: 啊是讲
0: 啊不就气夹个啦，啊不就偏个臭味毛的啦。
1: 我来讲，甲你保证，你摕到就是香身有饱，香脚有滴，烧落袂臭味，滴落来袂去烧着咱的皮肤，袂去烧着咱的衫，这才是环保的有机香啦。
0: 好，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哦6斤哦，没有你开6000哦，6斤只要你开2000块，啊，但是66组，
1: 抢完就无啊。
0: 来，保证我都去追加无啦。
1: 无啦，这手工的，这不是迄化学香机器做的呢。
0: 是啊，
1: 是。
0: 好啦，好，所以爸爸别来赶紧哦，安尼6斤只要2000块，但是66组提完就无啊。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
2: 北京，
0: 好来，稍等你哦。
3: 喂，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我等。
3: 你好。
4: 你好啊。

0: 好，来进广告哈，来保定哈，
1: 来，
0: 足侪咱的听众朋友讲吼，哦，因兜吼过去吼，去到扫墓也好啦，啊去祭祖也好啦，啊是拄到吼过年过节哦，香了点的吼，水点的然后啊吼，因囡仔就开始喝，
1: 规间烟蓬蓬，
0: 规间蓬蓬啊扫啊的啦。
1: 对啊，我就来讲，真正你烧好香才会得好报。
0: 啊有影？
1: 为什么咱烧香？烧香除了讲供养神明以外，伫古早另外一个净化环境。过来，咱人数着，或者舒缓咱人的身心、哦、包括你用着好香，有保健的效果哦。像我跟你讲着，单香伫个中药内底，伊本身吼、哦，都抗菌、抗发炎啊。
0: 哦，但抗菌哦。
1: 对啊，所以你数着好香，伊是一款的香料，香料，你听无？就是喷到这个香味当中，单香为咱的鼻腔入去，伊伫咱气管内底啊，有发炎呐、啊，有困的所在，甚至吼、哦，伫个药材内底有镇咳止那个止痰的效果呢。
0: 所以你来讲点呢，轻轻叫扫扫叫，咱这丁香本来伊就只爱这个功用啊。
1: 对啊，丁香、单香伊本来伊就是中药材啊，所以咱讲那个用伫个中药或者药香嘛。啊，未像外口面，你烧着了香卡，搁用大绿茶。咱今仔来讲，香卡绝对甜，香心绝对饱。咱的中药材用个有够，而且咱用着五行的发财香，顶头搁有金箔啊。
0: 尤其咱这咧提香，搁未像咧一般话香提财有哦，找个手提完了，手规红叽叽啊。
1: 对，上重要，迄香火落落来吼，会烫着手的，迄就是化学香。
0: 啊，咱这袂哦，
1: 毕竟是乌烟呐。
0: 对，尤其我那强调哦，咱这白雾吼，咱那香你啊点完了，你换光，你看哦，伊烟是白烟哦。
1: 对，这是自然燃烧，唔是遐助燃剂。你敢那看恁兜的天棚就好啊啦，恁兜闹大迄落无？迄落迄落顶头迄啊，迄落
0: 迄落石灰
1: 板啊，对。
0: 對
1: 嘿，香港我妈妈，你香就好换。你想，迄个房啊，就是你的细胞。
0: 对，啊，咱这叫做清香、清烟哦。
1: 啊，清香伊唔知有法多达到你的愿望啊。
0: 所以咱这嘛是吼，唯一第一个嘛是唯一一间会当提到 SGS 诶。
1: 对啊，若无你去香店，你甲买，你甲买一斤3000诶，你叫提 SGS 伊嘛无，因为当这是要入去有机店。有机店要求的就是无毒天然，所以要 SGS 检验，这是唯一一支啊啦。
0: 有影，咱保定都要讲的，足对吼。你即摆去外口讲哦，伊讲伊电影偌贵，都偌贵啦，毛一斤几万的啦。
1: 有啊。
0: 啊，你敢叫伊提 SGS 的认证报告出来，敢提出来？
1: 无啦。
0: 对啊，所以 SGS 表示讲这就是无毒的。
1: 对，你输落去对咱人无伤害，
0: 没伤害。
1: 瓜啊，个是天然的啦。
0: 哦，啊，而且阿元讲这间哦，保定条我了，我讲这间哦，我即阵啊拢提这来点嘛吼。
1: 嗯。
0: 我发现讲真正，我的心肝头计足静的啦。
1: 啊对。
0: 心肝计足定的啦。
1: 因为咱讲沉香、淡香，伊拢安神定脑的效果啦。
0: 啊，头壳嘛，较袂安尼乌白伤吼。我讲这样啊，暗时啊，你咱要困品困眠品质嘛，计足好啦吼。
1: 讲好多入神啦。
0: 好啦，来咱这爸母吼，我来讲哦，咱这是有机店，你看得到一模一样的哦。
1: 半斤五百。
0: 李叉叉人，你见的哦。哦，你个你做清楚呀吼、哦，你看半斤五百，一斤那样的1000啊哦。
1: 对哦。
0: 今日部长特别优待6斤。2000块，
1: 我讲这不是真正有哦，我有时阵一年我都无法多来给你优惠一届，所以你一年分家己款起来哦。
0: 安尼这二千个18个10斤的哦，个手工的，个认证的哦。
1: 平平一斤，咱家人吼1/3，因为咱这是幼心的啦。
0: 好啦，所以咱这爸爸总共66组，俺提完就无啊吼。你若要来，电话赶紧，赶紧吼，咱这个五行的发财香，安尼吼6斤只要2000块。但是数量提完了无啊？你也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咱空中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又还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上特殊的假节啦吼，假节。正一天来祝大家家节愉快，
1: 家节愉快，
0: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啦！
1: 嘛，大家咧过家节啦！
0: 我讲月圆人抒情啦，
1: 吼！对对对，
0: 人讲甜无甜，